0: FM107.6。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5摄氏度。今天白天，北京大部分时间呢云量较多，傍晚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呈现面弱点强的特征，局地短时雨量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近期呢雨水频繁，尽量的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预计最高气温呢在34摄氏度左右。由于低层湿度大，体感闷热，还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呢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3: 目前呢是在莲花池西路莲花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呢请注意避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0: 奔放水，我就不是我了。我跟你说，
1: 没有，给你开个玩笑。大周末的嘛，咱俩乐呵乐呵。
0: 大周末的给我往那儿引，我听着大家本来都要答对了，
1: 嗯，
0: 他跟我说，哎，我家其实不止这两种，你再想想。
1: 但是我真的说的是实事求是，他不光这两种啊，他真是不光这两种啊。
0: 哎，
1: 但是他不光加啥，他都是防虫蛀的作用啊。
0: 哎，得嘞。
1: 来来，我跟你说一下啊，
0: 这题绝对不怪你，怪就怪在我人太善啊，太容易去相信别人。
1: 你
0: 啊，我洗心革面啊。

0: 来答着题，我们还是用这个时间跟大家也是不浪费，来说一说第二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1: 好嘞。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首博的玛雅和安妮斯的特展啊。首博啊，首秘密皇军美洲豹玛雅和安妮斯古代文明大展启幕了。这次展览呢也是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将覆盖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呢是近10000平方米，大约有800件的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将呈现一场穿越玛雅和安妮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啊，一直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大家呢可以用自己的镜头去定格古都的首金之美啊啊，不对，首都的古今之美。我这脑子，首都的古今之美。您无论用什么设备都可以，照相机也好啊，现在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这个 Pro 啊，那个什么。

0: 回头我查一下，
1: 搜一搜，搜一搜，
0: 那个也很有意思，就是每个一本儿，我当时还买了一套四本儿。
1: 你是给自己看还是给家里小朋友
0: 看？
1: 哦，
0: 就是自己，所以我说好多这种漫画，其实成年人看也很有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来，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来自于京报网。最近呢，一位80后学者从他收藏的20多万张老照片当中，甄选出了870多张高清的珍稀影像，集结成了一部可以放在书架上的北京中轴线纸上博物馆。那这位学者呢，就是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刘洋。那这部大书呢，就是北京日报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北京中轴百年影像典藏》。

0: 多幸福。
1: 哎，有没有什么计划？就是比如说现在有没有几个就是那个目标可供选择？
0: 哎，
1: 可以来说一说。
0: 待会儿啊，第三时段
1: 啊，
0: 其实我给大家总
1: 吓我一跳，怎么了？
0: 给大家总结了好多啊，就是类似那种可以出去玩的一些地方、啊、
1: 哦，刚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是吧？
0: 对对对，待会儿下半段跟大家分享吧。
1: 行行行，
0: 嗯，
1: 露露这边有什么计划和目
0: 标也分享一下，
1: 也可以来说一说，
0: 对，
1: 我们都来聊一聊哈、啊。
0: 哎，对。然后呢，孙艳军说本月啊，这个休年假可以带娃出去玩耍了。
1: 嗯，
0: 哎，这个挺好，
1: 是好好玩，
0: 去吧去吧，赶紧去吧。
1: 然后这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一个悄悄话，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啊。他说9月份就上初中了，期待开学，还有期待10月份给小学的这个老师过生日。
0: 哦，是位小朋友。
1: 哎，9月份上初中啊，
0: 哎，可以期待一下。
1: 啊，暑假玩玩手机，开学就别玩了啊。
0: 哎，你也说到了人家的伤心事儿。
1: 露露说浩洋身高180-140斤，有点偏瘦了。
0: 他就想回复他之前的苗条身材、
1: 嗯、啊，到他这么一说，倒也是
0: 150其实也行，150
1: 哈。
0: 你现在有多少？
1: 我现在160多，
0: 那好减十斤嘛，也就
1: 10来斤呢。
0: 对
1: 啊、嗯，差不多将近10公斤。
0: 那你们这么说，你们都要减，那我也要减
1: 减呗。
0: 但我可能选，
1: 嗯，
0: 就我纯粹光吃，不是光说不练型。
1: 我要练，我不管，我跟你说，我今年下半年目标，大家请好了。你看现在能看见吗？就是我们这个镜头能看见我，对不对？
0: 嗯。
1: 现在是一什么状态？你等着啊、1个月后、2个月后，咱们走着瞧啊。
0: 嗯。
1: 我特别有信心。
0: 你加油吧啊！那你现在做什么运动吗？
1: 我做什么运动？我意念运动。
0: 那你这跟说啥呢？你这意念运动，你打算减10斤呢？
1: 哎，
0: 我天天给你念咒是吧？
1: 哎。

0: 昆明，然后自驾游东南线，
1: 可以，就别去，
2: 可以，
1: 对，就别去那个哪儿了嘛，版纳还是比较热一点的，相对
0: 是，
1: 对吧？
0: 就关键那儿人相对来说也多一点，
1: 哎，
0: 就云南其实还是挺大的，有很多的地方，我觉得人又少，景又好，
1: 所以我这不是说了吗？我这养老这旅居一定要云南是第一站，我要把它所有的那个就是那种小城市我都走遍了它。
0: 哎呦，我就本来还想着今年去吃菌子，估计也难成行了，
1: 可能有点你再不走就时间过了，
0: 对，
1: 一般也就七八月份比较合适嘛。
0: 那我明儿走，
1: 那我没事，你看你领导批不批吧，这事儿闹的真的是，
2: 是
1: 这还。来，再看看这个青青说，想在天气好的时候出去玩啊，可以啊，九月份嘛，九月份基本上是天高气爽的日子嘛，一般九月份正好还能错峰，对吧？就是孩子们也上学了，不是，对，上开学了，
0: 是
1: 啊，
0: 行吧，北京时间8:27，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歌曲过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节目的第30段。

0: 10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莲石东路莲芳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车辆呢请注意避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3: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4: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3: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4: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3: 准备好了吗？
4: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这不眼看下半年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吗？
1: 是
0: 啊，那么下半年您最期待的事儿是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哎，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着啊。那下面呢，我们还是来跟大家说说这个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
0: 是的，
1: 因为第三时段呢，我们主要来说说出行方面的，所以在这一时段给大家准备了不少跟出行有关的一些消息。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关于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这样一个规定。那这个规定呢，也是这个近日公布的啊，应该是从9月15号起去实行。

0: 主，充满设计感。北投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子游介绍，
1: 现在整个园区大概有40家商户，业态分为3大类啊，体育为核心的业态大概占了整体租赁面积的

0: 但是你真的能走一圈，大家可以参考啊，哪怕先走一小段呢，是不是？
1: 对，
0: 来吧，咱们下面继续来说这个关于这个文旅消费的事儿啊。因为也是全国各地这个酷暑高温嘛，就是很多避暑游成为了大家的一个主角儿。无论是这个奔赴这种清凉的户外呀，或者是走进室内的文博场馆、冰雪世界啊，包括还有像工厂车间，或者前往避暑小城，这种清凉经济展现出了一个强劲的活力。刚才不有朋友不知道去哪儿吗？这都可以听一下啊。第一个呢，今年这个亲水游啊是今夏最受欢迎的避暑方式之一了，而且现在各地的也是推出了一批的这种漂流、水上乐园，还有夜间乘船纳凉等一些水陆联动的项目，应该说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呢，就是钻进洞穴啊，也是另外一种物理降温的一个避暑方式。你比如说像

0: 这个缘分我是格外的珍惜，马上要重逢了，心情实在是激动，也盼这份情谊能够长久的延续啊。
1: 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黄小桃，他说新乡的宝泉，说刚从这儿回来，比北京凉快多了。我看他这图片还真挺好的，几大弯的这个湖水，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嗯，
1: 河南新乡是不是？我说的没错。
0: 嗯嗯嗯。
1: 来，再看看这个鸡尾啊，他说第四种避暑方式就是窝在家里的，正在遛狗呢，太热了。说昨晚上下了一丢丢丢丢 丢雨啊，感觉就是给蒸锅加了点水，今天开火了，
0: 要蒸了开始啊，
1: 真的是啊，
0: 是。然后呢，刚才我看这个太极推手还说了一条，
1: 嗯，
0: 说下半年我的孙辈出生，
1: 哦，
0: 期待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嗯、
0: 啊，孙子或者是孙女啊，都行都行，
1: 哎。

0: 然后他呢不为五斗米折腰。
1: 嗯，
0: 哎，我想问你的这个五斗米啊，是当时他多长时间的俸禄？
1: 五斗米是当时他多长时间的俸禄？
0: 哎，
1: 哎呦喂，
0: 给你几个选项啊，
1: 这都不好猜啊、嗯。
0: 这个一个月，
1: 一个月
0: 月俸，
1: 嗯
0: 啊，三个月季俸，
1: 嗯，
0: 然后半年

0: 确答案嘛、
1: 啊、
0: 我就先告诉你我的答案是什么。
1: 一个月月俸是吧？
0: 一个月月俸。
1: 你不改了吗？
0: 我不改了。
1: 确定不改了？
0: 我确定不改了。
1: 行，
0: 所以你先甭着急，咱们还有十几秒、嗯、下半第四时段一开始。

0: 好的，北京时间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哎，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又着急了，上来就来吧。
1: 对，你看毛毛姐还说让你选季度啊什么的都有
0: 啊。我选一个月，
1: 就选一个月
0: 啊，
1: 死活人家怎么劝你都不改了。
0: 没有死活，没有谁劝我。毛姐吐了一个舌头，这证明跟我是开玩笑呢。
1: 哦，
0: 我是
1: 了解。
0: 哎，基本上大家都说的是一个月，
1: 一个月，
0: 对，
1: 月俸，
0: 月俸，
1: 哎，不为这个月俸折腰。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嗯，你确定不改了哈？
0: 我确定不改了。
1: 好，我来公布正确答案，你到底回答正确还是错了呢？
0: 嗯，
1: 呵呵，错了吧？再反一次。
0: 哎，
1: 对，其实就是一个月的俸禄啊，
0: 月俸。
1: 但是在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就小坑在里面的。
0: 什么坑？
1: 刚才我不给大家解释说，你像不为五斗米折腰，说明这个五斗米很珍贵，或者很值钱，是吧？
0: 嗯嗯。
1: 但是其实他的当时的想法不是这样的，人家想的是不愿意为就这点费这个俸禄就讨好上司。
0: 哦，懂了，
1: 其实
0: 没多少。
1: 对，其实他的意思是反过来的。
0: 嗯
1: 啊，明白。所以这就是。

0: 丹麦。哦，
1: 主要是这个
0: 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都没去过，
1: 太贵了。
0: 但凡飞机一起一落，其实哪儿都贵啊。
1: 对，这倒也是啊。到底是哪里呢？
0: 啊，你不盲答是吗？
1: 我不盲答。反正我这道题答对了，我就赢了，我干嘛要盲答？
0: 你一定会答错的。
1: 为啥呢？
0: 我预感。
1: 你预感是吧？不过大家确实答哪儿都有啊。
0: 你看看，
1: 你看那个悠闲子的说是意大利，然后露露说是奥地利，双正堂是丹麦，毛毛姐是奥地利，然后 CC 姐奥地利，啊。哦，对，露露说的对对对，我刚才说那个三宝乐啊，确实是小的时候就是他那灌那个巧克力啊，特别好吃。现在还有没有了？我觉得，哎，我可喜欢了。就是现在，就是但是说实话啊，就是现在有些那个面包里面做的那个就没有小时候那个味道，就是不是特别香，不是特别好吃。就是露露，你知不知道现在哪还有？就是原来小时候的那种。哎呦，我觉得可好吃了，可好吃了。
0: 露露还在吐槽我呢，因为我原来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讲过我去丹麦的经历
1: 啊。
0: 因为当时去丹麦就是奔着小美人鱼
1: 去的。
0: 对，那会儿可惜人小美人鱼是当时在中国。
1: 嗯。
0: 对，当时就有一个丹麦一个小美人鱼那儿有一个大屏幕，因为当时是因为什么来着？
1: 童话故事嘛，不就是那小美人鱼童话故事吗？
0: 不是，在丹麦的那个海边，它专门是有一个小美人鱼的铜像
1: 啊，
0: 对吧？但是当时那个铜像运到中国来了，因为参加一个什么活动？
1: 对，
0: 好像
1: 没看着。
0: 对，然后那儿有一大屏幕，是直播着的那个北京还是哪儿来着？哪个城市那个小美人鱼的头像？我就跟那个大屏幕合了一张影，我觉得这也是奇了，真的是。
1: 就跟有的时候你去哪个地方看那个。想看他那个国宝级的这个东西，然后完到那儿写着人家出差了。
0: 对，关键出差好嘛，
1: 还出差到了北京。
0: 中国，哎，您说说，您说说，哎呀，
1: 哎，这就赶得不巧啊，是不是？
0: 嗯，
1: 哎，大家赶紧帮帮我呀，到底这个是哪儿啊？是吧？
0: 来吧，有。

0: 用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消费者呢点击链接之后呢，多次跳转到第三方的页面，通过微信搜索、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有办法查找相关的内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线下活动来诱导消费。部分商家呢还以这个免费送鸡蛋呐、社区义诊呐、包括老年福利会等线下的活动作为诱饵，吸引消费者加入微信群，诱导消费者进入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呢进行消费诈骗。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常以这个亲情关怀啊、健康咨询呐、专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包治百病、替代药物治疗这样的一些用语，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来制造消费焦虑。对此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的消费者，保健食品它不是药品，普通的食品更不能治病，请广大的消费者啊提高警惕，不要轻信私域渠道的这些所谓神药的宣传，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与财产安全。
1: 嗯，是的啊。

0: 且经劝阻拒不改正的，五年内不得饲养犬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终身不得饲养犬只。
1: 草案取消了原规定中城六区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为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方式，这一调整背后有多重考量。
0: 两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禁养犬种类、养犬数量以及管理服务收费标准的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对出售、饲养烈性犬做出了一般性禁止的规定，原规定已没有充分依据，建议取消关于重点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授权市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特定地区划定禁止养犬或者禁止遛犬范围，这样便于行为相对人识别掌握，也符合法规尺度尽可能统一的立法价值取向。
1: 在禁养犬种方面，草案明确本市禁止个人饲养销售烈性犬，烈性犬的具体品种由市农业农村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0: 在取消禁养大型犬一般性规定的同时，明确对大型犬更加严格的安全管控措施，并授权有关部门制定大型犬养犬行为的规范指南。
1: 如何平衡养犬人需求与公共空间秩序是立法中的焦点问题。草案明确禁止携犬进入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历史名园、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餐厅、食堂等场所，
0: 将一般公共场所进一步细分为不符合相关条件禁止携犬进入与符合相关条件经申请备案后允许携犬进入两类，同时明确行业主管部门相应的监督指导职责以及场所经营者或者管理者的义务。
1: 草案较大幅度提高了违规行为的罚款标准，同时草案进一步完善了电子标识管理制度。养犬人完成犬只免疫后，应当到公安机关委托的动物诊疗机构免费植入电子标识，取得犬只个体唯一识别编码。
0: 建议进一步强调细化电子标识植入和利用的相关规定，并授权市公安机关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制定电子标识具体管理使用办法。

0: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是的，下面呢我们跟大家说一系列关于这个留言的问题啊。
1: 哦，
2: 这个七月份呢
1: 谁给谁留言了？
2: 不是、就是关于这个留言榜。这个留言呢指的是就是
1: 流言蜚语。
2: 对，就是我们要进行辟谣嘛。对不对？然后北京日报的消息说，近日呢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委网信办还有首都互联网协会指导、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了平台啊，一共呢是发布了2026年7月份科学的留言榜。那对多条近期科学留言呢进行了一些辟谣。
1: 好，
2: 我们下面一系列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跟咱现在有关，因为现在不是热嘛，
1: 对
2: 吧？就高温日嘛，所以有一个留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高温日就不会中暑。
1: 这个不对吗？

0: 不是有害物质的析出，所以不需要过度的担心啊。
1: 嗯，
0: 如果是全新的不锈钢器具啊，擦出黑色物质，大概率是这个产品生产抛光工序之后残留在这个器具表面的一个抛光蜡质或者是细微的金属碎屑啊，属于生产残留杂质，使用洗洁精等这样一些碱性的清洁剂清洗擦拭就可以恢复干净。不锈钢器具呢，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的这个黑色附着物，大概率是不锈钢表面的这个防护氧化膜受损了。
1: 嗯，
0: 表层金属发生了氧化形成的氧化物，主要成分呢是铁、铬等金属氧化物。那这一类物质的性质稳定，在正常使用中呢，也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朋友们。
1: 哎，是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也不用过分的去担心这些东西啊。
0: 是的。
1: 那我们下面再说一条，
0: 再说一条吧，
1: 再说一条吧。
0: 嗯，
1: 关于这个哈兰德食谱这事儿啊，这不是前两天这个挪威那个足球运动员哈兰德那个食谱，
0: 嗯，
1: 高蛋白，这个超高热量，然后很多朋友说要作为健身餐的参考。
0: 哦，
1: 哎，这也是一个留言。那事实上真相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套餐吧，人家的搭配是顶级职业球员的一个人家这个专属的一个定制方案。
0: 对的，
1: 你想人家这个身高近两米啊，那肌肉量是吧，贼大，而且比赛当中这个冲刺跑的这个距离也是非常惊人的，所以他的运动的这种诱导产生的这种热量又极高。
0: 嗯，
1: 所以说运动爱好者，你说你直接去照搬人家的这样的一个食谱，其实是会存在这种健康隐患的，因为普通人日常生活当中啊，没有同等的消耗，那多余的能量就会直接转化为脂肪囤积，快速的引发肥胖啊，血脂升高啊，而且肠胃你说你也难以适应，你像他们经常吃一些生冷的东西，
0: 对，
1: 是吧，
0: 人家那运动量就能消耗掉，
1: 对，
0: 关键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啊、嗯，
0: 好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是星期天，
1: 嗯，
0: 明天还是我们俩，
1: 哎，还是我们俩、嗯、
0: 好吧，明天早上期待着我在这个周日来终结他的连
1: 胜，
0: 昨天也是你赢了，
1: 对，
0: 我要终结你的连胜记录、啊、
1: 行，可以，
0: 好吧，那咱们就明天请好了，朋友们，
1: 行，
0: 我是浩洋，
1: 我是高燕，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娱乐七十二变。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会，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雷，孙奶奶，
3: 姑奶奶，
4: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5: 小底，英宁，梅子，上台鞠躬。Showtime。隔壁这位小街坊花50块钱买了一张

0: 效果特好的话，有可能直接就留。我希望，啊，我要上班去了。
1: 那我也去了啊，我也得报道去了，我那很重要啊，据说还给我一个独当一面的一个事儿。我不是刺激你啊，
2: 去你们的吧。
0: 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实习其实跟咱们那个专业得特别紧密，这将来走上哪工作，积累人脉的开始了。
1: 那肯定的。
0: 咱那边说去，别刺激他。
1: 他全听见了，我这都快定了，知道吗？为什么让我独当一面？
0: 啊，你爸给你使劲了吧？
1: 什么？我爸给我使劲，我自己使的劲儿，专业对口，再加上我成绩优秀，知道吗？他只是试用我一下，可能三个月之内我就能转正。哼，
0: 这是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1: 哎，我也独当一面。
3: 这俩人呢，一个是打算伸手，一个呢是打算当面。哎，我也得想想啦，我怎么能够顺利的、完美的、很轻易的能超过他们俩？还真得琢磨琢磨，我去哪儿呢？您看您这还要吗？您看我这简历，您也看了半天了，我这等您回音呢。
0: 学弟，真对不起，我们这个单位吧，今年他不招实习生，你咱问问那个那学姐的。
3: 行吧，咱问问吧。谢谢您啊。哎呀，您看我这实习，我这都他们都独当一面了，完我这什么这人手了都。
4: 师弟啊，这个我也问了一下，但是我们那个今年啊说要统一从某高校去招这个
3: 行
4: 实习生，实在是今年没有任何名额给咱们学校这边，所以我现在刚入职，你看我这个
3: 行
4: 理资质。
3: 哎，等您那个什么那个伸手当面的时候，我再找您帮忙。哪能找个实习单位的？你是这事儿闹的？您看我在您这儿实习行吗？
1: 你来晚一步啊！
3: 怎么了？
1: 你们宿舍那七个全在我这儿呢。
3: 那还不差我这一个了，是不是？就加上筷子的事儿。
1: 你还真……
3: 行，您甭解释了。
1: 要不然下回你看看你再行吧。
3: 这事儿闹的，哎呀，平时觉得这人不少啊，怎么实习找不着地儿了呢？
0: 一个月后，哎，今儿你回学校了？哎，你也在啊，启明。
1: 嗯，我这不是要开证明吗？我这独当一面了，我都。
0: 你看，你找单位开，你跑学校来干嘛呀？
1: 交证明了呀，我这来交证明啊，这确定留下我了。
0: 啊，就已经定了你。哎

0: 比如说那个
1: 多少钱、啊、盖一张？
0: 多少钱盖章哈？就是说，如果你是180到200的这个，就包这个盖章和提供电话回访。
1: 还行，来一个吧，来一个吧，我先尝尝。嗯，行。

0: 那么清楚，那公司是你们家的？
1: 啊。
0: 谁这时候拉二胡啊？
1: 几十块钱买一张实习证明，加点钱呢还能带打卡。暑假是大学生实习的高峰期，而暑假快结束了，也是大学生开实习证明的高峰期。而面对学校的硬性实习要求，网上却催生出一条代办实习证明的隐形产业链。虽然目前大多数平台禁止此类代办交易，但是记者还是发现，以远程实习、线上实习等关键词在社交平台进行检索，还是能找到代开。

0: 听听怎么说的吧。
1: 我没有什么才艺啊，我这个就是就想每天多卖几个饼而已，自己一家五口人全指这小铺吃饭的生活情况你们想想，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
0: 王老师，您看这个新闻多好玩啊，咱们也做一样，撞脸周杰伦，一个摊主长得像周杰伦，就把这新闻拍下来，我觉得主任应该能通过，多有意思。
2: 你听我，最好先问问主任的意见，省得咱们白跑一顿，啊，白跑一趟。
0: 王老师，你是不是饿了？主任，啊，对，饼有饼，有周杰伦。主任说行，把饼也得烧上，别光拍周杰伦。
1: 听了吗？你拍了周杰伦，还得带把饼回来。
0: 那王老师，咱们就河北走野吧。
2: 哎呀，确实是走野了，这是哪儿啊？就走到这儿？
0: 保定啊。
2: 哦，这就保定啊，哼。保定，咱们是不是应该找驴肉火烧？
0: 还有铁锤，
2: 哎，
0: 面饼，
2: 哎，对，
0: 吃不了，
1: 吃不了，
2: 什么吃不了？铁球面酱，
1: 吃不了。
2: 这儿老有人说话，什么就吃不了？
0: 前面那个摊儿就是长得像周杰伦的那位摊主，
2: 这像吗？
0: 摆的鸡蛋灌饼摊儿，
2: 像吗？
0: 你给我瞧瞧去，
2: 打背后看不出来。
0: 哎，杰杰，
2: 在你这儿。
0: 他们是叫杰伦 J， 就是他的英文名。
2: 啊，您好，杰伦 J。哎，
1: 您好，我不叫杰伦 J， 您叫我小白就行。
2: 小白？
1: 哎，我姓白，我小白长得像周杰伦。
2: 哎，那个您
1: 吃几个饼？
0: 我想跟您照个相，可以吗？
1: 啊，哎，对不起啊，
2: 这个我想问
1: 您吃几个饼？
2: 啊，您看，我们是电视台来采访的。我们就想问您呐，这个长得像周杰伦，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1: 没影响，
2: 啊！
1: 我就想什么，我就是
0: 长相行吗？
1: 哎，行。啊，这个我是这么想，就是长得像明星呢，给我带来好处就是大家你看都来，因为我长得像明星，大家多买几个饼，多买几个饼呢，日子过得好点。
3: 照相吗？
1: 哎，你看，就是你看照相，十个照相的就俩买饼的，这不就多卖点生活日子。
2: 可是我看这几个照相没有一个买饼的。
1: 您看的是那八个照相的，还有俩买饼的。你买饼吗？
2: 我不买饼，我们是采访的。
1: 啊，
2: 我们想说这个，您这个长得像周杰伦，是不是会让您多卖几个饼？
1: 您不看见了吗？这都跟我照相，你自己刚才说的没有看见买饼的，你这
2: 啊，是不是说明你的饼不好？
1: 去，这谁家孩子呀？去捣乱！去！
2: 哎，你看是不是我问的很尖锐这个话题，问到
0: 您都给人问烦了。
2: 我
0: 您看我的吧，您可以给我唱一段《双截棍》吗？千里之外行，东风破也可以，要不然那个我这头，
1: 这样行吗？这个你们俩人啊，买我的饼。你们俩把嘴站上行不行？
2: 哎，您会唱这句？
0: 唱一句也行。
1: 啊，模仿一下。千里刀光影，愁恨。

0: 先打为敬。
1: 价格以千余石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

都是一个小问题一个小问题来提出的，所以我们这个先整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些小问题我特别想知道您是从哪儿收集到的这些小问题。其实就是我平时我不也玩微博嘛，我在微博上主要的是把这个跟北京啊跟老照片相关的一些问题啊，

0: 他就是跟他爹不一样。其实乾隆这人其实挺苛刻的，他对大臣也好，对那些宫廷的管理的这些人员哈，他其实要求特别高。你要说在他这个地界上啊，你要出这种闯宫事件，那是要严办的。所以说呢，他的任内虽然有，但是没那么多。但是嘉庆就不行，嘉庆朝其实那个闯宫事件呢，就可以说是屡禁不绝，而且呢，这中间还有大规模的这种也叫闯宫，但是呢，已经算是起义了，
1: 哦、
0: 就是那个白莲教直接就已经是进攻紫禁城了。
1: 闯宫是偷东西吗？
0: 闯宫它是这种，它一方面是有人偷东西，就是暗暗的进来，有的呢是直接的就往里闯，护军简直就目瞪口呆，但是直接有的还就进去了它分很多种，你比如说有和尚他就是什么，有执念，他就认为啊，我到京城，到了京城之后，我要见了皇上，皇上怎么也得给我一个小庙的主持当，甚至有可能我还能有更大的这个收获。这人其实已经有点不正常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属于那种云游四方的人，还不是什么正经和尚。但这个时候呢，他就敢明目张胆的到东华门呀、神武门前面，告诉护军说我要见皇上。这种一般情况下，你要正常人谁会这样啊？
1: 对啊，那肯定就拦住了呀。
0: 但这哥们儿就敢这么着，而且不止一出哈、不止一位和尚。然后呢，当然是肯定不让进啊，不让进，不死心，等到晚上的时候，在景山周边晃悠，然后有人抬着食盒，就是送外卖，官方送外卖要进宫，这就趁黑他就跟上了，跟上之后，然后就进去了。而且是从神武门进去的
1: 啊，
0: 还有一次是从东华门进去的，
1: 就还走的是正门，
0: 而且走的特别深，就是他在宫里边一直往里走，就没有任何人拦他一直走到宫廷的最深处，甚至走到了什么奉仙殿呀这种特别特别深的，已经那你想已经到核心地带了，然后才被护军发现之后就把这哥们拿下了吧。

0: 别人这种事儿，还有一种哈，不是说丢腰牌，丢腰牌这种事儿还是少啊，还是被捡了怎么着？是有人他要去进宫当差，但是他懒得去，尤其旗人，内务府旗人，该他当差他不去，他雇人去，雇的就是不三不四的街头流氓啊，这些盲流子。
1: 但是把这些人就弄
0: 进
1: 去
0: 了。他就是他等于是主动的让说你拿我的腰牌你就往里进。然后这所以进的人越来越杂。还有一种是什么呀，就是宫女儿。宫女儿也好什么老妈的，他们本身他们需要就是亲戚来看他们，家里边人要来探视探视。
1: 这其实是可以看的。
0: 能看。都在哪儿啊，都在神武门。在神武门、顺贞门那地，
1: 就是咱们现在基本上是从午门进，神武门出，
0: 对，
1: 就是在神武门那个地儿。
0: 因为神武门它是后庭的门嘛，所以说那个地方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宫女儿她其实她不用穿前面的门进，她就在这儿方便。结果就人也是特别杂，而且很多时候是什么呀？家里边来看的，然后来务工的，来做小买卖混进来的。那人乱糟糟的，结果后来不就发生嘉庆皇帝遇刺的事件吗？就是
1: 刺客混进去了，
0: 刺客就是带着他儿子，他那刺客也挺逗的，那刺客还不是直接进的神武门，那哥们儿是从西华门进来的，他一路打听着，说听说今儿皇上回宫啊，他从哪个门进啊，就一路就。扫听着就奔那个神武门了。
1: 但是我们看一些历史的记载，包括一些影视剧当中，故宫里的人员不是相对单纯吗？
0: 他其实是很乱，包括护军有大臣看到什么呀，这大臣也爱告状啊，较真儿。他说我进宫办事儿，我发现有的护军就在那儿睡大觉，尤其是这夏天就特别热嘛，然后说睡大觉，说我一路进来好几道门，这些护军全在睡大觉，根本就没人来验我的这个出入证。然后这事儿他就告给皇上了，然后护军也受罚了。但是这是常态就是乱，就是松弛，主打一个松弛感。然后那爷俩就一路到神武门那儿，到神武门之后，他就藏在神武门里边的一个小直房的那个山墙那儿，他就猫着。你要说正常情况下像您说的那要是没什么人很肃静，那你爷俩在那猫着肯定
1: 会被发现。
0: 为什么没有被发现？因为周边乱糟全是人。因为皇上要进宫，正好借着机会那些跟着的宫女啊什么的跟他家人就直接就能见面了，所有人预先都已经乱糟糟的跟赶庙会似的在那等着了。然后皇上让大轿子小轿子，然后就等于现在的车队啊，然后
1: 就进来了，
0: 浩浩荡荡就进来了。
1: 皇上是从神武门进啊？
0: 对，他是从三山五园回来，他是要走那个西安门西华门，他是西直门西安门西华门一路从西往东走，然后走神武门。皇上的大轿子刚一进顺贞门，这哥们儿就一个箭步就窜前面，就奔着皇上那轿子去了。因为皇上要在顺贞门那儿从大轿子换小轿子，因为宫里边大轿子不方便嘛，他就抓这个空当，直接就拿着一个尖刀啊，他其实带着刀进的宫里边都没人验他，然后就扑过去了。扑过去之后，那些侍卫哈，所谓的咱们不是说有带刀侍卫吗？后来发现他们压根儿就没刀，你知道为啥吗？
1: 是假的吗？
0: 就只有刀把儿。
1: 嫌沉。
0: 刀把儿前面就这么一小节能够卡在那个鞘里边。其实根本就是断的，根本就没有刀。
1: 就是一道具。
0: 然后一把自己就瞎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空手夺白刃，然后把手给拉开了。那哥们儿就开始乱挥，然后把肚子给拉开了。而且他里边还有蒙古的侍卫哈，那都能摔跤啊。最后就死活就受重伤，死活把他又给摁那儿了。其实这个时候，嘉庆皇帝已经当时他往前扑的时候已经换上小轿了嘛，

0: 服务的，
1: 对，就是咱们现在搞的那种高级高档小市集啊，就是特别逗。什么呀，就是这帮太监他自己酿点酒，他要做点弄点酱，他还有点这玩意儿那玩意儿，他要卖。
0: 在乾隆朝时期不就有这个吗？说是把这个南方的市集就搬到了宫廷之内，宫里的这嫔妃还有太后能够开心一下，也逛一下市集，他就有这个。
1: 就他那个还好，就是什么呀？就是他有点像那个颐和园的买卖街嘛，大家就在里边角色扮演一下，体验一下啊。但是这个呢，就是他是定期的，确实是外边的有人过来，要他们要交易的。所以他这个叫内市嘛，内就很杂，所以你看从那个时候生。

0: 走到后三宫那儿就不能再往里走了，再走您怎么也得下来了。
1: 哦、
0: 但是那已经是很可以了。
1: 对，嗯、这你想想，咱们自己去逛故宫的时候，
0: 对啊、
1: 这也挺累的。
0: 而且关键是，您看现在
1: 他得每天走。
0: 您看现在那个下马碑在哪儿啊？现在故宫周边的下马碑很完整啊，保留原位置，东华门门口、西华门门口。那是有下马碑的，
1: 就是在那儿停车，
0: 就得下车呀，
1: 下
0: 马呀，
1: 嗯，
0: 您必须得下呀。所以说这个紫禁城骑马就是说，您到下马碑这儿可以不下，你就骑着马就直接钻各个门洞，就一路进去了，嗯、
1: 就是相当于有着速通卡。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坐那个煎鱼，就是坐小轿子
1: 啊、
0: 反正其实就是开车直接进故宫呗，
1: 开车直接上班啊、这说的是古代的大臣们上班，那么明清的时候皇上怎么上班呢？书里涉及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将和大家继续分享这本李哲老师的新书《故宫文化千千问》。

0: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

0: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0: 其实就是实在没办法，延后的时间他要在这儿，他天一热，就
1: 去圆明园
0: 了，然后圆明园了
1: 啊,
0: 啊，然后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些园林里边行宫别院，他不会在这个紫禁城待着。但是明朝的不是哈，明朝的规矩大。明朝那帮大臣嘛，就掌控感特别强，就各种借着朱元璋树的那些规矩哈，就勒后边的这帮皇帝，尤其那些年轻皇帝，所以说他们基本上不太能随便的出紫禁城，顶多就在皇城里边找一个合适的地儿猫着。你像那个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就喜欢在西边，叫西内嘛，反正皇上平时老在哪儿，又不在大内，那他在旁边皇城里边找一地儿，

0: 开始有地儿安置了。
1: 嗯
0: 啊，
1: 还是在紫禁城里，还是班味儿太重。
0: 对，班味儿
1: 出去看着风景，看着风光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对，
1: 那这个皇上几点上班呢？您在这里主要写到的是清朝皇上上班。哎，他们上班时间还比我想象的要晚一些。
0: 要晚一点
1: 啊，七八点钟。你像在明朝的时候，基本上五点就得上朝了。
0: 他主要是什么呀？主要是清朝皇帝吧，他其实还是比较务实。明朝那个御门听政啊，他有很大意义上是一个典礼
1: 啊，一个礼仪，
0: 象征性的。
1: 嗯，
0: 就是什么呀，向自己的祖宗立这个规矩的朱元璋证明说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我很勤政啊。但是你按实际情况，大臣起的确实也早。清朝即使是七点多上班哈，那是皇上他到那儿，但是前面皇上也得早起
1: 啊，七点钟打卡。
0: 早起，皇上属于离办公楼最近的了吧？
1: 对，但是他这个他穿的衣服呀，也挺复杂的啊。
0: 他得各种
1: 各种仪式，
0: 他提前起来得准备吧？
1: 嗯，
0: 那大臣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汉大臣，那帮哥们儿都在崇文宣武住着呢。他起的是很早，他早到什么地步？他早到他要比这个城门开门的时间都要早，
1: 要在那等着。
0: 他是要有专门的腰牌，有出入证。能够给他临时打

0: 您说它的建筑形式是不是很奇怪？它是什么呀？它是上圆下方，它上面是个圆亭子吧？它下边是方亭，哎，这种就是什么呀？明堂规制，又追溯到这种很正规的核心地带的礼制建筑了。
1: 哦，
0: 所以它就本身
1: 它依然不休闲，
0: 还是松弛不下来，所以。

0: 所以你光绪天天对着的是谁？天天对着的就是这个
1: 特别严苛的啊、
0: 皇后，咱说不合适的、又有点小驼背，有点小鸡胸，那个隆裕太后。

0: 还不是故宫博物院，它是那个古物陈列所，1913-1914年就开始筹备了。为什么呀？就是那个时候，
1: 民国嘛，
0: 大清完了，
1: 嗯，
0: 但是呢，小朝。

0: 到那个这几年，端门是
1: 故宫
0: 归故宫了
1: 吗？对对对，
0: 变成数字展馆，
1: 数字展馆，
0: 哎、
1: 对，
0: 这就算是齐活了，值得，那就是故宫博物院就变成现在这个范围，就是咱们认为的，
1: 啊、
0: 那就是紫禁城
1: 啊，全都是故宫博物院，
0: 哎、
1: 啊，
0: 包括现在大高玄殿，
1: 嗯，
0: 也归故宫了，
1: 包括现在还有一些没有开放的区域，
0: 对，
1: 大家也都非常期待，但是故宫开放的区域越来越多，
0: 啊，
1: 哎，这个大家就能够去里面去感受的越来越多了。当然了，您这本书里的这些问题啊，不仅仅有故宫里的，还有故宫怎么

0: 尤其是您要带着这个广角镜头啊，一定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在哪儿啊？太庙新开的开辟的一处，这个开了也就一两年，之前您过不去，就在太庙整个太庙的它的东北角，就是您
1: 出了太庙了吗？
0: 就在太庙里边，
1: 太庙里边
0: 东北角，就其实就是什么呀？您看太庙的北边不就是筒子河吗？您就顺着那个筒子河一路往东走，一直顶到那个民房、民居的院儿啊，您肯定走不动了吧？那就到筒子河的东头了，
1: 那没有围墙吗？
0: 东头了，原来有墙，后来太庙把那儿给开放了，就直接就是全打通了，所以您一直顶到那儿，然后您就对着筒子河，对着那个故宫的角楼，然后远处是午门，那边是东华门，那南边是午门，然后您就往西拍，往西拍，往北拍，用广角，
1: 非常出片，
0: 非常出片，为什么呀？您是把整个筒子河能拍成一个湖面，然后大片的水面
1: 浮着一个宫殿，
0: 浮着金黄的宫殿，
1: 啊、
0: 你就想吧，
1: 像仙境一样，
0: 特别好。
1: 这是隐藏打卡点，推荐给大家。
0: 很少有人能拍到这个角度，只有这个地方能拍到这个角度
1: 啊。但是您确定这地方现在还是能去的，是吧？
0: 能去能去
1: 啊，前几年还去了，
0: 啊、
1: 是吧？还有中山公园也有一个地方，是吗？
0: 它其实原来有一个北门，就其实你可以复刻哈，就因为北门呢有一个桥，原来有一个桥，直接就是跨过筒子河，就直接。

蒙山区为中心，以今天的临沂市为主体的山东省的东南部地区。说起这片土地，那不可谓不神奇，不少圣贤奇才都诞生于此，比如曾子、荀子、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等等。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作为革命老区，也培养了无数的英雄儿女。陈毅元帅曾经深情地感慨说，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那么当年沂蒙山的人民都为我党的革命斗争做了哪些贡献呢？为什么沂蒙人民和人民军队会结下生死与共的情分？是谁不顾世俗眼光救助重伤的战士？多少革命者的儿女被他们

军队。一张张山东大煎饼成了那个缺衣少食年代里战士们最美味的食物。当时临沂流传着一段顺口溜，母送儿，妻送郎，最后一子送战场，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小伙子都上了战场，后方的金国也不让须眉。当八路军小战士身负重伤，

0: 我最清楚了，不会给群众造成负担的。首长如果信得过我，就让我去做这件事情吧。
1: 我们都住在您家里，还能信不过您吗？只是又要给您和群众添麻烦了。
2: 在那个抗战时期，主动要求照顾这么多孩子可是相当辛苦和危险的。这位老大姐哪儿来的热情和自信呢？这就和她的人生经历有关了。这位叫王焕瑜的大姐出生于贫苦的农家，19岁那年由于家里太穷了，她被父亲以两斗谷子的彩礼嫁到了一个姓于的大户人家。抗战爆发之后，沂蒙山区各地在我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热潮，一直渴望改变命运的王焕瑜毅然加入了革命队伍。由于他性格直率，办事干练，而且革命意志也很坚定，所以在1938年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他已经50岁了，入党自然是要登记的，可是当时王焕瑜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于王氏的称呼。负责登记的干部想了想说，你娘家姓王，夫家姓于。

0: 都要用来播种的种子粮都吃光了。可就算是这样，王焕宇也没有想过要将孩子们送到其他群众家里抚养。没粮了就四处借，粮食少了那就大人不吃给孩子们吃。有一次，王焕宇到一户老乡家去看望被寄养的烈士后代，发现因为这家母亲缺少母乳，孩子瘦得不像样。而当时王焕宇的二儿媳刚好在哺乳期，于是他便将这个孩子又接回到自己家中抚养。可二儿媳的奶水也不够，自家孩子都吃不饱，就更别提别家的孩子了。这时候婆婆发话了，
1: 孩子是烈士的后代，让咱的孩子吃粗粮吧，把奶水都给这孩子喝，咱的孩子没了还可以再生，可是咱不能让烈士断了根呀。
0: 于是二儿媳将母乳全都给了烈士的孩子，而自己的两个孩子全都不幸夭折了。但这还不是全部，为了照顾革命后代，王家前后一共夭折了四个孩子。而为了躲避日军扫荡，王焕宇还带着两个儿子在山里挖了两个大山洞，只要鬼子来了，他就和儿媳妇们带着孩子躲进山洞里，而他则会守在洞口外面站岗，两个儿媳在里边哄孩子。从1939年秋到1948年的九年多的时间里，战时托儿所先后接收了86名革命后代，他们都在王焕宇的呵护下健康长大，没有一个孩子受到伤害。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解放后的几十年间，遍布在祖国各地的王焕宇的儿女们以及他们的亲生父母从未忘记过王焕宇的养育之恩。王焕宇在世的时候，他们经常给他寄各种东西，还有一些人常到山里来探望他。1989年，王焕宇因病逝世，享年102。

微不足道，而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没有什么可炫耀的。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一个剧组来到临沂体验生活的时候，李桂芳才跟他们谈到了这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8年是非生涯，他多少次与死神正面交锋，一次次挑战极限，他到底为了什么？34年军旅人生，他的初心如何映照长空？郭伟和您聊聊是非英雄李中华。

是歼十战斗机试飞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自然也是最危险的任务。飞机一旦出现空中解体的情况，损失的不仅是一名优秀的试飞员和一架昂贵的飞机，试飞数据也会随着飞机解体而无从考察。因此，驾机起飞时，没有人知道李中华还能不能回来。要知道，在之前的飞行中，歼十的时速在接近1400

0: 赶上了空军首次从地方大学生中征召飞行员，李中华想都没想就报名了。一位老教授不理解：“
1: 中华呀，以你的成绩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航空工程师，为什么要去空军当飞行员呢？”“
2: 老师，我从小就向往蓝天，崇拜空军飞行员，今天机会终于来了，我绝不能放过他。”
0: 不过这事儿是需要得到家人认可的，当时的通讯手段比较落后，最快的方法就是发电报，一个字3分钱，在那个年代可不算便宜。李中华

简单说就是在飞行的过程中，飞行员使机头上仰到110度到120度之间，形成一种机身仰面朝天的姿态，然后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状态。这种姿势在近距离空战中可以进攻，可以防御，非常有用。而要完成它，难度是极大的，即使是在俄罗斯，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资深试飞员能做到。而李中华在进行眼镜蛇的测试时，不仅成功完成了动作，还是反复重复了六次，成为了中国掌握眼镜蛇机动的第一人。从俄罗斯毕业离校时，李中华丢掉了所有的衣物用品，按最大行李负荷带回了自己积累的全部笔记和飞行资料，总重量达20多公斤。这些资料至今仍然被他悉心保存。李中华是幸运的，他赶上了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飞跃式发展，并与其他队员们全程参与了以歼十为代表的三代机大部分的重要科目的试飞。那么在他的试飞生涯中，他遇到过多少危险呢？

0: 蟹棒直接给它剁面上，不受控制，所以我就一把把右侧的三个电路关了，我一把它关了之后，这个飞机就像被点了穴一样，啪就停在那个地方。尽管还在倒扣着，还在下降，但是飞机已经不飘了，不偏了。这个时候，我赶快压板把这个飞机从倒扣过程中给盖平，给转过来转正，然后将飞机从俯冲中拉下来。等我把这飞机从俯冲中拉下来，离地面的高度还有200米。7秒多时间，这个时间很短，来不及想别的事情，保护飞机是第一位的，保护了飞机，我就可以保全我自己。
1: 就是这短短的7秒钟，李中华凭借着沉着应对，避免了机毁人亡，也保住了数十年来我国上万名科研人员的智慧和心血。而在落地之后的30分钟，刚刚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他，又开始了另一项试飞任务。这么危险的工作，李中华该如何让家人放心？退役后的他又在做些什么呢？如果您的至亲有这么一位试飞员，估计您的心每天都得提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卤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升级富硒，升制不加价。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淮山粉，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棍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富硒的卤土
2: 哦。
1: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卤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是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可不是今天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您别小瞧这0.24毫克，
2: 是
1: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8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赠品呢额外再赠给您跟着主品一样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哈，5盒，也就总共是13盒，130袋，
1: 130盒130袋，每袋是12克。北广今天的售价是
2: 299元，
1: 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硒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元，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硒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它的硒元素增加了，但是它的价格依旧没变，但是它在外边你要买的话是78块钱一盒呀，总共组合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依旧299块钱，带走13盒，每盒是10袋，每袋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次跟大家。

0: 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毒兔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宜家夏季大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5折起。拉格开普书桌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罗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
4: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5: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4: 有的。
6: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7: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0: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说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我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0: 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上了阴影，他疾步走过去，轻轻地敲着玉儿的门。
1: 玉儿，玉儿，
2: 进来吧，齐哥哥。
0: 韩子琪推门进去，梁冰玉正和衣躺在床上，那苍白的脸和失神的眼睛使韩子琪吓了一跳。
1: 怎么，你病了？
2: 没有、啊、
1: 那是不是在学校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
2: 也没有，你别问了。
0: 梁冰玉转过脸去，那些事他怎么能向韩子琪说呢？
1: 不对，玉儿，你一定有什么事在瞒着我啊！告诉我，谁欺负你了？
2: 齐哥哥。
0: 梁冰玉

0: 从今以后，玉儿将置于别的男人的保护之下，他们也就不再是一家人了。十几年的朝夕相处，三年来的相依为命结束了，他韩子琪现在身边唯一的亲人将要离开他了。
1: 窗台上一束红色的麝香石竹花正在静静地开放，那是奥利弗送来的。三年来，无论玉儿在不在家，他的窗台上总是摆着奥利弗从街上买来的鲜花，这绝不只是为了装饰房间、点缀生活，这里边寄托着奥利弗的情感，这是爱。他韩子琪怎么就从来没有想到呢？这也难怪，一个自幼漂泊的流浪儿，他早早的就饱尝了人间的苦难，投身梁家之后，温暖着他的是师徒兄妹之情和对玉石的迷恋。师父的惨死激起了韩子琪强烈的复仇欲望，他忍受了屈辱和误解，完成了重振奇珍斋的艰难使命。在危难之后，亲人团聚的悲喜交集之际，韩子琪成了碧儿的丈夫，师兄师妹变成夫妻，来得这样突然，却又是这个患难之家重新组合的必然结果，振兴奇珍斋的必由之路。韩子琪和碧儿都别无选择的余地。
0: 在这之前，韩子琪甚至在梦里都没有想到过，是苦难把他们拴到一起，从此开始了

0: 来的兄长，玉人土心中的苦闷和抑郁，以求得援助和安慰呀。但是当他抬头看见韩子琪那双清澈的眼睛，他又害怕了，羞愧了，一种获罪感使他自责，不敢向韩子琪说出昔日的创伤，如今的彷徨，让这些话都烂在心里吧，不要给齐哥哥添乱了。齐哥哥，我还没想过要嫁人，我还在上学，不打算考虑这些事情。玉儿只好编造出这种软弱无力的理由。
1: 哎呀，玉儿啊，这也不是长久之计。玉儿，你大了，自个儿的事儿总有一天要临头的，你不可能一辈子都留在哥哥身边啊。

0: 徐涛、李慧民演播。这种话很像是一个羞涩的少女在面对爱情、婚姻的困扰而犹豫不决的托词。普天之下，终生不嫁，跟着娘家哥哥过一辈子的姑娘，能有几个人呢？
1: 但是梁冰玉却相信自己的真诚。女人为什么非要嫁人呢？是因为女人太软弱，必须求得男人的保护吗？杨琛保护过她吗？奥利弗能保护她？

降服我等，即此将授予尔所赐之物。亨特太太在胖胖的胸脯上画着十字。

0: 带着火药味的硝烟扑进了窗户，在阴森森的客厅里蔓延。玉儿仿佛要窒息了，头脑里变成了一片空白，站立着，等待着死亡。
1: 啊，珍珠啊，珍珠啊！
0: 黑暗里，玉儿听到亨特太太在虔诚地祈祷：“
1: 上帝，救救念可怜的孩子，救救念可怜的孩子。”
0: 不同信仰的人呼唤着各自的主，在冥冥之中的真主和上帝，该怎样共同对付人间的魔鬼呢？
2: 钢铁和炸药制造的雷霆风暴持续了一夜。当晨曦揭开了伦敦上空的夜幕，死神含着狰狞的笑，随着希特勒的飞机暂时退去了，留下伤痕累累的古都在淡青色的黎明中呻吟。
0: 客厅里的地板上颠倒的躺着亨特父子，少的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院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

赶紧把他们穴道给他解开，在解开的同时啪啪两掌拧胳膊给捆上来。捆好之后递了过来，拿着他们的宝剑压着脑门子

0: 月平啊，高，真高。我们可不是说你高，说的是我们丞相高，料事如神呢。我们丞相早就猜到了，你小子肯定在淮河渡口这做文章。如果派人送信在这儿走，遇上麻烦怎么办呢？所以我家丞相早有安排，真正的信使已经从黄河渡口走了，早走了。我们俩无非是吸引你罢了，把你牢牢地拴到这儿，真信使好脱身，明白了吗？
1: 哎呀，
0: 月平心说，好一个老匹夫秦桧，真奸呐！啊，哎呦，我上了当了，白白在这耽误了这么多天，闹了半天是一出戏。他一着急之下，好狗头啊，两箭把这俩小子给扎死了。刚扎完了，就听身后像银铃一般咯咯就乐开了，咔咔咔咔咔咔咔，谁？一回头一看，那姑娘金芙蓉站在他身后。兄弟别害怕，姐姐来了。哎呀，姐姐，是你把我吓了一跳。哎呀，我说兄弟，你真够蠢的。嗯，方才他们两个人说的话我全听见了。你看那奸相秦桧奸不奸？你十六个也斗不了人家。说你毛嫩你不服，说你肩膀头窄你也不忿，如何？如之何呀？嗯，你是个傻小子，叫人给赚了。真正的信使走的是黄河渡口，要按时间上推算，你就早就到了大金国了。背不住这阵都见着金乌珠了，人把那罪证都藏起来了，你上哪儿找去？你纯属是马后客呀。哎，姐，你说我怎么这么饭桶，像我这种人还活个什么劲儿？如此说来，我爹的官司没希望了。也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把死尸先弄屋去，先弄屋去，一会儿惊动了旁人就麻烦，我找你来有事儿。死尸挪了，这姐弟二人这才长谈。小月婷就问姐：“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要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啊！我要想办的事情，没个不成功。哎呀，你也别着急啊！刚才听我说那番话，你是不是感觉着的凉了？没有，还有希望。你的福分还不浅啊！”姐姐，这话什么意思？哼，我要是没事儿，我也就不来了。嗯，跟你这么说吧，你走了之后，我把庙上的事情处理了处理，一切的事情交给那小道士。可我回屋收拾我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就压到茶盘底下。哎呀，我大吃了一惊，拿起纸条里一看，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纸条上写的清清楚楚，说赴金国的信使不走淮河渡口，改走黄河渡口。金牌、官凭、路卡等物全在黄河路口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姓廖，叫廖天禄，已经走了。你猜这纸条谁给我留下的？谁？哼，穆剑先生，你看纸条我带来了。月婷一看呢，跟金芙蓉说的一点不差，他把纸条撕了。姐，我恨透了穆剑，我相信谁？我不相信他，假的，肯定是假的。这个人人前一面，背后一面，两面三刀，纯属是个伪君子，我不信。呀呀， 你待着。又瞪眼睛又吹胡子的，你相信谁？我看你就相信你自己，到了一定的时候连你自己你都不相信。可姐姐我当时也不相信，我就合计着我待着也没事，不如我去一次黄河渡口，你在淮河这儿，我上黄河渡口了。实不相瞒，我真把姓廖的那个信使给等着了。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跟你一样，趁着他没留神我把他给杀了。金牌、关平路卡、所有应用之物还有书信都得到我手了。你说木剑先生说的瞎话吗？说瞎话怎么我到那块就遇上了？真的，真的，你看，我给你送这玩意儿来了，打开看看。月亭打开一看，光闪闪一面金牌。这个金牌干嘛用的？就是奸相秦桧有急事求见四郎主金乌珠，书信都不好使，就得凭这面金牌，没这碗人不见，所以拿它做个证件。关平路卡、关平路引，那是过关出国的手续，少一样也不行，全套的都有。哎呀我的姐呀，你真是我亲姐姐，我怎么感谢你，我的姐姐。小月亭年轻，这一高兴拉住金芙蓉的手，姐姐你太好了，把姐姐抱住了。看金芙蓉烟势力倒，就利用这机会身子往前一靠，倒到小月亭的怀里的，也紧紧把小月亭给抱住。月亭高兴的、激动的万分不知道你怎么好了，抱着金芙蓉奔奔还来两个 kiss， 你这边好不好？奔奔亲两口，金芙蓉也没躲也没闪。哎呀，小月亭激动的，行了，我们家的官司有了头绪了，

的眼睛好像在驾云一般，搂着金芙蓉过了能有五六分钟，好像打个盹的醒了。耶，这怎么回事？岳霆腾这脸就红了，心说我忘乎所以，怎么有点失态了呢？赶紧把金芙蓉推开了。姐，姐，对不起，我呀，怎么了？你后悔了？你不愿意这么做？他不认你是，我是你小弟，你是我姐，这，你拉倒吧你！我岳霆啊，我哪儿都喜欢你，就唯独这一点我不喜欢。你说穆剑是伪君子，我看你就是伪君子。我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欢我不喜欢我？说实话。喂，说呀。有点喜欢，这不得了吗？不管有点也好，是怎么的也好，你喜欢就得了。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怎么感谢我？姐，你说吧，你说吧。将来我们家的官司完了，你是头一个大恩人。您说吧，让我干点什么？这事情太好办了。如果你要报答我，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要求，我终身要服侍于你，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

这能合适吗？这个婚姻大事必须由老人做主。别来那趟，咱是练武的人，当面锣对面鼓，我这么大个姑娘，我以身相许，我都不害臊，你还什么臊？你到底乐意不乐意？喂，姐，你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我无以为报。既然姐姐以身相许，小弟答应了，真的。

人对篇盟誓，这还不行，磕破了中指。那还有老白干呢，把杯刷干净，倒了酒滴进去血，然后交换了酒杯，喝了血酒，那比那登记那玩意还厉害，说领个结婚证登记证比那厉害，血酒都喝了。不能欺骗天地啊，不能欺骗神灵，这个事儿就算板上钉钉。金富荣热的眼泪淌下来，一头扎到月平的怀里头，高兴的哭了。月平这心热乎乎的，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哎，总觉着有这么个人在自己身旁，有了依靠了，哎，也不能叫姐了，怎么办呢？哎，干脆就叫名儿得了。就这么的，未来的夫妻两个人经过一商量，月平说：“这么办，你呀，先回葛仙庵，你去听我的信儿去。我拿着这些东西上大金国，我冒名顶替，我去见金兀术。一旦把那些罪证落到手里头，妥了。我去见皇太子赵元勇，皇太子已经发了誓了，给我做主。”在皇上面前狠狠地奏秦桧一本，到了那时我们家的官司就有头了，将来你也算一品的夫人了。我听哥，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一个人去怎么得了呢？我还觉着我有点心惊肉跳。不行，还是我跟着你去吧。你看官

到晚上休息的时候，自己在自己那张床上互不侵犯，您可听明白了，互不侵犯。要是一般那个年轻人大男大女在一起这么多日子啊，不定怎么的，人家可不亲，洁白如玉。岳婷什么人？金芙蓉什么人？能胡来吗？那不能，清清白白。两个人出来研究室的时候，另外凑在一起，平常办事各办各地，办正事的时候正言厉色，当然平常也唠唠闲嗑，触及到个人的隐私，有时候都有界限，都不深谈，都有点戒心，毕竟处的时间比较短住，所以两个人呢都得加点提防。咱不必细说，这一天过了黄河渡口，到海关这一检验，手续全都全套的，一点麻烦都没有，就踏上大金国的土地。什么叫大金国呀？就是整个的北中国呀，以长江为界，长江北边都是大金，长江南边就是大宋，要不怎么叫南宋呢？大金国把这全都占领了，人家也是个正式的国家呀，到这得按人家的规矩办事。一打听啊，现在金兀术不在开封，上哪儿去了？上中都，上中都坐镇。那个时候中都是哪儿？就是咱们现在首都北京的前身。你看这个北京啊，历史源远流长啊，那多少年了，在列国年间，七国纷争，秦楚严韩赵魏齐，这个北京的前身呢，就是燕国的首都，在燕山脚下，故此取名叫燕京，那阵就有这个名字，燕国的国都。等到隋朝年间，三国年间，北平太守公孙瓒也在这待过，隋唐的时候，北平王罗艺也在这坐镇过，后来历历代代的，所以这地方不断的修建，不断的扩充，到了辽金的时候初具规模呀。这地方又叫上都，又叫中都，到金国的时候成为中都，建的城池八门八关46坊108条胡同16条御路，那家伙也够繁华的，户口几十万，初具规模，那是北方的大城市啊。四郎主金兀术奉他父皇所差，就坐镇中都，管着大金国这么大片领土。金兀术您听岳飞传上知道，那还了得，盖世的奇才呀！现在人家享了福了，现在要找秦桧的罪证就得见金兀术，这事儿多冒险，这祸都惹到天顶上去了。但是为了给老岳家翻案，没有办法呀。明知山有虎，偏上虎山行，你不赞的不行啊。这一天书说简短，到了中都，没敢进城，在东关外找了一座双行客栈，未来的夫妻包了房子住在这儿。哎呀，金芙蓉就说，你什么时候去见金兀术？我着急啊，我今天就去溜达溜达，我看看金兀术的府在什么地方，打听明白了，然后明天就正式的去送信。你把词儿都想好了？想好了，一路之上晚上都睡不好觉，我编这瞎话怎么能够滴水不漏把他们骗住。

0: 到这儿一看，青石铺路，这一趟街一个行人都没有，街两旁高筒的石碑，石碑上刻着字：文官下轿，武将下马。都那彪形大汉，金甲武士，佩剑玄刀，在这站着岗，你眼睛都瞪着，谁敢在这走？就是人们在这走都得低着头，都不敢喘气儿，就闪开了。这人家官太大，都带着威风，那还了得？岳亭看了看，哦，就这趟街，哎，硬着头皮往里走走。刚走没两步，让人家拦住了。哎，站！有的说汉语，有的说胡语，胡人说的话，岳亭他不太懂，但意思他明白，他赶紧站住了。啊，过来俩人看了看他，干什么的？啊，手举起来！哎哎，贼头贼脑，你想干什么？各位别误会。我是大宋朝来的信使，我姓廖，我要求见都督大元帅太师少保，见见金乌珠四郎主。什么？见我们郎主？你凭什么？我这带着证件，说着话把应用之物取出来，金牌搁在头前，您看看凭这个。对不起，你姓什么？在下姓廖，有急事要求见金乌珠。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咱们就多花雨，没事的。
1: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0: 你是何人？
1: 大汉看了看房间，
2: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0: 你要干什么？
1: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0: 多谢大侠相救。
2: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1: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世界之

而且使的兵刃呢也一样。本来啊，胡德济使的这个铲呢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兵刃，自打胡德济出世以来没遇着过跟自己相同兵刃的人，今天呢还真遇着了。而且甭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长得那叫一个漂亮，手底下也是干净利索脆呀。胡金兰、胡德济打在一起，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后来两个人打着打着，两柄大铲的环子套到一起了，胡德济往怀里一带，你给我。胡金兰也急，双脚点蹬，两腿夹裆，你给我。借助马的力量跟胡德济争夺宝铲，结果这个环子套在一起是越拽越紧，这环子算抖了不开了，两匹战马跟走马灯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回乱转呢。长帽在后头乐呀，哎呀，我说你们俩这是入洞房呢还是怎么的，太有意思了。两个人玩了命了，长帽这帮人还在这取笑。这时间长了呀，两个人非得受伤不可。就在此时，打东北方向骑快如飞跑来一人，此人手擎明晃晃的兵刃，噌噌噌噌，三窜两纵就来到两匹马的跟前，把掌中的兵刃一翻个，他手里拿的是一口刀，因为这大铲的大环子太粗了，

都往怀里使劲儿呢，而且都使了全力了，这一下子差点从马上掉下去，两匹马也直往后退，咔咔咔咔咔，都吁吁吁吁吁吁，去来来来来来，好不容易两个人把马匹带住，各持兵刃看了一下，没事儿，没有损坏，带住坐骑闪目观瞧，一看在两军阵前出现了一位年迈的老英雄。此时长茂和武士兄弟也吓了一跳，这就转瞬之间呢，从哪儿来了个人呢？这个人身法太快了，跟天上掉下来一样，这人是谁？就见这位老者身材十分高大，身高足有一丈挂零啊，长得是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头戴草纶巾，顶梁门打了个英雄髻，左右两腮有两条飘带，上面绣着五福捧寿，身穿青布衣，勒着狮子畔，大带杀着腰，往下边看，穿着骑马叉蹲裆滚裤，也是青色的裤子，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英雄场斜打麻花臭，背于背后，挎着百宝囊，腰中是空刀鞘，掌中擎着一把明晃晃的红毛宝刀。这位老英雄面似晚霞，两道苍眉直上天苍，一对阔目，狮子鼻方海口，胡须飘散前心。别看这胡须白的多黑的少，往那儿一站，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啊。长茂他们不认识，那么来者是谁，这可了不得，他乃是著了名的武林高手，千里追风侠，姓狄，叫狄恒。咱们说过，在元末明初时期啊，江湖上有四个侠客，南侠王爱云，北侠中侠颜荣，剑侠吴真。那么除了这四个侠客之外，还有几个哎，江湖上有名的，其中就有这个千里追风侠狄恒，另外就是陕西万宝山的老筛和金有德胡大海的老丈人，以及长臂飘然叟左梦雄长茂的师傅，这一共十几位高人呐。那么这个狄恒是谁？他就是胡金兰的师傅。此次狄恒来到两军阵前，就是不放心自己的爱徒胡金兰呐。他不放心，没想到来的还真巧，正赶上这个战场。到了大营之中一打听，说前面正打呢，狄恒这才扑奔两军阵。老英雄一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才用宝刀解围。胡德济不认识，圆睁虎目在这看着。胡金兰一看，哎呀，师傅来了，女孩子可见着亲人了，哇一声哭出来了，委屈啊，爹让这几个小年轻那个抓住了，而且这帮人呢乱点鸳鸯谱，老说便宜话，女孩子们面矮，因此看见师傅就觉得可见着亲人，一边哭一边把大铲挂好，跳下桃红马来到师傅的阵前。

问我是谁，小娃娃，如果你在江湖中，或许对某家有个耳闻。某乃是千里追风侠，狄恒是也。胡德济闻听啊，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早有耳闻呐、啊，他外祖父金有德朕自己讲过，当今武林高手天下的豪杰有名望的都有谁？其中就有这个狄恒啊。这狄恒外号叫千里追风侠，为什么叫这名？就因为他身法太快。千里追风侠那可不，那一动啊就跟风一样。为什么刚才眨眼之间到了马前？老头腿上没功夫，

部下马上可就站在一起呀。老英雄真厉害，银人飘摆，步履如飞，掌中红毛刀是光华缭绕。胡德济呢，也是晃动宝铲，把压箱底的绝招都使出来了，全神贯注，跟狄恒就杀了个难解难分呐。其实啊，狄恒没有使自己的真能耐，他爱惜胡德济年纪轻轻，武艺超群，爱惜人才，因此呢，故意逗引胡德济的铲招，所以呀、啊，他没下杀手，完全是闪展腾挪，一边打一边偷眼观看。哎呀，狄恒心说，这个孩子的一招一式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想到这儿，狄恒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一等。胡德济可累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啊。不过小伙子不服气儿，仗着自己年轻，心说今天我非跟这狄恒啊分个高低上下不可。可是狄恒突然跳出圈外不打了，胡德济很纳闷，狄老侠客，你是什么意思？狄恒就问，我说小将军，我且问你，你师父是何许人也？你这宝铲的招数是跟谁学的？嘿，狄恒，问这废话有什么用啊？告诉你，我没有老师，我是跟我外祖父学的。你外祖父何许人也？老筛还金有德。哦，老侠这狄恒也是一愣啊，明白了，怪不得这个年轻人这么大能耐呢。哎呀，我这老金头还有交情呢，你看看，跟他外孙子动了手了。老英雄啊就不想打，可是这个事儿就怪胡德济，年轻人太狂妄。他一看狄恒发愣，心说话有门，嘿，把我外祖父名字这么一亮啊，大概他有点害怕，害怕我就得乘胜进攻啊，抡开大铲，一招紧似一招，招家伙，招家伙，直奔狄恒就下了死手了。狄恒心里不痛快，心说这小娃娃，你太想当然自以为是啊，你以为老夫怕你，怕你外祖父不成？好，今天我非得教训教训你，我今天不给你来个小亏啊，往后你非得吃大亏不可。狄恒稍微往里头一加劲儿，把大刀舞动如飞，脚底下功夫使开喽，哇溜，胡德济可顶不住了，这老头怎么这么厉害？横前就后，忽左就右，往上一纵两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啊！老爷子围着这匹战马滴溜溜来回直转呢、啊。胡德济一看可坏了，我这要一个不注意啊，让他滑了上，是我命休矣。正在胡德济着急的时候，长帽在后边一看，我说众位呀，你看没看见？这老家伙太厉害了，一会儿我哥哥非归位不可。我说武进忠啊，你在这看着这胡神啊，剩下的跟我冲，一块揍老头啊！哇，年轻人骑撒战马，乱斗交魂，有的骑着马，有的在步下，嗷嗷一声过来，把狄恒就给包围了。长帽冲到最前边，手晃羽王神术，我说老头啊，你活这么大岁数也够本了，你别活了，你死了得了。照家伙，呜，晃动羽王神术，搂头就打。老英雄一听，这什么味儿啊？这是，这年轻人。

0: 得有交情。你说让人家看见自己跟这帮年轻人动手，这多丢人呢？狄恒真是羞愧满面呢、胡德济一看可着了性了，把铲挂到马上跑过来，跪倒在地：“老爷你怎么来了？孩儿啊，快起来吧！哎呀，跟你们操不完的心呢。”金有德呀，前者打发金良、金栋带着姑娘赶奔芜湖关找胡大海。老头想的挺好，哎，你们都走了，我一人在家真清静。可是这帮人都走了之后啊，老头又放心不下，哎，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又怕他们在路上遇到什么事情，又怕胡大海多年没见，能不能跟自己的闺女儿子发生什么枝节。越想啊，老头越放心不下，甚至还后悔了，我不应该让孩子走，应该先打听打听。那怎么办呢？反正自己老头一人待着也没事，心想啊，我后撵吧，我看看胡大海还有孩儿们，哎，我也溜达溜达散散心。所以老爷子就晚来了一些日子，把东西收拾收拾离开山西，一路上呢游山玩水赶奔芜湖关。结果走到路上啊，耳朵一摸才知道，现在时局变化很大呀。朱元璋得了太平府，兵占雨花台，分路取南京，义军打的正是热火朝天呐、哎呀，金有德一想，干脆呀、我先别露面了，这样的话讨厌，我是个大辈儿，这帮人又接又送，现在这么忙，你说还得顾我，干脆呀、我暗地之中看一看孩子们平安无事也就得了。因此呢，他就打听着消息一路摸到了镇江。别人倒无所谓，最惦记的就是自己的宝贝儿外孙子胡德济呀、嘿，隔辈人他最亲呢、结果没想到来到镇江府，正遇到战场，登高一望一看，谁呀跟这帮年轻人打在一起？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自己的老朋友狄恒吗？嘿嘿，老筛和金有德可气坏了，你这老家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不知道那胡德济是我外孙子吗？你怎么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呢？哎，你要把我的外孙子伤到，我跟你这老家伙没完。因此老筛还飞身行来到战场，才要相会追风侠。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哦，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0: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

0: 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1: 没错，
0: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0: 哎，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哎。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1: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嗯。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0。

0: 551。
1: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顾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煮、炸、泡、炒、蒸和焖。
0: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6: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3: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父母大半生的感情经历。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6年的爱情长跑，他的父母终于结合在了一起。但是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带给他们的却是漫长的折磨。这里面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0: 暖的。他们俩恋爱足足谈了6年，这放在上世纪80年代真的是太少见了。
1: 6年是从学生时代起开始谈的吗？
0: 不是，要是真是的话呀，6年倒也不算长。最关键的是他们当时啊都已经工作了，就这样还谈了6年，所以说少见呢。
1: 哦，是因为没法下定决心结婚吗？
0: 哎呀，是家里不让。你就说我爸我妈呀也真是一对冤家。我妈是1980年高中毕业的，因为高考差了3分没能考上大学，她就去了街道待业。我爸当时正好在街道工作。据说我妈第一次见到我爸的时候，他正在裱一幅画。他又听旁边的人说那幅工笔画是我爸亲笔画的，我妈当时就沦陷了。
1: 你妈妈很喜欢画？
0: 哎，我妈当时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满脑子的诗情画意，所以一看到有才情的男人就走不动道喽。我爸呢当时快30岁了，因为我奶奶身体不好，我爸一直在照顾，所以啊就耽误了结婚，成了大龄未婚男青年。其实在我们家方圆5里之内都知道街道有个小陈儿，浓眉大眼还有才情，好多姑娘放学呀下班啊都会绕远路过来偷看我爸一眼。
1: 嚯，你爸这么受欢迎
0: 啊？是啊，后来我爸也跟我说过，他不是不知道那么多姑娘喜欢他，但是也就仅限于知道罢了。我就经常感慨，这么多人喜欢他竟然还没娶到媳妇儿，这也真是醉了。
1: 听上去啊，你爸爸不是很擅长和女孩子打交道。
0: 嗯，哎，要不为什么我妈能追上他呢？因为啊，我妈比我爸可主动多了。
1: 好、哦，
0: 当时我妈才18，特别单纯，喜欢谁就直接放开了去追。我爸上班，我妈就成天泡在街道里；我爸要下班，我妈就一路跟着他往家里走。时间长了，就被人传出好多的闲话。大家都说，哎呀，接到那个浓眉大眼的小陈儿啊，有对象啦。好家伙，就这一句话，当时不知道伤了多少姑娘的心呐。最后这话终于也传到我爸的耳朵里了，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他也是一个有对象的人啦。
1: 不是吧，这也太后知后觉了。
0: 嘿嘿，我爸就是这么一个反射弧超长的人。
1: 那他们的父母也都知道了？
0: 是啊，那个年代吧，街坊邻里之间其实没什么秘密的。大伯小婶去一趟菜市场，连什么巷口小张家的儿媳妇昨天晚上吃了一巴掌，这都知道了。所以啊，我爸妈的事儿自然是瞒不住的。知道这事儿以后啊，我姥姥姥爷就非常严肃地跟我妈谈了一次。总之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家里绝不同意你跟他，就是比他大11岁还是个乡下来的男人交往。因为我的姥姥姥爷都是好几辈儿的城里人啊，而我爷爷奶奶那边在我爸小时候才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所以我姥姥姥爷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我妈嫁到这么一个家庭里去，大家的生活习惯差异太大，别说吃不惯住不惯，可能连婆婆说的话都听不懂，以后这样的日子会吃苦头的。
1: 嗯，确实有道理啊。
0: 可是我妈当时正在那儿风花雪月呢，哪能听得进去这些话呀？她和我爸看明面上已经谈不了了，就转到搞地下恋情，隔三差五的跑出来偷偷约会。

这样的地方。切，你说就算能见上面，也要坚持写情书。他们就是觉得这样才能让心灵相通，能获得更多的共同语言。

0: 我太姥姥当时也说了，哎，就让我妈嫁了吧，咱们家的女孩跟一个男人搞了这么长时间的对象，也不能嫁给别人去了呀，不能丢那样的人。
1: 哎呀，不容易啊，总算是修成正果了。
0: 嗯，正果是修成了，他们的幸福呢，也就从结婚那天啊彻底结束了。
1: 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怎么回事？
0: 哎呀，他们结婚以后啊，彼此就再也没有给对方写过一封情书，甚至连一场电影都没一起看过。自打我有记忆以来，他们之间只有没完没了的争吵。
1: 怎么会这样？
0: 因为我姥姥姥爷说的对呀，风花雪月那事儿不能当饭吃。我听我妈说，她当年怀我的时候挺着大肚子还要做一家十口人的中秋饭，我爸呢整天都在那儿看武侠小说，左手一本金庸，右手一支烟，连上厕所都放不下。他们恋爱的那些小清新小浪漫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1: 看来啊，门不当户不对的后果很严重啊。
0: 没错，更要命的是，我奶奶虽说是农村里的吧，但也是从小娇生惯养长大的。跟你说你可能都不信，光母乳她就吃到了九岁。
1: 哎，等等，这怎么吃的呀？这是，
0: 嗨，她是吃完娘的又吃她大姐的，吃完她大姐的吧又吃二姐的。
1: 哈哈，
0: 嫁给我爷爷之后呢，我奶奶又是左邻右里出了名的娇气，家里事儿都是她婆婆和我爷爷做的。婆婆去世了，我妈又嫁过来了，家务就全都转移到了我妈身上。可我妈呢又是一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性格，所以她一直觉得奶奶是把她当佣人使唤，这和她想象的生活差得太远了。我妈是什么人啊？是八岁就在窗外种下桂花树，十岁就坐在窗头闻着桂花香自己写朦胧诗的人啊。所以他对婚后的想象全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谁知道现实却让他面对柴米油盐和婆媳矛盾。哎，你能想象这个心理落差有多大吧？
1: 嗯，可以想象啊。
0: 所以我妈一直憋着一口气，每天都想等晚上跟我爸可以发泄一下，也想让我爸帮忙争取一些改变。可是我爸呢，每次听完都是很烦躁的挠挠头，还说什么，哎呀，为什么别人都能做到你就不行呢，然后点起一根烟捧着书进了厕所。
1: 哎，这种态度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0: 是啊，我妈对这个家算是彻底失望了。然后呢，到了90年的时候吧，我妈被我姑父介绍去了外贸公司做了业务员，一下子就忙起来了。因为需要到处出差，她总算是能从婆家走出去了。
1: 这下她总算能喘口气了吧？
0: 何止是能喘口气呀，简直是如鱼得水啊。我妈开始玩了命的学外贸知识，工作特别积极，很快就成了骨干。可是相比之下呢，我爸就是越来越沉闷。那时候他俩在家里已经很少交流了，只是一起出去的时候才会扮演正常夫妻的样子。不过有一天，我妈竟然一反常态，很兴奋地找我爸聊天，说是给他找了一个经商的机会，希望他能从街道出来撸起袖子去创业。
1: 嗯，当时啊，下海的人确实挺多的，机会也多。
0: 是啊，我妈后来跟我说了，当时就算是只是走在马路上也能感受到时代在变啊，他又是做外贸的，看的就更多了，所以他更是觉得这是个经商的好时机。况且当时因为我妈挣的比我爸多，我爸一直还挺不高兴的，所以这正好是个机会可以打个翻身仗。可是没想到我妈刚说完，我爸就大发雷霆，把烟灰缸都打碎了，然后摔门就走，走之前还留下一句话，你就是不想过安分的日子。
1: 你爸他也太……
0: 哎，这事儿我到现在还有印象，那可真是我童年记忆里我爸最可怕的样子了。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妈妈就一直呆坐在椅子上，一直到天色暗了，她才开始收拾地上的碎玻璃，然后带着我去姥姥家吃饭。
1: 哎，这种日子恐怕很难再过下去了吧？
0: 真是没法过了。

0: 我都佩服我妈竟然又熬了两年才提出离婚的。可没想到这下子不光是我爸爸爷爷奶奶不同意，就连我姥姥姥爷也坚决反对。
1: 啊，为什么呀？哎，这女儿过得不幸福，当父母的不心疼吗？
0: 哎，我姥姥还是太保守了，她就觉得女人离婚那是一件多丢脸的事儿啊，所以他们离婚这事儿变成了一场拉锯战。今天这个长辈来劝和，明天那个朋友来评理，我都不知道当时我爸妈整天都过的是什么日子。有好几次我都已经睡下了，竟然还被他们从被窝里拉起来，穿好衣服，不是被抱到奶奶那儿，就是被抱到姥姥那儿。每次一这样，我就知道他们又要开始评理了。
1: 好家伙，你说都这样了，还非要勉强维持这关系，这图什么呀？
0: 我说也是啊，亲朋好友劝来劝去，也没能把他俩劝好。不过时间长了，我爸也累了。到了，93年吧，他们正式分居。2年以后，他们终于离婚了，我跟我妈过。
1: 真不容易啊，虽说是个悲剧，但两人好歹是解脱了。不过对你来说，心里也不舒服吧？
0: 哎呀，我啊，早就看开了，天天看他们吵，还不如分开清静呢。离婚以后，我爸就从街道辞职了，和朋友一起下海经商去了。
1: 嗯，这怎么就又想开了呢？
0: 嗨，他是觉得街道的人都知道他恋爱结婚的那些事儿，现在离婚了，他受不了整天被人议论，所以才辞职的。
1: 哼，原来啊，是被迫的。
0: 所以啊，我爸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这辈子的坏运气都是因为认识了你妈妈。
1: 啊，这也能赖到你妈头上？
0: 哎，也不怪我爸会这么想，因为他下海以后开过饭店、服装厂、快餐公司。

0: 朋友，差一点就谈婚论嫁了，但却因为需要照顾爷爷奶奶，最后也不了了之了。所以每当他遇到不如意的时候，都会说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都是因为认识了你妈妈。
1: 其实啊，这些事儿说到底还得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啊。
0: 对呀，所以每次我爸这么说我都很生气，可是看他说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也就不怎么计较了。哎，他都这么倒霉了，再不给自己找个理由让自己舒坦舒坦，这日子也太难熬了。
1: 哎呀，你爸呀也是个可怜人。
0: 我觉得吧，我爸我妈其实都挺可怜的。他们离婚之后，很多人都会问我，你爸你妈为什么离婚，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还是我妈教我说，你就跟他们说是因为性格不合。哎，你别说，这句话真是胜过千言万语啊，因为别人听了之后基本不会再问为什么性格不合啊，你爸什么性格你妈什么性格，对吧？可是我经常会想，性格不合就能解释一切吗？他们当初可是谈了6年的恋爱啊，彼此有共同的爱好，又心意相通，在家人反对的情况下还坚持在一起，这能叫做性格不合吗？可最后呢，还是闹得鸡飞狗跳，分道扬镳，你不觉得这事儿挺荒唐的吗？
1: 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有些讽刺。
0: 哎，前些日子我爸搬家，整理出来好多旧书都打包给我了，其中有几本的扉页上还有着什么哪个区

0: 你妈妈又舍不得还回去，就想些办法把书留下来了。
1: 其实你爸还是很留恋那段时光的吧？
0: 嗯，毕竟那也是他最幸福的时光了吧。哎，就因为他们这段失败的婚姻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心理阴影，所以十来岁的时候曾经发誓这辈子永远不结婚。可是如今呢，他们都离婚20多年了，我也早就结婚了，那些阴影其实也算是慢慢消散了吧。
1: 嗯，时间啊会治愈很多伤痛。哎，说起来你爸到现在一直单身吗？
0: 是啊。
1: 那你妈呢？
0: 哦，她呀早就又再婚了，现在俩人都退休了，满世界的跑，到处旅游，又是东非看动物，又是北欧看极光，可洒脱了。
1: 看来啊，他总算是找到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伴侣了，倒是你爸有点可惜。
0: 他呀虽然一直一个人过，但其实呢也比年轻的时候平和多了。退休之后他迷上了雕刻，到处收集木头，整天把自己埋在木头堆里。而且啊他还住在当年的那片街区里，每天下楼买菜都会遇到曾经的邻居啊同事啊那些人，他也不觉得抬不起头来了，都是笑呵呵的打招呼。偶尔呢我妈也会问我一句，你爸身体还行吗？我爸有时候也会问我，你妈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了老太婆。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鸡蛋、柠檬汁、砂糖和姜汁汽水调成的，叫做情人梦。
1: 哇，好甜呐，味道真不错。
0: 是不是很像恋爱时的味道啊？
1: 要是这么比喻的话，还真像。
0: 恋爱中的人们都是盲目的，他们会夸大彼此的优点，忽视彼此的缺点，因此热恋的两个人才会觉得爱情是甜蜜的。可以说，你父母的恋爱长跑虽然长达六年，但是实际上，这六年他们眼中的对方依然不完整，依然只看到了对方最美的那一面。而婚姻则意味着在一起生活，如果在生活习惯、家庭观和事业观上没法达成一致，恋爱谈得再成功，两个人的爱情也会在婚姻的海岸边搁浅的。
1: 所以说，情人关系就像是一场甜蜜的梦，而夫妻关系却是充满柴米油盐味道的现实吧。
0: 柴米油盐的味道并非不好啊，如果两个人的口味一致，生活也许会过得有滋有味。我想现在的你以及你妈妈的婚姻就是这样的味道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这辈子的坏运气都是因为认识了你妈妈。原作木西，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小底晨光，录音严巧峰。

0: 我们的人民子弟兵、退役军人、烈属军属表达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节目为您播出军旅相声艺术家的优秀节目。前辈的相声艺术家常宝华先生1953年参军，到了原海政文工团，他常年深入部队，创作表演了一批反映部队生活的好节目。上个世纪50年代末，他的水兵破迷信昨天在军队在文化界博得了好评，特别是相声昨天是一个很优秀的节目。周恩来总理听完了之后啊，表示非常的赞赏，而且还提出了意见。常宝华先生也很快就根据总理的意见做了修改。1958年，常宝坤烈士的儿子，也就是常宝华先生的侄子常贵田，也考入了原海政文工团。从那之后，叔侄两个人在一起工作。常贵田先生曾经说过，是叔叔常宝华先生带着他为兵服务，教会他怎样为兵服务。叔侄两个人合作多年，二常就在部队官兵当中叫响了，当然也在社会当中叫响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是二常的又一个艺术高峰。常宝华先生呢，也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海政文工团，接受上级命令，重新组建曲艺队。他们的保卫西沙、帽子工厂、百花迎春、动力研究、说海、我爱大海、特别任务，一个个优秀的节目和广大官兵和观众朋友们见面。在前不久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播出过常宝华和侯宝林二位先生合作的昨天，我想呢今天再请您听听叔侄二位的合作。我们请您听常宝华、常贵田表演的相声昨天。
1: 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2: 哪两句话呀？
1: 全有
2: 别有病，
1: 全没有别没钱。
2: 对，
1: 那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2: 怎么呢？
1: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2: 得，
1: 在48年，
2: 48年还没解放呢，
1: 我爸爸跟我妈俩人订了一对儿。
2: 哎呦，那生活就靠你了。
1: 靠我哪行啊？
2: 怎么呢？
1: 我还小呢。
2: 那阵儿你多大？
1: 我才这么高。哎啊，
2: 哦，小辫儿，
1: 吓我一跳。
2: 那怎么办呢？
1: 只有当点吃点。
2: 哦，
1: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我大爷又来了。
2: 你大爷
1: 在农村扛长活，
2: 哦，
1: 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到了北京找我爸爸来了。
2: 哎，
1: 老哥俩见面抱头痛哭啊，
2: 能不难过吗？
1: 你说可怎么办呢？
2: 那就找个事儿做吧。
1: 你说的容易，那个时候竟是失业的，哪儿找事情啊？
2: 做个小买卖，
1: 没本儿啊，
2: 借呀，
1: 借
2: 啊！
1: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啊？蒋介石有钱，
2: 你跟他有来往？
1: 不认识。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呀？
2: 啊，
1: 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2: 那是不能借。
1: 哎，南屋了倒是一个买卖人，
2: 跟他借点吧。
1: 买卖小点，
2: 干什么的？
1: 卖耳挖勺的。
2: 这也太小了。
1: 西屋里边王科长是个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呢？
2: 哎，科长有钱呢，
1: 他是卖黄历的。
2: 科长卖黄历
1: 啊？不，他叫王科长。
2: 你瞧这寸劲儿，
1: 大伙儿习惯了都管他叫王科长。
2: 哦，
1: 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2: 跟他借点吧。
1: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了半天也没进去。
2: 哦，
1: 老太太在窗户就看见了。
2: 啊，
1: 谁呀？
2: 哦，进来呀，来来，进来进来。
1: 用钱吧。
2: 别着急，先跟我这儿拿10万啊，不够再拿来。
1: 你看老太太还挺好说话，
2: 可是5分利呀，还要利呀。
1: 要利钱？
2: 5分利
1: 啊。
2: 哦，一个月5000块钱利钱。
1: 你没借过这钱呢？
2: 啊，
1: 5分利？
2: 怎么个5分利？
1: 借10万，每月5万块钱利钱，
2: 阎王账啊。
1: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2: 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1: 这就扣了？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这个年头可真是
2: 一想不对呀。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1: 就是啊，不行，他又给

0: 送回去了，
1: 赶快送回去吧。
2: 老太太一看乐了，呵，借钱还是借你这样的，
1: 怎么呢？
2: 刚把钱拿走啊，下月的利钱又送来了啊。我大爷一听，哦，这没动地方，10万块钱就没了，
1: 那先花着吧。
2: 哎呀，我还是借吧。嗯，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3: 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2: 他儿子外号叫活阎王，谁惹得起呀？哎呀，无恶不作呀！
0: 这个年头也真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1: 你瞧瞧，
0: 前些日子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辆洋车啊？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两天我就吐了血了。哎，大爷，您先拉我那洋车吧。
1: 真是好心人，
2: 我大爷拉洋车也是个外行啊，
1: 没经验，
2: 他竟在胡同转悠，
1: 那拉谁去？
2: 大老远看见一个，哦，这个人背着包袱，提了一个篮子，
1: 那正学磨着呢，
2: 找车的。
0: 我大爷跑过去了，
4: 先生，我拉的，
0: 哦，捡破烂的。
2: 嗨，他坐什么车呀？
0: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座，
1: 你瞧瞧，
0: 肚子直叫唤。
2: 买点吃的吧。
0: 买了个窝头，花了500块钱。
2: 哎，哎不，你等等。500块钱买个窝头，
0: 现在听着新鲜，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哦，这窝头舍不得吃，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搁兜里边，
1: 省着点。
0: 一想上哪儿拉座去呢？
2: 上热闹的地方去呀？
0: 不敢去呀。后来拉到东郊民巷，这个车刚往那一搁，坏了。啊，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递了棒子就过来了。我说这是你在的地方吗？你瞧你这个打扮，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你诚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啊，洋车的挡泥板打碎了。
2: 你瞧瞧，
0: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喽，
1: 不跑非挨打不可呀。
0: 天黑了，
2: 家里还没吃饭呢，
1: 买点面吧。
0: 他就找了一个面铺，把洋车放在树底下，把钱拿出来了。从里边拿出3斤面钱来。进了面铺了，
3: 掌柜的，该要3斤面。
0: 对，
3: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
0: 2斤的面钱买3斤呢？
3: 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
0: 涨价了，
1: 涨了，
0: 涨了，
2: 那就买2斤吧。
0: 您给我包2斤吧。口袋呢？没带口袋。
2: 那怎么办呢？
0: 到了车厢找出2张报纸来。
3: 您给包2斤吧。
0: 对，
3: 什么2斤？1斤了。哎，
2: 那是2斤的钱呢。
0: 你拿纸那工夫又涨价了。
2: 又涨了？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0: 甭废话，买不买？
2: 不买还涨。
0: 嚯，
2: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啊
0: 也就打碗酱子呀，
1: 赶快买吧。
2: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由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了一个国民党的伤兵，哎呦，架着拐，手里边攥着个药瓶子。
1: 你瞧这模样，
2: 这一眼就看见我大爷的钱了。哦，诚心往我大爷身上撞，药瓶子往地下一扔，啪，嗨，一声窜我，你看碎了不是？这是打针的药粉，呵，美国进口货啊，
1: 这叫
2: 这个 CPIP，
1: 什么？
0: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呀，
2: 诚信讹人呐！
0: 你赔，过来就抢着钱。我大爷说：“哎呦，老总，这个钱不能动啊，
1: 什么不能动啊？拿过来吧，你又不能动，他妈，这叫什么伤病啊？
2: 哎呀，把我大爷给打的。”怎么这大白天的还抢钱呢？
0: 过来一个人，
3: 哎呀，过来你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呀。
0: 就是，
3: 你呀，记住了，瞧见当兵的躲着走吧。
0: 又过来一个人啊，
2: 这个人在旁边这么一听，我大爷这嘀咕什么呢？
1: 说什么呢？
2: 我大爷直嚷啊。这年头没有地方说理去呀、
1: 就是
2: 怎么是什么世道、
0: 这个人把我大爷嘴给捂住了。哎，
3: 莫谈国事啊，
5: 有话都不让说。
0: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2: 赶快回去吧。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哎呦，可要了命喽！
2: 怎么了？
0: 洋车丢了。
2: 你瞧这一天过的，
0: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了，
2: 心里难过呀。
0: 他的精神失常，
2: 逼疯了，
0: 精神病了。
2: 那怎么办呢？
0: 在那个时候无法医治，
2: 哎呀，
0: 只有流落街头。直到了解放以后，我们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2: 这么说你大爷病得不轻，
0: 什么也不知道了。
2: 哦，
0: 这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病得很厉害。
2: 哦，
0: 就怕见人。
2: 怎么呢？
0: 只要一看见人，这病就更厉害了。
2: 哦，
0: 医院是想尽了办法给治，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把我大爷的病给治好了。
2: 好了，
0: 有这么一天，这脑子突然就清醒了
2: 啊！
0: 哎，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哦，这是个医院。
0: 嗯，
2: 哦，对，我让伤兵给打了，这是给我送医院来了。
5: 明白了，
2: 这是多森的事儿
0: 啊！多森呢？
2: 昨天，
0: 昨天
2: 脑子清醒了，
0: 就是时间他闹不清了。
2: 哦，
0: 大概是昨天呢。哎呀，这么阔的医院，我得花多少钱呢？这个时候护士给送饭来了，大夫，我的病好了，我该出去了。护士一看，哎呦，我大爷脑子清醒了，高兴的就往外跑。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2: 你瞧瞧，
0: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大夫，我不饿，我那还剩半了窝头呢。
2: 啊，还没忘那窝头呢。
0: 大夫，昨天谁把我给送来的呀？
2: 这是昨天的事儿吗？
0: 老大爷，这可不是昨天的事情喽。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喽。
2: 对喽。
0: 什么？很长时间
2: 啊？
0: 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都给您看到了。您这病啊，好了
2: 好了。
0: 我大爷一听，坏喽，
2: 啊，
0: 这是要敲竹杠啊。
2: 这怎么是敲竹杠啊？
0: 大夫，我可不是那有钱的人呐。老大爷您请放心，看病嘛不要钱，
2: 公费医疗
0: 啊。您多休养几天嘛。
2: 对
0: 啊，好，咱们走吧。
2: 走吧。
0: 大伙儿走了以后，我大爷越想越不对。怎么不要钱还让我多住些日子？
2: 甭问呢，到时候他一块儿算呗。
5: 怎么会一块儿算呢？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
2: 哦，还没忘了借钱那茬呢。
0: 不行，干脆我走吧。
2: 走。
0: 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2: 那还认识路吗？
0: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
2: 哦，
0: 到了天安门不敢走了，
2: 变样
0: 了。哎呦，这是天安门吗？不是啊。哎，是不是？哎，是是不是？
2: 问我干嘛呀？
0: 他在那正犹豫着呢，打那边过了一个少先队员。
2: 哦，
0: 我大爷给叫住了。
2: 小少爷，
0: 小少爷，这是天安门吗？
6: 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2: 哦，这个花园跟这个大楼都是外国人盖的。

0: 就您一份儿，我哪有钱盖大楼啊？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就是大会堂，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儿开会的地方。
1: 对，
0: 什么人民代表，啊，就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
2: 莫谈国事，
1: 还莫谈国事呢。
0: 小孩也乐了，有穆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
1: 对，
0: 别说了，宝贝儿，快走，快走。
2: 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0: 再见，
1: 要打人呐！这也害怕呀，
0: 把他给吓坏了。
1: 瞧瞧，
0: 他一个人跑出来了，把我们急得够呛
1: 啊！
0: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瞧瞧，
0: 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哦。
1: 那可不好找，
2: 好找
0: 啊！他穿着那睡衣出来，
1: 那是好找。
0: 到了天安门，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1: 啊！
0: 下车我就过去了，
2: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0: 还认识吗？铁蛋儿，
2: 铁蛋儿，
0: 你是铁蛋儿吗？我说
2: 我是铁蛋儿，
0: 梳着小辫儿啊。不对呀、啊、
2: 怎么呢？
0: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2: 哎、那是一宿长的吗？
0: 我说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
1: 回家吧。
0: 来来来，您请上车吧。
2: 对
0: 啊，咱们坐这个呀、啊、
2: 坐汽车也新鲜呢，
0: 那过去哪儿坐过呀、
2: 哦、
0: 我说您呐，上车吧，
1: 上去吧。
0: 坐在车里边跟我还嘀咕呢，
1: 哦，
0: 铁蛋儿 啊咱们坐这个玩意儿行吗？
2: 现在都可以坐汽车，
0: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2: 现在哪儿还有拉洋车的呀？
0: 我说大爷，现在没有拉洋车的了。
2: 哎
0: 哎呦，都要了饭了。
2: 怎么都要了饭了呢？
0: 司机同志搭茬了、老大爷，现在可没有要饭的喽。
1: 对，
0: 您看我在过去就是一个拉洋车的，
2: 你听听，
0: 人家都开了汽车了。
2: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
0: 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司机从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我大爷对人家还挺客气，呵呵，谢谢你兄弟，甭管我了，留神汽车别丢了。
2: 嗨，那丢不了，
0: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了。
2: 怎么呢？
0: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呀。
2: 哦，
0: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
2: 变样了，
0: 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我大爷都愣了，铁蛋儿，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我说这是咱们的家呀。
2: 对呀、啊、
0: 不对呀、
2: 啊
0: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2: 哦，还没忘了一间屋子半间炕呢。
0: 大爷，您还记着我们挨饿的时候呢？
2: 那我怎么不记得呀？
1: 这是多少年的事儿？
0: 那不是昨天的事儿吗？
1: 还昨天呢？
0: 大爷，变化太大了。
1: 对，
0: 我大娘现在是五保户，享福了。什么？享福？我这做梦啊！
1: 怎么是做梦呢？
0: 大爷，我好好跟您谈谈。
1: 对，
0: 我们这正说话呢。

0: 还记得那茬呢。
1: 王科长也乐了，
2: 哎呦，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0: 嗯，
2: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谈了。
0: 对，
2: 现在都很好啊。
0: 哦，
2: 您看我现在在这个建设局呢。
0: 哦，好，你上

0: 太太一想，上哪儿去呢？
1: 上王府井，
0: 那很热闹。
1: 对，刚一过马路，揪着我就往回跑。嗯，铁蛋儿啊，警察来了。那是人民警察，
0: 甭管哪儿的警察啊，他带着棒子呢。
1: 那是指挥汽车的。
0: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您看看我们的警察啊，您看穿着一个老大娘，拿着包袱过马路，多好啊！
1: 就是，
0: 嗨，那是他妈。哎，
1: 他妈，警察对谁都那样，
0: 他不理解啊。嗯，
1: 我带他带到了这个百货大楼，嗯，这眼睛不够用的，
0: 热闹。哎呦，这比那瑞福祥还大哟。哎，
1: 铁蛋儿啊，这个叫什么祥啊？
0: 这个叫百货大楼，
1: 咱们能进去吗？
0: 快进去看看吧。
1: 我搀着他就进去了。嗯，
0: 哎呦嚯，真热闹啊！哎呦，卖这个的，这是看，嗯，铁蛋儿，过来，
1: 把那钱拿住了。
0: 干嘛呀？
1: 留神让人抢了。嗨，
0: 现在哪有抢钱的呀？
1: 我说您放心，现在没有抢钱的喽。
0: 对，
1: 嗯，那么大洋车还丢着。嗨。
0: 还没忘了丢那洋车呢，
1: 不放心。
0: 嗯，
1: 走两步掏出来看一看。
0: 我给他带到了二楼，我说给您买一双鞋。
1: 对，
0: 铁蛋儿啊，咱们上那个小市儿买去吧。
1: 干嘛呀？
0: 这儿的贵，
1: 哪儿都一个价。
0: 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五六双来。
1: 你瞧瞧，
0: 把我大爷吓一跳。嗯，掌柜的，我们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也没有关系，
1: 对，
0: 您随便看一看，
1: 随便挑挑。
0: 他就试了一双，
1: 嗯，
0: 这双合适。
1: 嗯，
0: 铁蛋儿啊，我就买它了。
1: 好
0: 啊，给钱，啊，
1: 快给钱呐！
0: 忙什么的呀？
1: 一会儿涨价了。
0: 嗨，涨不了。
1: 售货员也乐了。
0: 哎呦，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
1: 就是，
0: 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
1: 嗯，
0: 有个小伙子站起来了，老大爷，您请坐这儿吧。
1: 多有礼貌。
0: 他往那儿一坐，还是嘀咕这钱。
1: 嗯，老是不放心。
0: 您这坐着，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嗯，
0: 啊，就在我倒水这个时间，坏了
1: 啊！
0: 我大爷跑出去了，
1: 跑了。
0: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铁蛋儿，那儿有当兵的，
1: 当兵。
0: 我一看，嗨，那是咱们解放军。
1: 不，
0: 人家说的对，瞧见当兵的躲着走啊。我说咱们解放军同志，哎呦，
1: 追来了，
0: 老子追来了！我一看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噔噔噔噔噔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1: 这下热闹了。
0: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
1: 就是，
0: 来，给您，
1: 嗯
0: 啊，您把钱掉了，
1: 你瞧瞧。哦，
0: 老总留着花吧。
1: 嗨。这叫什么话，
0: 大伙全乐了。
1: 能不乐吗？
0: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
1: 就是
0: 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呀。就在这个时候，广播喇叭响了。
1: 哦，
0: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大爷，您听见了没有？现在您丢了什么？

0: 山东快书一代宗师高原君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他也是军旅曲艺家的代表人物。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珍贵的实况录音。
1: 大道上跑了个小学生，只见他有个钱包拿手中，这个小孩顶多那么有八九岁，长得是浓眉毛大眼睛，高高的鼻梁，小小的嘴，一笑一边一个小酒坑。又打上脖子里边红领巾，衬的小脸蛋又好看又水灵，圆溜溜的苹果红。他一步子跑到派出所，耶，民警老王正办公。民警叔叔，我捡了个钱包。哦，老王打开钱包看，有人民币50整，还有拨票2票工作证。见小孩跑得满头汗，老王心里又疼又爱又激动。小朋友，你家住在哪区哪街哪个巷什么马路啥胡同？你在哪个学校把书念？再告诉学校什么名。小孩说，俺家住在北京区，北京区前门街后门桥大马路上小胡同，我在那个学校把书念，红领巾就叫我的名。有叫这名的吗？小朋友，把你的真名实姓对我讲，叫同学们学习你，拾金不必四处寻风。小孩一见走不了了，民警叔叔，我把我叔叔的名字告诉你，你让我走行不行？哎，行。老王一想，他叔叔是他爸爸的弟弟，找着他叔叔不就找他了吗？你说说，俺叔叔的岁数比我大，那是啊，我是我叔叔的小学生。哦，你叔叔是教员呢？提起叔叔你认识，叔叔的名字叫雷锋。小孩说罢跑出去，老王追逐派出所，见小孩跑得无影又无踪。此时老王很激动说，同志们呐，雷锋同志虽然没见过，可在日常生活中可见到了千千万万的活雷锋。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向全体现役官兵、退役军人、军烈属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与崇高的敬意。今天的节目也为您播出军旅相声名家的作品，下半时段我们请您听贾继光、魏兰柱合作的欢迎您到北京来，他们二位是原二炮文工团的相声艺术名家，我们听他们的节目有一个集中的感受，就是干净、工整、清新，既能代表军旅文艺工作者的风貌，又体现了他们的艺术追求。贾继光老师口齿清楚，技工扎实，魏兰柱老师则是敦厚质朴当中带着独特的滑稽诙谐，表情非常的丰富，两个人合作了很多新老段子，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欢迎您到北京来。
2: 今天呢，我给大伙表演一段相声，
3: 欢迎您光临我们的晚会
2: 啊！
3: 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阿拉伯人民的深情厚谊。
2: 对，阿拉伯
3: 啊，这位就是著名的伊拉克蜜枣。专家。
2: 好，
3: 专家，
2: 我不是。
3: 哦，您不是伊拉克朋友？
2: 不是。
3: 哎呦，这位是菲律宾大吕宋。
2: 对
3: 啊，烟草公司的经理。
2: 好嘛，说话大喘气。我呀、
3: 啊、
2: 是演员。
3: 演员？
2: 哎
3: 哎呦，对不起，请原谅。
2: 嗯，
3: 现在我才看出来您是谁。
2: 我是谁呀、啊、
3: 这位是著名的电影演员，
2: 嗯，
3: 丽媛小圈的二表哥。
2: 对了，不对，你怎么连美国人都认不清楚？
3: 您当我真看不出来呢？
2: 啊，
3: 我这是在熟悉我的业务。
2: 哦，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我在旅游局工作。
2: 好嘛，拿我当游客了。
3: 我知道您久住北京
2: 啊，
3: 希望您能够帮着我提高业务水平嘛。
2: 哎，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3: 您就以一个游客的身份
2: 啊，
3: 测验一下我的北京旅游知识。
2: 哦，那可以。
3: 嗯，
2: 不过我可是老北京人了。
3: 哦，
2: 指不定问你什么。
3: 越详细越好。
2: 那可以，
3: 我一定是热情接待。
2: 好，
3: 现在开始。
2: 开始。
3: 您叫什么？
2: 我叫，哦，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3: 啊。
2: 班莱丁。
3: 叫什么？
2: 班莱丁。
3: 现在开始。
2: 开始。
3: 您好。
2: 您好。
3: 尊敬的凡尔丁先生。
2: 哎，您好。尊敬的华达尼女士。
3: 谁是华达尼？
2: 谁是凡尔丁啊？
3: 你不是说凡莱丁？
2: 我说的是英语。
3: 咱们还说普通话得了。
2: 那可以。
3: 从现在起
2: 啊，
3: 您就是一位海外侨胞。
2: 哦，回国观光。
3: 哎，您好。
2: 您好，
3: 欢迎您到北京来。
2: 嗯，
3: 亲爱的同胞。
2: 哦，
3: 我们美丽的首都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这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留下了无数的古迹名胜。
2: 不错，
3: 五四运动在这里爆发，一二九运动在这里举行，李自成在这里驱逐过皇帝，义和团在这里攻打过洋兵，李大钊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毛主席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
2: 对，
3: 鲁迅在这里讲过课。
2: 嗯，
3: 我在这里爬过房，上过树，逮过蛐蛐，游过泳。
2: 踢你干嘛呀？
3: 推翻了蒋家王朝，
2: 嗯，
3: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2: 哦，
3: 第一面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
2: 不错，
3: 党中央的声音从这里传出。
2: 对，
3: 今天在中央书记处四项建议的促使下，我们伟大的北京是既古老又年轻，
2: 嗯，
3: 既繁荣又昌盛，既文明又卫生，既乐观又热情。
2: 好，
3: 那真是
2: 嗯，
3: 古城千里展新容，老树新花沐春风，四海宾朋传佳话，条条大道向北京。
2: 嘿，
3: 欢迎您，
2: 啊，
3: 亲爱的凡尔丁。
2: 别提这茬了。
3: 您准备在北京待几天？
2: 你问这干嘛呀？
3: 根据您旅游的天数
2: 啊，
3: 我给您安排一下活动内容。
2: 我要玩一天呢。
3: 玩一天
2: 啊？
3: 多待两天吧。
2: 不，我有急事还要回去呢。
3: 那您可以上午参观天安门广场和故宫。
2: 哦，嗯，
3: 下午看一看北海景山和天坛。
2: 要是玩两天呢？
3: 那您可以到香山地银寺、卧佛寺和颐和园。
2: 哦，哎，这时候正好逛香山呢。
3: 对呀，
2: 啊，
3: 清溪流过碧山头，
2: 嗯，
3: 空水成仙一色秋。
2: 哦，
3: 隔断红尘三十里，
2: 嗯，
3: 白云红叶两悠悠啊。
2: 嘿，太美了。
3: 临游香山
2: 啊，
3: 登鬼见愁，
2: 哦，
3: 过半山亭，来到迅丘陵，俯身拾起一片红叶，
2: 哎，
3: 不禁触景生情，
2: 啊，
3: 振臂挥毫。
2: 好，我要红叶题诗，我写的是
3: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穿过了大街走小巷，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
2: 这什么词儿啊？我
3: 您离开香山
2: 啊，
3: 到碧云寺，
2: 哦，
3: 那有金刚宝座。

0: 宝塔五百罗汉堂
1: 哦，
0: 归途中您在游一游颐和园，
1: 嘿，
0: 您经长廊到排云殿，登上佛香阁，
1: 哦，
0: 可以饱览湖光塔景，浩渺桥亭。
1: 好，
0: 下山之后
1: 啊，
0: 您再游游画中游，
1: 嗯，
0: 看看谢启言，
1: 哦，
0: 爬爬那石舫，
1: 对，
0: 吹吹那铜牛，
1: 对，吹牛啊，
0: 不是，看一看这铜牛。
1: 哦，我要玩三天呢，
0: 那您可以到紫竹院，
1: 嗯。
0: 陶然亭、
1: 哦、
0: 长城十三陵、清东陵、中山公园、动物园、八达处和上方山。
1: 哎，我听说呀，
0: 嗯，
1: 南有苏杭，北有上方，对吗？
0: 对呀，
1: 啊，
0: 摘星驼峰险，
1: 哦，
0: 云水洞穴奇，
1: 嗯，
0: 钟乳石峰立，
1: 嚯，
0: 蹭蹭就破皮呀，
1: 够厉害的。哎，我要玩半个月呢。
0: 您到樱桃园、
1: 啊、
0: 圆明园、周口店和卢沟桥。
1: 哦，我到那儿能看到什么呀？
0: 您漫步卢沟桥，仰视卢沟晓月，
1: 嘿，
0: 掏出电子计算机，
1: 啊，
0: 数一数桥头上的石狮子，
1: 不错。
0: 然后您驱车来到周口店，
1: 啊，
0: 看一看中国猿人，
1: 哦，
0: 拜一拜您的老祖先。
1: 对，我拜祖先来了。哎，我要住三年呢。
0: 您要住三？那您先报户口去得了。
1: 报什么户口？
0: 有待这么长时间的吗？
1: 我说呀，
0: 嗯，
1: 满满当当的给我安排一天就行了。
0: 就玩一天？
1: 就玩一天。
0: 那好，
1: 嗯，
0: 您离开宾馆，
1: 嗯，
0: 坐上旅游专车，
1: 哦，
0: 来到天安门。您看，这就是天安门，
1: 哦，
0: 是北京的中心，祖国的骄傲，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
1: 不错，
0: 您看天安门城楼，
1: 嗯，
0: 金碧辉煌，
1: 哦，
0: 人民大会堂外有青松环抱，内有垂柳相迎。

0: 中听电报大楼几声，
1: 豪情激荡，引吭高歌，放声歌唱。
0: 我唱的是
1: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0: 好，我成小孩了。
1: 哎，您想照张照片吗？
0: 想照照相。
1: 请您在天安门前留个影。
0: 那可以。
1: 请您站好了。
0: 哎，
1: 头稍微歪一点，眼往前看，别瞎学嘛。嘿，
0: 没瞎学嘛。
1: 稍微笑一点。
0: 哎，
1: 笑一点。
0: 对，怎么笑啊？
1: 你应该似笑非笑，想笑笑不出来，一笑俩酒窝，笑容在肉皮里的含着。
0: 哎，我笑不了，就这样吧。
1: 就这样啊。
0: 哎，
1: 注意。
0: 好嘞，
1: 三天之后给您邮到。
0: 可以。
1: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小毛毛。
1: 这，就是这模样还小毛毛呢？
0: 怎么了？
1: 小名没法记。
0: 我说呀，照张静电摄影得了。
1: 那当时可取。
0: 可以。
1: 好，
0: 取完照片啊，麻烦你带我到故宫去看看。
1: 想看故宫？
0: 哎，
1: 您穿过金水桥，过了午门，来到了故宫。
0: 嚯，
1: 您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
0: 对，
1: 这里集中了古代建筑之精粹，达到了园林艺术之疯癫。
0: 嘿，
1: 院内围墙宫殿宏伟，楼阁梁台华丽，曲径回廊幽深，布局格调合理，可算是巧夺天工，富丽堂皇，金雕玉塑，万千气象，
0: 太美了。
1: 此时您身临妙境，屏气凝神，观不尽奇珍异宝，闻不厌百花芬芳，阅不完诗词书画，听不腻飞泉低响。今日到此一游，不禁心驰神往。
0: 好，
1: 朦胧中斯文古乐齐鸣，金钟声响，又只见祥云缭绕，玉林一丈，前拥后呼一人，山呼万岁皇上。
0: 哦，臣为拦住，敬请圣安，愿皇上。哦，卖冰棍儿的。
1: 这皇上卖冰棍儿啊，
0: 都叫你把我说糊涂了。
1: 您接着往前走，看完中和殿、太和殿、保和殿，再看看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游罢西六宫，再看看乾隆画器参观、陶瓷绘画、珍宝青铜馆，
0: 嘿，
1: 雅兴不散。您再赏赏御花园，闻闻金桂花，
0: 好，
1: 登登八角亭，跳跳筒子河。
0: 得跳河呀？
1: 不是，眺望一下筒子河。
0: 我呀，还是登高眺望，俯瞰首都市容。
1: 那可以啊。您出故宫，进景山，登上中峰万春亭，来到北京最高点。您折仰远望，古城秋色，眼底尽收。
0: 好，
1: 只见夕阳斜照，满城生辉，烟云袅袅，生气勃勃。
0: 对，
1: 好一派妙境。也
0: 好，他要唱
1: 不忘江波呀。
0: 他借东风来了。
1: 您遥看西天，群山淡漠。
0: 哎，都有什么山呢？
1: 有百花山、妙峰山、玉泉山、泥溶山、白汉山。
0: 白汉山呢？
1: 不是，还有白塔山。
0: 哦，白塔山。
1: 您再往远处看，栗树成荫，楼馆林立。
0: 哦，都有什么楼啊？
1: 有电报大楼、广播大楼、民航大楼、长化大楼、旅游大楼、外贸大楼，还有新建的前三门居民楼。
0: 哦，
1: 五门三层我最熟。
0: 怎么呢？
1: 我丈母娘就住在最西头。
0: 哦，
1: 欢迎您来游一游。
0: 我上那儿干嘛去？
1: 看看我们的居民新区啊。
0: 哦，乔迁之喜。
1: 对对对。
0: 哎，这馆都有什么馆呢？
1: 那可太多了
0: 啊。
1: 有北京展览馆，农业展览馆，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工人体育馆，首都体育馆。有北京图书馆，中国美术馆，科技馆，文化馆，茶馆，饭馆，小酒馆。
0: 酒馆啊。
1: 啊，不单有酒馆，还有大饭店呢。
0: 都有什么饭店？
1: 有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四川饭店，这个店店进去能吃饭。
0: 这倒是
1: 啊。
0: 哎，您这么一说呀，我还真饿了。
1: 是啊。
0: 哎，
1: 你想吃点什么呀？
0: 我想吃什么都行啊。我这人还不宅食。
1: 哎，北京的饭菜是多种多样，应有尽有。
0: 是啊，
1: 可算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0: 哦，
1: 民族饭菜，中餐西餐，中式小吃，佳肴美酒，样样解馋。
0: 是啊。
1: 您哪儿馋？
0: 对，我嘴馋。
1: 嘴馋。
0: 哎，
1: 你想吃点什么？
0: 我听人说呀，

0: 要想老来瘦，
1: 嗯，
0: 多吃刷羊肉。
1: 是，
0: 我就想吃那刷羊肉。
1: 想吃刷羊肉？
0: 哎，刷羊肉。
1: 那刷河马您不吃的呀？
0: 什么叫刷河马呀？
1: 那叫涮羊肉。
0: 哦，我想吃涮羊肉。
1: 涮肉何处呢？
0: 啊，
1: 北京东来顺。
0: 哦，这儿有名。
1: 东来顺的涮羊肉，
0: 啊，
1: 肉片白润鲜嫩，肥而不膻，弯如月牙，薄如雪片。
0: 嘿，
1: 佐料精美，麻辣酸咸呢。
0: 啊，
1: 在这菊花盛开、枫叶变红的时候，
0: 哦，
1: 您扇一个火锅，
0: 啊，
1: 涮二斤羊肉，吃四个火烧，来二两茅台，那真是菊花锅子红叶酒，味美香甜最爽口，不吃饱了您别走。
0: 对了，哎呀，不能吃太饱了。
1: 怎么呢？
0: 我还打算留点量尝尝别的菜呢。
1: 那可以啊，
0: 啊，
1: 您可以到香蜀餐厅吃个鱼香肉丝，
0: 好吃。
1: 翠花楼来个芙蓉鸡片，
0: 不错。
1: 红宾楼来个塔斯蜜，
0: 还想吃。
1: 四川饭店来一麻婆豆腐，
0: 还想吃。
1: 砂锅居来个烹白肉，
0: 还想吃。
1: 同和居来五斤烤馒头。
0: 对，撑死我呀。
1: 您不是想解馋吗？
0: 您说的这都不解馋。
1: 那您想吃什么？
0: 我想吃那烤鸭。
1: 烤鸭？
0: 哎，
1: 干嘛吃烤鸭呀？
0: 人都说了，回国不吃烤鸭等于路费白花。
1: 嗨，要吃烤鸭，
0: 嗯，
1: 到北京烤鸭店，
0: 嗯，
1: 现在恢复老字号叫全聚德。
0: 哦，全聚德。
1: 对对对。
0: 哎，您对这烤鸭熟悉吗？
1: 当然得熟悉了。
0: 您说这烤鸭是哪年有的？
1: 他不是就是这？我说你问这干嘛呀？
0: 不是，咱得问清楚了再吃
1: 啊，
0: 不能糊里糊涂的胡吃啊，对不对？
1: 但我可以确切的告诉你
0: 啊，
1: 从宋朝开始有的烤鸭。
0: 哦，这烤鸭怎么吃啊？
1: 这烤，哦，您问这烤鸭怎么吃，
0: 啊，
1: 我可以告诉您这烤鸭呀
0: 怎么吃，
1: 嗯，用嘴吃，
0: 多新鲜呢，还能往鼻子里捅吗？我是问你吃烤鸭的进餐过程。
1: 那可以，
0: 嗯，
1: 您来到北京烤鸭店
0: 啊，
1: 先到休息厅谈天品茶，
0: 嗯，
1: 稍歇片刻再入餐就席，
0: 这才入座。
1: 这时候服务员给您端上来鸭肝、鸭翅、鸭掌、鸭胗肝四道冷荤，
0: 就这个。
1: 嗯，接着还有鸭四宝鲜汤，
0: 嗯，
1: 外带三个热菜。
0: 什么热菜？
1: 炸鸭舌、炸鸭心、炸鸭腰。
0: 这没正经东西。
1: 别着急呀，
0: 啊，啊，
1: 最后给您请出一位鸭肘的脚。
0: 什么？
1: 这时候飞来一只烤鸭。
0: 对，飞来了。
1: 不是，这个是飞快的给您端来一只烤鸭。
0: 哦，
1: 只见这只烤鸭，
0: 嗯，
1: 金晃晃、鲜喷喷，黄中透红，红中透亮，散发出一种勾人食欲、引人饥肠的芳香。
0: 哎呦，这馋人呢！拿筷子开吧。
1: 哎呦，别，别着急。
0: 怎么了？
1: 这时候您拿一张荷叶薄饼放入左掌，煎两块烤鸭，
0: 嗯，
1: 蘸匀甜酱，取两节羊角葱白停放其上，将饼轻折两次放入口中品尝，只见满嘴流油，热而不烫，外焦里嫩，越嚼越香。我给您擦擦嘴了，
0: 我擦擦嘴。我说呀，
1: 啊，
0: 咱别光顾着吃。
1: 嗯嗯，
0: 这个我回国的时候，
1: 啊，
0: 亲友们托我带点首都的纪念品回去。
1: 哎，这倒是
0: 啊，
1: 花钱不在多少，
0: 嗯，
1: 是您的一点心意。
0: 这倒是，
1: 在您旅游生活当中，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0: 怎么安排的？
1: 游览市容的时候，
0: 嗯，
1: 您可以到东风市场、百货大楼、西单商场、前门大栅栏去选购。
0: 可以，
1: 您所到之处，
0: 嗯，
1: 是货源充足，琳琅满目。
0: 是啊，
1: 您首先买点什么？
0: 我打算买点臭豆腐。
1: 干嘛先买这个呀？
0: 不是，我小孩他姥姥让烧的。
1: 是啊，
0: 哎，
1: 那您可以到六必居去买。
0: 买顶帽子。
1: 请您到圣西湖
0: 买双布鞋。
1: 请您到内联升
0: 修修脚。
1: 修修这个还有脚气呢。
0: 哎，
1: 修脚请您到虎坊桥浴池。
0: 哦，
1: 这儿专治脚病。
0: 好嘛，还难不住他。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不错。
1: 在旅行当中，我建议您，
0: 嗯嗯，
1: 到荣宝斋选一幅水印木刻。
0: 可以。
1: 燕山书画店挑一幅名人字画。
0: 不错。
1: 青山居挑支狼毫笔。
0: 好。
1: 王麻子刀剪铺来把切菜刀。
0: 对，要切菜刀干嘛呀？
1: 给您小孩削铅笔。
0: 切菜刀削铅笔呀？
1: 往前走，
0: 啊，
1: 到了同仁堂药店。
0: 哦，
1: 您买。

0: 歪斜了。
1: 不是，您预防一点啊。
0: 哦，
1: 您来一盒小儿化积散，
0: 这是什么？
1: 给您消积化食。
0: 好嘛。
1: 来一瓶虎骨酒，
0: 这是什么？
1: 治您半身不遂。
0: 呵，我夫人不喜欢这些东西。
1: 那您怎么也得给夫人带点东西啊。
0: 我夫人喜欢的是金银首饰。
1: 哎，那好啊。
0: 啊，
1: 咱们到中山公园去选购。
0: 哦，
1: 来到中山公园，
0: 嗯，
1: 首先到来金雨轩，
0: 嗯，
1: 沏一杯茉莉花茶，顿时幽香四溢。稍歇片刻，
0: 啊，
1: 我带您到水榭茂龙首饰店去选购北京首饰。
0: 对了，我夫人就喜欢这些东西。
1: 您准备给夫人买点什么？
0: 我打算买点镯子、戒指、别针、耳钳、
1: 嗯、
0: 项坠、项链、纽子、领针、酒具、餐具、烟盒、粉盒、金银摆件、名贵项串。
1: 哎，清宫展销会不买点东西？
0: 都有什么呀？
1: 哎呦，都是今年质量评比当中得奖的产品。
0: 是啊，
1: 光我们北京就有23项啊。
0: 好，每样来一件。
1: 冰山牌泡泡沙，
0: 来一瓶。
1: 金鱼牌洗衣粉，
0: 来一袋。
1: 丰收牌北京酥糖，
0: 来一盒。
1: 电焊钢管，
0: 来一吨。那不行，这带不了走了。
1: 带不了走没关系啊，可以坐火车托运嘛。
0: 我怕时间太长。
1: 那坐飞机？
0: 我怕超重，
1: 让别人带。
0: 我不放心。
1: 不，那你怎么办呢？
0: 我说这么着得了
1: 啊，
0: 把我买的这些东西
1: 啊，
0: 我能穿的就穿上，能带的就带上
1: 啊，
0: 一块跟我坐飞机走，你看怎么样？
1: 那下飞机您怎么办呢？
0: 没关系啊，排个电报，家里多去点人到机场去接我，你看怎么样？
1: 哎，这办法好
0: 啊！
1: 当您返回故里，
0: 嗯，
1: 您的家属不分男女老少，手持鲜花迎候在机场。
0: 是啊，
1: 飞机徐徐着陆，您稳步走下舷梯，
0: 嗯，
1: 只见您头戴一顶圣西服的礼帽，
0: 嗯，
1: 足蹬一双环球牌的粗边女布鞋，
0: 嗯，
1: 脸上擦着红灯牌的杏仁蜜，脖子上戴着孔雀石的项串，上身穿冰山牌泡泡纱上衣，下身穿一条黄河牌的百褶裙，怀里揣着金鱼牌的洗衣粉，肩扛一捆出口油毡，左手拖着臭豆腐，右手举一把王麻的切菜刀。
0: 我就这样啊。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旭哥。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啊，有时候上了点岁数啊，包括咱们这其实到天越来越热，咱们日常饮食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啊？咱们这口味随着年龄增长了，
2: 哎，爱吃点清淡的了，
1: 哎，就吃不了那么油腻，尤其是这晚上哈，哎，肯定也是不想啊再做什么大菜了。比如说今儿省点事儿，咱拌俩凉菜，找点咸鸭蛋这种，来个馒头，喝碗粥。哎，您别看简单，这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咸鸭蛋您得找对了。
2: 哎，吃完了以后还挺舒服。
1: 哎，
2: 但是啊，您看现在市面上找好的咸鸭蛋不太容易。但是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今儿给大家找来了白洋淀的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
1: 咱们首先说这个原产地，我觉得就特别好。
2: 哎，它是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而且呢，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烤鸭蛋外包装啊，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每一个包装上都印着什么？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人有证明了。
2: 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真正的产自于白洋淀。另外就是它来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这个麻鸭，这麻鸭就是不

0: 糊了太咸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红泥的烤鸭蛋，它这蛋清儿您白嘴吃也不会太咸。
1: 嗯
0: 啊，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
1: 第四点就是咱们说啊，它跟传统的咸鸭蛋采用的这个盐水腌制方法不同。
0: 嗯，
1: 咱们这白洋淀的烤鸭蛋主要是用白洋淀底下那红泥，
0: 哎
1: 哎，腌制过程中咱们再加入这碘盐，那就比传统咸鸭蛋要清淡一些。
0: 哎，
1: 而且咱们控温再经过48小时的一个果壳的烘烤，我们就让这咸鸭蛋蛋黄的这香味啊直接往这个蛋清里边逼。
0: 哎，第五点是什么呢？它的蛋黄是橘色的蛋白呀，有点发蛋茶水那个颜色，
1: 嗯，
0: 带有浓郁的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五个字，松沙油细鲜，记住这五个字，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河源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1: 对，主要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
0: 哎，
1: 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0: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1: 嗯，
0: 您合下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吃这个咸鸭蛋能吃出蟹黄的味道，
1: 哎，
0: 特别特别的鲜，
1: 嗯，
0: 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和水，而且每一颗全都是真空包装，而且外边还给您放了这个防撞的泡沫加厚的纸箱，
1: 嗯，
0: 收到手以后您去看，这个才叫做正经的好的咸鸭蛋烤鸭蛋。
1: 哎，
0: 而且呢配点白粥啊，配点馒头片啊，或者说给它碾碎了炒个苦瓜呀，蛋清拌个香椿什么的，味道都非常非常好。收到手的这60枚，每一颗都像我们说的起沙流油，而且不那么咸，都能直接吃，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叫做升级版的咸鸭蛋，来自于白洋淀的河源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儿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

0: 持续升高。
1: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2: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3: 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4: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4: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3: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坏，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3: 吴奶奶，
4: 王大爷，
0: 招谁？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4: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5: 小底，英宁，梅子，上台鞠躬。Showtime。
4: 隔壁这位小街坊花50块钱买了一张实习证明，对方说加钱还能代打卡，但是我们的律师街坊提醒他了，要这么着下去可会构成犯罪的呀。快乐大学一个多月前，同学们暑假了啊，放假期间呢不要放松自己啊，咱们可是要毕业了啊，这半年非常的关键。

0: 不像我了
1: 啊，就已经定了你
0: 了。哎呀，我这一个月试用过了，我独当一面了。
1: 好羡慕你啊，
2: 恨这词儿，
1: 就这样就定了，
0: 能力太强。
2: 他这话说的好的，瞧不上别人，
0: 哎，
2: 这就定了。
0: 成绩优秀啊，抢着不让我走。
2: 喊，拿高音喇叭河边喊去。
1: 哎，这届是不是人特少啊？所以把你给
0: 人多，万里挑一。
2: 哎呀，长掉门了，那本来，哎呀。
0: 为什么让我这么早交这个证明啊？就怕我再有别的单位给我选走，知道吗？
1: 哦，
0: 所以早定，合同都要跟我签了。
1: 是吗？单位下手这么早，听着都不像真的。但是恭喜你啊，你
0: 什么叫不像的？你当真的听不就完了吗？
1: 你运气太好了。
0: 你怎么样？
1: 我也是拿实习证明过来。
2: 凡是不好意思说的，都没下文了。
1: 你看，我给你念念我这实习证明吧。
0: 我听听。
1: 嗯，
0: 你大点声，我耳背。
2: 年轻轻的叫耳背。
1: 自由这个学校的我这个同学哈，在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在这实习。该同学的实习部门是，
0: 哦，校门。
2: 校门。
1: 那个管理部啊。
0: 哦、
1: 实习岗位呢是一些基本的工作了啊。听后边这段，主要是该同学在实习期间工作认真、脚踏实地、虚心请教，并且努力掌握工作技能，善于思考，能够举一反三，善解人意，积极配合领导以及各级同事的工作，虚心听取他人意见，能够将学校所学的知识灵活应用到具体的工作当中，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超质超量，出色的表现，使我们公司印象深刻啊。那么这个
2: 这评语是他自己写的吧？哈、啊，真舍得用好词儿啊！
1: 本公司在实习结束后，关于该同学在实习期间的综合表现评价，打分为满分。
0: 哎呀，你这虽说听了也不像真的吧，但我也恭喜你啊！
1: 这儿这公司的人事资源部
0: 萝卜章，
1: 什么萝卜章啊？
0: 自己刻的吧？虽说
1: 就我这专业水准，
0: 虽说听着也不像真的吧，我也祝贺你啊！
1: 听着不像真的，那是因为你不敢那么想。
0: 哎、
1: 也说了，就是毕业以后来他们公司。
0: 是吗？
1: 啊、
0: 那行了，咱俩落定了。
1: 我还有点犹豫呢。
0: 哎呦，
2: 别得便宜卖乖了，你还犹豫？你等人家琢磨明白了，把你给开了。
0: 哎，你看他怎么样？问问他什么情况？
1: 哎，你实习了吗，清明？
2: 啊，对，可不是吗？
1: 打电话了吧？我大展身手啊！
0: 我独当一面了。
2: 俩人去什么？去卖主食的地方实习去了吧？这伸手这弄面的，哎呀，咱这个到那儿，
0: 您说了半天花里胡哨，您到底去哪儿了？
1: 哎，你还考公吗？
0: 我们考什么公务员啊？我这独当一面了，研究生，我要再考研究生啊，我跟你说，我得两面。
2: 你别，你现在已经就很两面了，你现在就差你三刀了，我告诉你啊。哎呀，你多少钱？
1: 您是要一大张呢，还是一张？
0: 卖饼来了。
1: 咱不是网上聊天吗？所以我打的简单点啊。我是说这个实习证明呢，它有一大张那种什么呢？就是加实习评价、鉴定表、一个实习证明文件，那价格就是60元。
2: 那个什么啊，这个该有的什么章得有吧？
1: 啊，有有。
2: 就评语，然后那个什么记录都有吧？
1: 你放心，良心价，最优质的这个海底捞式的服务，什么都有。专业对口，公司还全面，可以选公司，要对口的、不对口的、想去的、渴望的、渴望而不可及的，咱们任何学校、任何专业都能够接受啊！你看我们这儿还有这一套流程，另外需要在职校家园、工学云等平台注册打卡了，那另收钱。
2: 还行，
1: 刚忘跟你说一下，盖章的话可能价格还得高点啊，不同地区不同价格。你比如说那个
2: 多少钱、
1: 啊、
2: 盖一章？
1: 多少钱盖章哈？就是说，如果你是180到200的这个就包这个盖章和提供电话回访，
2: 还行，来一个吧，我先尝尝。行了，这就行了。哎呀，我独挡四面，我来小院儿我。哎，
1: 你好，
2: 您这评语写太简单了。
1: 啊，不是都这么写吗？
2: 别介，你就往好了写，你知道好，反正把那好词儿都用上点、啊。
1: 咱模板不就是私有哪校？
2: 您模板那么资，您别那么资，我这用得上。您那个写好点，这个什么，工作期间，思路清晰，积极主动，反正就把好词儿呢多堆几个成语。
1: 哦，那你要想复杂一点的这种评价的话，可能这个需要再润色哈，需要
2: 润呢。
1: 再润色的话，需要补充，那就需要时间，需要这个
2: 钱。 这要多少钱润去？便宜点，便宜点。
1: 那就加一个30吧。那你这还加不加这个实习周记总结调研方向这样的服务啊？要加的话就多点。
2: 加这都加。
1: 这几面都要是吧？
2: 对啊，你这弄匀了就差不多啊，都得。
1: 还加别的吗？
2: 行了，怎么着吧？
1: 那我卷起来装起来了。
2: 这、别漏了啊！
1: 拿着袋儿呢，拿着袋儿、
2: 啊。那行，这就行了。嘿，看我这实习证明，看看我这实习证明。
1: 哎呦，这同学怎么了？
0: 哎呦，
2: 什么怎么了？
0: 哪有功夫看我这都独挡一面啊？
1: 不就实习嘛，一个小意思的事儿。
2: 呦，这又小意思了？不是你那大显身手了啊？这离不开你吧？
1: 我嚯，这么大一袋儿。
0: 这怎么跟咱们那不一样啊？
2: 当然了，跟你们一样也独挡那一面去了。我这多面手。
1: 这公司听说可难进了。
2: 你看。
1: 行啊，你起名儿、有两手哈、
2: 怎么着
1: 没露出来吧？
2: 怎么着吧？哎
1: 呦，那看那意思，要这么满意的话，没跟你谈将来啊？
2: 还没到那步呢，过吧，看先看看父母。
1: 先看看父母，这怎么叫相亲、啊？
2: 先看看副总，什么态度？
1: 哦，哎，春燕来了，哎，春燕你在哪儿实习呀、啊？哎，你也在那公司？哎，你俩那不是一个实习单位吗？啊，你也在那公司啊？哎，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哎，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们不得拜街坊。
1: 你是在哪层开会啊？
2: 你在哪层啊？
1: 你没开会吗？
2: 你先说你在哪层。
1: 不是都得开会吗？要不没有那小牌牌，你进不去啊。
2: 嗯，对啊。
1: 你是谁带你啊？哪个部门啊？
2: 市场开发。
1: 没有这部门啊。
2: 有吧？
1: 他那个 market 营销啊。
2: 对，我也在马凯琼营销。
1: 你谁带啊？我
2: 那公司那么大，你也实习，我也实习，你能一下子都能摸那么清楚？那公司是你们家的？谁这时候拉二胡啊？
1: 几十块钱买一张实习证明，加点钱呢，还能带打卡。暑假是大学生实习的高峰期，而暑假快结束了，也是大学生开实习证明的高峰期。而面对学校的硬性实习要求，网上却催生出一条代办实习证明的隐形产业链。虽然目前大多数平台禁止此类代办交易，但是记者还是发现，以远程实习、线上实习等关键词在社交平台进行检索，还是能找到代开实习证明、实习证明盖章等方面的内容，价格从50元至200元不等。有律师提醒，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证明文件等行为，轻则会被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有可能构成犯罪。
2: 实习对大学生个人职业的发展生涯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学生能在实践中提升专业技能，探索职业方向，增强就业能力。那为什么非得从网上买个实习证明呢？记者采访了一些大学生，他们说啊，担心实习会占用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选择去网上开一个假的实习证明，只为抄劲省事儿呗。
1: 另外，律师还提醒，不法分子还可能会利用学生需要实习证明的心理，通过所谓实习证明交易来进行诈骗。提醒广大学生，千万不要通过这种不正当的方式取得实习证明，因为这样既可能面临学校的处罚，还可能产生财产损失。另外，从长远的职业规划来看，要想找到自己热爱所在，最好还是要亲身体验一下实习呀。
3: 这是咱北京城里一座别致的小院，晴天听红墙灰瓦信鸽飞过，雨天闻檐前滴水淅淅沥沥，风起时赏墙外公柳总是对岸最美，落雪处看房上屋脊冰灯玉镯，这里的情怀最浓，他们的关系最铁。北京小院儿，一起聊聊吧。
4: 小院儿门前往来忙，
5: 你家短来张家长，
6: 街里街坊亲帮衬，
4: 吐槽技术
6: 哪家强。
1: 意鸡蛋灌饼摊儿，这摊主啊，重点周杰伦。走红之后啊，自己也回应了，我们还是听听怎么说的吧。
2: 我没有什么才艺，啊，我这个就是，就想每天多卖几个，饼而已，自己一家五口人，全指这小铺吃饭的，生活情况你们想想。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
1: 王老师，王老师，您看这个新闻多好玩啊！咱们也做一下，撞脸周杰伦，一个摊主长得像周杰伦，就把这新闻拍下来，我觉得主任应该能通过，多有意思。
0: 你听我，最好先问问主任的意见。省得咱们白跑一顿，啊，白跑一趟。
1: 妈，你是不是饿了？主任，啊，对，饼有饼，有周杰伦。主任说行，把饼也得烧上，别光拍周杰伦。
2: 听了吗？你拍了周杰伦，还得带把饼回来。
1: 那王老师，咱们就河北走野吧。
0: 哎呀，确实是走野了。这是哪儿啊？就走到这儿？
1: 保定啊。
0: 哦，这就保定啊，哼。保定，咱们是不是应该找驴肉火烧？
1: 还有铁锤，
0: 哎，
1: 面饼，
0: 哎，对，
1: 吃不了，
2: 你吃不了，
0: 什么吃不了？铁球面酱，
2: 吃不了。
0: 不了啊，这老有人说话，什么就吃不了？
1: 前面那个摊儿就是长得像周杰伦的那位摊主，
0: 这像吗？
1: 摆的鸡蛋灌饼摊儿，
0: 像吗？
1: 你给我瞧瞧去，
0: 打背后看看不出来。
1: 哎，杰杰，
0: 在你这儿。
1: 他们是叫杰伦 J， 就是他的英文名。
0: 哦，哎，你好，杰伦 J。哎，
2: 你好，我不叫杰伦 J， 你叫我小白就行。
0: 小白？
2: 哎，我姓白，我小白长得像周杰伦。
0: 哦，哎，那个
2: 您吃几个饼？
1: 我想跟您照个相，可以吗？
2: 啊，哎，对不起，啊，
0: 这个我想问
2: 您吃几个饼？
0: 啊，你看，我们是电视台来采访的。
2: 哦，
0: 我们就想问您呐，这个长得像周杰伦，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2: 没影响，
0: 啊！
2: 我就想什么，我就是
1: 长得像行吗？
2: 哎，行。啊，这个我是这么想，就是长得像明星呢，给我带来好处就是大家你看都来，因为我长得像明星，大家多买几个饼，多买几个饼呢，日子过得好点。
7: 照相有吗？
2: 哎，你看，就是你看照相，十个照相的就俩买饼的，这不就多卖点生活日子。
0: 可是我看这几个照相没有一个买饼的。
2: 您看的是那八个照相的，还有俩买饼的。啊、
0: 哦，
2: 你买饼吗？
0: 我不买饼，我们是采访的。
2: 啊，
0: 我们想说这个，您这个长得像周杰伦，是不是会让您多卖几个饼？
2: 您不看见了吗？这是都跟我照相，你自己刚才说的没有看见买饼的，你这
0: 啊，是不是说了你的饼不好？
2: 去，这谁家孩子呀？这捣乱！去！
0: 哎，你看，是不是我问的很尖锐这个话题，问到
1: 您都给人问烦了。
0: 我说我，
1: 您看我的吧，您可以给我唱一段双截棍吗？千里之外也行，东坡也可以，要不然那个莫吉托，
2: 这样行吗？这个你们俩人啊，买我的饼。你们俩把嘴站上行不行？
0: 哎，您会唱这个曲？
1: 唱一句也行。
2: 啊，您唱一句、啊。
1: 模仿一下。
2: 千。

0: 不是不会，您还听不出来吗？
1: 那您会
0: 啊，我会，
1: 您唱一个
0: 啊，这个我唱一个啊。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常黑白。行行了吧。
1: 哦，您哎，您还真会唱哈。
0: 嗯，
1: 那您会不会因为这个唱这几个歌，每天多卖出好几个饼吗？
2: 王老师，
1: 嗯，
2: 要不然咱们买几个给主任带回去吧。我觉得咱们这个采访可能会被毙掉。
1: 你那意思是有饼主任就不毙了？
2: 有饼主任可能是不。

0: 去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
2: 没错，
1: 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2: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1: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2: 哎，
1: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轻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2: 没错，
1: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2: 汤汁儿，对，
1: 哎，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哎。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2: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

0: 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2: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2: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来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呢，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打这儿说把小爷俩都给找来了，拜老师，行完拜师礼，这带着一块拜圣人，都拜完圣人呢，要给说出规矩，以后每天怎么上课。家里头讲好了，每个月束修银两若干若干，给先生订的这个饭啊，怎么订？一日三餐，到了初一十五有犒劳，问老先生喝不喝酒，老先生说我从不饮酒，那就甭预备了。然后把这束修银两拿回家交给自己老伴，再转过天来就正式上学，俩孩子可就跟呐宁老夫子开始念书，嘱咐了，这是爷儿俩，亲叔和亲侄儿。问大爷包山，还有小孩没有啊？干嘛呀？一来有个学伴，人越多越好。另外呢，他们有个书童，连伺候我带伺候他们俩。行，还有一个，都给找来吧。又找了一小孩，是包家远房的一个这么小侄子，这小孩也很聪明，哎，一看呢，俩眼珠乱转，岁数呢，也跟这小爷俩都差不多，上下不差这么半岁，都找来吧。这个你们都是亲属，都姓包，这么着吧，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仨人全有小名儿，啊，这叫三黑，那俩也说小名儿。先生摇了摇头，这你们家里叫行，上学咱们有个学名，这样咱们头一天我先给你们起个学名怎么样啊？好啊，就给包家的三少爷起了学名，姓包名整字希文。他侄子大爷包山这儿子呢，给起了名字，姓包名勉字世贵。小叔童儿起了个星儿，叫包星。你要听这前两回书，咱们老是三黑三黑的。后文书呢，咱们也不能直呼其名，咱们老得说包公，包公如何，包公如何。但现在可有了学名了，学生名叫包拯、包希文，他侄子呢叫包勉、包世贵，有名字了。念书吧，那小孩念什么呢？啊，宋朝的书，就能念三字经了。

因为大宋朝皇上姓赵，所以赵哥头一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贺吕石张，啪啪啪往下一教，让这三黑啊多练几遍。为什么？说了他不爱说话，笨，让这个包勉呢，背两遍呢，就自己背去了。一会儿得检验呢，念背打呀，把仨学生都找来了。那意思呢？这包拯啊，他脑筋慢点儿，啊，这个，让他再多背会儿。我先问这俩，先把小书童叫过来了。宝兴，刚才先生念的书你都背下来了吗？老师，我背下来了。背。这宝兴站这儿，张千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那位说干嘛还这么背？连摇带晃的，过去念书都得这样，他有韵，得按着韵念，这么摇晃着背。据说这样能加深记忆。我背书在家不这么背啊，我在家背书就是看书，我自己偷偷摸。我给您背这评书，主要记故事梗概。我在家不能对着镜子天天，大爷魏征、魏元昌，二爷秦琼、秦叔宝，我从来没这么背过。据说过去小孩都这么背书，咱没赶上。可是背了20多句啊，卡壳了，想不起来了。宁老夫子一瞧，哎，可惜是穷人家的孩子呀。星儿是个小书童，头一天上学能背下20多句的就不含糊了，好，值得嘉奖。一旁坐着，这就喊包勉，包勉背。包勉站在这儿，老师，你背吧。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还在这儿背，背了10来句，打壳了。那什么，老师您别忙，我还能再想起3句了啊。不必了，也不错了。他是本家的少爷，本家的孙少爷，他有钱，但不如那个书童聪明。你瞧那书童能背20多句，他才背10几句，可以，还可以。头一天上学的小孩6岁能背10几句，这就不软了。一旁边歇着吧。包拯一琢磨，你第三个背又温习2遍，这还不行吗？你就脑子再笨，背7、8句，今儿也算你及格了。包兴啊，背完了，包勉背，包勉背完，包拯过来了，往这一站，甭着急，慢慢背。哎，那俩都晃，他不晃。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烫烫烫烫烫烫，司徒司空，百家姓中。我没教啊，我教了半本，怎么念1本啊？这后边原先你祖父教过你没有？那你怎么会的？我也不知怎么会的。您背完前面，我仿佛我就知道后边了，我就把后边也背了啊。宁老夫子一瞧，这家伙这无师自通啊，这个，哎呦，大爷你冤我呀，这是。你告诉你三兄弟贵人语话迟，说话慢，脑子稍微笨点，这一点也不笨呢。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了，现在年近花甲，我都60来岁了，可赶上这么一个好学生啊。要照这么教，这不用10年了，这教2年就大学毕业了。这个说为什么呢？你按过去说这个书啊，因为咱们说了有点神话色彩，它是魁星转世，无师自通了。那包勉呢就差点，可也不笨，不是说一窍不通。另外呢，这包勉呢有点小聪明，老师一教啊，仿佛当时听会了，他也抖机灵。但是呢他不温书，小学生学东西就是这样，你除了教给他之外呢，他还得温习。

包兴儿也很聪明，但他主要的精力呢是伺候着叔侄二人，所以他学的好点差点呢老师也不上心，不十分的要求。所以这仨孩子别看一边大，聪明程度也差不多，渐渐的呀这距离可就拉开了。当然是包拯最好，

会，最喜欢包拯。老师一喜欢这孩子呀，倒说不上偏心，反正就乐意教他，真得说倾囊而授。那这课上课下没事儿，就跟包拯聊。那课上呢，说的都是课本里的东西，这课下一聊可就多了。老师知道很多事情，海聊，把平常看那些闲书也跟包拯说，练达人情皆学问呢。

他有什么想法呢？第一，百无一用是书生，念好些书没用，不当吃不当喝，说你考取功名不就行了吗？当官那官不是好当的。皆因为年轻的时候老员外做过一任官，虽然是芝麻大点的小官，就那个也受了好多气，宦海无情。他自己呢一琢磨，我不是那个当官的料，这才归隐田野，闭门呐务农，应当闭门克子啊，培养自己俩孩子。不去，我家里有地，站着房躺着地，够吃够喝行了。所以包山包海打小都没跟爸爸念过书，文墨上也不是一窍不通，哎，粗粗的认几个字。那么到了包拯这儿跟包勉这儿呢，老头还是那想法，让他们呀请一个老师来，岁数也不小，人挺好，教他们认点字，哎，然后呢有点小九九，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到时候呢会记账，会写字，不让别人蒙了就得了。也就是农庄里这点事儿，没有什么大的需要。可这一学学好几年，老头倒不是疼这学钱，说多一老师多一双筷子倒不心疼这个，就说这上了好几年了也就差不多了。平常跟包山呢话里话外呢就带出来了，这俩孩子都这么大了，十三四了，也上了好几年学了，差不多得了吧。老头那意思就不学了。包山呢聪明，包山呢顺着老头这话音，是啊，都学好几年了，我问问宁老先生是不是该考考去了。老头一听，我不是那意思，就您甭管了，您甭管了。他转头跟宁老夫子说，宁先生，您看我父亲也说了，您到家来呢这一说呀五六年了啊，舍弟呢跟犬子呢随您这个用功也有些年了，也不知道他们学的怎么样，您觉得他们还有出息吗？宁老夫子一听，哦，要检验我的教师水平的时候到了。过去讲啊，母以子贵，那师以徒贵，这个名师才出高徒。为什么都想拜一个有名的老师呢？他仿佛这人有名就能跟他学出来，其实不然，有状元徒弟没状元师傅，是那个学生们都练出来了，老师才有名。哎，这老师不一定多有名，但他能培养出冠军来。就跟这个过去我小的时候哈，李宁楼云他们这教练姓什么您各位知道吗？没准有知道的，但是知道的人少。邓亚萍您都知道，世界冠军。聂卫平您都知道，世界冠军下围棋。他老师姓什么叫什么恐怕知道的人就少了啊。所以您拜呢，过去讲究拜明白师傅，拜名师，不拜名师，不拜那名头太大的师傅。您拜名头太大的师傅倒教不好学生，为什么？他太有名，他忙啊，他是名人呢，他是大腕儿啊，他每天多少工作，他哪有功夫教孩子呀？您明白我这意思吧？有直播啊，咱们就说到哪是哪就完啊。您各位您都明白就得了。所以这个选

好了东西，二主那一卜，这个包兴呢跟着一块儿去，他可不参考，他没这资格。叔侄两个人到那儿，等到发榜的时候，就得说是双双荣归。可是呢，包拯呢考的第22，包勉考了16。他聪明，他有这小聪明。有小聪明的人呢，适用于啊这种啊考试，就是临考的时候他用几天功，叫临阵磨枪啊，不快也光。这一发榜出来，小叔侄爷俩呀，叫小爷俩很高兴，包山也很高兴，宁老夫子不太痛快。老师一瞧，怎么包拯考一22，包勉都16？回来之后呢，两个人自己做的题啊，答的卷子呀，有底抄啊，啊，过去考试都是这样，你先写一份，看完了之后再誊抄抄到那个正式答卷上，交是交那份，这底抄可以带回来，带回来就给老师看。老师看完这底抄一瞧，还是包拯这好啊，哎，这考官就糊涂。你要我当考官，一定是这个中，这干嘛中22？这够第一。这个同事第一名那个文章单到时候抄来瞧，也不见得比我学生这好，啊，可是呢，小包勉这也不错了，但比他三叔这个还不成，而且呢，词藻华丽，但立意差点，没有啊，包拯这个学问扎实。那么老师呢，专取这个华丽文章。宁老夫子摇了摇头，当着俩学生，当然没说什么，很是奖勉的。他不乐意呀，老员外也不乐意。老员外一听爷俩全中了，一拍大腿，干了。这北京土话，安徽人说干了吗？可能当地不这么说，他我就只能给您说北京话，我不会说安徽话，合肥话我哪会说，那意思这麻烦了，坏了。这包山一瞧，这什么脾气，老爷子。

0: 那已然烤成这样了，等回头乡试的时候也许就不中，再不中呢，哎，您也就无所谓了，得了，回我们让他好好干活就得了，反正家里这点事儿呢，他们俩这点学问也够了，您也就甭说别的了，啊，那也就这样吧。老爷子这一不高兴啊，对宁老夫子未免有点冷淡，为什么？人家的功劳，俩孩子都考中了，应当一家子给人道谢，向老爷子无论如何得出个面，上学房来，当着面给宁老夫子一作揖啊，一称谢，晚上家里头添几个菜，请人家宁老夫子吃顿酒，另外呢，在束修银两上额外的得给人点奖励，这都是应当的，全没有，老爷子没漏。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 200到500年。
0: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1: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0: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1: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0: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

0: 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0: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茶座，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呀、
7: 啊、哎，
6: 今天准备的是什么苦中作乐的相声啊？
7: 今天的作品呢，如果没有真实的困苦生活，那还真写不出来。看似充满着邪谑，背后的苦涩，那各种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6: 这么惨呐、啊，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打岔。
7: 您本来也不应该打岔。今天的作品还是由李伯祥、杜国之两位先生表演，请欣赏传统相声《醋点灯》。
8: 大家都爱听你说相声。
9: 对，
8: 你这个人呢，不但相声说得好，生活也好。
9: 哎，我生活比较富裕，
8: 家庭幸福。
9: 对，
8: 我可比不上你呀、啊、
9: 您怎么样？
8: 家不和外不顺的。
9: 哦，
8: 常言说得好啊，
9: 嗯，
8: 这个人要倒了霉啊，干什么都不顺心。
9: 是啊，
8: 我就倒着霉呢。
9: 啊、
8: 人要倒霉，喝凉水塞牙，
9: 嚯，
8: 打哈欠扭腰，打气氛岔气儿，前两天放屁把脚后跟崩了。
9: 你怎么那么倒霉？
8: 太倒霉了。生点气。
9: 哦，跟谁生气呢？
8: 跟我儿子生气。
9: 跟您儿子生什么气、啊、
8: 有一个最小的这老儿子，您认得吗？
9: 我知道，今年12岁。
8: 不前两天早晨起来要我肉一肚子气吗？
9: 怎么回事呢？
8: 那天起得太早，我儿子刚起来就跑到我眼前了。
9: 嗯，
8: 爸爸，我饿了。
9: 饿了，
8: 给钱买东西吃。他说他饿了。
9: 饿了怕什么的，给俩钱买点吃的不就得了吗？
8: 我说饿了
9: 啊。
8: 头年八月节你没吃饭。
9: 头年八月节吃饭了。
8: 我们家吃饭都三大节，
9: 受得了受不了。
8: 饿了没关系
9: 啊，
8: 我们家住一大杂院。
9: 嗯，
8: 当中院有一个大水缸。
9: 嗯，
8: 喝凉水去。
9: 喝凉水去。
8: 我们这孩子倒着趴着缸院，这就要喝凉水。我媳妇儿看不过去。
9: 那是，
8: 我媳妇儿打里边出来了。
9: 嗯，
8: 我媳妇儿您见过？
9: 我知道，
8: 她是一女的。
9: 哎，废话，你大爷是男的，
8: 多新鲜！我媳妇儿叫我们的孩子
9: 啊，怎么叫的？
8: 我们的孩子小名叫别扭，
9: 叫这么个名字。
8: 别扭，
9: 别扭，
8: 叫你喝凉水你就喝凉水啊！
9: 啊，
8: 你看看那凉水能喝吗？
9: 嗯，
8: 那还是去年6月份挑的呢。
9: 嚯，好家伙，
8: 水里边都长了跟头虫了，大脑袋、长尾巴、小耳朵，喝肚子里放屁热热的。宝贝儿以后长志气，
9: 嗯，
8: 有钱管他叫爸爸，
9: 没钱呢，
8: 没钱管他叫哥哥。
9: 是啊，叫哥哥。
8: 我们的孩子死心眼儿、过来就叫我哥哥。哥哥，
9: 好小，真叫哥哥，
8: 叫哥哥，他妈叫哥哥。
9: 哼，
8: 我让你叫哥哥，
9: 什么意思这是？
8: 给我们小宝贝儿来一德和乐。
9: 嚯，这么点孩子您给来个德和乐，
8: 隔不住啊。
9: 就是
8: 他躺着地直嚷嚷，
9: 能不嚷嚷？
8: 我这么点小孩隔得住你这么一大德和乐吗？我长大了报仇
9: 啊，
8: 非给你来一条狗子不可。
9: 什么孩子这都这爷俩
8: 来一条狗子，啪！又一大嘴，
9: 又一巴掌。
8: 这嘴巴打得太重了，
9: 嗯，
8: 真把他打哭了、
9: 啊，真哭了。
8: 他不好好哭，
9: 啊、
8: 他也学驴叫唤，
9: 他也学驴叫唤，
8: 学驴还学得真像。
9: 是啊，
8: 要言不给。

0: 怎么还撂蹶子呀？
1: 他这一小驴叫唤不要紧呢啊！我媳妇生气了，
0: 哦，
1: 心里头不忍。
0: 是
1: 我媳妇一生气呀、
0: 啊，
1: 没小驴叫唤，
0: 小什么了？
1: 我媳妇只小马打响鼻儿。
0: 他还会马打响鼻，
1: 就叫马打坏。
0: 嗯，
1: 要宝贝儿，你可别哭了。
0: 嗯，
1: 你要一哭，做娘的心里就跟刀子扎心一样。
0: 啊、
1: 嗯，这个倒霉日子可真把人活活气死。
0: 好，
1: 哎，他叫马甲打响鼻，
0: 真像打响鼻。
1: 我妈正在炕头上坐着，
0: 嗯，
1: 76了。
0: 嗯，
1: 我妈一着急啊，
0: 啊，
1: 气得直拉警报。
0: 拉警报
1: 就是拉大鼻儿。
0: 嗯，
1: 儿媳妇儿，有你这么说话的？
0: 嗯，
1: 转他妈家教，有钱叫爸爸，没钱叫哥哥。
0: 就是
1: 你在娘家做闺女的时候，你爸爸没钱，你也管他叫过哥哥。
0: 是啊，
1: 啊，嗯、我儿子是困难，你就应当好好帮助他，净说闲话。
0: 嗯，
1: 你这种媳妇儿太不贤惠。
0: 嗯，
1: 活活把我老太太气死。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出了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那小儿子找不着了。
1: 上哪儿去了？
0: 我们住的是大杂院
1: 啊，
0: 前院里头有两间屋子里头，
1: 嗯，
0: 有一赵二奶奶在那包饺子，
1: 哦，吃包饺子，
0: 她跑那看嘴去了。
1: 哎，这你可得管管，这不是好现象。
0: 老太太怎么包，怎么捞，怎么吃，怎么剁馅，怎么盛饺子往桌上搁，
1: 嗯，
0: 我们这小子就站那儿看着，
1: 呵
0: 啊，你是多没出息，
1: 这得管一管。
0: 这赵二奶奶也不像话
1: 啊。
0: 街坊邻居，你这么大岁数了，
1: 就是
0: 你不知道我们家困难。
1: 嗯，
0: 你数得了饺子，你不许给我们送个三盆两盆的，
1: 三盆两盆的，人家一共才包多少？
0: 他妈一个不给，
1: 他不给不给吧？
0: 我叫你孩子，
1: 嗯，
0: 别叫，
1: 叫他了，
0: 他妈过来，
1: 嗯，
0: 告诉你，那玩意儿就包饺子，
1: 对，
0: 那东西不能吃，
1: 哦，不能吃，
0: 吃完了烂腮帮子，
1: 是，真烂腮帮子，
0: 我这是吓唬吓唬，
1: 嗯，
0: 我一吓唬他，他不就不看嘴了？
1: 哎，对对对，
0: 我们小孩回来了，
1: 嗯，
0: 这赵奶奶家呢有一孙子，
1: 嗯，
0: 这孙子害怕了，奶奶不吃包饺子了，
1: 嗯，
0: 那主说了，吃包饺子烂腮帮子，
1: 您看看。
0: 赵奶奶说一句话把我气了，
1: 说什么了？
0: 宝贝儿，你吃吧，咱们家天天吃包饺子，烂不了。
1: 嗯，
0: 有那孙子仨月不准吃一回的，吃完连他妈鼻子头都烂了。
1: 说你呢？
0: 这话可能是说咱
1: 妈，可能就是说你。
0: 我们的孩子过来直哭，
1: 嗯，
2: 爸爸，咱也包饺子，
1: 他也吃包饺子，
0: 包饺子
1: 啊，
0: 儿子，
1: 哎，
0: 哎，
1: 那有什么事
0: 啊？你占我便宜，
1: 我这吃着亏呢，
0: 我这不准备吃包饺子了。
1: 你说你包饺子吧，这不是随亲戚
0: 吗？咱也吃包饺子，
1: 包吧，
0: 包
1: 包，
0: 不蒸馒头蒸一口气，嗯，
1: 对，
0: 冲着赵二奶奶，
1: 嗯，
0: 今天咱们家也得包饺子，
1: 包饺子，
0: 包
1: 包包包。
0: 包不了，
1: 怎么包不了？
0: 没钱，我包个大和尚。
1: 没钱呢，那怎么办呢？
0: 外边来了个和破烂的，
1: 嗯，
0: 收旧衣服。
1: 哼，
0: 我卖了几件旧衣服，
1: 嗯，
0: 卖了十多块钱。我是打香油、打酱油，买葱、买姜、买蒜、买盐，买菜、买肉，剁馅，找一干净脸盆里头，大大的香油把肉馅搁里头，拿筷子一搅，冷鼻子一闻，碰鼻香。
1: 哎，还真不错。
0: 嗯，兜里头还剩下两毛钱，
1: 剩两毛，
0: 有富裕。
1: 对，
0: 包
1: 包
0: 包
1: 包，
0: 包不了。
1: 怎么还包不了？
0: 没面，
1: 没面呢，
0: 忘了买面了。
1: 刚才您没提买面，
0: 都买了馅儿了，
1: 啊，
0: 这怎么办呢？
1: 买面吧，
0: 就还剩两毛钱，
1: 买两毛钱面，
0: 买两毛钱的面不够打酱子的，
1: 那怎么办呢？
0: 有主意，
1: 嗯，
0: 我们对过就我院外头，
1: 嗯，
0: 有一家面铺子。也卖面，也卖米，卖杂粮。这家面铺子刚开张没有两三天，
1: 哦，
0: 掌柜的姓刘，都叫他刘掌柜的。
1: 嗯，
0: 我跟他办熟脸儿，我到那儿跟他套套近乎，说两句客气话，赊账，先赊他五斤面，等我以后有钱再还的。哎，
1: 这个主意不错。
0: 其实不怎么认识，
1: 嗯，
0: 到那儿我就跟他套熟。
1: 哎，套熟。
0: 掌柜的，
1: 嗯，
0: 喜喜发财，一顺百顺，顺顺当当，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大发财。
1: 嗯，
0: 您这买卖越开越兴旺，太好了。
1: 哦，
0: 刘掌柜的出来了，就是不错。我们这买卖有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不说账，
1: 白费劲了。
0: 嗯，我当时心里不高兴。
1: 嗯，
0: 我掌柜的，你这话没有，不说账。
1: 嗯，
0: 你怎么知道李先生今天说账来了？
1: 就是
0: 我花一分钱买东西，我也是你财神爷。
1: 嗯，
0: 今天我憋着洋钱上你的买面来了，你给我来一句不说账，给我枪火。你不说不说账吗？
1: 嗯，
0: 今天李先生跟你枪会火，还非得说账不可。
1: 哦，
0: 今儿你要赊我五斤面还则罢了
1: 啊，
0: 如若不然，我堵你门口上吊。
1: 上吊
0: 啊？
1: 你真上吊？
0: 不是真上吊，我吓唬吓唬他。掌柜的。

0: 吊着吊累我，你怎么办呢？
1: 你干嘛？你掌柜的，你小瞧人啊！你拿你绳子，你那绳子不结实
0: 哦，
1: 你那绳子不结实，我上去一吊，咔嚓，绳子断了，摔我一屁股墩儿。你看你稀罕啊，没怎么开心的
0: 哦。
1: 我找根结实绳子
0: 啊，
1: 等着我，
0: 怎么样？
1: 回家找绳子去。
0: 好，哎。你真找绳子去了？
1: 我跑了，
0: 吓跑了，
1: 真上吊，一会儿把我累怎么办？
0: 就是
1: 到家一看不行啊、
0: 嗯、
1: 还是没面呢，
0: 怎么办呢？
1: 包不了啊、嗯、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啊。
0: 对，
1: 我万般无奈，带着这两毛钱又二次来到这面铺子，
0: 又回来了。
1: 这回到这面铺子，我把手绢掏出来了。
0: 干嘛？
1: 我拿手绢挡着脸。
0: 挡着脸干嘛？
1: 我怕刘掌柜的看出来。
0: 哦，
1: 这回啊，我就不跟他说客气话。
0: 那干嘛呢？
1: 买卖铺门口不有那个唱数来宝念喜歌的吗？
0: 嗯，
1: 我给他这回念喜歌。
0: 哦，你要念念喜歌。
1: 唱完数来宝啊，念完喜歌，一般的规矩来讲都得给点东西，不给东西打不俩钱，给个三块五块的，我不就够买面的了吗？
0: 哦，
1: 我给他念喜歌。
0: 你会念喜歌吗？
1: 张嘴就念。
0: 您来来。
1: 哦，鞭炮一响把张开，僧夫财神两编排，挟天大地当中坐，一旁差派我念喜的来，一送金来，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聚宝盆内插金花，富贵荣华头一家。正念喜，抬头观，空中来了福禄寿三仙，曾福仙，曾寿仙，刘海本是海外仙，神仙不落凡间地，差派我来人就念了吉言、
0: 哦、
1: 吉言送到宝号内，富贵荣华万万年。
0: 好、哦，念得真不错。
1: 发财呀、啊、大掌柜，一顺百顺，顺顺当当，我给您送财神爷来了。
0: 好，这个喜歌念得好。
1: 掌柜的呢，有俩学徒的过来
0: 啊。
1: 掌柜的，念喜歌的来了、
0: 嗯、
1: 咱打发打发，是给三块是给五块呀、
0: 啊？啊，
1: 掌柜的往外边仔细一瞧，
0: 怎么样？
1: 一字没给。
0: 为什么？
1: 这不上吊那孙子吗？
0: 我早认出来了。这个好，白念了。
1: 哎，我说刘掌柜的，
0: 嗯，
1: 你这可不对，
0: 嗯，
1: 杀人不可头点地，你下网逮鱼也不能下绝活网。
0: 就是，
1: 我已经跟你说了这么半天客气话，不过如此了。怎么着，学徒要给我几块钱，你还不给我？
0: 嗯，
1: 你不是不给我吗？
0: 啊，
1: 枪毙我！今天我给你念一天不走了，
0: 念喜歌。
1: 他赊我账，赊我面，我给他念喜歌。
0: 啊，不赊呢，
1: 我给他念丧歌。
0: 念丧歌，
1: 什么倒霉，什么丧气，我给他念什么？
0: 你会念？
1: 张嘴就来。
0: 您再来了。
1: 哦，一进门来丧气多，丧门吊客两面陪桌。掌柜的一会儿得祸乱，学徒的一会儿得耶格。正念喜看明博，空中来了五殿阎罗。牛头马面头立走，这个火神爷就在他后面跟着。如若不舍五斤面，一会儿你们这儿就着火。倒霉呀、啊、大掌柜、
0: 嗯、
1: 一丧白丧，丧丧当当，
0: 受得了？
1: 我给你送火神爷来了。
0: 哎呦我的，
1: 一会儿就着火，后头院已经冒烟了。
0: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
1: 啊？掌柜的气急了
0: 啊！
1: 我说你穷疯了是怎么的？
0: 就是
1: 写账的那先生看不过去。
0: 嗯，
1: 掌柜的，
0: 嗯，
1: 他认得，他是那说相声的老李，
0: 嗯，
1: 跟我认得。这样吧，您赊他五斤面，到月底开薪水，他要不给您，我把这钱给了。
0: 先生真不错。
1: 写账的先生一说这话呢，掌柜的不愿意，点头也就进去了。
0: 啊，
1: 哎，这个学徒的何必不出个人情呢？
0: 对，
1: 李先生，您把大罐兜起来，我给您搓面。
0: 哦，
1: 学徒的向着我拿秤盘子到面箱那蹭蹭，两大秤盘子我拿兜兜着，足够八斤多。
0: 哦，
1: 回到家里头放到盆里头，让我媳妇和面包饺子。
0: 嗯，
1: 我媳妇这人不知足。
0: 嗯。
1: 一边和面呢，他一边埋怨我。
0: 怎么埋怨的？
1: 这面
0: 啊，
1: 这面我们他妈包不了饺子。
0: 哦，面太黑。
1: 棒子面，
0: 棒子面，棒子面。
1: 这棒子面包完饺子，它裂口子，
0: 包不上。
1: 它不拢团，它裂缝。
0: 就是。
1: 这怎么弄
0: 啊？
1: 兜里还两毛钱，
0: 还有两毛，
1: 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您知道我们大门外要

0: 气上来
1: 熟了、
0: 啊、我揭开龙皮帽，我这么一看真不错。
1: 怎么样？
0: 蒸了一屁刺猬。
1: 刺猬？怎么是刺猬？
0: 里边那麻豆毛啊都立起来了，都这样
1: 麻豆外立的，怎么吃啊？
0: 毛都他妈立起来
1: 了。嗯，
0: 拿过来吹吹，吃不了。
1: 嗯，
0: 扎腮帮子，
1: 扎腮帮子了。
0: 这怎么弄？
1: 嗯，
0: 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们对过有一理发店
1: 啊，
0: 掌柜的姓周，叫周掌柜。
1: 嗯，
0: 我在理发店那借了一把大推子
1: 啊，
0: 我给他推推头，
1: 给饺子推头啊。
0: 推完了之后，
1: 嗯，
0: 我端过一盘子来，先递给我妈。
1: 嗯，
0: 我说妈，我说您尝尝咸蛋怎么样？
1: 还够孝顺的。
0: 我妈七十多了，
1: 嗯，
0: 眼神不好，
1: 哦，
0: 饿透劲儿。拿过来就吃，哎，好小子，我尝一尝。
1: 嗯，
0: 忙活一早晨一中午了，妈还真饿了，孝顺我，我吃头一口
1: 啊，尝尝，
0: 嗯，真不错，
1: 还不错，
0: 挺好，
1: 嗯、
0: 还够热的，
1: 嗯，
0: 肉还挺多的，
1: 嗯，
0: 肉还挺肥，
1: 嗯，
0: 香油不少，
1: 嗯
0: 啊，就是有一样，
1: 哪样？
0: 告诉你们这个，做个女的听话就是不听话，
1: 嗯。
0: 不让你们割这韭菜啊，
1: 是韭菜，
0: 就偏割这韭菜、
1: 嗯、
0: 我说妈，您把眼睛睁开了，那不是韭菜，
1: 那是什么？
0: 废话、嗯、不是韭菜怎么他妈塞牙呀？
1: 就是
0: 我说里边搁两毛钱麻子、
1: 哦、告诉了，
0: 哦，拿我套炉子，
1: 嗯，
0: 割麻豆啊，
1: 嗯，
0: 我不吃了。
1: 老太太不吃了，
0: 妈一赌气吃两口不吃了。
1: 嗯，
0: 我儿子吃仨，我媳妇吃俩。
1: 您看，
0: 杜先生，
1: 哎，
0: 轮到我吃，
1: 该你吃了。
0: 我心里难过。
1: 嗯，
0: 想当初我李伯祥也是官宦子弟，富贵人家茶两手，饭来张口，丝儿的票少，弹唱歌舞。
1: 嗯，
0: 今天我落到这步天地，吃这种饺子，
1: 嗯，
0: 我看着我难过，
1: 就是、
0: 我就跟咽药似的。
1: 嗯，
0: 含着眼泪我才吃了俩半。两屁，
1: 两屁，
0: 没有了。
1: 要是还有呢？
0: 有我还吃呢。
1: 这喂狗熊来了，
0: 坏了，馅儿太咸了。
1: 嗯，
0: 吃完了叫渴，
1: 嗯，
0: 来不及做开水了。咚咚咚，喝了一肚子凉水，凉水一下去，要了亲命了。
1: 嗯，
0: 凉水一下去，跟肚子里麻豆俩人打起来了。
1: 好，
0: 他们俩这一打，咕噜咕噜咕噜，可了不得，打我肺叶里头排出一种余气来。
1: 嗯，
0: 这种余气穿过肺叶、心肝肺、小脾、十二道经络、小肠，直奔大肠。而去，耳轮中只听得我的后门当中有这么一种声音，
1: 什么声音？费这么大劲就是放屁呀、啊，
0: 在后边呢。先前是小屁，后来是中屁，最后是大屁，百元春屁。不不不不懂，不不懂，懂懂懂懂不隆咚咚咚不隆咚咚咚不隆咚咚咚咚咚咚不隆咚咚咚咚，
1: 好，唱西河大鼓了这。
0: 这屁都变成五点了，
1: 这不行吗？肚子疼啊！
0: 赶紧抓手指
1: 上厕所，
0: 上茅房接大便去。到了茅房，褪下裤子来，蹭啪扑哧，拉出这么一大条
1: 混石虫
0: 绳子。
1: 你怎么拉绳子呀？
0: 刚才吃的那麻豆
1: 啊，
0: 在肚子里头搅的一块
1: 儿。嘿，你瞧这功夫，
0: 刚要站起来，
1: 嗯。
0: 不行，
1: 怎么了？
0: 肚子里头还有一根儿，
1: 他接着拉吧。
0: 刚一使劲，噗叉下了。
1: 怎么样？
0: 拉下有三寸半，一个绳子头。
1: 啊、嗯，
0: 拉不出来了，
1: 拉不出来了。
0: 这根绳子头太粗，
1: 嗯，
0: 我这肛门圈太小。太费劲了，
1: 那怎么办？
0: 有办法，
1: 嗯，
0: 墙犄角那儿出来一个斜茬的大钉子头，
1: 啊、
0: 我把这头摁在那钉子头上，
1: 啊、
0: 咬住了牙往前一走。
1: 这叫什么形象呢？
0: 我拿棍儿挑这两根绳子
1: 啊，
0: 拿到河里头涮了涮，
1: 呵，
0: 把它洗干净，一顿挺结实。
1: 哎，
0: 来了个敲大筐河破烂
1: 啊，
0: 又卖了五毛钱。
1: 呵、
0: 啊，哎呀，太好了，
1: 两毛钱吃到肚子里头，
0: 卖了五毛，
1: 拉下去还挣他三毛，
0: 太合适了，
1: 顺腕力都拐弯，
0: 好买卖，这买卖不错。
1: 就是，
0: 赶明儿我开个绳子铺
1: 啊，
0: 你给我当技术员去。
1: 不是。我没那技术，
0: 我拿这五毛钱高高兴兴的回家、天也黑了、我到家一看，我又一肚子气，
1: 又怎么了？
0: 别人家里的明灯亮火，俏皮佳人，我们家里的黑咕隆咚，哑雀无声、
1: 你看看，
0: 我一进门我就火了
1: 啊、
0: 拿着五毛钱，我说媳妇儿，
1: 哎，
0: 又来了不是？
1: 你老叫我干嘛？
0: 你看上我这五毛钱了？
1: 您那是拉出来的，我不要那个。
0: 我说咱家里头怎么不点灯啊？
1: 黑咕隆咚
0: 灯啊？啊，点灯倒是愿意点
1: 啊。
0: 灯里不是没油了吗？
1: 哦，没油了。
0: 废话， 您出门的时候那还有半灯油呢。
1: 就是
0: 啊，是半灯油啊、嗯、你刚出去出俩耗子一跳舞，刚倒了油都洒了。
1: 您瞧他们家耗子跳舞，
0: 这人要倒霉连耗子都欺负我、嗯、耗子上我们家跳舞、嗯、我这家里头不是还有俩蜡头的吗？
1: 啊，就是
0: 有俩蜡头，妈饿了吃一个，孩子饿了吃一个、
1: 啊、吃蜡头
0: 啊。这样吧，我有五毛钱，
1: 嗯，
0: 你把那油瓶给我，我打油去，
1: 打油去
0: 啊。
1: 那么晚上哪儿打油去？
0: 有个熟人，
1: 嗯，
0: 我们对过有一杂铺、
1: 嗯、
0: 杂铺掌柜的是个山西人，
1: 哦，山西人
0: 姓严、
1: 嗯、
0: 大伙儿开玩笑都管他叫严老心儿。
1: 哦，
0: 他那油盐酱醋五味调和什么都卖。我提了油瓶揣着五毛钱来到那儿一看，可了不得了、
1: 嗯、
0: 天太晚了、
1: 哦、
0: 严老心儿呢上门板了，不过有灯亮，我接着门缝一瞧，老心儿已经上床铺了、
1: 哦、
0: 铺好了被窝，下半截身子在被窝里头呢，上半截翘着半了腰在那抽烟袋、
1: 哦、
0: 那个意思抽完这两窝子烟袋啪啪啪一颗烟袋锅扑一吹灯也就睡觉了、
1: 哦、
0: 这个时候您叫门买五毛钱的油、
1: 嗯、
0: 甭说你打五毛钱的油、
1: 嗯、
0: 花五块钱严老心儿他也不站
1: 着，哎，他不合算，
0: 你得有办法、
1: 嗯、
0: 得蒙他。
1: 哦，
0: 我往后倒退了十几步，表示有急事往前跑，说话气吁吁的。
1: 嗯，
0: 他当当当当当来到门口，掌柜的当当当，快开门，掌柜的快开门。
1: 哦，掌柜的呢
0: 表示有急事、
1: 嗯、
0: 严老心的掌柜的、
1: 嗯、
0: 他听出来了啊，你是那个说相声那个李老板啊、
1: 嗯、
0: 你要买东西明天讲吧，今天太晚了，我已经翻被窝了、
1: 哦、
0: 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
1: 就你明天来。
0: 哎呀，这不你快起来吧，出了事儿了。我说我媳妇您弟妹他坐月子，我得一大儿子，您得一大侄子，您听着不喜欢吧。再说我买东西买的多呀、
1: 哦、
0: 我买鸡子挂面红糖两刀草纸四条烟卷八袋营养品，我先给您280块钱，够不够明天上午咱们哥俩再算账。
1: 哦，
0: 老师一听怎么着，这一袋买卖280块
1: 啊、
0: 嗯！乐得打床上蹦着就起来了，
1: 太好了，
0: 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蹦的劲头太大了，
1: 啊、
0: 脑袋杵顶棚里去了。
1: 使那么大劲干嘛？
0: 赶紧一脸报纸，赔偿挂280块钱，太好了。他们一天也卖不了这么多钱。
1: 啊、
0: 李老板，你别走，我穿上衣服了，我给你开门啊。
1: 啊，
0: 他那个杂货铺有大门，他旁边还有个小门，
1: 一个小门。
0: 他没开大门，就把那小洞门开开了
1: 啊！
0: 他刚把那小洞门开开，我把瓶子揉进去了、
1: 啊、
0: 先打五毛钱油、
1: 哦、先打油啊。
0: 老心那鼻子当时就歪了。
1: 嗯
0: 嗯，你说那个红糖鸡子挂面还有四刀草纸两条香烟280块钱呢。我想问刚才我媳妇肚子是大了、
1: 嗯、
0: 肚子是大了，结果放仨屁又回去了。找一明白人问是气鼓、
1: 哦、
0: 您放心吧，下回养孩子一定上您这儿买了。
1: 哦，
0: 老心气坏了
1: 啊，
0: 你别他妈装孙子了，早知道你打五毛钱油哪个孙子给你开门、
1: 嗯。

0: 多、啊、我回到家里头续到灯里头花火柴点灯啊，呲呲啦呲呲啦，两盒火柴愣没点着这灯，
1: 这油不好，
0: 打了一瓶醋
1: 醋点灯啊。
2: 老纪
3: 啊，
2: 你怎么知道这段子里描述的困苦生活没有亲身经历写不出来呀、
3: 啊？嘿，别的不说啊，就一开始段子里头说那水缸里头长跟头虫，没有亲身经历，你想得出来吗？
2: 那有什么想不出来的呀？
3: 嗯，
2: 我上回酸奶忘放冰箱里，还长青霉素了呢，
3: 哎、绿毛啊！
2: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嗯，
6: 您最后一段苦中作乐用什么作品来表现呢？
7: 最后这段子呀，算是把苦中作乐做到了极致了。
6: 极致
7: 啊，请欣赏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丧事喜办》。
8: 谢谢大家。
9: 哎，
8: 这是我一个新搭档，
9: 对，
8: 也就是新伙伴。
9: 哦，
8: 为什么选他？
9: 您说说。
8: 您坐那您就看出来了。
9: 看出什么来了？
8: 您明白，我选他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0: 哪儿啊？
1: 合肥。
0: 合。俩胖子。
1: 为了纪念咱们的合作吧，
0: 哎，
1: 啊，当着亲爱的观众，在这儿我鼓励鼓励你。
0: 您要干什么呀？
1: 送您点礼物。
0: 您太客气了，
1: 算咱们合作纪念。
0: 别，
1: 无论如何您把它收下。
0: 您送我什么礼物？
1: 送了您一对花圈。
0: 行，花圈呀。
1: 哎，
0: 人家送我们演员的那是花篮。
1: 花篮我可没有，我就有花圈。
0: 怎么那么多花圈呢？
1: 我办了一棚白事。
0: 哦，
1: 这事儿办得太大了，光花圈我就收了300多对。
0: 嚯，
1: 烧了吧可惜，
0: 嗯，
1: 留着没用。
0: 就是
1: 送给谁谁也不要。
0: 谁要那个呀？
1: 您挺厚道的，来一对拿着玩去吧。
0: 我也不要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花圈你自己留着吧。啊，办白事儿。哦，这么说你们家死人了？
1: 我们家没死人。
0: 那谁死了？
1: 我们乡长他爸爸死了。
0: 乡长他爸爸死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乡长没在家，外边开会回不来。
0: 哦，
1: 正好我回老家。
0: 嗯，
1: 我一听这事儿，毛遂自荐，我就承包了。
0: 这事儿也承包？
1: 当今各行各业都兴承包啊。
0: 没听说办丧事儿这承包着呢。
1: 我有这瘾头啊。
0: 什么瘾头？
1: 我人有外号。
0: 什么外号？
1: 叫能包白。
0: 能包白？
1: 专门能包办白事。
0: 听着那么别扭。
1: 多子，你们家有事儿我包一回就不别扭了。
0: 行，我有事儿我也不让你包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1: 来吧。嗯，
0: 办这白事儿。
1: 嗯，
0: 你说你怎么承包的？你说。
1: 首先我贴一个海报。
0: 贴一海，
1: 这个、海
0: 你等行
1: 啊，
0: 海报啊，
1: 嗯，
0: 死人贴的不叫海报，
1: 那叫
0: 门报，也叫讣告。
1: 门报只能贴在自己门口，别人门口能贴吗？
0: 别人也不让你贴啊。
1: 还

0: 怎么叫这名字？
1: 我们村净这个，张老逮李老万，侯老清，他爸爸叫郑老让。
0: 啊，
1: 今有乡长之父郑老让，现年78岁。他老人家生前那真是众所周知。
0: 怎么周知？
1: 是啊，耗子啃脚面。
0: 这怎么讲？
1: 老树芭蕉，
0: 还有俏皮话。
1: 对待我们乡亲们，那真是耗子啃皮球。
0: 嗯，
1: 客客气气。
0: 哦，
1: 不幸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他跟我们是耗子啃前爪。
0: 这要是
1: 吻别了。
0: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耗子呀？
1: 乡长他爸爸是个干部老头，
0: 嗯，
1: 活着时爱蹲墙根的啃指甲盖，跟耗子一模样，
0: 整个一耗子大爷。
1: 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
0: 还有啊，
1: 为了向乡长表示亲切的慰问，
0: 嗯，
1: 自定于后天下午5点在乡里堂召开隆重追悼大会。
0: 哦，
1: 并有精彩文艺节目。
0: 啊，
1: 票价10元，凭票入场。
0: 这办白事儿10元一张。
1: 嗯，
0: 谁花钱买票看死人呢？
1: 谁花钱的？不瞒您说，我们那2500座位的礼堂那天爆满。
0: 是啊，
1: 还站着不少的人。
0: 嗯，
1: 你想啊，乡

0: 可爱呀、啊。
1: 嗯，
0: 大老远就举着花圈来了。
1: 是啊，
0: 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花圈搁在这儿，规规矩矩、深深的鞠了个躬，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1: 对老头恋恋不舍。
0: 哎，这三十块钱又算白花了。
1: 心疼钱呐，
0: 光这个吗？
1: 还有什么？
0: 我们收了一台电冰箱，
1: 嚯，
0: 一台洗衣机，
1: 嗯，
0: 一台收录机，一个大彩电，
1: 哦，
0: 还有录像机，
1: 嘿，
0: 80条大重酒，
1: 嚯，
0: 30条希尔顿，
1: 嗯，
0: 20斤京八件，10瓶白酒，40瓶啤酒，
1: 这么多东西
0: 啊！别人办事都拿纸糊的。
1: 对啊、
0: 假的，
1: 嗯，
0: 我们这真货，
1: 真的，
0: 全是真材实货呀、啊，
1: 原装的，
0: 而且进口的。
1: 收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0: 叫老头带走啊。
1: 带走、
0: 嗯、
1: 这老头活着享受，死了还惦记享受。
0: 年轻的人不懂事，不乐意跟你们说话，这怎么叫享受啊？
1: 那这什么意思？
0: 老头带走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老头哪儿去了？
1: 哪儿去了？
0: 回去了。
1: 回哪儿去了？
0: 窝回去了。
1: 窝回去了。
0: 上那边去了。
1: 啊，
0: 到那边走到哪儿不得意思意思？
1: 意思意思。
0: 那当然了，有这么句话。
1: 哪句啊？
0: 阎王爷好见，小鬼难逃。
1: 哦，
0: 这不意思意思能过得去吗？
1: 嗯，
0: 老头到那边先说，不得办入境手续吗？
1: 入境手续
0: 啊，先到鬼门关那儿办入境手续，没这台彩电办得了吗？
1: 哦，就干这个用，
0: 拿彩电夸过去入境签证，妈进去了吗？这个，
1: 啊，
0: 过了鬼门关就是恶狗村。
1: 是啊，
0: 说实在的，20斤京八件未准够用的，
1: 20斤点心都不够用
0: 啊？
1: 为什么？
0: 哪狗不得喂喂？
1: 哪？哦，
0: 哎，
1: 您对这事儿太有研究了。
0: 当然了，
1: 感情那边也讲究这关系学。
0: 干嘛也讲究，咱就跟那边学的。咱这法都打那边来的，这个
1: 是啊。
0: 哎，您看这追悼会开的
1: 怎么开的？
0: 我主持的。
1: 您怎么主持的？
0: 亲爱的乡亲们，亲爱的观众们，我希望您今天在这里怀着一个沉痛的心情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0: 追悼大会现在开始。
1: 哦，
0: 奏乐，
1: 奏哀乐，
0: 奏西班牙斗牛舞曲。
1: 啊，
0: 啤酒桶波尔卡。
1: 奏这干嘛？
0: 老头活着爱喝啤酒，
1: 爱喝啤酒就奏啤酒桶波尔卡。
0: 那当然了，奏完乐之后上了一个妙龄少女。
1: 哦，
0: 穿着一身校服，
1: 哇，
0: 手里拿一话筒。
1: 嗯，
0: 我拿白纸给糊的跟哭丧棒一样。小姐自己报幕。亲爱的乡亲们，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
1: 嗯，
0: 请您欣赏芭蕾舞。
1: 什么呀？
0: 天鹅之死。
1: 拿老头当天鹅了。
0: 小公一扔这话筒，一起乐队小公跳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0: 大变死人，
1: 那是大变活人。
0: 活着谁摘羊？
1: 非得变死的。
0: 死的，
1: 嗯，
0: 台上搁一个立柜，有一木杖子，上了一个小姑娘，穿着超短裙，
1: 嗯，
0: 红色的，
1: 嚯，
0: 拿着一红手绢，小姑娘往布帐子里一钻，我一放枪，砰，小姑娘嗖钻进去了。
1: 哦，
0: 再打个帐子一看，没了，
1: 走了。
0: 一开立柜门，里边站着一死老头，
1: 呵，好戏法。
0: 乡长他爸爸
1: 就这耗子大爷，
0: 说实在的，这老头一露面，全场那个心情

0: 这来的这相片是单眼皮，你怎么双眼皮了？
1: 这不是他们刚给我整的容吗？这是
0: 哦，打算干嘛？
1: 不是打算啊，您知道这事儿，您不好意思说，这不是再找一小姑娘是不是？
0: 啊，这打算再来一个？
1: 哎，对对
0: 啊，来来吧。
1: 什么呀？
0: 亮色点。
1: 什么叫亮色点？
0: 什么叫亮色点？怎么连这都不懂啊？
1: 怎么个意思？
0: 电话早过来了。
1: 什么电话？
0: 什么电？你来的时候80条大重九啊，
1: 有这事儿？
0: 到我这怎么一条没有？
1: 是不是弯道上都让他们给意思走了吗？
0: 我这不也得意思意思吗？
1: 那没有，
0: 你这人怎么这么一点不亮色？有了鬼，
1: 干嘛？
0: 翻，有了鬼过来就翻，一翻兜里还真不错
1: 啊，
0: 翻出一根洗耳顿来，
1: 呵，
0: 交给胖胖就还一根。哎，走，拿过来不完？明白点，听见没有？别跟我这装傻。
1: 怎么了？
0: 到什么时候知道了？
1: 什么时候？
0: 年根底了。
1: 是啊。
0: 想着把挂历送一本来，
1: 什么都要，
0: 这完了吗？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了，
2: 乡亲们，让我们瞻仰遗容以后，向遗体告别。
1: 哦，
2: 我们今天的遗体告别是通过文艺形式。
1: 怎么文艺形式？
2: 为了迎合青年观众的需要，我们有通俗歌曲伴唱。
1: 什么通俗歌曲？
2: 让我再看你一眼。
1: 让我再、是那歌吗？
0: 嗯，
1: 在分手的那一瞬间。

0: 却不能表达我的情感，让我再恨你呀，我要。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1: 丧事喜办
0: 就这个呀，
1: 遗体告别完了该入殓了，
0: 入殓
1: 就我们这口棺材，
0: 您是先等等等，别那么着急，
1: 干嘛
0: 装棺材啊？
1: 啊，
0: 死人装棺材
1: 没错，
0: 要土葬啊，
1: 啊，
0: 违反政策知道吗？
1: 干嘛
0: 现在实行火葬不实行土葬，
1: 跟你们学的，
0: 跟我们怎么了？
1: 跟你们文艺界学的，
0: 文艺界就土葬了。
1: 你们拍电视拍电影死人不都是大坟头吗？
0: 对呀、啊、
1: 有这镜头吗？
0: 什么镜头？
1: 火化场一大烟筒冒白烟，有这镜头吗？
0: 没法拍，
1: 还是得许你们埋就许我们埋，
0: 逮着理了。
1: 再说农村有的是地方，
0: 嗯，
1: 埋个老头还不好办，刨坑就给他埋了，头伏萝卜二伏菜。

0: 资料都回你们手里了，这个
1: 再做一个，
0: 再做这怎么办？
1: 改一鸡窝，
0: 改拿老头当鸡，
1: 那怎么办？凑合使。
0: 哎，也仗着我们东西多点，我告诉你啊，不算我欺负外乡人，不给你们工钱了，
1: 还不给钱？
0: 哎，白做了，算白做了，你们还不能走，
1: 干嘛呀？
0: 咱下葬的时候。

0: 我打翻，我摔浪桑盆，脸大嘴哇哇一哭，还埋得了吗？
1: 怎么了？
0: 把街坊四邻都吵醒了，还能埋得了吗？
1: 哦，还得偷着埋，
0: 这玩意儿不能哭。
1: 那怎么办？
0: 咱唱
1: 唱唱，
0: 嗯，
1: 唱什么呀？
0: 红高粱。
1: 红高粱，
0: 被老头唱出去，
1: 能给他唱走吗？
0: 来，我试试，来，走。
1: 真能唱走，我给你卖卖力去啊！
0: 来来，走吧。
1: 行行行，咱唱啊，
0: 唱。
1: 妹妹你大。
0: 行啊，小伙子，
1: 干嘛？
0: 这气儿还够足的，这个。
1: 那当然，吃一斤二两炒饼呢。
0: 哪儿就唱妹妹啊？
1: 唱什么呀？
0: 我们死的老头啊！
1: 死，
0: 你唱妹妹干嘛？
1: 哦，对对对对，老头不能唱妹妹。
0: 哎，对了，小点声，你就唱起来，咱就看。
1: 小点声啊，来
0: 走。
1: 小头，你大胆地往外走啊，往外走。
0: 哎，出去快，
1: 出。
0: 真的，
1: 快再来，
0: 走。
1: 老头，你大胆地往外走啊。往外走，
0: 哎，又出去快，
1: 又，
0: 快上，快上，
1: 走走走，快点！
0: 老头，你大胆地往外走啊，往外走，
1: 嘿，
0: 你别回呀头，
1: 对，别回头，
0: 怎么呢？
1: 一回头我吓跑了，
0: 吓，呵，老头，连唱带弄这六个木匠还真有本事，愣把这棺材搭出去了，
1: 真的。
0: 刚一到胡同，就听康康一声，可要了亲命了，
1: 怎么了？
0: 底儿掉了。
1: 没听说过棺材底儿能掉吗？
0: 倒霉就倒霉这几个木匠身上。
1: 怎么了？
0: 他打惯了组合家具，拿纤维板定的底儿。
1: 那能不掉吗？
0: 到这时候都这样了，你看看，到这时候都这样了，你惹祸不惹祸？这个我现抓都来不及啊！你这不要了我亲命，这怎么办？急中生智，把棺材翻个
1: 翻，底儿朝上。
0: 哎，底儿朝上，来，快点，快来，快来，快来，买轻点，轻点，几位啊？轻点，轻，把东西装好了，钉盖，钉盖，快点，快点，
1: 钉
0: 上，立起来。哎，轻点钉啊，别，来车吧，过来车，钉好了。
1: 还唱不唱了？
0: 别唱了。
1: 怎么了？
0: 你没听刚才旁边那狗直叫吗？
1: 叫。哎，
0: 嗯，
1: 这可不对。
0: 怎么？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没，没事。
1: 我这还给你帮忙，你说你什么意思？你这是？
0: 怎么了？
1: 刚明。别鼓着鼓什么掌，这地方爱听这个，你
0: 有意思。
1: 你什么叫刚才旁边那狗直叫啊？你说这话，你让我唱的，这咱给唱出去，给你帮忙，你唱这，你什么意思？你这是？
0: 不是不是，我说您没听清楚了，我说旁边街坊那狗直叫，街坊那狗，
1: 街坊那，
0: 哎，街坊狗在大门那，喂喂，你大，
1: 你这棺材你惦记走不走？
0: 走啊走，这来车了，赶紧拉走，奔了坟地了。到坟地一看还真不错，
1: 怎么了？
0: 这坑刨着深呢。
1: 是啊，
0: 大伙儿齐声同话下棺材走出来去，对，好，还土，
1: 嗯，
0: 垫土吧几位。铁锹踢着咔嚓一垫土上去，人踩踩，别让人化肥厂知道了。
1: 哦，
0: 哎，平平安安这就好，懂这个词吗？
1: 这叫
0: 入土为安。
1: 哎，
0: 埋得了，天也亮了，
1: 折腾一宿，
0: 这事儿办得漂亮不漂亮？
1: 太漂亮了，
0: 扛着铁锹我就回来了。
1: 嗯，
0: 刚一棺材得刨出来，
1: 不是入土为安了吗？
0: 老头忘庄里了。
2: 怎么样，二婶，丧事儿愣能给办成喜事，嘿，这算是苦中作乐的极致了吧？
3: 苦中作乐得先苦后甜，您这倒好，开始是乐了，后影没庄里那老头怎么办呀？
2: 嗨，庄里也没用。
3: 为什么呀？
2: 这口棺材呀，由东城奔北城，由北城奔西城，由西城奔南城，转遍了北京四九城，溜溜转了有半天多，最后还是抬回家了。
3: 怎么又抬回来了？
2: 没找着坟地，
3: 开拍着会了。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后车多。建国路大望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本时段高速路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双方向，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北沟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这个天儿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卢长老。
1: 没错，现在是中伏吧，还没到三伏，
0: 是
1: 已经是天天像上蒸笼一样。
0: 对，
1: 昨天北京还是，哎，你东边下雨了吗？
0: 东边没下雨，西边
1: 下了一场挺大的雨，
0: 是吧？
1: 但是只持续了40分钟，
0: 对，
1: 感觉还没有下透啊。
0: 是，就天热的时候啊，你感觉下完雨之后，雨过去，水蒸发就会变得凉爽，
1: 就适合喝一口冰啤酒。
0: 哎，怎么又说到冰啤酒了？但其实我们生活中啊，也会有部分的朋友天一热就喜欢来玩水，对吧？因为玩水确实会比较清凉，比较凉爽。
1: 没错。我今天刷到一个视频，一群孩子们在河里嬉戏，
0: 对，
1: 然后和一只金毛跳进去，跟大家玩得很开心。
0: 是，
1: 所以你看这个季节狗都喜欢玩水，何况我。好好好，
0: 这段该怎么圆回去？
1: 就靠你了。
0: 我说到这个玩水，我就想到这两年有一个可以说是现象级的一个运动。这两年大家总说在这个亮马河上啊，会有一个小板子，大家会坐在这个板子上。我说这个小板子，感觉说法不是
1: 不这个板子可不小，
0: 很正式，很科学。大家会在这上面闪转腾挪，变换各种各样的队形。还有人会拿着这种运动，我看从这个潮白河一路滑到天津去都有，反正这个玩法特别的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在我们的运动一下系列专题节目中呢，我们今天带大家来解锁一下时尚运动之桨板。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桨板，或者说夏天有哪些玩水的项目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跟大家来互动一下。今天我们跟大家准备的话题是北京夏天去哪儿玩水，是不是也说了一个桨板？
1: 对，一方面说一说大家对于桨板有什么样的印象，另一方面说一说北京的夏天去哪儿玩水是比较好的选择。
0: 是的，
1: 我们一起来推荐一下。
0: 对，这两种都可以。大家的互动方式呢，可以在听听 FM 中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图文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老虎菜仙人，我跟丹丹会穿插开在抖音上来跟大家进行直播，或者是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1: 大家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每天晚上8点钟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呢是奉上美味八珍档的活动，大家发一发今天吃过的印象深刻的饭菜的图片，聊一聊，说一说，然后每周呢都会在群里面抽奖，
0: 是的，
1: 我们的充满心意的礼品。另外呢，我们又在策划下一期的线下活动了。
0: 没错，一晃已经到了12场了，朋友们，下场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很多朋友在生活中没有吃过的一种美食啊。我们先卖个关子，我看刚刚我们在直播之前就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抖音平台上开始跟我们进行互动了。说到天热，我们有一个四川的线上听众说，这个四川最近一出门就是水都不用玩。
1: 还有下雨多吗？
0: 对，还有来自沈阳的朋友就说，这个什么时候来沈阳吃东北菜。来沈阳去一趟成本有点大，
1: 怎么着也得把吃鸡架和泡澡都安排上。
0: 是
1: 洗浴。
0: 对，但如果大家对东北菜感兴趣的话，我们在北京其实也能跟大家推荐很多的店铺。而且说到我们刚才这个粉丝群啊，我们最近微信粉丝群也承担了一部分大搜索的功能。如果您在北京不知道该吃点什么啊，或者说有朋友来呀，有长辈过来看您，您给我们说一下您的预算、您的口味，还有您划定这个区域，我们主持人在线的话会跟大家来去进行推荐。我们还有很多的热心听众啊，也都是老吃家，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他们的心仪美食，所以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互动起来。来吧，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啊。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去年的时候就跟我们一起来聊过桨板了，桨板教练员，微度俱乐部的主理人阿珂。欢迎阿珂老师。
2: 各位老师好。
0: 对，阿珂老师今年刚才一进直播间的时候还在跟我说，是不是看着比去年要白一点。
1: 女生是白了点，阿珂老师比去年黑点没？
2: 今年特别的注意，所以一直戴着大帽子。
0: 是，
2: 特别希望你们能说我白了一点。
1: 白了个白。
0: 白好多。而且我在想，桨板这个运动，它好像在大家印象中还是偏户外，或者说大日头底下晒着玩会多一些，对吧？
2: 嗯，标标准准的户外运动。
0: 对，所以我觉得皮肤稍稍颜色深一点也很正常，而且现在好像有一个趋势就叫美黑。我也是这样骗自己
1: 的。但是我们其他两位嘉宾的色还比较正，
0: 对吧？来吧，我们
1: 比较白皙。
0: 是，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第二位嘉宾，微度俱乐部的合伙人蛙哥，欢迎蛙哥。还有我们的这个桨板爱好者，微度俱乐部的学员菲菲，欢迎菲菲
3: 老师好。
0: 而且好像这个

0: 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部分我可以稍后跟大家来详细的去聊一聊。那先让我们阿珂老师给我们介绍科普一下什么算是这个桨板吧，是只要往上铺个板在水上滑就算桨板吗？
1: 好，首先特别感谢今天能够受邀FM 87.6来到咱们的节目里，然后代表俱乐部去推广北京的桨板运动。
0: 嗯，
1: 那桨板这两年确实是特别的火，然后亮马河的下饺子大家也都看见了。
0: 是是是，
1: 对，
0: 还有赌河
1: 桨板我们去年其实谈到了，它本身起源于冲浪运动，就像我们上一期就正好说到冲浪是吧。
0: 是是是，
1: 桨板起源于冲浪运动，所以它本身就是从水诞生的一个运动。然后呢这五年在中国去快速的发展起来，然后它的门槛并不高，可能一个人一块板子，然后你通过简单的一些教学可以就到板上开始体验。
0: 嗯，
1: 然后像在水上度假一样，有这么一个漂浮的然后可以划船的这么一个感觉。
0: 哦，
1: 嗯，
0: 你说到这个水上漂浮划船度假，那它和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是冲浪板或者皮划艇啊有啥区别？
1: 这三个其实都是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水上运动。
0: 嗯，
1: 那皮划待会儿冲浪也可以让那个飞姐说一下。
0: 哦，
1: 对，哎，飞姐之前体验过冲浪吧？
2: 没有。
1: 哦，那我来说吧。
2: 我潜水。
1: 哦，对，潜水算。那个皮划艇其实更像船，像你刚船，我们是坐在船身里面，然后用一个两头都有桨叶的东西去左右这么去滑动。它呢，相对于离水更远一点，不容易落水。同时也更安全。
0: 嗯，
1: 那桨板呢就是我们理解的这种一叶扁舟，它更像中国传统这种对吧。
0: 嗯，
1: 然后一个人用一根桨在贴着水面上，然后非常浪漫的舒适的去滑行。
0: 哦，这个好像好多这个影视剧里面那种竹排你找不着了。
1: 哎，
0: 就是
1: 对
0: 武林侠客一个竹排，
1: 包括那个最近北京今年来了三次那个阳朔的金龙巡游。
0: 哦，对对对对
1: 对，一个竹签子，一个竹筏，
0: 是
1: 对，特别像那个感觉。
0: 嗯
1: 嗯，然后冲浪呢，就像有点像滑板，对，它其实是或者滑雪，单板的滑雪，它是有点偏极限运动的。
0: 嗯，
1: 那我们被浪推着，可以有很高的高度在浪里面去穿梭，然后跟着浪一块冲到沙滩上。
0: 哦，
1: 对，更加刺激一点。
0: 哦，
3: 整体来说桨板其实就是相对来说最休闲一点。
1: 对，它可休闲也可竞技。
3: 也可以滑得很快很凶猛。
1: 第一次来到中国就是2009年的时候，是以锦标赛的形式在武汉来到中国的。
0: 它的锦标赛比什么？比速度吗？
1: 纯竞技，纯竞速，
0: 大家谁来速度快谁。
1: 对，当时在岸上很多游客就像看龙舟一样看热闹，然后觉得很好玩，但是他们也很好奇为什么人要站在板子上而不是坐在船里面。
0: 哦，那
1: 所以当时就是大家是不是一个好奇的心态去看。
0: 哦，
1: 到15年后的今天，哦，我们每个人都想去尝试一下。
0: 对，哎，您说这个竞技的话，皮划艇它跟皮划艇的区别是不是就在于它只能一个人在板上？那皮划艇可以最多两个人或者更多人。嗯，
1: 比皮划艇最多也可以三个人，就是休闲皮划艇。
0: 哦，是是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对，桨板的话就只能基本上就是一个人。
1: 一般来说是。
0: 哦，
1: 对，当然你说我们也可以说两三个人
0: 在，那就有点挤了，
1: 有点挤。对，
0: 我更多的是在这个小某书上看到是一个人外加自己的宠物。
1: Yes， 对，
0: 有跟小猫

0: 狗的一个新方式。
1: 哦，
0: 对，
2: 所以你们给狗上套吗？
3: 你来说。
1: 这个交给八哥来解、
4: 来
1: 来
4: 来，当然是会上的，因为这个微兔俱乐部还是很注意这个，我们这个尤其是宠物是我们很重要一个内容，
1: 嗯，
4: 所以我们也很注意这个人宠的安全，
1: 哦、
4: 平时是会上的啊。
2: 不过
0: 我们宠物也会带救生衣，
4: 对，
2: 哎、宠物狗也穿救生衣是吗？
1: 但是
0: 尤其是有些狗，它的鼻腔比较短，
1: 哦，
0: 所以它呛下水其实比较危险，那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些小宝贝的安全。那人要穿救生衣，狗要穿救生衣，狗要用一根小弹力绳拴在板子上，就即便掉下去也唰就得就能够提了上来。
2: 哦，我还以为狗的这个游泳能力比人要强呢。
1: 它是天生的就会。
0: 水猎犬确实是，像您说的看到那个金毛，
1: 嗯，
0: 他们确实，他们到水边就直接往里跳。
1: 哦，金毛巡回猎犬的这种确实、
2: 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对于桨板运动的印象，
1: 嗯，
2: 这个非常复古了啊。他说当年他二舅从单位呢拿回来一个大的泡沫板儿、
0: 哦、
2: 就是可以站人那种，成为了夏天后海的一景。当时我把几个弟弟妹妹都放在板子上推到核心，并且自己可以站在板子上玩、
0: 嗯、
2: 现在想想给我个桨板估计站在上头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2: 你觉得像这种土路子出身的朋友这个征服咱们桨板运动难不难？拿泡沫练起来的。
0: 嗯，泡沫确实是挺困难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俱乐部学员还都是用相对比较正规的专业的设备。
1: 嗯，
0: 哎，其实我也可以让两位分享一下第一次接触桨板和站在桨板上的感觉。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咱们先从女士优先吧。嗯、这个菲菲把话筒拉近一点，或者您坐得近一点。对，
5: 好。
2: 你这个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项运动的？
5: 去年夏天。
2: 嗯
5: 啊，之前其实也就是在什刹海啊，看到有人滑，我觉得好玩，就纯是觉得好玩。我说，哎，那我也学一个吧。后来慢慢了解，觉得还得找教练，还得教。我先开始就以为可能拿个板站上就能滑，那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桨板运动怎么说，就是你看起来很难，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2: 好，
5: 就确实是，一开始我们都是先坐在上面，然后呢，再练跪着，对吧？跪姿，然后再练站着。就是跪的这块其实都还挺容易的，站着的时候，第一节课我记得，柯老师说没关系，第一节课你们基本上不会掉水里边。但是我刚站起来没坚持一分钟吧，我就有点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然后扑通又掉河里了。那时候还没开始学爬板，就上板、
0: 嗯嗯、
5: 然后
2: 上不来了，
5: 上不来了。
1: 那菲菲会游泳吗？
5: 会
1: 哦，
5: 那但是我们也都是要穿救生衣、
1: 是是是、对，毕竟这种都是在这个开放水域，对，有时候会游泳也不见得
5: 是
1: 顶用。
5: 是就是会游泳会让你心里边会没有那么害怕。
1: 嗯、
5: 不会游泳的人多少他会心慌掉水里边，然后第一次掉水里就是被柯老师给翻上来了、
2: 哦、
5: 就使用了那个救援的那个方式给我翻上来的。
2: 你之前是这个爱好过哪些运动呢？
5: 其实我之前是一直在玩潜水啊、
2: 哦
5: 就是水肺啊自由潜呀、我也一直都在玩，
2: 就是比这水性比较好，喜欢沾水的东西、
5: 对对对、也没有说特别好吧、就是纯爱玩、
2: 然后那个在桨板的话那时候用的是充气的吗？还是、是俱乐部提供的是吧？
5: 对，
2: 就上来第一次的话跟着咱们俱乐部的优点就是有教练、然后有设备，
5: 对，
2: 然后基本上就是属于完全开始体验就可以了。
5: 对、
1: 对
2: 对，这个谁呢？咱们的这个蛙哥呢、
4: 我是2年前就是也是认识二科以后从事的这个运动。我们之前就是北京狗友，狗我们都养许南瑞，然后北京有那个许南瑞狗友群、
0: 其实我们两家是亲家、
4: 亲家，对、
1: 哦
4: 然后就认识了，然后
1: 这个关系还挺复杂，
4: 非常比较亲密啊，公司不分明、反正属于。然后这个阿珂是2年前，就是喜欢上了这个桨板这个运动，
1: 嗯，
4: 然后阿珂是一个就是自身特别有感染力、组织能力又特别强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当时他就特别喜欢想把自己这个爱好跟朋友们分享，然后我们就2年前就体验了。我觉得刚才卢老师就是说了对桨板运动有一个形容，就是休闲，就是这其实是我个人为什么喜欢上这个运动的一个原因，因为像桨板现在咱们不论在小某书上还是在三里屯那边能看到的，它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是时尚的属性啊，确实的很，比如说很出片呀，然后很放松啊。第二个呢，就是在某些特定的那个你稍微专业一点，比如在竞技的属性，就传统体育的这个属性也很爽。我呢属于第三种，我比较小众，但我觉得我呢应该是有能代表一定的这个客群，就是说我第一次上这个 上在那个亮马河上水的时候，就是我们大概阿克也是特别的这个细心，就是为我们这种新手吧安排了一个夜场体验场的活动，就是。

0: 他会让我们大概四五点钟到，四五点钟到了以后，就夏天嘛，很热，到了以后呢，他会先给我们进行一些这个桨板的介绍，一些安全的宣贯，之后呢，就会大概就是五点钟左右吧，就会安排我们上水。那个时候其实温度已经降下来了，就我们到水上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哎，整个的这个夏天的酷暑难耐的感觉就消失了，第一体验就特别好。然后我个人在桨板这个运动上最喜欢的一个状态，就是刚开始阿克老师会组织我们做很多的活动啊，水上的一些活动，其实主要也是让我们熟悉这个桨板的这个水性啊。然后到中后段的这个自由活动的环节呢，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躺在板上看着天，什么都不想。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自己也可以带音乐，阿克也会放音乐。现在这尤其是今年这个，比如说亮马河的这个下饺子这个情况，就人是比较多的。但是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在躺在板上看着天空的时候，就是你只能看到天空云彩啊，有飞过去的鸟，然后还有零星的这个岸两边的这个比较高大的建筑物，其实你看不到太多的人。然后我觉得，就这个状态对于我的这个工作和生活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急需的。因为像之前也，我们家是属于周末一定会出去，一定要出去活动的那种家庭，比较室内的话可能还好，就玩玩什么剧本杀啊，几个小时可能也打发了。但是之前像前几年北京露营特别火，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就发现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因为其实是五环以内的优质的这个露营资源其实是比较很少很少的，也大部分是要开车到那个城区以外去。那比如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住西四环，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单程就要两三个小时，然后一天呢可能3到5个小时就在路上了。然后对于开车的人来说，或者你当天不住的话，其实不是很友好，就很累，就是你没有得到一个周末的精神和身体上的休息。但是桨板这个运动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让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水上休闲的运动，所以就从2024年开始就一直跟阿珂参与这个活动。
1: 是，我感觉这个像八哥说的，一旦你置身水上就是另一个世界，它不需要，我很理解很多在北京工作的朋友，一到周末的时候很想，离这个工作的区域相对来说远一点，换换脑子，少跟人纠缠，多亲近大自然。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各方面成本确实很高。但是你一旦说是在这个水面上飘一下，就感觉那一刻也会有一个跟现实生活或者跟城区切割开的一个感觉。
2: 你就属于那种到大海上躺在游泳圈上那种类型。
0: 对对，
1: 嗯，
0: 人生的
2: 泡着往上，
0: 终极追求就是内心的平静。
1: 对，
2: 所以菲菲和他是一种玩家吗？
3: 差不多，就是我其实也不是喜欢那种特别激烈的运动。哎，我喜欢玩，也喜欢运动，但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激烈的。所以我玩桨板也纯粹是因为一种放松的这种运动方式吧。就是我可以静也可以动，累了我就可以躺在板上，想滑了我就站起来滑两杵子。
1: 对，它这个是一个也是风险由人，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就可能你要是想今天激烈一点的话，就跟人竞竞速啊，或者说有点比较刺激的玩法。要是就像比较想休闲的话，就像二位老师说的，就在板上一躺，也能躺一天，也能躺一天。
2: 亮马河你也进不了速。
1: 但是可能、这个、
2: 那会造成交通碰撞。
1: 对，玩的地方有很多，就在咱们聊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说，这个饺子同学说啊，亮马河的桨板是严重拥堵，这个没错。然后还有这个民地还说，通州的北运河一号码头水域，还有顺义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是不是除了亮马河之外，咱北京也有很多的这个水域也是可以进行桨板活动的？
4: 对，北方虽然比南方水少，但是咱们每个区还都是有自己的一个代表性的水域。像我们俱乐部经常会给学员在做活动，朝阳区，像朝阳公园和亮马河都不错。然后我们会到东城的护城河，护城河在旁边会有那个古风的建筑。
1: 哦，这个是官方允许的。
4: 它是公开水域。
1: 哦，公开水域。
4: 就是也就是说，有些水域是经营型的，比方说像公园里，有的水域就是现在这两年其实也比较鼓励去开展体育消费跟户外运动，所以这些水域的话，基本上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是允许下的。
1: 哦，
4: 而且它也没有什么离水利设施很近，也不存在这些安全隐患。
1: 是，就
4: 然后像怀柔的雁栖湖，然后
1: 是
4: 对，然后城中心的什刹海，我们西边的首钢，
1: 是
4: 对首钢的感觉也非常棒，奥林匹克文化，然后西山工业风，南边我们也有大兴的这种公园，还有像在北边一点。金海湖，
1: 是
4: 金海湖，然后延庆呀、世园，其实每个区都有它的代表性的，也都有不同的风格。
1: 是，就打从去年做完桨板那期节目，我就有一个计划，因为我们家门口是通惠河，然后电台旁边也是通惠河，我就想我能不能划过来。 划一次

0: 刘长老，真的，就哪天你要是发现我4:50还没有在直播间的话，多半就是滑去了。
1: 不，多半得打110找你了。
2: 就是我们可以组在一起叫当搭子。
0: 是这个玩笑话，这个是玩笑话，朋友们。因为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您去玩之前，我觉得还是得查一下这个水域是不是
2: 是的。
0: 相对来说是允许您做这个长度的这个航行的，因为它有些和您看是一条线连起来，它在中间可能有这种碱水坝呀，或者说有这个高低的这个区别。
2: 嗯，
0: 对，因为我之前我也是在这个小某书上刷到有朋友想挑战一下从北京滑啊，这个滑到天津，但是你是不能说是一直一条线滑，或者它有些
2: 好多段上
0: 岸的，对，它是好，对对对，它不是一口气上去的，它可能是在中间
2: 擦个表上来，然后再下去，
0: 对对，就不合适滑了，就再上去，然后就行的时候再下来。
2: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高阶玩法了。
1: 我觉得好像人对于去滑水，这个事儿是有一种本能性的向往，
0: 是，
1: 对吧？就是你会莫名其妙的向往那些能在水里滑，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小时候常让我们荡起双桨，
2: 是，
1: 就是它就先。天天的带有一种儿时的趣味和休闲的趣味。我记得在我小时候，那还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候我住在这个北三环金门桥那边有小月河，就会经常看到有那时候比较前卫的玩家，他们会自己买一艘那种小的那个小滑艇，然后在里面就是比如说一家人或者带着孩子滑，就很向往。
2: 是，
1: 那个时候你想想那多少年前，现在来讲的话，现在大家的选择就更多了一点，水域也更多，
0: 对，
1: 同时呢也正规的多，安全属性也高了很多。
0: 对，就像刚刚菲菲也说，这个第一节课的时候，如果您找到专业的这个教练和老师，他可能就会有非常详细的训练计划，就比如说第一步我们该干什么，第二步该干什么，就已经是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而且可操作的了。
2: 而且这几年从水上中心角度也去制定了非常正规的培训体系，我们有国家桨板技能等级培训，
0: 是
2: 从1级到6级，从零基础到逐渐的变成进阶，
0: 是
2: 再到成为专业的选手，甚至更这个极限的选手，是有非常清楚的适应各种人的这个教材的。
0: 是的，是的。
2: 对，然后
0: 所以说，
2: 你说，
0: 对对对。那既然咱们可能说到这个稍稍再往下进阶的啊，我们第一时段先跟大家简单的概括了一下我们这个桨板运动的一个概况，以及我们推荐了部分能玩的这个区域。我们在下个时段，我们再详细的跟大家说这个，如果您想入门的话，该去怎么给自己制定计划。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音乐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秋捕

相机随手一拍就有。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17:31，关注最新路况。南二环永定门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玉亭桥。好，下面播报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实时停车信息。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5:30，紧邻鸟巢的 P1 还剩下70个， P2 还剩下46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571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45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206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呢，酌情停车。再来关注一下周边路况。安利路汇中北路路口南北双向，汇中路西段西向东，北辰东路南段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迪生组合，今天带着大家运动一下，来说说水上项目桨板。
1: 桨板呢，现在非常的时尚，
0: 对，太火了。
1: 对，而且呢，感觉上来说似乎容易一点，但是刚才菲菲也讲了，就看上去简单，实际上也很难。
0: 嗯。
1: 也是啊，想想他们其实不像说艇啊这些都有一个空间，
0: 嗯，
1: 你实际上站在一个平板上面，
2: 嗯，
1: 如果还要站立起来的话，想想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大家采取的我看早期都是跪姿。
0: 嗯，
1: 运生你这个都没有想过去尝试桨板运动吗？
0: 没有，还真没有。中间确实阿克老师叫过我好多回，但是我怕热。
1: 你一看就没有人家这个今天蛙哥这种心态。
0: 而且我虽然会游泳，但是我是在会游泳里面比较怕水的。但是我相信我这个想法确实也能代表很多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他会不会觉得就是我不会游泳，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会很危险，很有门槛。
2: 嗯，其实从体育总局水上中心的角度来讲，这个运动是可以在不会游泳的情况下开展的，
0: 嗯，
2: 但是一定要配最关键的装备救生衣。
0: 嗯，
2: 对，救生衣的话，它的浮力是足以保证我们在水中，即便昏迷也能保证头在水上的。
0: 哦，
2: 啊，这是不是说的很极端了？实际上没有那么困难。我们穿好救生衣之后，您再学一些基本的一些上水的技巧，就可以自由的去玩了。
0: 明白，
2: 没有那么。值得紧张，对。
1: 因为我刚。

0: 刚才看到了这个小红书上，正好刷到一个视频，是胡可老师叫50岁第一次玩桨板，然后看上去的话好像刚开始大家是盘腿坐在那上面的多，所以是介绍一下咱们开始的顺序吧，是坐着呀，是爬着呀，是蹲着呀，是躺着呀，
1: 对，
0: 是怎么去开始这项运动的动作。
2: 一般来讲呢，我们说的相对规范的滑行的姿态呢，其实是两种，第一是跪姿滑行，第二是站姿滑行。但是作为休闲来讲呢，我们还是先简单的倒板上，然后呢先彻底的放松自己，那不管是我们先趴倒板上或者是坐倒板上都是 OK 的。就像您刚才卢老师说的，这个桨板的玩法非常丰富，各种姿态我们都可以享受到它的快乐。
1: 对，
2: 所以一般来讲呢，很多新手他都是在盘腿坐，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左边滑滑右边滑滑，
1: 对，
2: 也是非常放松的。
1: 他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熟悉你在板上的这个状态，以及克服对水的恐惧。
2: 对，
0: 它
2: 有一个基本的水感，
0: 因为它需要有一个平衡感。因为我在看这个胡可老师的视频的时候，会感觉刚一开始登上去那一刹那，不管你是坐着还是跪着，都会产生一种极强的恐惧感。菲菲有过这个阶段吗？
3: 有，一开始也是这样的，
0: 就是啊，不要碰我。
3: 对，
0: 哎，
3: 是
0: 要倒了，要倒了，
1: 让我下去，不对，让我上岸。
3: 是，
0: 就是它还是有一个短暂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
3: 你掉过一次水里之后你就不害怕
1: 了。是，我理解这个。
0: 这就跟新买的球鞋被踩脏了，
1: 对，
0: 就不用在意它了。
1: 对，我还见过好多这个让这个孩子去学游泳的偏大一些的孩子，然后有教练为了克服你对水的恐惧，会经常偷偷的把你推下去，但是不是很危险的水，不是很深的那种，就让你突然一下下去一次，但是这个时间你可能做完一次之后就给自己打预防针了。
2: 这是一种脱敏的方式，就直接面对你害怕的东西。
1: 对，
2: 还有一种就是相对柔和一点的，我们在板上会做一些晃板，跪姿也可以去左右晃，站姿也可以左右晃，然后呢你自己造出一些浪来，你自己造出的浪你是不害怕的，然后你很快觉得哦，这是我动出的小成就，然后你会顺势的去放松两边的膝盖，就是我们开始 L2 的第一个动作叫站立晃板。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就

0: 来讲，就是你第一次玩在板上，你大概率本能的会选用两种姿势，要么是跪姿，要么就坐在上面，屁股坐在上面，然后甚至坐在上面，然后那个，我觉得就是站立的这个事儿，因为我滑了两年了，我目前为止应该是没落过水，不是说我这个
1: 话可不能说，
0: 不是说我多厉害，而是说就是我很听话，我胆子比较小，就是因为我，就你只要不想玩花的，就你就是一个就像。

0: 可能小时候学骑自行车，你第一次蹬起来，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像，
1: 就失控的感觉。
0: 对，就是它有一个惯，它有一个惯性，你只要 get 那个惯性了以后，你可能就会好，就 OK 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所以也是咱们不同的玩家嘛，有点想刺激的，你就是在教练的和你的讲伴的陪伴下，你可以就是去尝试进阶的动作。如果我就是想休闲的话，你是跪姿趴着坐的，你完全只要你 chill 就 OK， 我觉得。
2: 您说这个的时候，我们的听众也在问问题啊，宇宙尘埃。还说想问一下各位老师，练好桨板是不是就可以进阶去玩翻板和冲浪了？以及掉到水里是憋气就可以漂浮吗？就是他自己可能对这个很感兴趣，但是目前还没试过。
3: 先说那个第二个问题，就不用憋气，因为都不会，头都不会进水里。只要穿着救生衣啊，也不能这么说，看你掉的
2: 姿
3: 态了，
2: 姿势对吧？你要是大头虫，这个是极端。
3: 这憋气儿还是得憋一下。
2: 对，
3: 但是那个问题不太大。然后
1: 就是有救生衣怎么都
3: 好办？对，是的，
2: 对，
3: 就即便头进水了，也会快速的浮上来。然后学会桨板确实会对帆船翻板有这个进阶有更好的一个适应性。而包括冲浪我们也说了，就是桨板其实起源于冲浪嘛。冲浪的环境也明显要比桨板要困难一些。通常来讲，桨板更多是静水或者是一定程度的水流是可控的。
2: 对，
3: 那冲浪你玩的就是刺激嘛。对，所以而包括冲浪，我们还有桨板冲浪，有不带桨的，有带桨的。对，这个所以说如果说想去后面进阶到翻板或者是冲浪的朋友们，确实可以先从桨板开始。
2: 是，但是我们说这个冲浪，我感觉还是我们之前聊过一期啊，还是很挑这个场地跟时间和位置的。你看好像咱们目前国内的话，大家都是在海南会玩多一些。
3: 对，北方只能在这种人造场地，
2: 对，或者说在室内玩。但是桨板的话可能对场地的要求相对来说没那么多啊。对，大家还在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说了两个话题，一个是对桨板的了解，再有一个是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说夏天玩水该去哪里。
1: 来看一看燕林说，推荐大家去延庆的龙庆峡，亮点的是小漓江，有游船，有浅滩戏水，还可以捞小鱼儿。
2: 还真是，我好几次刷到延庆的龙庆峡，它这个就很像桂林的那个感觉。你光看它这个短视频拍的很有意境，而且这种地方我觉得还蛮凉快的。
1: 燕林说还有房山的十渡，十渡可以去拒马河漂流，做竹筏，浅滩踩水，打水仗，大家可以选择。然后比较近的呢，他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欢乐谷、玛雅海滩、欢乐水魔方，都是大人小孩快乐的游乐场。
2: 是的，
1: 当然暑假期间去就会稍微像一点下饺子的感觉。不过夏天呢，到室内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泡水。哎，云生，你敢坐那种特别陡的滑梯吗？
2: 你是说在水域吗？还是说
1: 就是那种游乐这种水上乐园里？我现在发现水上乐园里有的滑梯还挺吓人的，
2: 对，
1: 它有一种直上直下的。
2: 对，大家开玩笑说冲马桶的那种，
1: 对，刷下去。上次我儿子被我哄着坐了一回，然后我没坐，然后他恨死我
3: 了。
2: 哎呀，所以说
1: 夏天就得玩水，
2: 就得是玩水，对吧？会有很多这个好玩的、快乐的回忆。
1: 2416说，最早啊，他是在国外看到桨板运动，而且在国外超市啊就有卖桨板的。现在呢，国内桨板运动也开始流行了，这是一项在大众中可以普及的运动，非常好。
2: 是的，
1: 阿克老师最早是什么时候接触桨板？你是因为最老的，对，你的资历最老的。
3: 我其实是现在是第四年桨板万龄。当时也是2022年，我跟家人去海南旅游，然后酒店里游泳池刚好就放着。然后你就本能的会下面去飘飘，然后拍拍照什么的。当时第一次接触到这东西，完了2023年的话，我就也是参与到这个培训里，然后系统的去学，学完之后我就特别喜欢。以前是打球比较多，后来慢慢的开始去喜欢户外运动，然后就晋升成教练，然后现在在带更多的人去接触到桨板。
2: 像您说的，桨板最早进入到国内是在09年左右，
3: 对，零几年，是的，
2: 对。那它是不是就是近3-4年开始大范围的爆发式的时候，在咱们北京或者说在全国火起来的？
3: 其实就是2020年、2021年以后。对，它一个是 可以让大家有一定距离，相当于有些是艺人喜欢热闹，有些是I人喜欢
1: 独处，
3: 对，独处一些，我自己要自己松弛一下，
1: 躺在板上那种，
3: 是的，
2: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文化现象或者说一个体育运动的爆火，它也能折射出当下大家对这个消费场景的一个变化，可能以前大家对这个还不是很了解，就现在喜欢这个东西的人也是变得越来越多。刚刚这个黄小桃还说啊，我觉得现在后海龙潭湖好像玩桨板的人还挺多的，是感觉咱室内好多这个大的公园什么的，还有什么我们刚刚一直在说亮马河虾饺子玩这个，这两年是不是这个像咱俱乐部目前有多少人？
3: 我们其实在各个渠道的会员接近1500，
2: 咱全北京大概有这样多少的俱乐部？
3: 俱乐部分为两种吧，一种是像我们专注于社群的俱乐部，一种是场地的运营的这种俱乐部。嗯，场地运营的话，基本上每个区都会有那么一到两个码头基地这种。
2: 明白。
3: 然后它是专门运营，比方说你可以在那儿办龙舟赛呀、啊哦，然后桨板团建等等。嗯，你可以去散客体验。然后像社群俱乐部的话，也有些这个像我们可能能够去。专业的培训以及会大家去做一些微度假的这种活动、也有其他俱乐部，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风格，
2: 是
3: 有些俱乐部会扎根于本地，有些呢会让带大家去外面去做一些体育旅游，比方说我们可以去白洋淀玩一下，
2: 是
3: 去我们去年节目之后还专门带我

0: 自不量力了啊，就是在我这个水平就去敢挑战海华，就是因为海上它和我们河呀、湖泊这种它最大不一样的是它的浪很大，
1: 对、啊、
0: 它是一种自然的那种风浪很大，就是你很难站起来。
1: 嗯，
0: 像我这种资质比较浅的可能就太难了，可能像柯老师他比较容易啊。然后当时也是浪一来就感觉好像有人撞了你一下，就完全站不稳，不是说你用核心能控制住的那种。然后基本上都得采用跪姿吧，跪姿还是比较容易在滑，就是那个海上滑，但是站姿很难。
1: 海滑的是从沙滩上大概前进多久可以叫做开始活动了？因为你看冲浪就是要咔一直扶着个板滑，狗刨似的一直滑到冲浪的浪起的地方才行，
2: 得冲到有浪的地方。
1: 对，那桨板是到什么位置呢？
0: 我滑的那个场地它不是从沙滩进水的，它是从那种大石头地，好大大鹅卵石的那种石头地进去的、
1: 它不是由浅到深那种。
0: 对，就是基本上你那个板子从你鹅卵石的那个石滩上面你就得上去了啊，然后就一步迈到板子上面，
1: 就有点基础啊，
0: 对，
1: 有点，
0: 然后拿那个桨杵一下那个石头，你就滑出去点儿。
3: 对，这个我补充一个技术的那个动作。其实一般来讲呢，跟我们在城市里下这种台阶或者是码头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需要抱着板，也是其实跟冲浪很像，抱着板要走，往里走，大胆的往里走，浪可能会迎着你过来，然后就到你的腰了，这时候呢，再稍微的往里走一点点，直到它飘起来，然后尾鳍不会跟沙子挂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再扑上去，对，然后你就可以迎着一波一波的浪，然后马上肾上腺素就上来了，就特别会特别快乐。
2: 哦，
3: 之前那个蛙哥也专门去海南滑过桨板，
4: 对，也没落水。
2: 蛙、哥，你今天
4: 也在躺着。
2: 蛙哥，你立的 flag 有点多了，今天。
1: 蛙哥就属于叫做
4: 佛系，
1: 就是脱离叫做救生衣的蛙哥，就救生衣发挥不了作用。
2: 是，
1: 那你觉得？
4: 但是还是要穿的。
1: 那你觉得海滑的这个难度和乐趣在哪呢？
4: 我们当时在海南也是有一个傍晚，我觉得尤其如果说海滑的话，那肯定是那个首先海景会更好，尤其是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是要把握一个时间，比如说你最美的时候，那就是在近海的区域，就是赶紧拍照啊，或者去躺着去感受，然后等那个太阳落下以后，那就赶紧上，因为确实是感觉那个首先很美。然后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去海边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因为我觉得只要不是风雨那种天气因素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出片的，或者你感受会确实比如在亮马河这种城市里的河域里面要首先感受要很好。
2: 对，
4: 第二个感受是因为可能确实因为都是这个北京不在海边生活过，确实是越天黑浪越大，所以你就越需要就是要提前的做好这个时间的安排，要尽快的上岸。我觉得就是主要这两点吧。
2: 对，而且我虽然都没有玩过，但我感觉你要在海水里滑的话会有一个跟水域相交互又互动的一个过程，因为它这个水域是浮动的，是在动的，你感觉有一种搏击风浪的一个感受。
3: 其实户外运动最大的魅力就是它最让人觉得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它本身的疗愈，也有你对自身的挑战。就是不管是我们爬山，我们玩水，我们跟大自然跟地球深度的交互，同时也是再去挑战我们自己的体能和精神。那这个浪其实它没有那么的难，但它对我们是有一些小的挑战的，然后我们用自己的这个努力去一个一个去克服它，然后走到深海，你再回头一看岸边的沙滩、岸边的酒店、旁边的夕阳、椰子树，然后你就会特别的治愈。
2: 是，
3: 对，城市里也一样，城市里即便我们一开始下的时候可能会紧张，但是后面你慢慢的去克服它，然后站起来你滑之后，你发现你是这个河里滑的很好的，然后你非常享受周边的一切，周一到周五的压力在周末都一扫而光。这个其实就是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治愈。
2: 对，而且我觉得好多这种运动啊，就不单单是户外运动，各种各样的一个运动，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你可以在这中间一次又一次的战胜自己，有那种挑战自己成功的一个快乐。
3: 是的，
2: 对，也会对自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正向反馈。我觉得这个是运动，就不像可能很多这个运动它或者说很多我们喜欢的一些东西，它给你的反馈的速度相当于没那么快。对，但是我觉得运动这个还确实挺有意思，很不错。卢长老听了之后有没有很心动？
1: 我是在网上在看这个海滑
2: 的视频，已经开始种草了。
1: 海滑的视频的
2: 话，回头可以带着
1: 这个
4: 给卢老师发个链接。
1: 是，他这浪上，就我觉得站稳还是挺难的一件事。
2: 是，
3: 慢慢
1: 这个菲菲是站着滑还是跪着滑的？
0: 我为什么去海滑，就是想挑战一下在海上能站着滑。然后我的

0: 去那时候我就因为没有人跟我去玩嘛，然后那片海域也没有别人，我就租了一个教练陪我玩了两个小时，然后教练就说的很容易，但是我站上去以后我就觉得两条腿抖的不行，然后那教练就告诉我你要先站，你能站稳然后你再滑，两个小时我都没站稳，就掉了水里无数次。
1: 对，不过说到掉水里的话，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是谁来着，麦丁鸭说，穿救生衣一般都没事，直接就能飘起来，
2: 是，
1: 这是有经验的，看来掉过水里啊。
3: 麦丁鸭也是我们俱乐部的资深爱好者
1: 啊，是啊，哎，你们的人呢，
2: 自己人。
1: 不过我看到好多人打卡拍片的时候他就把救生衣暂时脱掉了，但那个应该希望大家是打卡的专属表现，
3: 是的，
2: 是
1: 平时还是要穿着的，
2: 不管怎么样，无论是什么样的运动啊，安全还是最为重要的啊。还看到7443再继续跟大家推荐这个夏天去玩水的地方，说是今年新开放的，总在朋友圈里看见东边的朋友发叫阿派朗创造力星球，是在朝阳公园内，2026年新开放，有铂金沙滩和 AI 互动啊，适合亲自拍照啊。还有饺子同学刚才也说灞河呀，金盏店人不多，随便钓鱼，还能玩自带的这个皮划艇啊、桨板。其实我感觉好多这个水域玩水，可选性还是挺多的，还是蛮多的啊。建议大家可以有时间去感受一下。但我还是觉得现在这个天中午去玩是不是还是热呀？
4: 可以不中午去，咱们傍晚
2: 啊？对
4: 对。
2: 也是哈，我这脑回路为什么非要赶中午大中午去？
1: 桨板一般适合的一年中主要就属于夏天吧。
3: 其实它是肯定最热的是夏天嘛。我指的是最火爆的这段时间。但是像我们比较成熟的滑手也会在春秋去玩，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才是真正最舒服的。
2: 是，
3: 我们也能控制自己泼水。我们往往像在西边，比如从那个昆玉河，就是颐和园南面有个精密饮水区，我们会组织一些拉练，那个水特别清透，就是泉水的那种感觉，然后六七个人大家一起来个几公里，然后点吃的上面喝吃喝，然后聊聊天，
2: 吃喝放哪儿呢？
3: 放板上啊，放板上，对，就是
1: 流向外卖员，
3: 对，所以
2: 等我一下，
1: 扔上来，来。
3: 我们最早那个活动还有那个水，就是叫落日微度假，然后有下午茶环节。当时我还买了那个一个美团的帽子，然后穿着黄色救生衣，他们都以为是我真的外卖员。然后我说我只给我们的俱乐部会员服务。
1: 继无人机送外卖之后，
3: 现
1: 在桨板外卖员，
2: 对，滑着就来送外卖了。
3: 所以春秋是很舒服的体感季节，但是落水会比较凉。然后夏天当然是真正的是。对吧，就是要在水里面玩。
2: 对，我觉得这个是像您说的，得考虑一下这个极端情况。就虽然说大家一般来说你做好这个安全措施很难落水，或者说就是遵照这个行为手册行动的话，但是一旦落水了，确实你要是冬天或者秋冬的话，落水确实很难受，非常难受。
3: 再补充一个，其实冬天也有人玩。冬天的话会有人专门去像新疆或西藏那种旅游，带着自己的装备，真正的体育旅游，他在一个相对静的湖，就是后面就是冰山那种感觉。然后像再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吧，俄罗斯人曾经从邻国偷了一块国土回到自己的国家，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
2: 用桨板。
3: 对，他们用船拉过去一堆人，然后他们划了一块冰，把别的国家的一块冰划到自己国家了，带100多人左边划一堆右边划一堆，所以冬天有人玩，春夏秋冬只要你想都是可以的。保护好自己的温度，不要失温，然后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穿好救生衣啥的，没问题。
5: 刚才咱们说了好多这个安全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有三点这个小建议吧。第一点，尤其在咱们北京玩水，而且今年比前两年更火爆了。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还是要尽。

0: 朋友们有出片的要求，但是也希望在水上活动的时候还是要全程佩戴好你的那个救生衣，然后戴好你桨板的那个脚绳。然后第三个呢，也是我们也是每次活动都会跟我们的那个学员说的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一定不要自己活动，尤其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活动的朋友们，在听完以后可能我想去玩去了，可以去，但是最好拉着你的一个同好，至少两个人一起去，这个叫桨伴。而且那个在活动的时候，两个桨伴呢不要离开了过远，要保证一个在彼此能够看见对方的这么一个范围内，在这些条件下去从尝试这个运动，我觉得可能是相对会安全很多。
1: 我们待会儿也会聊一点桨板的入门的技巧，大家听一听容不容易掌握，
2: 是的，
1: 包括怎么发力呀、等等的，同时还会聊一聊比如桨板的挑选呀，
2: 是，
1: 然后这样的一些器材选择的问题，
2: 对，以及刚刚阿克老师说的进阶玩法，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拿这个当成一个旅行的一个方式，就可能我们设定一条路线呐、但是这些都是比较进阶的啦。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跟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午后到夜间有明显的降雨，部分地区短时雨强较大，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明天晨练的朋友啊，早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是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3级，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的18点0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通惠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多。京通快速路远通桥东侧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多。本时段东部环路车多路段是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双井桥南向北、国贸桥双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方桥双方向、东五环远通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来吧，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的运动一下呢，带大家来解锁一项非常时尚非常潮流的运动，桨板。
1: 对，凉快得很，
0: 是非常凉快。然后刚刚我们的听众15571还说啊，我的儿子跟儿媳都是滑板积极的参与者，这项运动特别健康，是现代年轻人最好的休闲锻炼项目。我是一名67岁的长者，听了你们的广播介绍，已经有下次跟孩子们一起参与活动的冲动了，给你们点赞。哎呀，一看到这样的这个留言，我们的心情都会非常的开心。其实我们做这个系列节目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能跟大家介绍非常多有趣的一些体育项目啊。一方面可以让大家这个多一点对运动的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借着我们这个节目可以走出家门，然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体育锻炼，尽量少刷手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那开始咱们节目之前呢，先是跟大家来安利两个我们近期一直在跟大家说的这个运动，其中一个不是运动，展览，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我们的首都博物馆已经启幕了。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1万平米全域沉浸的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3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1: 同时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一个经典活动啦，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从1月1号到12月31号，邀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可以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呢可以直达我们的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您的作品点亮京城。
2: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3: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2: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3: 详询建行95533。
4: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5: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4: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5: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6: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7: OK, action.

0: 上吃啥？
1: 突然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天气是。
2: 时间来到了18:08，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桨板。嗯，我们也在第三时段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分别是我们的桨板教练员威度俱乐部的主理人阿珂，欢迎阿珂老师。
3: 老师好。
2: 还有我们的威度俱乐部的合伙人蛙哥，欢迎蛙哥。还有我们的桨板爱好者威度俱乐部的学员菲菲，
4: 大家好。
2: 对，我就突然想起来了，还没有来得及讲这个蛙哥和菲菲的故事。
5: 啊，什么什么什么？他们两个有什么故事？
2: 不是他们两个有故事，啊，而是他们分别跟桨板有故事。
5: 还有个第三者。
2: 对啊，不是。阿克老师还特意说了一下，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去来聊一聊这个运动给一个人带来的很大的一个改变，对吧？一方面是身体上，还有这个身心上，可能让你重新收获了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菲菲可以想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接触了这个桨板之后，有没有给你的生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意义？
4: 因为我本身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玩水的人。那之前呢，我是玩那个潜水、水肺啊、自由潜呀，都玩。然后也是后来因为身体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故，然后导致之前很多喜欢玩的这种比较就是挑战性的这种，还有一些极限运动都没有办法再推进下去。所以呢，但是我又想玩，然后治病呢治的差不多了，就这个躁动的心又按耐不住了，然后觉得哎，桨板看起来还是一个非常安全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也比较适合我，像身体可能本身不太好的人，其实它是完全可以去玩这项运动的。所以呢，我觉得哎挺好。然后正好那会儿又夏天嘛，然后我就拉上了我的一个好伙伴，然后我那个好伙伴当时也是他完全都没听说过桨板是什么，然后他说但是你要想玩我可以陪你。然后结果后来他学的比我好，然后他比我学的好，后来他还想考教练证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运动它会让你一点点的去挑战自己，因为它的这个挑战难度不会特别高，但是你每挑战了一个级别的时候会给你内心一种很大的

0: 朋友，我可能应该是啊阿珂这个团队里边年纪最大的了吧？
1: 还好。
0: 就是刚才说胡可老师是50岁玩江湾，我也45岁开始玩的
2: 哦
0: 啊，我现在也46岁了，
3: 没多久没多久。
1: 其实江湾这个运动，他年龄是6到60岁，
2: 对，
1: 所以他很属于很。
3: 听众朋友说67岁，你敢让他玩吗？
1: 其实比赛专门有一个组叫卡胡纳组，就是60岁以上的老手，他们可以去参与的，但是前提是你的自身那个能够没有什么病疾病啥的，能够适应这个运动本身。
3: 不过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之前玩滑板，那我觉得玩桨板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对，
3: 因为滑板感觉极限属性挑战更难一点，
1: 是
3: 你得怕摔呀，对吧？你这个玩桨板不怕摔呀，
2: 对，他的这个体能啊还有平衡性啊应该都还不错，所以这个菲菲平时就不会进行特别高强度的体育锻炼。
0: 对，就是我的身体原因，我不能进行特别强度大的这种的。
2: 但是您觉得玩桨板什么的也还 OK，
0: 完全没问题，
2: 也还好，就身体也可以承受得住。
0: 对，就是当你觉得哎，我可能要挑战一下的时候，也很容易去挑战成功。
2: 对，其实我很理解这个菲菲的感受，就对于平时特别喜欢锻炼的人来说，可能因为身体原因或者说一些现实因素，你没法进行锻炼，是一个蛮不开心的事情。
0: 对，
2: 因为很多的这个体育爱好者，他的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就是靠着运动，我可能跑两圈或者去健身房撸一小时铁，可能今天这个上班以来这个压力啊或者心酸工作上的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就可以宣泄掉了，这是运动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泄的一个渠道，你可能突然没法运动了就觉得会不太开心，
3: 这是一个来自于这个跟腱撕裂过的患者的话。
2: 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是因为一些原因跟腱撕裂，然后我这生活中我总跑步，我特别愿意跑步，跑了10多年了，然后就有将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法跑步，就明显感觉就很不开心。
3: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我应该去滑桨。
3: 对，他那个时候身体状态是不是可以做桨板？就是腿部在恢复中。
1: 对，就是因为其实不会需要腿部有很大的负荷或者压力。
2: 是，
3: 滑桨板的话，到底是哪里发力呢？是核心、手臂还是什么地方？
1: 实际上我们说要想能够滑得更远更快，是需要用核心为主的，对，但是大部分休闲来讲呢，开心就好，用手的话没关系，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2: 是，
1: 那我们要是真的想去进阶的话，那可能需要通过一定专业的培训，
2: 是
1: 核心发力为主，然后去手背包括肩背的力量去辅助。
2: 您说这个，说个题外话，因为我们做这个运动系列累计也得有个20-30期了，我就发现好多这个小众的运动也好，或者说比较有趣味性的运动也好，大多数的教练员都会建议我们，如果你想把这个运动玩好的话，力量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就大家不是说踢球的他就光在场上学这个闪转腾挪技巧过人，他在健身房也得总练。还有这个之前我们是聊攀岩，还有聊很多都是你要生活中核心力量一定要锻炼好，然后才能是再去做其他的一些辅助。所以阿珂老师平时是不是也得健身？
1: 肯定会去做一些基本的运动去保持体能。如果说想比方说备赛的话，或者是有一段强度的这种拉练，那也需要去专门练无氧。
2: 对，
1: 加油！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平时健身，比如说要跑马拉松了，我就集中的训练一下。
2: 对，我觉得这个与之相对，蛙哥在之前的时段都说是偏佛系玩一点，就您之前跟蒋满是有哪些这个故事？
4: 就是其实我是刚才介绍了是2年前参与的这个运动，然后而且之前也介绍我是一个特别佛系的一个桨板的一个玩家。
3: 您之前运动多吗？
4: 我其实之前我一直爱好运动，但是我比较社恐。我一直都是就是自己运动，就比如长跑我也喜欢海岸跑步，然后我
3: 跟自己较劲的运动。
4: 对对对对，而且我喜欢那种长距离的那种耐力型的，
1: 天20公里。
4: 对，那没有那么厉害的，就反正然后后来因为我自己在生活中我主要是做投资工作，然后工作中主要是投工业方向，但是其实我自己也很关注消费类。就是结合刚才我说的，我在这项运动中得到的那个体验，就是我得到了一种就是确实能量的恢复，而且是在周末很高效的一种能量的恢复。比如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俱乐部叫后来现在叫微度俱乐部的原因，就是比如说我在北京，我周末我花 单程半个小时我就能到达我的目的地 地点，然后我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或者说 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能得让我的整个的身体和精神的能量得到了一个极好的一个恢复。然后我就是觉得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 有意义有价值，就是我不确定就是和我有同样感受的人有多少，但是我确定这个需求客观存在。
2: 是，
4: 就是我有一个我就是我一直在跟阿珂说我对于这个就是维度俱乐部或者说这个奖马运动有一个看法，就是说我觉得其实人自古至今每分每秒他都在投资，只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人会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比如说放到这个资产里，比如放投去炒股啊等等买房子啊等等，他会想要一个升值。有的时候人可能会把这些东西放到学习上啊，想得到一个自己这个能力和技能的一个提升。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在对于某些人群或者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把这些能量、金钱和时间放到就是自身感受的满足上，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价值。
2: 对，
4: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就是坚定的，就是跟阿珂一起，就是去发展这个俱乐部和这个运动的原因。
2: 对，我感觉这也是投资自己。
4: 对对对，
1: 马哥以前那个应酬跟出差特别多，所以工作强度比较大。可能奖满也是让他去找到一个恢复能量的好办法。
3: 头发都变多了。
4: 确实是。
2: 对，你说的好像很久之前就认识蛙哥，有前后对比。
3: 投资人们都很像的，爱做动脑筋，
1: 一见如故，
3: 分析机会，分析成本，分析人性。
2: 嗯，
4: 卢老师。
2: 对对，我们这个我们主持人团队中有这个丹丹，丹丹就是他就是基本上

0: 好了，不是在一个长期紧绷的一个状态下再去投入生活跟工作的话，状态也会更好。
1: 因为蛙哥刚才讲的就是一个投资回报率，
0: 嗯，
1: 低成本高回报，
0: 嗯，
1: 因为原来的话他出去郊区玩的话成本略高，
2: 是，
1: 就是比较疲惫，然后回报反而会相对来说就变得比较少了，
3: 是的，
1: 然后微度的这个就是微度假，稍微的度假一下，哎，咔充满电了，
0: 嗯，
1: 就是这种感觉。菲菲有没有这种感觉？
4: 嗯，是我其实我们一块玩也都是利用周末，
1: 嗯
4: 嗯，休息两天出去玩一下，
0: 嗯，
1: 周末不会出现就真的人特别多就互相影响的情况吗？就是亮马和堵车呀、啊、啥的，堵船，
3: 其实会，就是当太多的时候，可能你会。本来想一个人静静的躺着看个天，对吧？没想到突然被别人给撞了。
1: 旁边一个，因为我刚才看我
3: 或者别人撩水撩你脸上。
1: 我们旁刚才听众群里也有一个听众，
0: 对、
1: 嗯，他玩这个桨板，
3: 嗯，
1: 然后他呢，我一看拍那视频，就这边玩桨板，上面一大堆老大爷在空翻
3: 啊，是
1: 老大爷们，哎，咔咔咔咔咔咔咔，一个空翻下来，
0: 下饺子。
3: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拿着那个打分牌去旁边拍一拍，然后打分。
0: 打分
3: 对，
0: 这不之前天津跳水大爷，
3: 是，
0: 对对。
3: 这不是找着北京跳水大爷了吗？
0: 对对对，
3: 所以就是，我们俱乐部为什么说不做专门场地运营，也是为了让俱乐部的这个大家伙伴们有更多的场地可以去尝试。
0: 嗯、
3: 我们不天天扎在亮马河。
0: 是
3: 你像我们从四月份开始就带上桨板去赏花，第一次我们下水开板是在那个海棠花溪，
0: 嗯，
3: 两边全是粉红色的海棠花，就在望京那块、
0: 嗯、
3: 然后河道里大剩人都在岸上赏花，我们在水里面，然后旁边都是花瓣，
0: 嗯，
3: 就很有感觉。包括去一下海边。去下水库，就是去尝试更多的场景，避开人群，找到真正的度假感和松弛。嗯、
0: 是，这个就是运动跟度假结合了。
3: 是是，
0: 对，
1: 这个牵扯到一个问题，
3: 嗯，
1: 我们的设备的携带问题，
0: 嗯，
1: 便携问题。菲菲自己是走哪拎哪现在？
4: 我买了一个。嗯，特别的重。那其实我建议初学者先不要买，对，因为柯老师他有，
0: 是
4: 超带，
0: 对，
1: 租，
4: 对，给蹭他的，
0: 对，
3: 一块桨板差不多，它的裸板的重量一般是15斤左右。
1: 它是充气的吗？
3: 充气桨板现在大家能买的，一般来讲都是充气桨板。
0: 嗯，
3: 在2014年以前，这东西没有被发明之前，都是硬板，
1: 哦、
3: 硬板，
1: 好大，
3: 放在车顶。
1: 车顶才
3: 是
1: 3-4米。
0: 您像好多美剧啊，或者说这个电影、
3: 嗯、
0: 影视剧的时候，你能看到好大的一块。
3: 对，所以它那会儿是更小众，要不然你放在家里找一个屋子专门放这东西。
0: 嗯，
3: 现在大家可以把它放在一个行李箱那么大的东西，你可以背着，
0: 是，
3: 可以抱着，
0: 哦，
3: 放在车里。
0: 哦，因为它充气可以折叠、
3: 啊。它就这么大。
0: 对，
1: 那桨
2: 书包大小，
3: 好好描述出来，就是一个行李箱那么大。
1: 桨是组装的吗？
3: 一般两节桨、三节桨就是组装的。
1: 哦，所以菲菲出去的时候也还是抱着要首先比如去青岛，
4: 嗯，
1: 就是要去玩一玩水，
4: 对，
1: 还是抱着这个目的才背着这个包袱去的。
4: 我没背着去青岛，因为太重了，可能对柯老师他们这种身强力壮的男人来讲他不觉得很重、嗯、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确实很重，我都得拖那个小拖车、
1: 哦、
4: 拉着。
1: 那你为什么当初那么冲动要买一块呢？
4: 我就觉得我得有一个，
0: 对，
1: 这就是装备党，
3: 或者说海南的时候专门把板从北京运过去的，
0: 火，
3: 就是为了看到一片椰林或者看到一片湖，一个弯我就能下，
0: 对，
3: 不用非得找到谁在那儿借给我，我就是走到哪儿玩到哪儿。
0: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每一项运动。大家玩到一定程度之后，你都会想去购买一些运动器械，这个很正常，
3: 嗯、是
0: 很正常，而且还是自己的这个家伙事儿，跟自己的配合度也好，能用起来更得心应手。
3: 嗯，
0: 就哪怕说我们可能现在很多这个配套非常成熟的旅游城市，像江板、青岛也好，或者说海南也好，也都能租得到，也都能买得到。但是对于很多高阶玩家来说，还是会想要自己有一个用着更踏实一些。
1: 我觉得这纯属心理幻觉。就是像
0: 圆不回来了，
3: 就跟你的赛车一样，是不是？
1: 这就属于是我得有，
0: 对，
1: 这就是个大玩具，
0: 嗯，
3: 对，
1: 它有这种归属感，
3: 嗯，
1: 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带大家体验那个攻防剑，
0: 啊、哦，哎，对，
1: 也有朋友会买那个全套的攻防剑，
0: 是是是，
1: 你说跟教练提供的有多大区别也说不上，
0: 嗯、
1: 但是他就看着家里放着，
0: 我觉得这可能有区别，我觉得还是会有区别，他可能那个磅数不一样，或者说他有的人他会对这个运动产品他自己有一个自己各方面的一个。需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聊匹克球，他那个教练就说，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很多的匹克球玩家，他会把自己这个拍去自己 DIY 化，就比如说涂上一些
3: 创作
0: 花纹啊、logo 啊、条纹呐、啊，或者说买那种跟很多的大的 IP 联名的呀，然后自己球不知道打的怎么样，但是拍买那大堆，
1: 这还是买玩具的心态吗？
3: 揭露出来了，
0: 但是他可能还是会觉得很快乐，很快乐。
1: 菲菲觉得自己把。

0: 板坐上去站上去和别的板有区别吗？
1: 没区别。
0: 幻想破灭了。
1: 我买的那个还是有点贵的，1000好几呢。
0: 是充气的是吧？
1: 嗯，
2: 1000好几就比较贵了，我以为这个东西、
0: 看上去像是大几千的玩意儿。
2: 对，
1: 没有，他那个好像几百块钱的，300-500的也有，然后1000多的，还有3000多都有。我那个我感觉是在同品类里边算是比较就是挺好的了。
2: 明白明白。
0: 但是从个头上来想的话，你乒乓球拍还不止这价呢。
2: 是，
1: 对。
0: 这早期是不是会贵一些呀、
3: 其实从设备来讲，我们就说充气的休闲版吧，它的价格最便宜的入门也就是500块钱左右。
2: 嗯，
3: 这种就是比较。材质比较一般的单层料，然后随着它的料的层数增加，比如变成双层料，再变成加强料，然后再加上一些品牌的设计、那从500可能能涨到4000，
2: 是
3: 一块普通的板。
2: 对，
3: 像贝老师这个基本上1-2千的板也不错了，很好的入门板。
2: 明白明白。既然说到这儿的话呢，咱们就在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如何跟大家推荐板吧。如果您也是听完我们这一整期节目之后对这个运动感兴趣，然后也想自己去购入一些板的话、我们可以跟大家推荐，以及阿克老师刚刚我们上个时段说的也有一些把这个旅游度假和这个运动相结合的一些方式，我们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还是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4: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5: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6: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豪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豪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5: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6: 详询建豪9553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无论手。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外出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午后到夜间有明显的降雨，部分地区短时雨强较大，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今天夜间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明天早上呢是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3级，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明天的花粉预报等级为1级，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处于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18:32，关注最新路况。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北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车行缓慢，受其影响，辅石路定慧桥西向东也是车多排队路段。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的实时停车信息。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6:30，紧邻鸟巢的 P1、P2 已满。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300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40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126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呢，酌情停车。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3: 我是七七，
4: 我是卢迪，
3: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3: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8:35，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今天带着大家运动一下，来说一说这个时髦运动桨板。
1: 没错，我刚刚看到有网友呢来到了白洋淀，然后呢去进行桨板的活动。然后呢，当然是确保可以下水的区域啊，确实景色非常不同凡响。当桨板轻轻地划过水面，推开层层的荷叶，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来，整个世界只剩下风声、水声和淡淡的荷香。这一刻的宁静与壮美真的值了。
0: 是，您说到这个就让我不仅想到了上个时段阿克老师跟我们说，现在桨板已经可以跟很多的这个文旅项目相结合了。这个时段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是能做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个路线是咱们自己定制吗？还是也得去协商去协调？
2: 首先这个一定是跟当地的场地方去进行合作跟协商的。我们在人家的景区内首先要具备经营的许可。我们是正规的俱乐部，然后呢获得场地方的同意，然后一起去策划一个活动跟线路。像我们最近在去的这个如是海的这个海滑包括赛事，就是跟当地深度合作的一个项目。
0: 这个是在哪里？是在
2: 在阿那亚的旁边。阿那亚旁边就是一个度假的一个园区，它非常的舒服。像我们俱乐部的伙伴会在第一天去有一个环湖的桨板赛，相当于是这个也有奖品，大家呢这个以赛事为理由其实是来旅行的。对，然后第二天呢再一块去海滑去感受。
0: 我记得去年刚认识阿克老师的时候，阿克老师给我发过一个照片，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在这个护城河去滑，然后还拍到了角楼。
2: 对，
0: 那个是我对这个一个很破圈的一个印象。在此之前我以为它就只能在亮马河渡船，但是没想到它还有这么多的这个跟我们是特别熟悉的一些景点景物相结合的一个玩法。
2: 当时还正好是就去年的我们录制节目的那天，正好是北京国安对上海申花。然后我们在头一周国安球迷一起去护城河。我们的主题就是护城。我们要为我们的城市去是守护，然后国安球迷穿着自己的球衣，我们在那个特别有气势的古建筑前面，然后一块去拍了一张合照，表达我们对球队的支持。
0: 是，就包括上个时段阿克老师还说他自己会活跃气氛，穿上这个，
1: 所以别的球迷都是去呼喊的，只有你们去划水的。
0: 是，我感觉也会营造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我感觉有的时候运动这个圈子的文化氛围也很重要。
1: 社群玩法的过程中的话，有什么一个人体会不到的乐趣呢？因为菲菲，你是属于爱人艺人，
3: 我半爱半艺吧，
0: 对，
3: 我也不知道我属于什么型的。
1: 那就是有社群和没社群的区别在哪？
3: 一个人其实更注重于挑战，可能比我一个人滑的时候，我更去想一些之前的动作呀，或者有一些比较难的一些动作，我可能趁一个人的时候去练一练。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更注重于互动啊、游戏呀、甚至我们会拉成一个大长条，然后前面有一个人开着那种带电机的那种的，
2: 是的，
3: 对吧？就拉着我那小
1: 桨板火车，我刚才看到有这个词。
3: 对对对，就是这个，挺好玩的。
0: 桨板火车，
2: 桨板小火车，其实这也是我们是在北京城区最早去做这个的。当时是先是宠物专场，我们的每一个板上都有一个主人跟一个小狗在板头，然后我们把板去拉起来，然后我们的第一个板呢一般是教练的话会有一个动力，当然其实教练自己也滑得很快啊。然后我们形成一个长龙的感觉，然后包括端午节之前，相当于有端午的龙舟，我们有我们的龙舟。
0: 对，
2: 然后我们一个长串，大家过桥洞。一块贪吃蛇把别的玩家围在中间。
0: 对，你说这个让我想到很像冬天的时候什刹海冰场，大家有滑这个。
2: 有。
0: 对，然后大家也会穿成一块一条长龙这样。
2: 社交的时候就是运动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社交认识好多有意思的人，然后大家能量是互相感染的，然后以后也可以。

0: 是玩法还是认识好更多好玩的人。
1: 对，就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发现现在很多这个时尚潮流运动它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社交属性，就大家可能随着你这个工作时间

样的运动，我想老年人也可以来参与一把。这个还真是对这个年龄段的要求没那么高，而且很多运动大家对这个年龄段的要求都，因为我有一次去年我们说这个匹克球的时候，我记得那年是匹克球的教练讲他那年的世锦赛，匹克球世锦赛最后决赛的时候，进到决赛两位选手都是年龄偏大一些的，但他们是

0: 认识雪纳瑞群，还有其他的狗群，甚至我们之前目前还没有成型，但是听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需求，就是北京市有一堆比较就是很好的大姐姐啊，他们可能就是平时也没有什么工作的这些情况，就是他就想跟我们跟阿克说，哎，能不能他们自己出资去，比如说环青海湖，或者说是这个在洞庭湖。他们想就是以桨板旅游或者这么一个主题，他们想自己给自己的狗伙伴们拍一个 vlog， 或者说类似一个小综艺。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宠物这一块是我们觉得，因为我们都是养宠的家庭嘛，就是真的很有意思，不论是就是带养宠的家庭去体验一下，或者说是我们就是比如说就是看一些自媒体视频啊，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形式。
1: 我记得之前我们也采访过专门从事宠物旅游行业，也是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市场。
2: 对，
1: 大家都希望对自己的毛孩子更好一点。
2: 对，我发现今天来做客的这个三位嘉宾老师，大家的切入点都不一样。蛙哥这个切入点。我就感觉听他分析之后，不愧是专业干这个投资的，你总能找到新的蓝海。我有被洗脑，你们这个项目还需要投资？我觉得还蛮有搞头的。
0: 欢迎叶生老师，
3: 欢迎。
2: 而且确实大家对于这个像养宠也好或者运动也好，大家这个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已经不满足于只能是去做这个一个事情。就像我们之前做了好多期这个怀柔的文旅推荐，现在大家都是你要景区，不是只有景区，你又得有好吃的东西，又得有好喝的咖啡，又得有很各种综合的这个体验。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
1: 阿克老师接触了这么多学员，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3: 其实菲菲老师就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学员。就当时也说过，他最开始其实是有些害怕的，但是包括体能也在挑战自己。我觉得他的能量和他的那个精神真的特别感动，就是我看他
1: 一凡之间。
3: 对，
2: 这个提不上，提不上。
3: 对，就是从一开始的害怕到主动的去突破、去挑战、去学习，然后到战胜自己，然后非常开心，找到一个能够一直喜欢的这么一个能去帮你找到快乐的一个休闲的活动。
2: 对，
3: 这就让我特别开心，我也是特别开心的事儿。
2: 是，我感觉
1: 就是看到学员的成长。
3: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我作为教练，包括俱乐部的助理，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会带大家去真的去

0: 发大招，
1: 嗯，
0: 还能缩毒圈。
1: 是，
0: 对，后面可以有机会讲。
1: 对，我记得，跟这个比较类似的是，之前我有一次在这个沈阳出差，我看沈阳好多年轻人，他会在这个公园里玩那种猫捉老鼠的游戏，
0: 啊，有点像。
1: 对，但是它是相当于在整个公园里，每个人身上应该有 GPS 设备之类的，
0: 嗯，
1: 然后逐渐的去缩小范围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还确实，
2: 最早的时候
1: 年轻人会真会玩，
2: 就是当年跑男火的时候，
0: 对，就是特别像跑男，
2: 对吧？北京好多俱乐部搞这个
1: 撕名牌，
0: 对，
1: 嗯。
0: 嗯，
1: 对，就是有我们也会致力于跟大家带来更多有意思的这个玩法。最后，
2: 对，我们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吧，
1: 来吧。
2: 饺子同学说给大家推荐的叫灞河金盏店。
1: 嗯，
2: 这个地儿呢也晒图片，水域非常的平静，人不多，可以随便钓鱼，你也可以呢玩自带的皮划艇还有桨板。
1: 是的，
2: 宇宙尘埃呢则是说太热就不想去室外了，现在水立方又关得早。好像有些温泉度假村也有戏水乐园，还可以吃自助看电影那种，现在有哪些？您说的这种

0: 统一有一种规格吗？就比如说几米乘几米，也不是，还是说有大中小的配套的？
1: 嗯，费姐那个多长记得吗？
2: 三米一左右。
1: 我那个是有我们俱乐部很多版嘛，有三米二的、三米五的、三米八的。其实它是对应不同的功能。像我们说三米二是标准的休闲版。标准的休闲版，它一般能宽个80多厘米，在上面做个瑜伽，男生做个俯卧撑都没问题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就在大运河有一场桨板瑜伽活动，是我们的女生小鱼教练正在带。对，然后现在他们应该在做各种的复杂的体态，在修养身心。这种就是我们说的休闲版。那你也可以，小孩可能是2.8米的这种儿童版。
0: 嗯，
1: 我把它再放大一点，3.5、3.7米，它就叫旅行版。我们更适合做几公里的这种长距离的。
0: 明白。
1: 它可能会稍微窄一点，但是更长更省力。4.27米就是竞速版。竞速版的话，就像赛艇一样，很窄很直，然后你可以尽情的去冲刺。比赛就用这个，
0: 它是
1: 所以不同的规格不同功能，
0: 它还是板越大，它这个功能听着好像就越专业。
1: 它但是竞速版的转弯就很困难
0: 哦，
1: 所以你保证了循迹性，我们说叫直线的循迹性，你就要牺牲灵活性。
0: 明白了，这就看自己的这个需求。
1: 对 对，
0: 我还以为这个会根据年龄或者是身高重量去选一个。
1: 儿童版和成人版就是相当于你儿童版选2.8米左右的嘛，那个就是因为它的力量和身高的问题，但是对于成人来讲都差不多了，
0: 是
1: 看就看功能需求。
3: 北京最近这个天气雷雨多发，实际上桨板是不是还是要挑晴天比较好？
1: 嗯，今年其实天气挺多变的，在全国我们很多台风洪水，对吧？然后造成了很多的事故跟风险。首先先从正向来说，哪些天气是我们要规避的呢？中雨以上，冰雹、雷电、四级以上的风，还有像其他的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这些都是会导致我们可能出现溺水、失温、困于水中的情况，是一定要及时的去避免掉的。
0: 对
1: 对，我有个我自己编的口诀跟学员说，一般叫天地人一，就是你去玩桨板的时候，首先要看天，要去选一个靠谱的天气软件，看看你现在下水的情况，天气是不是合适。第二，场地是不是一个足够安全的场地，有没有水利设施，有没有像我们说的滚水坝，是不是经营性的场地，有没有地方的管理。
3: 什么东西？
1: 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小瀑布。
0: 嗯，
1: 高低差小瀑布，你会以为是一个小漂流很爽，但实际上你在冲下去的时候就可能会困在里面，
0: 对，
1: 变得像洗衣机一样被一直陷在里面。
0: 是您说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会顺着这个通惠河遛弯，我不知道就是不是
1: 通惠河
0: 中间就有几道，
1: 其实城市河道都会出现高差，
0: 对，
1: 高差就会产生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一个闸，
0: 对，
1: 但它就像一个小漂流一样，实际上它是很危险的，它在我们叫新人杀手，
0: 对对对，
1: 那天地人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领队或者好的搭子，不能单独出行。
0: 是，
1: 包括像那个飞宇老师找教练，像我们一起去互相去当桨伴，他的那桨伴，衣服就是救生衣，
0: 是，
1: 这四个东西一定要保证全都带好才能下水。
0: 对，
1: 尤其是其实今年安全挺那个的，就除了天气之外，很多很多现在在做这种生意的，我们叫租板商吧，其实他们都没有营业执照。
0: 明白明白。
1: 他们火爆也伴随着粗放的管理和不规范的发展，这个政府也在去做这个事儿。他们会在天气很恶劣的时候还在让对方去下水，人甚至还觉得是一个挑战，比方说下着大暴雨，他们在拍小视频说，哎，你看这个人多牛逼，往水里跳。实际上这些是非常危险的。
0: 明白明白。
1: 一个雷一劈，水面那么平，就劈那个站着的。
0: 对，所以说大家还是说这个，要保证人身安全的情况下，
1: 一定要找正规的场地。
0: 你连出门你都费劲，就别去这个，就滑桨板，对吧？
1: 四级风雨上滑的是非常吃力的。
0: 对，它体验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相信，就是生活中这样挑战自己找刺激的人终究还是少数，大家还是会想挑一个可能自己的节假日也好啊，或者说找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来到我们这种比较好的这个环境，找一个像阿克老师这样专业的教练，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样不一样的这个运动。我觉得这个还真是一个人生的奇妙体验。就包括我也没有想到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居然会成功给一个我们67岁的这个听众来种草，那听完之后觉得蛮有意思，想要去尝试一下的。对，咱俱乐部年龄大一些的朋友多吗？
1: 就像咱们说的，一般
0: 五零后
1: 时尚运动来讲，确实是通过一些比较年轻化。

0: 的或者带娃出去玩。
1: 对，我们今年俱乐部也做了一些夏令营，就是会带很多小朋友，小朋友玩这个还比较快，因为
0: 是我就感觉小孩学啥都快，
1: 一个是不害怕，第二个呢对于他们讲板子好像特别的大，
0: 确实确实确实，哪怕最小的
1: 重心也低，是的，
0: 对，
2: 看小孩和狗都站在那
1: 小孩我教过的一个学员在二级的时候就是跳水30次，在一个下午，就是他就玩疯了。我们在二级落水是一个技能，就是你要学会落水后上板，怎么样有控制的去保护所有的器材，然后落水保护自己安全，然后再快速上来，就一直在跳，然后旁边小朋友就聚过来跟他一样。
0: 阿克老师平时还兼任救生员的工作
1: 啊，是，
2: 咱们
1: 我们的教练是要有救生的能力。
2: 跟着俱乐部去玩，他平均的消费是怎么样的？
1: 有体验级的活动，这种呢可能是小几百块钱。然后会有教练带着大家去有教学和一个跟保障的一个整体的活动2小时，然后呢也会有培训课，那这个就是按照体育总局的要求，我们一级一的去考，
0: 是
1: 对这个可能就接近1000块钱左右一级，然后会系统的去学。
0: 对，
2: 一级是一堂课吗？还是
1: 一堂课可能会分大概3到6个课时，会有不同的理论，然后设备、安全、风险应对、水文。各个就是一个系统的学习，
0: 这个也是风险由人，看我们自己的这个需求，看您是想体验
1: 深度的爱好者会通过体育旅游可能有更多的消费，那这个就是像我们专门有可能去做水上休闲的体育旅游，我就是为了去金海湖或千岛湖去玩这个水。
0: 对，但这个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文旅产业提供一些新的选择。
1: 是的，
0: 对，这也是一个方向。就在咱们聊的时候，丁香花我们听众还说，是不是只有游泳才能玩？也不是，就现在其实不会游泳来玩这个朋友占比也不是少数。
1: 也就是其实当教练之后才发现，哦，其实好多人是不会游泳的。以前我以为啊都会，后来发现我有一半的学员是不会的。
0: 对。
1: 所以他们也是在初次零基础接触之后慢慢的去消除了恐惧，然后去适应这个。
0: 他说不是这个不能玩，而是可能您对于很多会游泳的朋友来说，你的适应过程，
1: 对对对，
0: 或者这个感觉和体验会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会不太一样。
2: 最关键的我们也反复提到穿好救生衣，
0: 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能成功解锁这项不一样的运动，也欢迎大家来找一个，因为北京俱乐部也好或者活动场地也好非常多，大家可以这个按图索骥来查一下，或者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维度俱乐部，是在小红书上有自己的号是吧，就叫维度，
1: 我们就叫维度俱乐部，
0: 就叫维度俱乐部，
1: 是的，
0: 对，我们可以找一下阿克老师，又帅气又年轻啊！
1: 我们俱乐部的成员都是特别有能量的，
0: 是吧？
1: 都是帅气，
0: 就能感觉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三位嘉宾的这个表达也好，能感觉出来，大家无论对这个运动接触的时间长短也好，就只要你投入进去之后，你就会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双眼都在闪光。看来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正向反馈也很多，也希望大家都能通过运动种草，然后开开心心的度过我们每一个休闲的假期。感谢三位来做客今天的节目，我是运生，
2: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丈老，
0: 我们下次见，
2: 就这样了，拜
0: 拜，
1: 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0: 赢家夏季大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五折起。拉格开普书桌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洛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从浪漫的东京铁塔到高速入云的喜马拉雅主峰，你所攀登的高度决定你视野的广度。

0: 感受都市的现代与古典，还是在绿色心脏亚马逊丛林回归自然的体验，你总会发现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环球旅行家为你奉献一生旅游计划。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开启的是关于非洲大陆的认知和探索。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呢，请到了达人小杰来跟我们讲到的是非洲在范围、地区范围上的一些分布，分成东西南北中哈不同的范围，以及着重的讲了东非，也就是大家惯常认知到的你想要去看到动物大迁徙这样一件事情比较核心的区域。那今天呢，我们要依据上一次的节目去展开说一说，你下定决心做好准备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了，那么你的 Safari 实战指南，从路线规划到荒野生存都需要做哪些准备，以及做好准备之后你会在旅途当中收获到哪些。我们继续请出这位非常厉害的非洲旅行的达人，他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且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欢迎小杰。
2: 大家好。
1: 我们今天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多频次的讲到了，在东非我们去看动物大迁徙主要是集中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两片区域。那么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要问到小杰的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我要怎么去做抉择？还是必须成年人不能做选择，必须都选？
2: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我都要。
1: 就成年人不做选择了嘛。
2: 对。
1: 既然我都决定去了，那么时间和预算我就抛之脑后了。
2: 对。
1: 我就两个都选呗。但是如果真的我受到一些局限，或者必须要做选择的话。
2: 为什么大家会都选呢？因为这两个地方其实是比较适合串联在一起的。对。那比如说我们说肯尼亚，我们先讲这两个地方的不同点吧。比如说肯尼亚其实相对的 Safari 的面积是非常集中的。对，那重点呢就是两块，一块呢就是安博塞利，就是最经典的画面就是大象和雪山，乞力马扎罗雪山同框。对，那尽管乞力马扎罗山是坐落在坦桑尼亚境内的，但是能够拍到同框的画面是只能在肯尼亚这一侧。对，所以如果对这个画面你非常喜欢的话，那大家就一定要去到安博塞利才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对，
1: 其实安博塞利这个名字是国家公园的名字吗？
2: 对，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对，那另一片在肯尼亚的国家公园就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那这片国家公园其实是和塞伦盖蒂共享的是同一片草原。对，那马赛马拉的面积相比塞伦盖蒂它更小，所以每年的动物大迁徙大概只有7到10月份整个迁徙的动物才会到这个北部的马赛马拉区域啊。那
1: 算是一个季节限定吧。
2: 对，但是呢马赛马拉本身的气候条件呀各方面它也有很多长居的动物啊。对，那这样就是大家如果去到肯尼亚的话，就会它的区域相对集中啊。那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下你可以完成更密集的这样的动物的打卡，
1: 算是一个质价比比较高的选择。
2: 对，而且肯尼亚境内的话呢，它有比较多的酒店的选择，因为它面积相对比较小，酒店也比较集中啊。那大家每天的路程其实是相对比较短的，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车辆会更集中。对，在草原上的车辆会更集中，
1: 可能会堵车。好好笑啊，就这个画面。
2: 所以这可能是肯尼亚的一个问题。对，那肯尼亚的酒店我们更推荐像这种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就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可以在酒店的休息，
1: 就不太折腾路途当中。甚至说你这家庭成员当中有一些相对腿脚没有那么利索的，或者体力没有那么好的，包括孩子和老人，其实都是比较适合在肯尼亚这个区域当中的。动物集中，然后区域又相对比较可控。
2: 对，
1: 然后同时你可以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每天休整，回到你的酒店当中。
2: 是的。对，那坦桑尼亚的特点呢，是坦桑尼亚整个的风格它会更野。对，因为它的草原面积更大，然后不同的草原它的风格不一样。对，所以大家在坦桑的话就会回到那种更

0: 原始的现场感。
1: 我这的数据是塞伦盖蒂，就是坦桑尼亚塞伦盖蒂草原的面积是肯尼亚的马赛马拉的10倍，所以如果给出这个数据的概念的话，大家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初步的认知了。就是我去到坦桑尼亚为什么说体验更原始，因为你光在路途上面需要去探索的区域就会更广泛一些。
0: 对，它的区域更广泛，而且这个区域里边酒店的分布要更分散。因为我会觉得坦桑的风格它更偏向于我要把酒店藏起来，然后不要去影响这片动物的这种感觉，我也不希望让人去看到，远远的看到我的这个酒店。对，所以他的所有的酒店都藏起来。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是，有一天晚上我住的那个营地刚好是比较高的一个高点，然后我晚上站到那个比较高的高点，我才发现哦，周围亮光的地方其实全都是 camp 或者是 lodge， 但是我在白天是完全发现不了的，
1: 他们都被藏起来了，
0: 对，他们都藏得特别好，隐蔽起来了。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在坦桑的感觉，如果你更追求的是原始感、旷野感，那在坦桑其实你有更广阔的空间，然后来让你有这样的体验。
1: 那我在选择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说，我如果这次出行没有老人没有孩子，就是我们比如说情侣或者自己朋友，那我就直接选坦桑尼亚就好了呀，我可以跳舞肯定呀，可以这样选吗？
0: 没有问题。对，是没有问题，
1: 就他俩没有说缺了谁是不可以的。
0: 对，因为本来马赛马拉就和塞伦盖蒂是共享同一片草原，然后你在安博塞利看的是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对，那坦桑尼亚我们也会，你也可以在这个 safari 的过程里边，你虽然看不到乞力马扎罗，但是你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出来之后，这个集结地是离它非常近的。对，
1: 所以我也会路过，
0: 你也会看到。对，
1: 那如果两个都选或者二选一的话，在时间上面它的分布会差别很大吗？
0: 我会觉得肯尼亚目前市场上面的行程，如果单独是肯尼亚的话，那它在国家公园里边的住宿时间那可能会相对比较短，但是坦桑尼亚的话，它会把几个国家公园串起来，那大家可能同样的时间在国家公园里边的住宿时间会更长。
1: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选择坦桑尼亚的话，我甚至可能会涉及到换酒店吗？
0: 一定会，
1: 一定会的，
0: 一定会，一定会。
1: 大概会换到几家？
0: 通常情况下会，我们会选择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目的地住两晚。对，那剩下的就是一天一换。对，
1: 一天一换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追动物的，
0: 你在不断的转场，其实你在不断的去不同的国家公园。但是其实这个转场大家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辛苦。对，因为你每天可能我们抵达营地的时间是大概下午5点左右那5点之后你用餐大概90点钟你可能就休息了然后第二天早晨的话，我们会根据大家的节奏，那有的人可能会喜欢早起那他会比如说会跟向导建议说我们早一点出发。对，那有些人他可以待在营地看完日出，然后安安心心的吃完早餐，90点钟再出发也都 OK。 对，所以我们会根据大家的情况来去做调整。我觉得这个转场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辛苦。
1: 转场这件事情会不会是，我现在设想哈，我 safari 是我自己人和向导去出去玩去了，去找动物去了，但是我转场我的行李是由酒店，
0: 你转场直接带上车，
1: 就
0: 车跟车人和行李一块走，对
1: 明白明白，它不存在说酒店之间他们自己有一个接驳，
0: 对，没有没有，对，
1: 明白。那 safari 车上能放下这么多东西吗？假如说我真的坐满了6个人的话。
0: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曾经我也跟本地的向导聊过，然后我说那中国客人有什么特点，他说

0: 少一个人是一个大号的行李箱。
1: 对，所以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像大家就是坐满六个人。对，我们大部分建议大家四个人、五个人是比较好的。
0: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涉及到我的预算？
1: 对，因为其实整个的车费每天车的成本是固定的，那你车上坐的人越多，那
0: 分摊到每个人
1: 就
0: 便宜一些。
1: 对，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车上在除了驾驶位之外，一共十七个位置，一个副驾的位置是空的，然后后面是六个座位，大家都靠窗，然后都有很好的视觉的这种体验。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如果六个人都带，每个人带32寸的行李箱的话，你
0: 一定放不下，
1: 一定放不下。而且你过道里边也会放东西，然后你每天 safari 的过程里边，大家会背相机啊，然后比如说防晒衣啊、帽子啊等等，其实你也有很多小装备是随身的，
0: 随身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四个人、五个人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方式。
0: 明白。那在串联的线路上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选择，或者你都 all in 也都可以。那时间充足的话，就像小杰说的，你就走所谓肯坦大环线，那你就可能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了。
1: 对，差不多是10天12天啊，就是目前大部分是一个10到13天的行程。
0: 那哪些国家公园，我们现在以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单位的话，是一定要选择的？
1: 如果你在肯尼亚的话，我们提到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和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定是你必须要选择的。那在坦桑尼亚境内的话，塞隆盖蒂国家公园、塔兰吉雷国家公园，那恩格罗火山口，然后包括马尼亚拉国家公园，这些都是可以大家的选择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小的，比如说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你可以不爬乞力马扎罗，但它可以有一些小的徒步啊，就是两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那可能
0: 没有太多爬升吗？
1: 没有太多爬升，那可能会走到这个瀑布下面，你会看到这个从乞力马扎罗下来的这种冰雪融水的瀑布啊，然后包括这个瀑布周围也会有一些咖啡庄园啊。对，那你也可以一个小徒步之后咖啡庄园看一看，喝一杯咖啡啊这种的。那包括像阿鲁沙国家公园，那也是在坦桑，就是在我们的阿鲁沙当地，很小，但是它可能距离市区更近，然后也很美，甚至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像 Big Five 狮子啊等等这种那么密集，所以你可以去做一些 walking safari。就我们平时都是开车的这样的嘛，
0: 你就可以用脚走进去，
1: 对，你就可以是徒步走进去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公园是大家可以去做选择的。
0: 所以当你时间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咨询像小杰这种有过多次的东非旅行经历的人，来帮你满足你想要的旅行体验。就这种旅行体验，它不仅仅是我们惯常认知的我天天坐在 Safari 车里面，在车里面去看动物的这样的一种接触方式了，有更多能走进去的，甚至是就像你刚刚说到一些什么咖啡庄园这种，有一些当地人文风情的一些旅行体验，就很综合了，相当于
1: 对，是的。所以其实整个 Safari 来讲的话，大家完全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来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对。
0: 那在 Safari 的过程当中，我们又要讲到说实战经验里面一定会提到我们说到的车和住这两件事情，包括吃。吃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1: 是，
0: 你能不能分这个出行，也就是交通，然后住宿，包括饮食，然后还有穿着这四个方面，来跟我们讲一讲在这样的行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做到哪些选择。
1: 交通的话，无论是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那大家在国家公园内部的话，大部分都会选择的是丰田的陆巡的越野车。那这个越野车它经过了改装，它会是一个顶部掀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方便大家站在里边去更好的去看动物。对，然后那在比如说机场接机啊，或者是像肯尼亚的一些就是这种国内的短途交通，它可能会用这种商务车来去完成接驳啊。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比如说大家想去减少车。

0: 然后车完成中间的接驳
1: 啊，提两种，
0: 对，然后呢，那你可能最后就飞出，这样的话就省了，比如说进出的这种比较长距离的这种部分
1: 车程
0: 啊，对，其实也时间很短，无非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飞机，对，
1: 它这种飞机类型是什么样的？是
0: 就是那个固定翼的螺旋桨飞机，
1: 就是真的很像水飞机，只不过少了两个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那个部件而已。真的越说越感觉去非洲是陆地上的马尔代夫的感觉，都是奔着动物，然后都是那种类似一岛一酒店或者一国家公园几个酒店这种感觉。
0: 而且就是很多人如果选了飞机的话，他就不用再选热气球了，因为
1: 哦，你已经有从上往下的那个视角了。
0: 是的，
1: 所以你也说到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去到东非去看动物大迁徙的时候是可以有空中视角的旅行方式的。
0: 对，是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我们刚刚其实讲到 Safari， 那我们最普通的坐在车上看，然后我们还可以有夜间的 Safari Night Safari， 看到了更多的是
1: 夜行
0: 动
1: 物。我的妈呀，我感觉有点

0: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热气球。
1: 哎，我突然想到说，我这些到了，不管是坦桑尼亚也好，到了肯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公园，我想要是白天还是夜间还是 walking 或者怎么样的体验，是像我到了马尔代夫登岛以后去做那个课程表勾选一样的吗？是我到了以后才可以才去定的，或者是我必须要提前就定好的吗？
0: 其实有些体验是可以到了以后定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对，然后他因为大家去了之后光去享受那个氛围了，可能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1: 嗯，
0: 然后很多的酒店他并没有那个 brochure 去给你提供你的 menu。
1: 哦，
0: 对，
1: 没有这个流程。
0: 对，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夜间 safari，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可以做夜间 safari 的。
1: 哦，
0: 对，然后包括热气球也是啊，所以其实这些特殊的体验，还是大家建议大家去提前咨询一下，
1: 出行之前都安排好会比较好一些。
0: 对，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不同的 safari 的方式嘛，那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有些国家公园里边，它如果有水系的话，像在博茨瓦纳，大家都知道。他可以坐船去 safari， 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定制化的体验，比如说大家是可以去跟你的酒店去订丛林早餐。
1: 哦，
0: 对，
1: 吃早饭的地方变了。
0: 对，然后像比如有很像那种比如说马尔代夫，大家会订一个烛光的沙滩晚宴。
1: 对对。

0: 比如说他会各酒店会准备好有米饭呀肉呀炒饭呀然后面包三明治苹果果汁然后可能还会有点小甜点、
1: 嗯、
0: 啊然后放在一个餐盒里边那你可以在餐

0: 啊，其实是用在这个时候的，
1: 嗯，
0: 包括防晒，对。但是晚上呢，大家进到国家公园里边，这些国家公园有的地方海拔特别高，
1: 哦，
0: 可能2000多米或者1000多米的这种，那所以它而且就是整个非洲的对流又非常的强烈，
1: 嗯，
0: 所以它到晚上了之后的是比较凉的啊，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晚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抓绒，然后或者是外面这种冲锋衣的风壳。完全不过分，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它就是一种温差特别大的状态，可能晚上的时候就十几度啊，然后房间都会很多酒店都会给大家去准备热水袋，
1: 嗯，啊，还有热水袋，
0: 对，
1: 没有空调，
0: 没有，很少有，
1: 嗯嗯，
0: 顶奢当然有，但是大部分都是没有空调的，
1: 嗯，
0: 对，晚上真的不会热，晚上只会冷，
1: 嗯，
0: 对，所以很多酒店都会给大家准备好热水袋，然后在大家用餐的时候就会放到房间里边，
1: 嗯，
0: 给你开好床，然后放在这个被子里，
1: 嗯，
0: 帮你先把床热一下，嗯，
1: 啊，
0: 对，然后那早晨起来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叠穿的时候是穿着外套出去的，
1: 嗯，
0: 对，不然的话早晨也是比较凉的，
1: 嗯，
0: 对，
1: 洋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

定你视野的广度。从首都博物馆的青花瓷到巴黎卢浮宫的维纳斯，你所观赏的角度代表你探索的深度。无论在永恒之城罗马感受都市的现代与古典，还是在绿色心脏亚马逊丛林回归自然的体验，你总会发现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环球旅行家。

0: 袁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开启的是关于非洲大陆的认知和探索。在观看动物大迁徙的目的地选择上，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到底如何极限二选一呢？我们继续请出这位非常厉害的非洲旅行的达人，他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且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欢迎小杰。
1: 大家好。
0: 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准备工作是更重要的，相比于我们带什么东西去，而是在你脑子里面要装哪些认知去。因为就像我第一期节目说的一样，小杰也说到了，去到东非体验 Safari， 你不用担心说我会看不到我想看的动物，只会让你看烦了，会看到你不想看为止。那就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在去之前，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你对于非洲这边土地上的生物动植物的分布要做哪些认知和准备？

0: 然后呢他也会就是转然后对照还有拼音就是很多动物的名字像鸟类的名字那个中文字
1: 那是生僻字
0: 对非常复杂
1: 对
0: 对所以这本书呢就能够涵盖大部分大家在非洲看到的所有的动物而且你也就是
1: 你可以带着它上车
0: 对而且就是其实向导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书他会翻给你看但都是英文的但是你很难把这个动物和中文完全对照起来那有这本书的话那他也会快速的帮你翻开然后找到这个动物那也方便大家哎，知道我今天到底看了什么啊？这是一种。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就是

0: 少少会有一点口音，那这种情况的话能够快速帮大家知道到底谁发生了什么。
1: 对，
0: 然后第三个的话大家可以看点纪录片，像 BBC 啊，然后或者是 国家地理，对，他们都会有很多的这种纪录片的频道。那这些纪录片比如说Serengeti就是有专门的纪录片啊，然后比如说大猫 Cat 也有这种纪录片，就是大家看就是进入到这片草原之前可以多了解了解这种故事，对，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也会有很多书可以看，那我个人最推荐的一本是《太阳的阴影》这本书，对，那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的短篇集，那是这个作家在游历非洲的过程里边，在各个国家看到的不同的见闻，
1: 纪实文学，
0: 对，然后但

课业相关的准备工作之后，我其实从上一期节目到这期节目里面反复在提及小杰的自己人设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他拿到了南部非洲持证向导的这件事情。我接下来的时间想要就这件事儿跟小杰好好的聊一聊，也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其实我们这两期节目一直都在

0: 朋友，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所以你才下定课程。
1: 对，你知道我那个在做 Safari 之前，就是过去15年我是做广告公关的、
0: 啊、
1: 对，然后从去年年底开始，然后我因为多次去了非洲之后，我就觉得哎，其实人不只有一种活法、
0: 嗯、
1: 然后我又很喜欢非洲的这种状态，那我去决定做非洲这件事情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我需要给我的这个剧本吧加点料要主动
0: 认证，
1: 对，主动去给相当于主动给人生加点新剧情啊。那我觉得南部非洲这个向导证它既是一个体验，然后它也是我可能正在做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背书和加持、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它也能让我更好的理解哎，到底 Safari 在发生些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现在我在做的这种非洲的 Safari 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去走进东非，然后去看到不一样的野生动物，然后在这个感受的过程里边能够有更好的就是我觉得是状态吧。对，你很难讲一个旅行到底能改变一个人什么，但是我觉得非洲的旅行它一定是如果喜欢的人他一定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收获生命力，收获感动、
0: 嗯、
1: 然后去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带回到日常的生活里边的。
0: 嗯，
1: 对，这是其实我去学
0: 你最想获得的东西，
1: 我最想获得的东西、嗯、对，然后但是这60多天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开心和

0: 然后另外的话呢，我就用了一些比较讨巧的方法，比如说我所有的课程我都录了音，然后我录音之后呢，我AI 转成中文
1: 啊，
0: 然后这样让 AI 去帮我去完成一个中英文的对照，
1: 然后你更好理解，
0: 对，我快速的理解完之后我就只记一些关键词、
1: 嗯、
0: 然后我也会去可能去问老师，我说如果我要把这些学到的东西应用在我的 Safari 的里边，然后包括去完成考试，我必须要掌握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你就咱先别讲那么多，我就先掌握最基本的，
1: 对，我先提纲挈领的部分，我先能够完成我这门课的考核，
0: 对
1: 对，之后我能够运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会通过我自己的理解来去完成，所以我大概能明白你一定是一个很会学习的人。你很会掌握要领、哦、然后先去完成考试这件事情，因为考试它是一个敲门砖，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会在我们刚学的那些东西，我们是从第二，就是从学习的第二周开始，我们就要去带队去做向导，不断的去讲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其实在第二周往后，你就要把你的学到的这些东西在你做向导的那个时间去不断的去重复出来、
1: 嗯、
0: 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的 suffer， 都非常痛苦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就不断的去重复，重复到你觉得舒服为止，对，所以其实对所有人都一样嘛，大家都很
1: 崩溃，重复的力量，
0: 对，所以就把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又是你感兴趣的，你又很难像一个成年人花60天然后在野地里边没有、很少很少的网络信号，沉浸式的去在这个自然里边，我觉得它是完全不可多得的一种假期方式、
1: 哦、天哪，就是首先很需要勇气迈出这一步、嗯、然后才是就是零和无限可能的一个差别、
0: 嗯、
1: 就当你没有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永远体会不到其中的快乐，
0: 对，
1: 然后当55天之后你非常顺利的如你所说高分获得了这个叫做 FGASA 的认证、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在博茨瓦纳开始带过团吗？
0: 嗯，我们现在的这个向导证是必须在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向导的情况下，我们来去做副手的。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我现在也正在学习的那个就是 NQF4 FAGASA 的 NQF4 的，
1: 嗯，
0: 这个

0: 风貌
1: 哦，当然没有问题。
0: 以及它跟东部非洲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1: 嗯，当然没有问题。就是南部非洲的话，大家南非、博茨瓦纳，其实像南非的话，克鲁格国家公园也是全球非常有名的地方，而且南非的整个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不光有 safari， 然后还像大家都非常喜欢开普敦，然后包括就是很多的这种更自然原始的这样的景点，对啊，南非其实是一个文化现代和我觉得是这种野性结合的非常好的地方，而且它相对是整个非洲最发达的地区了啊，对。然后那博茨瓦纳的话，我们叫它就是整个 safari 的天花板，对，
0: 所以它其实是东部非洲的一个进阶版。
1: 对，博茨瓦

0: 国就直接进到博茨瓦纳，因为博茨瓦纳它就像我们说的，从陆地到天空到水上，它一个国家全能包括，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它其实是无论是水系、沙漠，然后这种不同的地貌下的动物的分布也非常不一样。然后而且整个在博茨瓦纳的酒店其实全部是用顶奢的概念，基本上是非常顶奢的概念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东非的入门门槛我们还能不含机票20000起，
1: 就还可以风俭游人的话，
0: 风俭游人的话，博茨瓦纳它就是一个一定是一个以享受型和极致体验为主导的这样的地方。
1: 所以也要求你的认知可能也需要在东部非洲的认知以上的这么一个层次，才更适合花这个时间和钱去领略所谓的极致。
0: 对，
1: 要不然你只剩下酒店体验的话，没有必要非得去南非，
0: 对对，
1: 南部非洲这片区域了。
0: 而且博茨瓦纳和东非我觉得在动物上不一样的地方是，东非真的是动物密集度最高的地方。对，那博茨瓦纳和南非它也会有很多的动物，但是它的密集程度来讲是远不如东非的。对，
1: 好吧，非常神奇，就是随着我们节目一期一期逐渐的深入，小杰的人物的设定已经逐渐的丰满和这个完整起来了。而下一期呢，我们要预告一下，我们要着重的去分享他人生当中4次东非的经历，尤其要突出讲到他去登顶了坦肯交界的乞力马扎罗最高峰的故事了。那么我们就下一期环球旅行家继续邀约小杰来跟我们分享他和他非洲所发生的故事。
0: 好吧，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
1: 刘老板要来老板唱连环唱，
2: 先生唱
0: 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首先我们祝可爱的人民子弟兵、现役军官、退役军人、列军属等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今天我们请您听军旅京剧名家的精彩节目。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有很多京剧演员投身革命队伍，演出传统剧目、新编剧目，还有符合当时宣传需要的节目。比如京剧的前辈名家李和曾、刘元同、方荣祥、殷宝忠等都曾在部队工作。

以上您听到的是朱宝光演唱的京剧《胭脂宝穴》片段，下面请您欣赏张平演唱的张派名剧《秋瑾》。张平原来在烟台京剧团工作，拜张君秋先生为师，后来调入原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他的条件优越，扮相俊美，声音宽亮，台风大气而温婉，在各类大赛和演出当中更是享誉全国。在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当中，他为张君秋先生的多部剧目配像。因为张平身材修长，扮相俊美，而且酷似张君秋先生年轻的时候，所以他的很多配像作品被称赞为神形兼备。下面就请您欣赏张平演唱的张派名剧《秋瑾》片段。

以上您听到的是张平演唱的张派名剧《秋瑾》片段，下面请您欣赏辛宝达演唱的《朱仙镇》。辛宝达毕业于河北省戏曲学校，后参军，1984年拜李和曾先生为师，是高派再传弟子的代表人物。他的嗓音高亢明亮，演唱奔放而不失刚劲，富有表现力和激情。他的扮相、嗓子都酷似他的老师李和曾先生，所以被人称道。近年来更是培养了李衍茂等青年演员，虽然已多年很少上舞台，但是他的艺术影响力依旧很大。好，下面请您欣赏多年前辛宝达录制的京剧《朱仙》。

以上您听到的是辛宝达演唱的京剧《诛仙阵》片段，下面再请您欣赏一段对唱，这是叶绍兰先生和原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最年轻一代的佼佼者丁小军合作的《凤还巢》。

剩下一个。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金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我们今天为您安排了几段军旅京剧艺术家的唱段，下面呢我们请您先来听一段当代花脸名家李长春先生演唱的京剧《大回朝》片段。李长春是中国戏校的优秀毕业生，曾经得到宋

来拜裘盛戎先生为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成为裘派传人当中的佼佼者，经过几十年的艺术实践，更是成为了裘派承上启下的重要传人。曾在上海京剧院担任主演多年，上个世纪80年代调到原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工作，演出了大量裘派名剧、花脸剧目，还有不少新编戏，尤其还与叶绍兰合作，恢复了当年裘盛戎、叶圣兰两位大师合作的《赤壁之战》《壮别一者》，享誉剧坛。近些年来呢，也培养了众多中青年的裘派再传弟子，影响很大。那么这段大回潮呢，大家听到的机会不多。这出戏取材《封神演义》，又名《太师回朝》，是花脸的唱功戏，久不见于舞台了。现在呢，一般只能听到老唱片的录音。过去上海名票也是著名的话剧影视表演艺术家程之先生经常在公开场合演唱这个选段。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听听李长春先生演唱的京剧《大回朝》当中文仲的一段唱。

0: 您听到的是李长春先生演唱的京剧《大回朝》片段。
1: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2: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3: 用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1: 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戏迷乐。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剧场录音。这是当年原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演出的《白门楼》选场。这出戏取材三国故事，讲的是曹操攻吕布，吕布自恃英勇不加抵抗，与美人貂蝉每日饮酒取乐，不务军政，陈宫屡见无果，最终城破被擒，最后吕布被杀于白门楼。接下来我们就请您听当中的一个选场，您听吕布上场之后的那段《西皮二六》。头一句，每日里在宫中逍遥饮酒唱玩，观众席当中的掌声就起来了，也表达了观众对于叶绍兰先生的喜爱。可以说啊，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战友京剧团挑梁的艺术家都是非常出色的，在全国也是有相当之影响力的。接下来就请您听白门楼选场，叶绍兰扮演吕布，李重林扮演陈宫，赵凤英扮演貂蝉，请您欣赏。

0: 将军进宫。
1: 何事？
0: 启禀文侯，大事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0: 今有侯臣将文侯化戟，赤兔马。

以上您听到的是叶绍兰、李重林、赵凤英等主演的京剧《白门楼》片段，这是多年前原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演出实况录音。今天的戏迷乐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戏听戏，戏迷乐明天见。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2: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事，新大众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

0: 一个项目概况好不好？
1: 是，就是你刚刚说了，我们北京美人拍这个活动的最大特征就是我们的奖金池量特别大，而且我们的发奖密度很密集。你想，一天日奖有5个，每个奖的奖金额度达到了100元，而且是发现金哦。
0: 这感觉就是像赚了一样啊！我随手拍，然后还能赚钱。
1: 对，所以我们凭借着我们这样的大的优惠的奖金力度哈，吸引了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活动其实更多的是聚集了很多热爱生活的人参与其中。从1月1号我们活动启动到现在，我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哈，我们的总访问量就是在北京时间 APP 上，我们的北京每日人拍专区已经超过了50多万次，然后我们的投稿摄影师我们达到了4000人次，而且我们的作品截止到6月份刚好是半年，就是7月1号刚好是半年，我们的投稿数也达到了1.6万幅，投票数也是达到了60多万次，所以我们的这个作品量、下载量、参与量可以说是很高的。那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你可能也在微博上、视频号上或者是其他的新媒体平台上看到过我们北京美人拍的身影，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集锦都登上了热搜。我们在这半年中登上热搜的次数

0: 一幅作品是获奖的。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呢，不要一说投稿，在一天之内把所有的好作品全都投稿上去了，那样的话呢，就可能你只能在这一天拿一张照片去获奖了。你可以分开发，比如说今天发这张，后天发这张，分开去投发。然后周奖的话呢，我们也是评选的非常的丰富，我们周奖会从一周之内，我们会选择10幅作品进行一个获奖。
1: 嗯，而且一张照片的奖金是200元，
2: 又翻倍了。
0: 对，
2: 哎，那这个周奖我们是在比如说每日评选里的这个奖项5天7天出来之后，再从这个里面评选，还是说另外的再去提报呢？
1: 我们的这个赛制啊，对于我们的专业的摄影爱好者，是有月评和季评，来由专家评委进行评审。但是我们的普通大众，还有我们日常爱用手机随手拍的这部分人，我们的日奖和周奖其实就给他们设置的。我们的这个奖是没有专家来评审，完全靠大家自发投票，
2: 就是点击量
1: 是，
2: 热度越高，说明您的照片越受欢迎。
1: 对，所以我们这个奖项是分两个赛道的，日奖周奖完全是靠人气。大家如果拍了好照片，你可以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给自己的家庭群，让他们去投票，然后你的票数越高，人气越好，你就越有机会获奖。周奖和日奖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月奖呢，则是通过我们的专家评审，现场在线下由公证处北京市方圆公证处进行公证，全程现场评审出来的。我们会评选出30幅优秀作品获得月奖，月奖的奖金额度是每张照片500元。然后季奖也一样，也是专家评审来评审。
2: 明白。那我有一个问题，就刚刚介绍到了这个日评选和周评选。

0: 有什么样的感受吧？
1: 刚开始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0: 嗯，
1: 因为现在这种摄影很多，嗯，这个，那么再看这个北京美人拍这个，就是投了几张以后，哎，一看还确实不错，就是，按照刚才咱们主持人所说的日、周、月、季，很公平，很公正，
0: 嗯，
1: 而且呢，就是由于我呢，就是拍的鸟类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它也是真是反映出北京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得了几张奖，小奖吧。
0: 哎，还记得您第一张提交的作品？您，你看，你肯定很多优秀的作品，怎么就选了哪一张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

0: 哇，那确实他赶得快，很好，是吧？手机现在全国已经举办了好像2次摄影大赛。
1: 嗯，
0: 我看了看，很受启发。
2: 嗯，
0: 就是他那个拍出照片非常好。
2: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大家越来越便携的这种文艺创作的一种方式。原来可能比如说今天刘军老师拿来的这个专业相机更多的是用这种来拍摄的，当然有一些好的照片确实需要这样的专业相机才能成片，但是很多比如你拿手机有一定的创作思路拍出来的照片依旧可以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全民征集就是不限设备，
1: 你知道，
2: 对对，
1: 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手机相机拍照都能拿奖。
2: 哎，
1: 嗯，
2: 所以说，
1: 而且前段时间我拍一位摄影家的这个故事哈，摄影老师的故事，然后他特别可爱，他拿的手机是10年前的一部手机，他还在用它来拍照，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征集活动里还获奖了。我说为什么10年前的手机您还能拍了照片质量特别好呢？他说我就喜欢这个相机，他拍出来照片的那个质感。然后10年前的手机，那个时候的摄影技术已经挺好了，那时候有一些手机已经跟莱卡呀这样的一些大的对摄影的一些品牌商合作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手机摄像头就已经具备了很好的专业水平。再进化到现在的手机摄像水平，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也可以一部分替代相机的功能了。
2: 但有时候我觉得尤其是进行这种文艺创作，摄影摄像这种文艺创作，审美很重要，设备当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对吧？你可能有的时候拿出那种原来的那种卡片机拍出来的依旧能获奖，为什么？是因为你的整个的构图审美是在线的，能够打动大家。
1: 那这个就像您说的，其实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审美，像我们的刘老师他有对公益的这种生态环境的这种热情，然后呢还需要就是你有这样的技术和能力才能够抓拍到鸟起飞的那一瞬间。我们在评审的时候有2位评委也特别有意思，很可爱，说哎呀，我一定要找到这个投稿参赛人，我告诉他这个照片就差那

0: 山羊胜利，
1: 它呢又是一个世界这个三大这个鸟类迁徙通道之一，北京算其中之一，它是重要的这个通道。沙河，像这个圆明园，颐和园，包括汉池桥湿地，丰台的卢沟桥，
2: 包括南海子公园那块，
1: 南海公园对
2: 是吧，
1: 都会出大量的鸟。北京常见鸟很多，你像什么这个白头鹎啊这种，是吧，包括麻雀，包括翠鸟，那么这些都是三有保护动物。就是这两天正在热拍，就是在天坛又来了很多新鸟，比如这个知更鸟，也叫欧亚鸲，这是英国的，好像是国鸟，包括你像戴胜，那都是常见鸟了，以色列的国鸟，这很多了。这些地儿呢，就是环境呢越来越好，它这些新鸟呢好越来越多，愿意留在北京了。总之吧，反正北京的环境是越来越好，鸟类题材是越来越好。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

0: 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晚饭时分，奥利弗和梁冰玉回到了家中。梁冰玉无心吃饭，径直走回了自己的房间。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即在韩子琪的脸上找上了阴影，他疾步走过去，轻轻地敲着玉儿的门。
3: 玉儿，玉儿，
4: 进来吧，琪哥哥。
2: 韩子琪推门进去，梁冰玉正和衣躺在床上，那苍白的脸和失神的眼睛使韩子琪吓了一跳。
3: 怎么，你病了？
4: 没有。
3: 那是不是在学校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
4: 也没有，你别问了。
2: 梁冰玉转过

0: 李阳冰玉惶恐了，好像韩子琪已经窥见了自己的内心的秘密，头也不敢回地说：
1: 我遇到麻烦了，奥利弗向我求爱。
0: 这难以出口的话终于说出来了，梁冰玉感到自己的脸上滚过了一层热浪。
2: 韩子琪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震惊了，他突然意识到在他面前的玉儿已经不再是小孩子，这个从3岁起就在他的照料和保护之下的小妹妹已经是个大人了，人生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步到了。奥利弗向他伸手了，要把这朵花摘走。想到这儿，韩子琪心中升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失落感，好像玉儿是在向自己告别，从今以后玉儿将置于别的男人的保护之下，他们也就不再是一家人了。十几年的朝夕相处，3年来的相依为命结束了，他韩子琪现在身边唯一的亲人将要离开他了。
0: 窗台上一束红色的麝香石竹花正在静静地开放，那是奥利弗送来的。3年来无论玉儿在不在家，他的窗台上总是摆着奥利弗从街上买来的鲜花，这绝不只是为了装饰房间、点缀生活，这里边寄托着奥利弗的情感，这是爱。他韩子琪怎么就从来没有想到呢？这也难怪，一个自幼漂泊的流浪儿，他早早的就饱尝了人间的苦难，投身梁家之后，温暖着他的是师徒兄妹之情和对玉石的迷恋。师父的惨死激起了韩子琪强烈的复仇欲望，他忍受了屈辱和误解，完成了重振奇珍斋的艰难使命。在危难之后，亲人团聚的悲喜交集之际，韩子琪成了碧儿的丈夫，师兄师妹变成夫妻，来

0: 在韩子琪的心目中，婚姻就是家庭，就是责任、义务、事业，而不懂得那种挂在花束上的爱情。中国誉王在他所最新的领域之外所知道的又太少了，他的感情太单一、太粗疏了。现在奥利弗把爱的触角伸向了他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他保护下的一个孤女，韩子琪才突然被惊醒。也许他早就应该察觉到的。玉儿，你答应他了吗？
1: 没有，我拒绝了他。
2: 梁冰玉惶惶然，他不知道从齐哥哥这儿得到的将是安慰还是埋怨。
0: 韩子琪没有安慰，也没有埋怨，只是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他被搅扰的心绪似乎稍稍地安定下来了。奥利尔没有成功，玉儿不会被他夺走，但是事情仿佛又不是这么简单。玉儿，为什么？是你不喜欢他？
1: 我不知道。
2: 玉儿的回答含含糊糊，他的内心正在经受剧烈的风暴袭击。奥利弗和杨琛的两张面孔同时在玉儿眼前闪现，一会儿重叠，一会儿分开，诱惑着他，威胁着他。玉儿想通通地忘掉这一切，却又做不到。面对着他所信赖的兄长，玉儿多么想坦

0: 留在哥哥身边啊。韩子琪不得不这样说，不得不这样想。花儿要开放，人要生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世间不可逆转的规律。难道他韩子琪不该设身处地地为玉儿想一想将来的路该怎么走吗？他转身望着暮色苍茫中的百叶窗，窗外常青藤的枝叶葳蕤，窗内麝香十足的花朵吐艳，奥利尔的形象就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不得不换一种角度，以挑选妹夫的眼光来衡量这个首先闯进来的人选了。啊，奥利弗，倒是个不错的青年。
1: 梁冰玉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怕听到这样的话。他本希望齐哥哥把奥利弗贬得一无是处，以便断绝他的一切欲念。

0: 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豁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这种话很像是一个羞涩的少女在面对爱情婚姻的困扰而犹豫不决的托词。普天之下终生不嫁跟着娘家哥哥过一辈子的姑娘能有几个人呢？
2: 但是梁冰玉却相信自己的真诚。女人为什么非要嫁人呢？是因为女人

0: 大家怀着各自不同的心事，围着餐桌坐定。天主降福我等，即此将授予尔所赐之物。亨特太太在胖胖的胸脯上画着十字。这位天主教徒饭前例行的开场白还没有说完，刺耳的警报声响了。啊，上帝呀，是不是德国的飞机真的要来了？
1: 啊，恐怕是吧。他们飞遍了欧洲，终于光临我们的头顶了。来吧，请吧，女士们、先生们，饭是吃一顿少一顿的，不要委屈了自己。熄灯，熄灯！
0: 奥利弗突然从失恋的沉默中惊叫起来。和他那经历过上一次世界大战的父亲比起来，没有见过战争的年轻人就显得不够沉稳了。他奔到墙边，把电灯熄灭了，客厅里顿时

0: 日已经来临，生和死只隔着一道纸糊的墙。
1: 梁冰玉坐着的椅子被掀翻了，她跪在地板上，紧紧靠着韩子琪，紧紧抓住她的胳膊，倚着她的胸膛。也许

0: 不堪回首月明中。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怎么办呢？
1: 只有当点吃几个阔朋友啊。蒋介石有钱，
2: 你跟他有来往？
3: 不认识。
1: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啊？东屋楼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0: 那是不能借。
1: 哎，南屋楼倒是一个买卖人，
0: 跟他借点吧。
1: 买卖小点，
0: 干什么的？
1: 卖耳挖勺的。
0: 这也太小了。
1: 西屋里边王科长是个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呢？
0: 哎，科长有钱呐，
1: 他是卖黄历的。
0: 科长卖黄历？
1: 哎，不，他叫王克章。
0: 你瞧这寸劲儿，
1: 大伙儿习惯了都管他叫王科长。
0: 哦，
1: 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0: 跟他借点吧。
1: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了半天也没进去。
0: 哦，
1: 老太太在窗户就看见了。
0: 啊，
1: 谁呀？
0: 哦，进来呀，来来，进来进来。
1: 用钱吧。
0: 别着急，先跟我这儿拿10万啊，不够再拿来。
1: 你看老太太还挺好说话，
0: 可是五分利呀，还要利呀。
1: 要利钱？
0: 五分利
1: 啊。
0: 哦，一个月5000块钱利钱。
1: 你没借过这钱呢？
0: 啊，五分利？怎么个五分利呀？
1: 借10万，每月5万块钱利钱。
0: 阎王账啊。
1: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0: 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1: 这就扣了？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这个年头可真是
0: 一想不对呀。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1: 就是不行，他又给送回去了。
0: 赶快送回去吧。
1: 老太太一看乐了。
0: 呵，借钱还是借你这样的。
1: 怎么呢？
0: 刚把钱拿走
1: 啊，
0: 下月的利钱又送来了。
1: 啊，我大爷一听，哦，这没动地方，10万块钱就没了，
0: 那先花着吧。
1: 哎呀，我还是借吧。
0: 嗯，
1: 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4: 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0: 他儿子外号叫活阎王，谁惹得起呀？
4: 哎呀，
0: 无恶不作呀。
1: 这个年头也真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0: 你瞧瞧，
1: 前些日子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辆洋车
0: 啊？
1: 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了血了。
0: 哎，大爷，您先拉我那洋车吧。
4: 真是好心人。
0: 我大爷拉洋车也是个外行啊，
4: 没经验，
0: 他竟在胡同

0: 得认了吧。
1: 嗯，
0: 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1: 就是
2: 你呀、啊、记住了，瞧见当兵的躲着走吧。
3: 又过来一个人
4: 啊，这个人在旁边这么一听，我大爷这嘀咕什么呢？
3: 说什么呢？
4: 我大爷直嚷
3: 啊，
4: 这年头没有地方说理去啊。
3: 就是
4: 怎么是什么世道、啊、
3: 这个人把我大爷嘴给捂住了。
4: 哎，
0: 莫谈国事啊，
3: 有话都不让说。
4: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3: 赶快回去吧。
4: 到了树底下一看，哎呦，可要了命喽。
3: 怎么了？
4: 洋车
3: 丢了。
4: 你瞧这一天过的，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
3: 也不言语了，
1: 心里难过呀。
2: 他的精神失常，
4: 逼疯了，
2: 精神病了。
4: 那怎么办呢？
2: 在那个时候无法医治，
3: 哎呀，
2: 只有流落街头。
3: 直到了解放以后，我们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4: 这么说你大爷病得不轻，
3: 什么也不知道了。
4: 哦，这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病得很厉害。
3: 哦，
4: 就怕见人。
3: 怎么呢？
4: 只要一看见人，这病就更厉害了。
3: 哦，
4: 医院是想尽了办法给治。
3: 嗯，
4: 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把我大爷这病给治好了。
3: 好了，
4: 有这么一天，这脑子突然就清醒了
3: 啊！
4: 哎，
0: 怎么跑这儿来了？哦，这是个医院。
3: 嗯，
0: 哦，对，我让伤兵给打了，这是给我送医院来了。
3: 明白了，
0: 这是多子的事儿。
4: 多子呢？
0: 昨天。
4: 昨天
0: 脑子清醒了。
3: 嗯，
0: 就是时间他闹不清了。
3: 哦，
0: 嗯，大概是昨天的。哎呀，这么破的医院我得花多少钱呢？
3: 这个时候护士给送饭来了。大夫，我的病好了，
0: 我该出去了。
4: 护士一看，哎呦，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3: 啊，
4: 高兴的就往外跑。
3: 嗯，
4: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3: 你瞧瞧，
2: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
4: 啊、
2: 大夫，我不饿，我那还剩半了窝头呢。
4: 啊，还没忘那窝头呢。
2: 大夫，昨天谁把我给送来的呀？
4: 这是昨天的事儿吗？
2: 老大爷，这可不是昨天的事情喽。
3: 嗯，
2: 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喽。
4: 对喽。
2: 什么？很长时间
4: 啊
2: 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都给您看到了。您这病啊。
4: 好了
3: 好了，
2: 我大爷一听坏喽
3: 啊，
2: 这是要敲竹杠啊。
4: 这怎么是敲竹杠啊？
2: 大夫，我可不是那有钱的人呐。老大爷您请放心，看病嘛不要钱，
4: 公费医疗
2: 啊。您多休养几天嘛。
4: 对
2: 啊，好，咱们走吧。
4: 走吧。
2: 大伙儿走了以后，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3: 嗯，
2: 怎么不要钱还让我多住些日子？
0: 甭问呐，到时候他一块儿算呗。
4: 怎么会一块儿算呢？
2: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
4: 哦，还没忘了借钱那茬呢。
2: 不行，干脆我走吧。
4: 走？
2: 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4: 那还认识路吗？
2: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
4: 哦，
2: 到了天安门不敢走了，
4: 变样
2: 了。哎呦，这是天安门吗？
0: 不是啊。
2: 哎，是
0: 不是？
2: 哎，是
0: 是不是？
4: 问我干嘛呀？
2: 他在那正犹豫着呢，打那边过了一个少先队员。
4: 哦，
2: 我大爷给叫住了。
5: 小少爷，
2: 小少爷，这是天安门吗？
5: 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2: 嗯，
5: 哦，这个花园跟这个大楼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4: 怎么是外国人盖的呀？
5: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4: 哎，
5: 什么？自己啊，就是咱们大家盖的，也有您一份儿。
4: 嗯，
5: 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0: 现在在这个建设局呢。
1: 哦，好，
0: 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1: 嗨、哎，
0: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1: 你听听，
0: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玩玩去嘛，
1: 转转嘛。
0: 我一想，对呀、啊，大爷，咱们出去。啊、
1: 对，
0: 您把那个睡衣您得换换，
1: 还穿着呢，
0: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1: 嗯，
0: 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1: 对，
0: 铁蛋儿，
1: 我不要钱。
0: 我没有那花钱的地方，
1: 带着点钱方便。
0: 我说您带上一点嘛。
1: 对，
0: 那是指挥汽车的。我说大爷，您看一看，您看看我们的警察啊，您看搀着一个老大娘，拿着包袱过马路，多好啊！
1: 就是，
0: 嗨，那是他妈，
1: 哎、
0: 他妈，警察对谁都那样，
1: 他不理解啊。
0: 嗯、我带他带到了这个百货大楼，
1: 嗯、
0: 这眼睛不够用的，
1: 热闹。
0: 哎呦。这比那瑞福祥还大哟！
1: 哎，
0: 铁蛋儿啊，这个叫什么祥啊？
1: 这个叫百货，
0: 能进去吗？
1: 快进去看看吧！
0: 我搀着他就进去了。
1: 嗯，
0: 哎呦嚯，真热闹啊！哎呦，卖这个的，这是什么？
1: 看，
0: 嗯，铁蛋儿，过来，把那钱拿住了。
1: 干嘛呀？
0: 留神让人抢了。
1: 嗨、哎。现在哪有抢钱的呀？
0: 我说您放心，现在没有抢钱的喽。
1: 对，
0: 嗯，那么大洋车还丢着，
1: 嗨，还没忘了丢那洋车呢。
0: 不放心，
1: 嗯，
0: 走两步掏出来看一看。我给他带到了二楼，我说给您买一双鞋。
1: 对，
0: 铁蛋儿啊，咱们上那个小市儿买去吧。
1: 干嘛呀？
0: 这儿的贵。哪儿都一个价，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五六双来，
1: 你瞧瞧，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嗯，
0: 掌柜的，我们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也没有关系，
1: 对，
0: 您随便看一看，
1: 随便挑挑。
0: 他就试了一双，
1: 嗯，
0: 这双合适。
1: 嗯，
0: 铁蛋儿啊，我就买它了。
1: 好
0: 啊，给钱，快给钱呐！
1: 忙什么的呀？
0: 一会儿涨价了。
1: 嗨。
0: 涨不了，
1: 售货员也乐了。
0: 哎呦，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
1: 就是，
0: 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
1: 嗯，
0: 有个小伙子站起来了，老大爷，您请坐这儿吧。
1: 多有礼貌。
0: 他往那儿一坐，还是嘀咕这钱。
1: 嗯，
0: 老是不放心。您这坐着，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嗯
0: 啊，就在我倒水这个时间，坏了
1: 啊！
0: 我大爷，
1: 嗨，
0: 那是咱们解放军。
1: 不，
0: 人家说的对，瞧见当兵的躲着走啊。我说咱们解放军同志，哎呦，

我将叫同学们学习你，拾金不必使出心锋。小孩一见走不了了，民警叔叔，我把我叔叔的名字告诉你，你让我走行不行？哎。

0: 术追求。贾吉光老师口齿清楚，技工扎实，魏兰柱老师则是敦厚质朴当中带着独特的滑稽诙谐，表情非常的丰富。两个人合作了很多新老段子，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欢迎您到北京来。
1: 今天呢，我给大伙表演一段相声，
2: 欢迎您光临我们的晚会
1: 啊，
2: 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阿拉伯人民的深情厚谊。
1: 对，阿拉伯
2: 啊，这位就是著名的伊拉克蜜枣。专家。
1: 好，
2: 专家。
1: 我不是。
2: 哦，您不是伊拉克朋友。
1: 不是。
2: 哎呦，这位是菲律宾大吕宋。
1: 对
2: 啊，烟草公司的经理。
1: 好嘛，说话大喘气。我呀、
2: 啊、
1: 是演员。
2: 演员。
1: 哎，
2: 哎呦，对不起，请原谅。
1: 嗯，
2: 现在我才看出来您是谁。
1: 我是谁呀、啊？
2: 这位是著名的电影演员，
1: 嗯，
2: 丽媛小圈的二表哥。
1: 对了，不对，你怎么连美国人都认不清楚？
2: 您当我真看不出来呢？
1: 啊，
2: 我这是在熟悉我的业务。
1: 哦，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在旅游局工作。
1: 好嘛，拿我当游客了。
2: 我知道您久住北京
1: 啊，
2: 希望您能够帮着我提高业务水平嘛。
1: 哎，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2: 您就以一个游客的身份
1: 啊，
2: 测验一下我的北京旅游知识。
1: 哦，那可以。
2: 嗯，
1: 不过我可是老北京人了。
2: 哦，
1: 指不定问你什么。
2: 越详细越好。
1: 那可以，
2: 我一定是热情接待。
1: 好，
2: 现在开始。
1: 开始。
2: 您叫什么？
1: 我叫，哦，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2: 啊。
1: 班莱丁。
2: 叫什么？
1: 班莱丁。
2: 现在开始。
1: 开始。
2: 您好。
1: 您好。
2: 尊敬的凡尔丁先生。
1: 哎，您好。尊敬的华达尼女士。
2: 谁是华达尼？
1: 谁是凡尔丁啊？
2: 你不是说凡莱丁？
1: 我说的是英语。
2: 咱们还说普通话得了。
1: 那可以。
2: 从现在起
1: 啊，
2: 您就是一位海外侨胞。
1: 哦，回国观光。
2: 哎，您好。
1: 您好，
2: 欢迎您到北京来。
1: 嗯，
2: 亲爱的同胞。
1: 哦，
2: 我们美丽的首都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这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留下了无数的古迹名胜。
1: 不错，
2: 五四运动在这里爆发，一二九运动在这里举行，李自成在这里驱出过皇帝，义和团在这里攻打过洋兵，李大钊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毛主席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
1: 对，
2: 鲁迅在这里讲过课。
1: 嗯，
2: 我在这里爬过房，上过树，逮过蛐蛐，游过泳。
1: 踢你干嘛呀？
2: 推翻了蒋家王朝，
1: 嗯，
2: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 哦，
2: 第一面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
1: 不错，
2: 党中央的声音从这里传出。
1: 对，
2: 今天在中央书记处四项建议的促使下，我们伟大的北京是既古老又年轻，
1: 嗯，
2: 既繁荣又昌盛，既文明又卫生，既乐观又热情。
1: 好，
2: 那真是
1: 嗯，
2: 古城千里展新容，老树新花沐春风，四海宾朋传佳话，条条大道向北京。
1: 嘿，
2: 欢迎您，
1: 啊，
2: 亲爱的凡尔丁。
1: 别提这茬了。
2: 您准备在北京待几天？
1: 你问这干嘛呀？
2: 根据您旅游的天数
1: 啊，
2: 我给您安排一下活动内容。
1: 我要玩一天呢。
2: 玩一天
1: 啊，
2: 多待两天吧。
1: 不，我有急事还要回去呢。
2: 那您可以上午参观天安门广场和故宫。
1: 哦，嗯，
2: 下午看一看北海景山和天坛。
1: 要是玩两天呢？
2: 那您可以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和颐和园。
1: 哦，哎，这时候正好逛香山呢。
2: 对呀，
1: 啊，
2: 清溪流过碧山头。
1: 嗯，
2: 空水成仙一色秋。
1: 哦，
2: 隔断红尘三十里。
1: 嗯，
2: 白云红叶两悠悠啊。
1: 嘿，太美了。
2: 临游香山
1: 啊，
2: 登鬼见愁。
1: 哦，
2: 过半山情。
1: 嗯，
2: 来到迅丘陵，俯身拾起一片红叶。
1: 哎，
2: 不禁触景生情。
1: 啊，
2: 振臂挥毫。
1: 好，我要红叶题诗。我写的是
2: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 穿过了大街走小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1: 这什么词儿啊？我
2: 您离开香山
1: 啊，
2: 到碧云寺，
1: 哦，
2: 那有金刚宝座塔500罗汉堂。
1: 哦，
2: 归途中，您在游一游颐和园，
1: 嘿，
2: 您经长廊，
1: 嗯，
2: 到排云殿，登上佛香阁，
1: 哦，
2: 可以饱览湖光塔景，浩渺桥亭。
1: 好，
2: 下山之后
1: 啊，
2: 您再游游画中游，
1: 嗯，
2: 看看谢启言，
1: 哦，
2: 爬爬那石舫，
1: 对，
2: 吹吹那铜牛，
1: 对，吹牛啊，
2: 不是，看一看这铜牛。
1: 哦，我要玩3天呢。
2: 那您可以到紫竹院、
1: 嗯、
2: 陶然亭、
1: 哦、
2: 长城13陵、清东陵、中山公园、动物园、八达处和上方山。
1: 哎，我听说呀，
2: 嗯，
1: 南有苏杭，北有上方，对吗？
2: 对呀、
1: 啊，啊，
2: 摘星驮风险，
1: 哦，
2: 云水洞穴奇，
1: 嗯，
2: 钟乳石峰立，
1: 嚯，
2: 蹭上就破皮呀，
1: 够厉害的。哎，我要玩半个月呢。
2: 您到樱桃园、
1: 啊、
2: 圆明园、周口店和卢沟桥。
1: 哦，我到那儿能看到什么呀？
2: 您漫步卢沟桥、
1: 啊、
2: 仰视卢沟晓月，
1: 嘿，
2: 掏出电子计算机、
1: 啊、
2: 数一数桥头上的石狮子，
1: 不错。
2: 然后您驱车来到周口店、
1: 啊、
2: 看一看中国猿人、
1: 哦、
2: 拜一拜您的老祖先。
1: 对，我拜祖先来了。哎，我要住3年呢。
2: 您要住三，那您先报户口去得了。
1: 报什么户口？
2: 有待这么长时间的吗？
1: 我说呀，
2: 嗯，
1: 满满当当的给我安排一天就行了。
2: 就玩一天。
1: 就玩一天。
2: 那好，
1: 嗯，
2: 您离开宾馆，
1: 嗯，
2: 坐上旅游专车，
1: 哦，
2: 来到天安门。您看，这就是天安门，
1: 哦，
2: 是北京的中心，祖国的骄傲，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
1: 不错，
2: 您看天安门城楼，
1: 嗯，
2: 金碧堂，外有青松环抱，内有垂柳相依，雄伟壮丽，开阔明朗。
1: 好，
2: 在这菊花盛开的清晨，
1: 嗯，
2: 您漫步在十里长街之上，
1: 哦，
2: 沐浴在晨曦朝霞之中，
1: 嗯，
2: 听电报大楼几声钟响，
1: 啊，
2: 不禁心驰神旷，
1: 哦，
2: 豪情激荡，引当高歌，放声歌唱。
1: 我唱的是
2: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1: 好，我成小孩了。
2: 哎，您想照张照片吗？
1: 想照照相。
2: 请您在天安门前留个影。
1: 那可以。
2: 请您站好了。
1: 哎，
2: 头稍微歪一点，眼往前看，别瞎学嘛。嘿，
1: 没瞎学嘛。
2: 稍微笑一点。
1: 哎，
2: 笑一点。
1: 这怎么笑啊？
2: 你应该似笑非笑，想笑笑不出来，一笑俩酒窝，笑容在肉皮里的含着。
1: 哎，我笑不了，就这样吧。
2: 就这样啊。
1: 哎，
2: 注意。
1: 好嘞，
2: 3天之后给您邮到。
1: 可以。
2: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毛毛。
2: 这，哟，就是这模样还小毛毛呢？
1: 怎么了？
2: 小名没法记。
1: 我说呀，照张静电摄影得了。
2: 那当时可取。
1: 可以。
2: 好，哎，
1: 取完照片啊，
2: 哦，
1: 麻烦你带我到故宫去看看。
2: 想看故宫？
1: 哎，
2: 您穿过金水桥，
1: 嗯，
2: 过了午门，
1: 哦，
2: 来到了故宫。
1: 嚯，
2: 哦，您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
1: 对，
2: 这里集中了古代建筑之精粹，达到了园林艺术之疯癫。
1: 嘿，
2: 院内围墙宫殿宏伟，楼阁梁台华丽，
1: 嗯，
2: 曲径回廊幽深，布局格调合理，
1: 嗯，
2: 可算是巧夺天工，富丽堂皇，金雕玉塑，万千气象，
1: 太美了。
2: 此时，
1: 嗯，
2: 您身临妙境，
1: 嗯，
2: 屏气凝神，
1: 嗯，
2: 观不尽奇珍异宝，闻不厌百花芬芳，阅不完诗词书画，听不腻飞泉低响。今日到此一游，
1: 嗯，
2: 不禁心驰神往。
1: 好，
2: 朦胧中，
1: 哦，
2: 斯闻古乐齐鸣，金钟声响，
1: 哦，
2: 又只见祥云缭绕，玉林一丈，
1: 嗯，
2: 前拥后呼一人，深呼万岁皇上。
1: 哦，臣为拦住，敬请圣安，愿皇上。哦，卖冰棍儿的。
2: 这皇上卖冰棍儿啊，
1: 都叫你把我说糊涂了。
2: 您接着往前走，
1: 啊，
2: 看完中和殿、太和殿、保和殿，
1: 嗯，
2: 再看看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游罢西六宫，
1: 嗯，
2: 再看看乾隆花园，
1: 哦，
2: 然后去参观陶瓷、绘画、珍宝、青铜馆。
1: 嘿，
2: 雅兴不散，
1: 啊，
2: 您再赏赏御花园，
1: 嗯，
2: 闻闻金桂花，
1: 好，
2: 登登八角亭，跳跳筒子河，
1: 得跳河呀，
2: 不是眺望一下筒子河。
1: 我呀，还是登高眺望，俯瞰首都市容。
2: 那可以啊，您出故宫，进景山，登上中峰万春亭，来到北京最高点。

0: 您遮阳远望，古城秋色，眼底尽收。
1: 好，
0: 只见夕阳斜照，满城生辉，烟云袅袅，生气勃勃，好一派妙境也。
1: 好，他要唱。
0: 不忘江伯呀，
1: 他借东风来了。
0: 您遥看西天，群山淡漠。
1: 哎，都有什么山呢？
0: 有百花山、妙峰山、玉泉山、泥溶山、白汉山。
1: 白汉山呢？
0: 不是，还有白塔山。
1: 哦，白塔山。
0: 您再往远处看，栗树成荫，楼馆林立。
1: 哦，都有什么楼啊？
0: 有电报大楼、广播大楼、民航大楼、长化大楼、旅游大楼、外贸大楼，还有新建的前三门居民楼。五门三层我最熟。
1: 怎么呢？
0: 我丈母娘就住在最西头。欢迎您来游一游。
1: 我上那儿干嘛去？
0: 看看我们的居民新区啊。
1: 哦，乔迁之喜。
0: 对对对。
1: 哎，这馆都有什么馆呢？
0: 那可太多了
1: 啊。
0: 有北京展览馆，
1: 哦，
0: 农业展览馆，
1: 嗯，
0: 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工人体育馆、首都体育馆，
1: 哦，
0: 有北京图书馆、中国美术馆、科技馆、文化馆、茶馆、饭馆、小酒馆。
1: 酒馆啊。
0: 啊，不单有酒馆，还有大饭店呢。
1: 都有什么饭店？
0: 有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四川饭店，这个店店进去能吃饭。
1: 这倒是
0: 啊。
1: 哎，您这么一说呀，啊，我还真饿了。
0: 是啊，
1: 哎，
0: 你想吃点什么呀？
1: 我想吃什么都行啊。我这人还不宅食。
0: 哎，北京的饭菜是多种多样，应有尽有。
1: 是啊，
0: 可算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1: 哦，
0: 民族饭菜，中餐西餐。
1: 嗯。
0: 中式小吃，佳肴美酒，样样解馋。
1: 是啊，
0: 您哪儿馋？
1: 对，我嘴馋。

0: 肉，
1: 想吃刷羊肉。
0: 哎，刷羊肉。
1: 那刷河马您不吃的呀？
0: 什么叫刷河马呀？
1: 那叫涮羊肉。
0: 哦，我想吃涮羊肉。
1: 涮肉何处呢？
0: 啊，
1: 北京东来顺。
0: 哦，这儿有名。
1: 东来顺的涮羊肉
0: 啊，
1: 肉片白润鲜嫩，肥而不膻，弯如月牙，薄如雪片。
0: 嘿，
1: 佐料精美，麻辣酸咸呢。
0: 啊，
1: 在这菊花盛开，枫叶变红的时候，
0: 哦，
1: 您扇一个火锅，
0: 啊，
1: 涮二斤羊肉，吃四个火烧，来二两茅台。
0: 嘿，
1: 那真是菊花锅子红叶酒，味美香甜最爽口，不吃饱了您别走。
0: 对了，哎呀，不能吃太饱了。
1: 怎么呢？
0: 我还打算留点量尝尝别的菜呢。
1: 那可以呀、
0: 啊，
1: 您可以到香蜀餐厅吃个鱼香肉丝，
0: 好吃。
1: 翠花楼来个芙蓉鸡。

0: 干嘛吃烤鸭呀？
1: 人都说了，回国不吃烤鸭等于路费白花。
0: 嗨，要吃烤鸭，到北京烤鸭店，现在恢复老字号叫全聚德。
1: 哦，全聚德。
0: 对对对。
1: 哎，您对这烤鸭熟悉吗？
0: 当然得熟悉了。
1: 您说这烤鸭是哪年有的？
0: 他不是就是这？我说你问这干嘛呀？
1: 不是，咱得问清楚了再吃
0: 啊，
1: 不能糊里糊涂的胡吃啊，对不对？
0: 那我可以确切的告诉你
1: 啊，
0: 从宋朝开始有的烤鸭。
1: 哦，这烤鸭怎么吃啊？
0: 这可啊，您问这烤鸭怎么吃
1: 啊？
0: 我可以告诉您，这烤鸭呀
1: 怎么吃？
0: 用嘴吃，
1: 多新鲜呢，还能往鼻子里捅吗？我是问你吃烤鸭的进餐过程。
0: 那可以，您来到北京烤鸭店
1: 啊，
0: 先到休息厅谈天品茶，稍歇片刻再入餐就席，
1: 这才入座。
0: 这时候服务员给您端上来鸭肝、鸭翅、鸭掌、鸭胗肝四道冷荤，
1: 就这个。
0: 接着还有鸭四宝鲜汤，外带三个热菜。
1: 什么热菜？
0: 炸鸭舌、炸鸭心、炸鸭腰。
1: 这没正经东西，
0: 别着急呀
1: 啊，
0: 最后给您请出一位鸭肘的脚。
1: 什么
0: 时候飞来一只烤鸭？
1: 对，飞来了。
0: 不是，这个飞快的给您端来一只烤鸭。
1: 哦，
0: 只见这只烤鸭，金晃晃、鲜喷喷，黄中透红，红中透亮，散发出一种勾人食欲、引人饥肠的芳香。
1: 哎呦，这馋人呢，拿筷子开吧。
0: 哎呦，对别着急。
1: 怎么了？
0: 这时候您拿一张荷叶薄饼放入左掌，煎两块烤鸭，蘸匀甜酱，取两节羊角葱白停放其上，将饼轻折两次，放入口中品尝，只见满嘴流油，热而不烫，外焦里嫩，越嚼越香。我给您擦擦嘴啊。
1: 我擦擦嘴。我说呀
0: 啊，
1: 咱别光顾着吃。这个我回国的时候，亲友们托我带点首都的纪念品回去。
0: 哎，这倒是
1: 啊，
0: 花钱不在多少，是您的一点心意。
1: 这倒是，
0: 在您旅游生活当中，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1: 怎么安排的？
0: 游览市容的时候，您可以到东风市场、百货大楼、西单商场、前门大石烂去选购。
1: 可以，
0: 您所到之处，是货源充足，琳琅满目。
1: 是啊，
0: 您首先买点什么？
1: 我打算买点臭豆。
0: 干嘛先买这个呀？
1: 不是，我小孩他姥姥让烧的。
0: 是啊，
1: 哎，
0: 那您可以到六必居去买。
1: 买顶帽子。
0: 请您到圣西服。
1: 买双布鞋。
0: 请您到内联升。
1: 修修脚。
0: 修修脚。这个还有脚气呢。
1: 哎，
0: 修脚请您到虎坊桥浴池。
1: 哦，
0: 这儿专治脚病。
1: 好嘛，还难不住他。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
1: 不错。
0: 在旅行当中，我建议您到荣宝斋选一幅水印木刻。
1: 可以。
0: 燕山书画店挑一幅名人字画。
1: 不错。
0: 青山居挑支狼毫笔。
1: 好。
0: 王麻子刀剪铺来把切菜刀。
1: 对，要切菜刀干嘛呀？
0: 给您小孩削铅笔。
1: 切菜刀削铅笔。

0: 选购哦，来到中山公园，首先到来金雨轩，沏一杯茉莉花茶，顿时幽香四溢。稍歇片刻，我带您到水榭茂龙首饰店去选购北京首饰。
1: 对了，我夫人就喜欢这些东西。
0: 您准备给夫人买点什么？
1: 我打算买点镯子、戒指、别针、耳钳、项坠、项链、纽子、领针、酒具、餐具、烟盒、粉盒、金银摆件、名贵项串。
0: 哎，清风展销会不买点东西？
1: 都有什么呀？
0: 哎呦，都是今年质量评比当中得奖的产品。
1: 是啊，
0: 光我们北京就有23项啊。
1: 好，每样来一件。
0: 冰山牌泡泡沙，
1: 来一批。
0: 金鱼牌洗衣粉，
1: 来一袋。
0: 丰收牌北京酥糖，
1: 来一盒。
0: 电焊钢管，
1: 来一吨。那不行。

0: 儿女布鞋，
1: 嗯，
0: 脸上擦着红灯牌的杏仁蜜，脖子上戴着孔雀石的项串，上身穿冰山牌泡泡纱上衣，下身穿一条黄河牌的百褶裙，怀里揣着金鱼牌的洗衣粉。

0: 毛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2: 哎，大家熟悉 Croc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te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背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们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3: 对，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能够减少汗液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
2: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这太加分了。
3: 哎，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老穿拖鞋，就是怕脚越来越平嘛，但是它的这款带轻微的足弓支撑，让您穿一天既不勒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哎，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2: 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后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子，哎，
3: 特别的舒适，
2: 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3: 啊，
2: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c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牙款，
3: 哎，
2: 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3: 是它有点增高啊。
2: 哎，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3: 小朋友喜欢的，
2: 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
3: 哎，
2: 观奇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一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3: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2: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3: 对，
2: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挺新玩意儿，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3: 哦，是是是，
2: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3: 防尘袋。
2: 哎 ，Croc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3: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
2: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cs 卡洛驰。

齐帽檐、金线走、万字花纹、卧云钩，两边还双垂杏红色的灯笼穗，脑后边垂着袖带双飘，身穿宝蓝缎，上绣大蝴蝶闹金瓜的纹身蓝衫，斜到右大襟的三寸宽的素白缎的护领，白护领的两边又全是用五彩丝线狗牙掐花的滚边，大袖口蓝衫下摆全是三爷特别安置裁缝定绣的一巴掌宽的袖口，一边不绣草，不绣花，不绣鲤鱼，不绣虾，三爷穿戴要新式样，给绣了个刺猬啃地瓜，腰系着红黄蓝白黑酱紫绿八色丝绒线的花丝绦，你一看活像系着一条花长虫，翠绿的绸子裤外面又专套着两条岔裤。什么叫岔裤啊？北方又管那边叫套裤，这种裤子只有裤腿没屁股没裤腰，还是大红缎子的红岔裤。三爷讲究啊，讲究是大红配大绿，这点富贵气儿。黑绸袜子，白缎子鞋，白缎子鞋面上又绣了一个紫色梅花篆体的大寿字儿。严二瞅着这身打扮，瞅了瞅这衣裳的配色，觉得挺古怪，嗯，不像一般人的穿的呀，这人高，是个高人。这王不通等严二品过了一口茶之后，他把那写诗的扇子又拿出来了，唰，打开了。二爷，您看这诗啊，这诗怎么样啊？这诗我早已经背下来了。窗前明月光啊，嘿，又哼起来了。他哼完了之后，二爷，不是小可在您二爷面前卖弄才学，那唐诗啊，放了冰糖的，放了白糖的，甜的腻嘴的，小可都能倒着背。好家伙，您想他把这唐诗解释成放糖的诗了，差点把杨二给唬了个跟头。当然了，别说他能把唐诗说成是放糖的诗啊，他就说是放醋的诗，这杨二也不懂。可是严二爷细心了，相爷是要让他进场去夺海瑞的状元呢，哎，我得考考这个人具不具备这种才华呀。嗯，严二用手蘸着茶水，在这桌子上先画了一个圈，然后在中间点了一个点儿。哎，我说王三爷，这个字念什么您知道吗？王不通一瞧，这个字儿啊，这字念通。怎么念通呢？哎，二爷，您画的这个圈儿啊，这就好比是口井，这当间呢掉进个人家，这就是那一点儿，人掉到井里边不就捅的一声吗？所以这个念捅。人二一听心里想，齐了，这算齐了，这位是又懂画又懂诗啊，地理天文他全知，只要是他进场，要不得个状元，我就是个大龟孙。这个时候他才把严嵩的底一点不漏的全都给这位贾思文二排长都讲了，并且保证只要你能在这一科考中喽，击垮了海瑞，有相爷在万岁面前一句话，你这八府巡案就算当上了。这王三听了之后高兴的把这桌子一拍，啪的一声，二爷，这您就放心吧，这状元呢我包了，只要能中状元，别说我改姓海，就是连我妈让他改姓江我也乐意。好嘞，严二说咱们就这么定了。可这严二别提有多高兴了，哎呀，吹天扯地的由打王三爷那回来就向严嵩报告了，跟老严嵩这么一说，老严嵩这么一听就明白了，这王三是个纯牌的饭桶啊，一点掺假都没有，所以呢他也就没有再面试这位王先生，一切全都安排好了，考期到了，这位王先生假冲着海瑞他可就进了考场了，王三先生进了考场了，这么真海瑞呢也进了考场了，领了考卷，各自都归了号，咕咚咚三声大炮把考场的龙门一关，封龙门，龙门封，天下的迎考举子都在北京，
白天写，夜点灯，从黎明到三更，脸泪瘦，眼熬红，看试题，费苦功，断断响，句句哼，字字写，拼命功，累得眼花，头发懵。三年考一次，不能落了空啊！拿出真本领，才学不能冲。只有这位王先生，他特别的轻松。号子里边坐一会儿，就出门晾晾风，在号筒里边来回溜，瞅西又望东。一会儿要喝酒，一会儿要吃花生，白天打呼噜，醒了就看顶棚。还有个小毛病，他半夜

这招牌一扛啊，谁都不吭声。烤漆是九天整，有八天他瞎咕咚，第九天上午他还没睡醒，他这卷子上面最干净，没沾上半点黑墨星。你别看这么个活宝啊，因为他吹着严嵩是他姨父，这考场里边就有人巴结他。严二为这位贾海瑞钻窟窿打洞，千方百计花大价钱买通了一位看卷子的考试官，托他照应着这位王三爷。考场里的考试官也叫做连官。怎么叫连官呢？因为只准看已抄完了的卷子，不能乱踹。门口挂着意味着闭门谢客一心看卷子的帘子，所以叫连官。这个连官受了贿，照应这位王三爷贾海瑞，可是他又不好自个儿亲自出面，就设法子派了一个伺候他的随从叫方贤，听不清叫访贤，去访访这位贤人，看看这位文章做的到底怎么样，真本事有多大。心想相爷推荐的，大概总不能是个窝囊废吧。这方贤就来了，来到王三爷这屋子里边一看，嘿，心想我的天哪，这位还是白卷呢，一字没写呀。一瞅这试题也没了，人也没了，哎，人哪儿去了？这不就坐下了？他刚坐下，王三爷就回来了。这位方贤也不敢说明自己的真正身份，也不敢说明自己到此的真正用意，只好跟他说是考场里边一个打杂的，哎，随便到这来坐坐。

您那试题呢？啊，试题呀、啊，试题，我刚才拉肚子没纸，我拿去把它使唤了。啊，方贤一听这脊梁沟里边汗都出来了，心想我的天哪，他把那试题大便用了，好大的气派，试题都不在乎，当手指使唤。哎呀，我说您先生，您不知道吧，如今离交卷可就这一天了，您这文章可还没抄上呢。哎，抄什么呀？我这文章无论怎么样，就是交白卷也得是个状元了，谁叫我姨父是阎相爷呢？是啊，是他，不过这考场里的规矩可是够严的，我说个您不见怪的话，您要是没有文章写上去，交个白卷，别说在咱们大明朝，千年万代，无论是哪朝哪代，只要还兴考试，那就录取不上，更别说状元了。方贤这么一说，这王三爷还真愣了。哎，我说这文章要是不做不行啊，你看你看看，那不做文章，您上考场里边受九天罪干什么来了？好，做就做。哎，这玩意儿怎么弄呢？做文章这玩意儿还不快吗？说实在的，我这一肚子两肋巴扇都是文章，你没看我走路慢慢的走吗？我不能走快了，一走快了这文章就掉出来了。说着他用手指头指指左右前后的那些耗子门，哎，你看他们一个个从五更到半夜都在那哼哼唧唧的写，哎呦，你瞧瞧那头啊，一个个都快累劈了，嘿嘿，费那个劲到现在还没写出来呢。我这个，嘿，我不写是不写，一写提笔就来。方仙一看这架势，嘿，听这口气大概是阎相爷有眼呐，这位是个状元坯子，嗯，派头够。先生，那您马上就动笔吧，就剩今儿个这一天了，眼看着就收卷了。对对对，这次，哎，我说啊，这次考试的题目是什么嘞？啊，差点没把这方贤给吓晕过去。方轩心想，到这时候了，这个主连题目还没记住呢。好，您忙着吧，我告辞了。这位不敢搭茬了，他想回去啊，给这个连官透透气儿。这个主啊，才气太大，众状元看来都委屈了他了。他想要走，这三爷一把把他就拉住了。哎，别走啊，别走，坐坐坐坐，坐下坐下。我跟你说呀，你呀提醒我一下，我这个文章啊马上就来了。哎，我告诉你，现在我这个文章已经从大肠串到胃口上来了。你看这什么文章这是？我跟你说，我写文从来不打草稿，直接往这卷子上写。方贤一听，哎呦呵，这位是真有能耐，是假有能耐？好吧，我告诉他。我说跟您说啊，这回。

可他自个儿并不认为他假呀。你看他连窗前明月光都背下来了，而且还懂得，这还了得吗？所以这个天下有道在他来讲更无所谓了。嗯，至于说这里边什么内容，从他那个草包肚子里边倒不出来，可你也别看不起他，他呀还真能往这卷子上面倒，按照他自个儿想的倒。他把笔提起来了，闭目凝神想了半天，方贤呢也叫这位写文章的大派头给唬住了。方贤在旁边瞅着，心想我看看他怎么下笔。天下有道啊。王三爷这个笔在那个砚台上把那墨蘸了又蘸，滚了又滚，然后提起笔来开写，先抬头问方贤，我说那题目第一个字是什么嘞？哎呦，方贤一听这位就这记性啊，我马上告诉他，马上就忘了。就这位状元爷，您不知道，我跟您说，我说状元爷，这第一个字啊是天啊，对对对对对，天，天。他提起笔写了，天。学生我进考场已经八天，第一天扫耗子，叫人帮着撂铺板。功名大事首先要休息好。第二天学生我喝一天酒，因为考场的伙食太差，我专花钱要给我特别加菜。第三天学生我菜吃多了，拉了一天肚子。第四天想家。第五天闲逛，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不知不觉八天已过，我急得跺脚。这方贤也认得字儿啊，跟随他那家考官大人时间久了，也不全是个白脖啊。他先一看，他刷刷刷刷一劲之写，哎呀，写得挺快，是有点文采。再一看他笔底下这个大作，乖乖，这是什么笔法啊？啊，这方贤真又差点没晕了。一看这三爷头一段一口气写完了，写完之后把笔一停，又问方贤：“哎，我说，这个题目上的第二个字是什么嘞？”嘿，您瞧这记性。我说状元公哎，这第二个字啊是天下的下。他呀还特别把天下两个字给读在一起，重音给他读，这意思是想把这题意给他点破一点。心想您那么写不对劲儿，可没想到这位全不懂啊。对对对，下下下，好，这位提笔又写上了，下下午就要交卷，你说这事咋办？下次我要再来，请准带着家眷，下次我不会来这个地方，讨厌，下酒菜味不香，没有俺家里方便。方贤一看他这第二段，心说行了，就冲你这一手，你是全场的头号混蛋，这嘴里边还不敢得罪他呀，只有一个劲的奉承。哎呀，高高高，真是高才，提笔成章啊，这状元准是您的了。老相爷他老人家真有眼力呀、这题目第三个字啊，我告诉您是有，有，您就写吧。三爷一听有，哎，有那更好写了。好，有，有，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人在朝好做官，有严相爷拉把我，有状元就是我一个。好好好，您这文章里边还带着七言诗呢。天下有三个字都齐了，就还差个道字了，您就完篇了。道，哦，这道嘛，三爷这笔下的太急了，得琢磨琢磨怎么收这最后一笔。哎，对对对对，中不中状元呢、啊、就看您这最后一笔了。嗯，到。
哎呀，有了，把笔又提起来，到，到这时候，劲儿都使够，浑身流汗，裤衩湿透，一篇文章掉二斤肉，言相爷呀，这最难受。

上爷不信，我敢赌咒，谁要再来是您小舅。嘿，他这天下有道的考状元的文章那算是做绝了，这方仙还没来得及对他这篇文章大作再欣赏一遍呢，门口那大长喇叭对着三爷的号筒子门嘟嘟的就吹起来了。这是干什么呀？考场里边到了收卷子的时候了。过去考场里边到了该交卷的时候你还不交，那就不管你的文章做没做完，就由专管收卷子的派人用个大长筒子喇叭在门口对着你脸吹嘟嘟，你就是天下第一才子，到这时候文章还没完篇，这大喇叭一嘟嘟，你就是肚子里边还有比天高比海深的才学没倒出来，也让这大喇叭给嘟嘟跑了。三爷不怕，别说一根长筒的喇叭，你就是弄一排喇叭排着队对着三爷这脸上吹，他也不怕。三爷这文章写好了，下一步啊，再就在金銮殿上一考试，状元没跑，交卷拿去。那方香赶紧往他主人连官那儿报信儿去了，严相爷就是用车给咱们拉银子。我说老爷，咱可一两也不敢收啊，这个主啊是活宝加冒牌货头。

0: 瑞不是指定中不了了吗？可那真海瑞也真的没中成。怎么呢？这真海瑞进场之后，号筒子里边这个号军对他可是十分热情，那对海瑞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啊，一天三遍送茶，尤其是半夜里头还要给他送一回夜茶。这天海瑞正在灯下写文章呢，天交三更，这浩军端着茶盘就进来了。哎，橘子，您喝茶，夜深了，一定口渴了吧？把这茶就端过来。海瑞接过茶来之后，不加思索就喝下去了。他心想，喝杯茶提提神，我再把这灯拨一拨，接着写文章。茶喝完喽，这人走了。海瑞提起笔来，再想写文章，就觉得浑身上下那么发皱，紧接着是困意袭来。哎呀，怎么这么困呢？怎么这么难受呢？这两天可能是我劳心费神用力太猛了。行啊，睡一觉吧，明天再说。躺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好嘛，浑身上下是又酸又懒，抬不动胳膊，动不了腿儿。哎呀，提起笔来做文章就叫这脑袋嗡嗡直转呢。海瑞心想，这怎么的了？咬着牙写。那个浩军呢，照例又来给送茶来了，而且满面带笑。海瑞他怎么会知道这茶里边有毛病啊？这茶里边有什么毛病？这是严嵩给安排的，他定的奸计。这个茶叶是用药泡成的，闻起来打鼻子喷香，喝到嘴里边赛过珠兰龙井，可倒在肚子里边，虽然说药不死人，可足以使你精神倦怠。海瑞这样的茶连着喝了三杯，喝完了，海瑞自觉得智力衰退，文思不敏，一直到了九天头了，这八股文章还没写完呢。他拼着命的强打着精神写，写出来了七股半。到这个功夫，嘟嘟嘟，收卷子的来了。收卷子的这一来，海瑞这还想要求要求，哎呀，半股，容我再写半股吧。收卷子这不行不行不行，到时候了，伸手刷把卷子抢走了。海瑞手里边端这茶碗，痴呆呆的发愣，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茶水里边有毛病。哎，海瑞心想，看来还是自己无能啊。海瑞空怀报国之志，从海南岛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应考的文章没做好，三年一次的全国会考，恐怕这回我要白来一趟。三声炮响，龙门开放，赶考的举子们都出来了。海瑞心想，但愿主考大人能够有眼力，能从我这七股半文章里边看到我的才气。海瑞先回到宛平县，没过五天，这蓝榜出来了。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响，在听听 FM。

0: 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3: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4: 三岔口，
5: 你见过鸡的样子吗？那你一定见过，或者你还亲自品尝过这种动物的味道。是的，喷香喷香，满嘴流油，但是隐隐约约的有一股鸡粪的味儿。吃之前特别想吃，吃完之后又想吐。你猜着了，我说的是小姐。有一个小姐，她此时正

0: 挑逗的怪音，那怪音总让人想到女人的扭来扭去的臀部。这个小姐扭来扭去的走进了黑天鹅宾馆，她全身香得好像刚刚拿香水淋浴过，头发长长的，墨黑墨黑的，但是没有光泽，无疑是在某一家低档的美容院里焗的油。上身穿一件黑色的低胸的无袖衫，露出了两只乳房的三分之一，还有两条完整的胳膊。那条胳膊由于长期不劳动而保养的又软又胖又嫩。下身穿一条牛仔短裙，只包住了屁股，紧得叫人担心他的中缝的线会不会随时会断裂。脚上穿一双高跟的棕色皮鞋，鞋跟高得如同踩高跷，因此他不扭来扭去是没法走路的。路边立着衣柜商场的广告牌，那是本市最大的一家女性服饰商场，广告语却十分的蹩脚：走进衣柜，出来的就不再是你了。这个小姐慢慢的停下来，盯着那个广告牌，她打了个寒颤，她突然感到了某种不祥。两个月之前，黑天鹅宾馆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被害人是甜蜜蜜歌厅的一个小姐。当天晚上9点钟左右，她陪一个客人离开了歌厅，从此再没有回来。最后一个见到她的小姐回忆说，她是在歌厅门口碰到她的，她问她去哪儿，他淡淡地说，
1: 我去衣柜。
0: 衣柜商场离甜蜜蜜歌厅只有2站路，他们经常到那儿买衣服。当时这个小姐以为被害人勾搭上了一个有钱的人，要到衣柜那儿去狠狠地宰他一把呢，因此她还特意地打量了那个男人一眼。由于歌厅的门口光线很暗淡，他只记得了一个不明显的特征，那个客人长得很清秀。最初没有人意识到出事了，因为这里的小姐出台一夜不归是常事，直到3天以后依然不见她的影子，打她手机也终究不开。最后她的一个老乡报了案。第4天上午，黑天鹅宾馆307房间发现了一具女尸。那些天一直阴雨连绵，黑天鹅宾馆307房间的客人总共预交了3天的房费，并且嘱咐服务员不要打扫他的房间，也不要送开水，但如果需要会给服务台打电话。服务员打扫其他的房间的时候，始终看见他的房门外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第4天的上午，前台不见这个客人来续房费，也不见他退房，就给3楼的服务员打电话，请他提醒一下307的客人。当天值班的服务员是一个19岁的女孩，她刚刚上班才1周，他来到了307房间外，按了半天门铃，里面没有回应。最后他用钥匙把门打开了，房间里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不见那个客人，也不见他的箱包，落地窗帘挡得严严实实的。他推开了卫生间的门，里面空无一人，浴缸的白帘子挡着，小心地撩开了一个角，里面什么都没有。 卫生间里出来，打电话告诉前台客人已经离开了。

0: 衣柜镶嵌在卫生间对面的墙壁中，那黑色的拉门没有关严，露出了一条黑乎乎的缝隙。衣柜很高很深，里边可以并着排站三个人。这个服务员到宾馆工作之后，一直对客房里的衣柜有一种恐惧，他每次收拾房间的时候都不去碰它，太大的空间和太小的空间都不会让人太注意，只有刚好可以藏人的空间最让人发神。看来人是最恐怖的。这个服务员伸出手，轻轻地拉开了那扇黑色的门，他闻到了一股不太好闻的臭味，接着他影影绰绰地看到了黑暗中站着一个女人。这个人低着头，黑发乱蓬蓬地垂下来，她身上没有穿任何衣服。这个19岁的女孩惊叫了一声，拉开房门就跑，边跑边大声地叫着：“
1: 啊，私人啊，私人！”
0: 衣柜里的尸体正是甜蜜蜜歌厅的那个小姐，她被人用毛巾活活地给勒死了，尸体僵硬之后戳在了衣柜里。公安局立即开始调查这起凶案。经查，307客人使用的身份证是假的，而且他没有在房间里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比如指纹、鞋印、烟头、发丝。这就是侦破工作陷入了僵局。

从这起凶案发生之后，到这里觅食的鸡一下就绝迹了。不用说，黑天鹅宾馆的生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它位于七合台市的中心，

0: 他自己已经闲了两天没客人了。今天刚刚吃过晚饭，他就开始打电话联系业务。他差不多把市内几家星级的宾馆的电话都打遍了，也没找着住顾。最后他剩下了黑天鹅宾馆，他把心一横，拨通了黑天鹅宾馆的总机。除了一部分房间没客人，他打通了几十个电话，有的是女客人，他不说话就把电话挂了。剩下的那些男客人，有少数冰冷冷的拒绝，多数都在电话中兜圈的戏弄他。他们嬉皮笑脸的问价，追根刨底的探寻具体的服务内容，最后讨价还价，他们出的价完全是侮辱性的，毫无诚意。这个小姐放下电话就破口大骂，最后只剩下307房间了。犹豫了好长的时间，她终于再一次拨通了黑天鹅宾馆的总机，要求转307房间。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起来了。哪位？电话里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1: 先生，要不要服务啊？
0: 他柔声浪语地说。
1: 不需要，谢谢。
0: 对方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这是他今天打电话遇到的第一个彬彬有礼的男人。他失望地发了一会儿呆，又给几个本市的老主顾打电话，他们不是说出差在外，就是说老婆在家。他知道他们多数在撒谎，这帮家伙喜新厌旧，一定是拿着钱找新鲜活去了。最后他不甘心的，终于把电话打到了黑天鹅宾馆的307房间。你好，哪位？
1: 还是刚才那个男人。先生，出门在外多寂寞呀，我陪陪你，保准你神魂颠倒的。
0: 没想到还没等他说完，对方就很爽快地说了一句，那好，你来吧。他阴暗的情绪顿时放了轻，匆匆地打扮了一番就来了。他没有乘电梯，而是从楼梯爬上了三层。他轻手轻脚地走到楼道的猩红色的地毯上，直接走到了307房间的门前，按响了门铃。一个男人打开了门，这个人中等个，模样很清秀，尽管没有戴眼镜，但是一看就是个有知识的人。他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领扣系得严严实实，下面穿一条笔挺的酱色的西裤，一双酱色的皮鞋，连帮底儿接连处的勾缝都一尘不染。他特别注意到这个男的指甲也很洁净，因为每次见到陌生的客人，这位小姐都会迅速地瞄一瞄对方的指甲，她从指甲上就可以判断出她大概是什么性格，干不干净，吝不吝啬，有没有变态倾向等等等等。哎，请进。那个男人说，小姐一步就跨了进去。

0: 什么价啊？
1: 那个
0: 小姐擦了擦额角的黑发，他们再一次滑下来，挡住了她的一只眼睛。
1: 那个，
0: 这个时候，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很轻微，好像是衣柜的门。小姐的视线机灵地射了过去，那声音又消失了。小姐看了他一会儿，把目光收回来说：“
1: 300。”
0: 男人低下了头，没说什么。小姐慢慢地撩起了无袖衫，娇嗲地说：“
1: 来吧。”
0: 男人突然伸过来十只很干净的手指。小姐顺势麻利地脱去了无袖衫，把床头灯给关了。房间里黑起来之后，外面的灯光从落地的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两个人开始用身体交谈。男人想伸嘴亲她，她敏捷地躲开了。两个人突然停止了动作，竖起了耳朵。男人低声说：“怎么了？
1: 有动静。
0: 门啊，哪儿啊？”男人似乎很紧张。小姐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突然说：“
1: 你知不知道这个房间里死过一个人呢？”
0: 男人好像松了一口气说：“嗨，我还以为是警察来了呢。”“
1: 你知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两个多月前呢，有个女孩在这个房间里被人掐死了，尸体就藏在那衣柜里。”“
0: 她是干什么的？”“
1: 跟我一样呗。”“
0: 凶手抓着了吗？”“
1: 没有。”
0: 男人突然笑起来，笑得小姐毛骨悚然。“
1: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谁吗？”
0: 男人憋着笑问。突然间，他的眼睛在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今天的午夜拍案惊奇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责编小底，愿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午夜拍案惊奇。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全都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

一旦变好了，往往顺得挡都挡不住。我的命运才开始变好几天呀。娟儿这时坐到我身边，我虽然没有哭出声来。

们分头赶去参加开学典礼。聊了一会儿，我找个借口回到了自己的包厢，一躺下便没出去，而高翔也没再找我。大约两个小时以后，天黑了，我昏昏沉沉地入睡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外甥赵凯，他脸色煞白煞白的，唇无血色，是黑的。他对我说：你是我小姨，这是铁一样的事实，是你绝对否认不了的。你的行动太慢了，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我知道你不愿意有我妈妈那样的一个姐，不愿意有我这样的一个外甥，这我理解，对不起，干扰你了。然后他身鞠一躬，直起腰时化为青烟。我惊醒，一身冷汗，不由觉得车速太慢。上午十点多，列车到了贵阳，在站台上，高翔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我谢绝了，说有人接我。他又信以为真，见我只不过肩挎一个小包，于是在站台与我分手。站外的情形令我大吃一惊，广场上人多的就像沙丁鱼罐头，以往人们都会纷纷坐上出租车或者黑车去向市内各处和四面八方的县镇农村，而现在因为天气恶劣，路面湿滑，几乎无车载客了。偶有一辆仍然上路的司机揽客，

杂志，给我看一份，他自己看一份。我们俩喝完咖啡，高翔让我跟他走，走到一处立交桥下，已有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人等在那儿了。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头盔，手里还拿着一顶头盔，手着一辆较新的大摩托，不是电动的，是有油箱的那种，看上去是进口的。高翔介绍那个男人也是一位摄影家，是他的朋友。我的职业使我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好朋友。高翔这么说。

0: 将我们俩拦腰系在一起，那样我就不会因为一直搂着他而手臂发麻了，也更安全了。再上路不久，下起了雨，那雨越下越大，根本无法行驶了。高翔不得不将摩托停在路边，指着一棵树要说话。我误解了他的意思，拔腿就想跑过去。他拉住我大声说，
1: 哎，不能到那儿去，咱们已经在高处了，万一有闪电那儿危险。
0: 看着山体又说，
1: 也不能往那儿躲，可能会有石块落下来，坐在我背后吧。
0: 高翔说着原地坐了下去，并且盘上了双腿，闭上了眼睛。我顺从的那么做了，喊着问，
2: 你在打坐吗？
1: 是啊，在西藏时跟喇嘛朋友学的，咱们坐这儿最安全，你不妨也闭上眼睛，这种经历得用心体验。
0: 于是我也闭上了眼睛。左侧是山，右侧是谷，天空大雨如注，身下流水若溪，远处有雷声，忽然又下起了冰雹，砸在我们俩头盔上，其声不绝于耳。我闭着眼睛伸手摸，摸到了几颗，觉得有指甲那么大。那时我忽然觉得自己消失了，也不是消失得多么彻底，仿佛是一种在亦不在，有我亦无我的状态。我是谁这三个字油然出现在我的脑海，反反复复的，似乎是在自问，一如天上有声音在反问，
1: 你是谁？
0: 我不禁又想到了宿命二字。大约半小时以后，我和高翔又坐在摩托上了。这时候乌云消散，天已放晴，还出了太阳，像被雨洗过，红得清新。接近乡里的一段路难以通过，那儿在修路，坑坑洼洼的，见或有沙堆和碎石堆，积水最深处将近一尺。高翔爱惜朋友的摩托，不肯推着过水，而是将摩托推入了路边的一片玉米地，绕行而过。也不知是什么人种在那儿的，只将玉米收走了，任玉米杆枯在那儿。我的衣服裤子早已湿得可以拧出水了，于是干脆连裤筒也不挽了，从水坑直接趟过去。按照我的要求，高翔一直将我送到乡一中的操场边。当他骑着摩托离去时，我问自己，方万之，他现在算不算你命中的一位贵人了呢？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国产影片《半个喜剧》是由开心麻花团队的周深、刘璐担当编剧、导演，任素汐、吴玉翰、刘迅等主演的爱情喜剧片，在2019年的

0: 活。一天下午，正在睡梦中的郑多多被一阵门铃声惊醒了。他穿着一条短裤起来去开门，发现是自己的初中师姐校友默默。
1: 你怎么来了？
2: 要不然先穿条裤子。大哥，这都4:30了，还在睡觉是吗？不是，你什么意思？不是你让我来你们家吃晚饭，你是忘了是吗？
3: 没忘，没忘，你先进来。哎呦，
2: 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3: 昨晚喝多了。对不起，
1: 我发小过生日非要点白酒，我就跟他说我喝不了，喝不了，不听，非让我喝，这是耽误事儿。吃饭的事儿我真没忘，我还准备让银行接你去呢。
2: 得亏没去接我，我正好在这附近见一个客户，直接过来了。你买好点了吗？哎呀妈呀！
1: 对不起啊，头回约会弄成这样了。
2: 那今天就歇了吧，换一天吃。
1: 哎，别别别，就今天。你等我洗把脸，洗完马上就好。
0: 郑多多转身进了卫生间，可是默默却发现里屋的床上还有一位赤身裸体的陌生女孩。这时还有些迷迷糊糊的郑多多似乎也才想起来那个他带回来过夜的姑娘。趁着默默不注意，他迅速溜进了同学孙彤借住的那间屋子里，迅速把

0: 我哪有女朋友，不正在追你呢吗？
1: 你屋里有个女的你忘了是吗？
0: 怎么了？你吃醋了呗？
1: 脑子有病吧？
0: 别急啊，那不是我屋，我住这屋。
2: 郑多多的满嘴谎话让默默有些起疑，他紧张地看着默默。
0: 哥们住那屋，那我哥们女朋友。
2: 这时女孩穿好衣服从屋里走了出来。
0: 你起来了？
3: 啊，
0: 孙彤说让你醒了，上学校找他一趟。
3: 行，我收拾一下，我上啊。
0: 好嘞。我从小就住这屋，我爸妈以前住那屋，然后后来他们搬走搬新家去了，我就让我哥们住了。真的？
3: 哎，对了，那个孙彤我怎么联系他呀？我连他电话都没。
0: 那你加我一微信，我给你推过去。
3: 行。
0: 扫你吧。
3: 郑多多是吧？
0: 下完啊。
3: 走了啊。
0: 慢走啊，拜拜。
2: 送走女孩，郑多多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
1: 我看孙彤跟他女朋友也不熟啊。
2: 默默最终还是相信了郑多多，并且留了下来。郑多多下楼了，默默一个人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听歌。这时，孙彤妈妈突然从老家过来，走进了郑多多的家。
1: 哎呦，您是？
4: 我儿子住这儿。
1: 啊，阿姨啊，阿姨您好。
4: 那你是？
1: 哦，我是他朋友。
4: 女朋友吧？
1: 也不算是。
4: 一个意思。
1: 啊？
4: 那姑娘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叫默默。
4: 大名呢？
1: 我就姓默，叫默。
4: 默默。
1: 行。
4: 那你家是哪儿的呀？
1: 哦，北京的。
4: 哎呀，北京的好啊。你父母做什么？
1: 我坐这儿，阿姨，我坐这儿。
4: 姑娘大高个白白净净的哈，生孩子也能大个。
1: 哎，阿姨没到那步呢。
4: 那到哪步了？牵手没呢？
1: 啊，没有。
4: 你说这孩子咋这么老实呢？
1: 啊，他老实吗？
4: 他不老实吗？我跟你说，我都嫌他磨叽，长这么大一个女朋友没交过。
1: 不可能，我可不信。
4: 你还真别不信，你要是跟了他，你绝对是头一个。
2: 孙彤妈妈的话让默默满脸狐疑。
1: 阿姨渴吗？
4: 不渴，
1: 我去给你倒点水
4: 吧。哎呦，你说这孩子屋这个乱呢。
1: 哎呦，您没看孙彤那屋，那屋更乱。
4: 你说啥？
1: 我说孙彤那屋更乱。
4: 我怎么没听明白呢？
1: 多多没告诉您是吗？他有一个同学跟他住在这儿，是叫孙彤吧，就住那屋。
4: 然后呢？
1: 我听多多说他小地方来的，家里特穷，多多也是可怜他，所以就让他住在这儿。
4: 多多还跟你说啥了？
1: 我在想。没了。阿姨，我去打个电话啊。
2: 默默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不对劲儿，躲开了。这时郑多多开门进来了。
0: 阿姨您来了。
4: 多多回来了。
0: 阿姨您好。
4: 多多又帅了啊。
0: 阿姨年轻了。
4: 忽悠我五六岁是哪年轻的？
0: 年轻了。
4: 多多啊。
0: 哎，阿姨，
4: 这我托人从香港买的，也不知道你爸喜欢哪个款式。我就挑了一个经典款的。
0: 哎呦，这太贵重了吧。阿姨，
4: 这不算啥，孙彤都给你爸帮忙了，还有这给你的。
0: 您跟我客气什么呀，谢谢您。
2: 郑多多接过孙彤妈妈送的礼物，随手放在一边。这时孙彤提着一袋粽子回来了。
5: 多多，没有羊肉馅的啊，新出个龙利鱼粽子，尝尝吧。
4: 多多，我们走了啊。
5: 干嘛去？
0: 阿姨您不在家吃饭呀？
4: 不得了，我有个战友知道我来北京了，非要招待我。
5: 什么战友？
4: 拿上箱子。
5: 你吃饭拿箱子吗？
0: 阿姨您不跟家住了吗？
4: 不得了，
0: 不碍事儿。
4: 哎呀，人家宾馆都安排完了，不去像不给人面子似的。
0: 那我送送您。
4: 别，你忙你的吧，再见啊。
0: 拜拜阿姨，
5: 晚上陪我妈住了啊。
2: 默默。

0: 化解了穿帮的尴尬。
1: 外头条大狗，被吓死我了。我来介绍吧，这是我女朋友。
2: 你好。
3: 你好。
2: 孙东想死啊，找女朋友怎么不告诉我呢？
4: 天气一天换一个。
2: 什么时候找的我都不知道。
3: 是挺突然的。
2: 他注意起来挺厉害啊。
3: 你不是上厕所吗？
2: 孙彤你等着，改天我再审你。
0: 早上好。

0: 面的？
1: 烧面的。
2: 吓我一跳，起开没问你。
1: 汤不再吃了，我帮你弄吧。
3: 孙彤，这汤料得放冰箱。老孙，
1: 我去吧。
4: 孙彤急忙挡住了默默，见默默还要说话，情急之中，孙彤捂住了默默的嘴巴，把他拉倒在厨房的地上。见高露和郑多多都走了，默默还在挣扎，孙彤只能说了实话。
1: 刚才那是多多女朋友，多多把你给骗了。
4: 绝望的默默从地上起来，要愤怒地冲出去，孙彤拦住了他。
1: 干什么？
3: 起开！
1: 我不能让你出去。你不能出去，你现在不能出去。
0: 起开！
1: 我不能让你出去。
0: 你说起开，我就报警。
4: 默默气疯了，拿着刀冲进了电梯。
0: 别给我过来！我说没说别过来？
1: 你别叫了，行不行？
4: 此时送走高露。

0: 我就是觉得你等他缓差不多了，我再好好跟他说嘛。
1: 缓多久？缓到你工作转正了，户口下来，那时候再说，对吗？
0: 出去说，
1: 就在这说吧。
2: 默默，我确实没办法了，就体谅我这次行吗？就这回，
1: 干一次重视就会干一辈子重视。今天你能为了工作，明天就能为了升官，后天为了孩子上学，你会永远为你自己做恶心的事找借口。
0: 怎么就恶心了呢？不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的呀。
0: 你不能总把人往坏了想啊。
1: 孙彤，我们一块跟你妈说呗，我们光明正大的不好吗？
0: 我妈都病成那样，你还是刺激她是吧？
1: 你妈真病假病，大夫没有告诉你吗？
0: 你说是什么话呀？
1: 实话。
0: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呀？你心怎么那么狠呢？你
1: 别在这说了。
0: 怎么不能在这说呀？不是你要在这说的吗？嫌我丢人了这会儿是吧？
1: 孙彤，别这样行吗？
3: 这是医院，你小点声。
0: 行，对不起啊，我小点声。那你看我要这么说话的话，大伙还能听见吗？
1: 孙彤，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4: 什么为什么这样？你逼我这样的为什么？你们全都逼我，还不我为什么？你们谁站在我的角度上考虑过？
1: 好，我先不逼你啊。你先不用考虑我，也不用考虑郑多多，也不要想你妈，你现在就问问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不要管别人行吗？
4: 我能不管吗？啊，你说的好听，我能不管吗？你条件好你不管行，我行吗？我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1: 什么叫没有办法？你要饿死了吗？你要冻死了吗？我就不理解什么叫没有办法。
4: 我就知道你理解不了，你这种人就是没法理解我们这种人的处境。
1: 我哪种人？
4: 你生天上了，你生下来你就什么都有了，我生水坑里了，你下水坑里来看看，你看看就全知道了。
1: 我没有生在天上，我也想过更好的生活，但让我做这种事儿，我做不了。
5: 由于默默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孙彤和他妈妈的想法，孙彤有些恼羞成怒，伤心的默默甩手走了。转瞬之间，郑多多迎来了自己的婚礼。为了工作和北京户口妥协的孙彤做了他的伴郎。婚宴之上，高露因为大家发的一些郑多多上学时候的照片上，几乎每一张都有默默的身影，怀疑起了他们俩的关系，于是打电话找来默默对质。
1: 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高露，我很后悔，我当时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你的。我今天既然来了，就不怕跟郑多多当面对质。
6: 他找我媳妇来了。
5: 这时气急败坏的郑多多闯了进来。
6: 要不要脸呢你？
7: 我让他来的。
6: 媳妇儿，他不管说什么你都别信，你听我跟你说，我先给你道个歉，我之前没有告诉你我跟他早就认识，是因为他之前一直在追我。
1: 你信吗？
6: 你记不记得上个月我们校庆，从那之后他一直在追我，但是我对他没有兴趣，我也跟他说马上都要结婚了。
1: 他没有跟我说过这句话。
6: 我跟你说过，但是他不听啊，还玩命缠着我呀，都上我们家堵我去了。我不理他吧，他跟人孙彤好了，想拿孙彤气我，结果发现没什么用，又给人甩了。你说这种事儿，我当时怎么跟你说？我是不是只能瞒着你啊？
1: 告诉他说的每一句都是假话，
6: 他骗完孙彤，现在又来骗你。

原来曼妮看到李成功妻子的贤惠和老人孩子的幸福生活，理智地选择了退出，而李成功的妻子也原谅了李成功。在李成功和妻子的深情拥抱中，李成功的心灵也终于安定了下来。随后李成功安排下属装作牛耿的债主，给牛耿送去了2万块钱。事隔一年

0: 先生，有什么事吗？
1: 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飞啊？
0: 还有一个人没有登机。啊，
1: 起飞时间都过了40分钟了。
0: 他的行李已经到了，可是人还没有到。
1: 什么乘客这么不靠？

这时的牛耿已经是一副西装革履的小老板造型了。李成功和牛耿又将上演怎样的旅途囧事呢？那各位就可以发挥你们的想象力了。人在囧途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在这部影片中最贵的造型道具，那就是徐峥戴的头套了。我们都知道徐峥是光头，为此剧组专门在瑞士定做了活性生物体头套，它呢非常逼真，所以说呢造价不菲。徐峥也只能在

因此撞击出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火花，影片自然也就效果十足。当然这个笑可是欢笑的笑。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王宝强演唱的这一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0: 床上。那苍白的脸和失神的眼睛使韩子琪吓了一跳。
1: 怎么，你病了？
2: 没，没有。
1: 那是不是在学校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
2: 也没有，你别问了。
0: 梁冰玉转过脸去，那些事他怎么能向韩子琪说呢？
1: 不对，玉儿，你一定有什么事在瞒着我啊！告诉我，谁欺负你了？
2: 齐哥哥。
0: 梁冰玉惶恐了，好像韩子琪已经窥见了自己的内心的秘密，头也不敢回地说，
2: 我遇到麻烦了，奥利弗向我求爱。
0: 这难以出口的话终于说出来了，梁冰玉感到自己的脸上滚过了一层热浪。
3: 韩子琪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震惊了，他突然意识到在他面前的玉儿已经不再是小孩子，这个从三岁起就在他的照料和保护之下的小妹妹已经是个大人了，人生的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步到了。奥利尔向他伸手了，要把这朵花摘走。想到这儿，韩子琪心中升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失落感，好像玉儿是在向自己告别，从今以后玉儿将置于别的男人的保护之下，他们也就不再是一家人了。十几年的朝夕相处，三年来的相依

0: 但是事情仿佛又不是这么简单。玉儿，为什么？是你不喜欢他？
1: 我不知道。玉儿的回答含含糊糊，他的内心正在经受剧烈的风暴袭击。奥利弗

0: 到这样的话。他本希望齐哥哥把奥利弗贬得一无是处，以便断绝他的一切欲念，让爱的火种在心头永远熄灭。他愿意在齐哥哥的保护之下，小心翼翼地度过险恶的人生，永远也不再去涉足爱的火域了。可是齐哥哥却在为奥利弗说好话。你太不理解人了，齐哥哥，你不要说了，你什么也不要说了，我已经拒绝他了。齐哥哥，安慰安慰我吧，我要听从真主的安排。奥利尔，不是我们穆斯林。
1: 穆斯林。韩子奇深深的叹息。玉儿的话使他孤独的心得到了一丝宽慰，这无可辩驳的理由使韩子奇觉得踏实了。如果有必要，他可以替玉儿出面向奥利尔、向亨特夫妇婉言谢绝两家联姻的要求。但是在这同时，玉儿也把一个难题摆在了韩子奇的面前。唉，玉儿啊，你说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我上哪儿去给你找穆斯林呢？
0: 谁让你找了，七哥哥？我愿意躲开一切人，永远孤独地跟着齐哥哥。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这种话很像是一个羞涩的少女在面对爱情、婚姻的困扰而犹豫不决的托辞。普天之下，终生不嫁，跟着娘家哥哥过一辈子的姑娘，能有几个人呢？
0: 但是梁冰玉却相信自己的真诚。女人，为什么非要嫁人呢？

0: 奥利弗突然从失恋的沉默中惊叫起来。和他那经历过上一次世界大战的父亲比起来，没有见过战争的年轻人就显得不够沉稳了。他奔到墙边，把电灯熄灭了，客厅里顿时陷入一片黑暗。
1: 警报声由远及近，由弱渐强，先是中心区在嘶鸣，随后四周纷纷响应，整个伦敦都笼罩在尖利的噪音之中。窗外万家灯火在同一时刻消失了，像是从人间一步跨入了地狱。突然黑暗中亮起了探照灯，一束束淡蓝的光柱射向夜空，交错晃动，为守卫伦敦的高射炮搜索目标。照明弹也升起来了，灿烂的光华把天空染成了一片淡黄色，教堂的尖顶和空中的银色气球闪闪发光，然后照明弹徐徐落下，像拖了长尾巴的彗星，像节日的焰火。
0: 高射炮怒吼了，喷出了一条条粉红色的火舌，在空中炸响时像一朵朵橘黄色的花。飞机上的炸弹丢了下来，轰然而起的炸弹声如同成串的霹雳，地面上升起血红的火光。

0: 场的霞光照亮了，街上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和送牛奶的马车的嘚嘚的蹄声。伦敦没有在昨夜死去，他从伤痛的昏迷中醒来了。
1: 梁冰玉喃喃地说：“七哥哥，我们还活着。”“
2: 啊，是啊，还活着，还活着。”“我还以为我们死在了异乡，回不了家呢。”“
1: 家，家在哪里呀？”
0: 梁冰玉失神地望着嵌在窗口的那一片天空。“
1: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4: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是8月1号，八一建军节，我们也向最可爱的人，我们的人民子弟兵、退役军人、烈属军属表达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节目为您播出军旅相声艺术家的优秀节目。前辈的相声艺术家常宝华先生1953年参军，到了原海政文工团，他常年深入部队，创作表演了一批反映部队生活的好节目。上个世纪50年代末，他的水兵破迷信昨天在军队在文化界博得了好评，特别是相声昨天是一个很优秀的节目。周恩来总理听完了之后啊，表示非常的赞赏，而且还提出了意见，常宝华先生也很快就根据总理的意见做了修改。1958年，

一起工作。常贵田先生曾经说过，是叔叔常宝华先生带着他为兵服务，教会他怎样为兵服务。叔侄两个人合作多年，二常就在部队官兵当中叫响了，当然也在社会当中叫响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是二常的又一个艺术高峰。常宝华先生呢，也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海政文工团，接受上级命令，重新组建曲艺队。他们的保卫西沙、帽子工厂

0: 叔侄二位的合作。我们请您听常宝华、常贵田表演的相声《昨天》。
1: 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2: 哪两句话呀？
1: 全有，
2: 别有病。
1: 全没有，
2: 别没钱。
1: 对，
2: 那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1: 怎么呢？
2: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1: 得，
2: 在48年。
1: 48年还没解放呢，
2: 我爸爸跟我妈俩人订了一对儿啊。
1: 哎呦，那生活就靠你了。
2: 靠我哪行啊？
1: 怎么呢？
2: 我还小呢。
1: 那阵儿你多大？
2: 我才这么高。
1: 哎
2: 啊，
1: 哦，小辫儿，
2: 吓我一跳。
1: 那怎么办呢？
2: 只有当点儿吃点儿。
1: 哦，
2: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我大爷又来了。
1: 你大爷
2: 在农村扛长活，
1: 哦，
2: 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到了北京找我爸爸来了。
1: 哎，
2: 老哥俩见面抱头痛哭啊，
1: 能不难过吗？
2: 你说可怎么办呢？
1: 那就找个事儿做吧。
2: 你说的容易，那个时候竟是失业的，哪儿找事情啊？
1: 做个小买卖，
2: 没本儿啊，
1: 借呀，
2: 借
1: 啊，
2: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啊？蒋介石有钱。
1: 你跟他有来往？
2: 不认识。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呀？ 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1: 那是不能借。
2: 哎，南屋了倒是一个买卖人，
1: 跟他借点吧。
2: 买卖小点，
1: 干什么的？
2: 卖耳挖勺的。
1: 这也太小了。
2: 西屋里边王科长是个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呢？
1: 哎，科长有钱呢，
2: 他是卖黄历的。
1: 科长卖黄历
2: 啊？不，他叫王克章。
1: 你瞧这寸劲儿，
2: 大伙儿习惯了都管他叫王科长。
1: 哦，
2: 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1: 跟他借点吧。
2: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了半天也没进去。
1: 哦，
2: 老太太在窗户就看见了。
1: 啊，
2: 谁呀？
1: 哦，进来呀，来来，进来进来。用钱吧。
2: 别着急，先跟我这儿拿10万啊，不够再拿来。
1: 你看老太太还挺好说话，
2: 可是5分利呀，
1: 还要利呀，
2: 要利钱。
1: 5分利
2: 啊？
1: 哦，一个月5000块钱利钱。
2: 你没借过这钱呢？
1: 啊，
2: 5分利？
1: 怎么个5分利？
2: 借10万，每月5万块钱利钱，
1: 阎王账啊！
2: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1: 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2: 这就扣了。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这个年头可真是，
3: 一想不对呀。
2: 嗯，
3: 到时候我怎么？

0: 外号叫活阎王，谁惹得起呀？
1: 哎呀，
0: 无恶不作呀！
1: 这个年头也真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0: 你瞧瞧，
1: 前些日子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辆洋车
0: 啊？
1: 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两天我就吐了血了。哎，大爷，您先拉我那洋车吧。
0: 真是好心人，
1: 我大爷拉洋车也是个外行啊，
0: 没经验，
1: 他竟在胡同转悠，
0: 那拉谁去？
1: 大老远看见一个，
0: 哦、
1: 这个人背着包袱，提、了一个篮子，
0: 那正学嘛着呢，
1: 找车的。
0: 我大爷跑过去了，
1: 啊、先生，
0: 我拉的，
2: 哦，捡破烂的。
0: 嗨，他坐什么车呀、哎？
1: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字儿，
0: 你瞧瞧，
1: 肚子直叫唤。
0: 买点吃的吧，
1: 买了个窝头，花了500块钱。
0: 哎，
1: 哎不，你等等。
0: 500块钱买个窝头，
1: 现在听着新鲜，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元券，不值钱呢。
0: 哦，
1: 这窝头舍不得吃，
0: 嗯，
1: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搁兜里边，
0: 省着点儿。
1: 一想上哪儿拉座去呢？
0: 上热闹的地方去呀、
1: 啊？不敢去呀、啊
0: 嗯。
1: 后来拉到东郊民巷，
0: 嗯，
1: 这个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0: 啊！
1: 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提了棒子就过来了，哎。我说这是你在的地方吗？你瞧你这个打扮，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你诚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0: 啊，
1: 洋车的挡泥板打碎了。
0: 你瞧瞧，
1: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喽，
0: 不跑非挨打不可呀。
1: 天黑了，家里还没吃饭呢，
0: 买点面吧。
1: 他就找了一个面铺，
0: 啊啊，
1: 把洋车放在树底下，把钱拿出来了。
0: 哦，
1: 从里边拿出3斤面钱来。
0: 嗯，
1: 进了面铺了，掌柜的，该要3斤面。
0: 对，
1: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
0: 2斤的面钱买3斤呢？
1: 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
0: 涨价了，
1: 涨了。
0: 涨了，那就买2斤吧。
1: 啊，您给我包2斤吧。
0: 嗯，
1: 口袋呢？没带口袋。
0: 那怎么办呢？
1: 到了车厢，找出2张报纸来。您给包2斤吧。
0: 对，
1: 什么？2斤？1斤了。
0: 哎，那是2斤的钱呢。
1: 你拿纸那工夫又涨价了、
0: 又涨了。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1: 甭废话，买不买？
0: 不买还涨？
1: 嚯！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啊，

0: 来钱的还抢钱呢。
1: 过来一个人，哎呀，过来你认了吧。
2: 嗯，
1: 伤兵咱们惹不起呀、啊。
2: 就是，
0: 你呀、啊，记住了，瞧见当兵的躲着走吧。
1: 又过来一个人
0: 啊。这个人在旁边这么一听，我大爷这嘀咕什么呢？
1: 说什么呢？
0: 我大爷直嚷
1: 啊，
0: 这年头没有地方说理去啊。
1: 就是，
0: 怎么是什么世道？
1: 这个人把我大爷嘴给捂住了。
0: 哎，
1: 莫谈国事啊，
2: 有话都不让说。
0: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2: 赶快回去吧。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哎呦，可要了命喽。
2: 怎么了？
0: 洋车丢了。
1: 你瞧这一天过的。
0: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了，
1: 心里难过呀。
0: 他的精神失常，

0: 来的呀，
1: 这是昨天的事儿吗？
0: 老大爷，这可不是昨天的事情喽。
1: 嗯，
0: 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喽。
1: 对喽。
0: 什么？很长时间
1: 啊
0: 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都给您看到了。您这病啊，好了
1: 好了。
0: 我大爷一听，坏喽
1: 啊！
0: 这是要敲竹杠哎！
1: 这怎么是敲竹杠啊？
0: 大夫，我可不是那有钱的人呐。老大爷，您请放心，看病嘛不要钱，
1: 公费医疗
0: 啊。您多休养几天嘛。
1: 对
0: 啊，好，咱们走吧。
1: 走吧。
0: 大伙儿走了以后，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1: 嗯，
0: 怎么不要钱，还让我多住些日子？
1: 甭问呐，到时候他一块算的。
0: 怎么会一块算呢？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
1: 哦，还没忘了借钱那茬呢。
0: 不行，干脆

0: 铁蛋儿 啊，咱们做这个玩意儿行吗？
1: 现在都可以坐汽车，
0: 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1: 现在哪儿还有拉洋车的呀？
0: 我说大爷，现在没有拉洋车的了。
1: 哎
0: 呦，都要了饭了。
1: 怎么都要了饭了呢？
0: 司机同志搭茬了。

0: 对呀、啊，
1: 不对呀、啊，啊，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0: 哦，还没忘了一间屋子半间炕呢。
1: 大爷，您还记着我们挨饿的时候呢？那我怎么不记得呀？
2: 这是多少年的事儿？
1: 那不是昨天的事儿吗？
2: 还昨天呢，
1: 大爷。变化太大了，
2: 对，
1: 我大娘现在是五保户，享福了。
2: 嗯，
1: 什么？享福？
2: 啊，
1: 我这做梦呢。
2: 怎么是做梦呢？
1: 大爷，我好好跟您谈谈。
2: 对，
1: 我们这正说话呢，王科长进来了。
3: 哎呦，大爷出院了。
1: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3: 还认识吗？
1: 哎呦，王科长
3: 还认识。
1: 我对不起你哟、哦、
3: 啊，
1: 我把你洋车丢了。
3: 还记得那茬呢。
1: 王科长也乐了。哎呦，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2: 嗯，
1: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谈了。
2: 对，
1: 现在都很好啊。
2: 嗯，
1: 您看我现在在这个建设局呢。哦，好，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2: 嗨、
1: 哎，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2: 你听听，
1: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玩玩去嘛，
2: 转转嘛。
1: 我一想，对呀、啊，大爷，咱们出去、啊。
2: 对，
1: 您把那个睡衣您得换换、啊，
2: 还穿着呢。
1: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2: 嗯，
1: 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2: 对，
1: 铁蛋儿，我不要钱，
2: 啊，
1: 我没有那花钱的地方，
2: 带着点钱方便。
1: 我说您带上一点嘛。
2: 对，
1: 好吧，先给我2000块钱吧。哎、
2: 两千。
1: 您要那么些干什么呀？
2: 就是
1: 您呢，就带着10块钱就行了，
2: 这就够了。

0: 揪着我就往回跑。
1: 嗯，
0: 铁蛋儿啊，警察来了。
1: 那是人民警察，
0: 甭管哪儿的警察，
1: 啊，
0: 他带着棒子呢。
1: 那是指挥汽车的。
0: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您看看我们的警察啊，您看穿着一个老大娘，拿着包袱过马路，多好啊！
1: 就是，
0: 嗨，那是他妈。
1: 哎，他妈，警察对谁都那样，
0: 他不理解啊。
1: 嗯，我带他带到了这个百货大楼，
0: 嗯，
1: 这眼睛不够用的，
0: 热闹。
1: 哎呦，这比那瑞福祥还大哟。
0: 哎，铁蛋儿，这个叫什么祥啊？
1: 这个叫百货大楼，
0: 咱们能进去吗？
1: 快进去看看吧。
0: 我搀着他就进去了。
1: 嗯，
0: 哎呦嚯，真热闹啊！哎呦，卖这个的，这是
1: 看，
0: 铁蛋儿，

0: 我给他带到了二楼，我说给您买一双鞋。
1: 对，
0: 铁蛋儿啊，咱们上那个小事儿买去吧。
1: 干嘛呀？
0: 这儿的贵，哪儿都一个价。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五六双来，
1: 你瞧瞧，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嗯，
0: 掌柜的，我们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也没有关系，
1: 对，
0: 您随便看一看，
1: 随便挑挑。
0: 他就试了一双，
1: 嗯，
0: 这双合适。
1: 嗯，
0: 铁蛋儿啊，我就买它了。
1: 好
0: 啊，给钱，啊、
1: 快给钱呐！
0: 忙什么的呀？
1: 一会儿涨价了。
0: 嗨，
1: 涨不了。
0: 售货员也乐了。哎呦，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
1: 就是，
0: 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
1: 嗯，
0: 有个小伙子站起来了，老大爷，您请坐这儿吧。
1: 多有礼貌。
0: 他往那儿一坐，还是嘀咕这钱。
1: 嗯，老是不放心。
0: 您这坐着，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嗯
0: 啊，就在我倒水这个时间，坏了
1: 啊！
0: 我大爷跑出去了，
1: 跑了。
0: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
1: 铁蛋儿，那儿有当兵的。
0: 当兵？
1: 我一看，
0: 嗨，那是咱们解放军。
1: 不，
0: 人家说的对，瞧见当兵的躲着走啊。我说咱们解放军同志，哎呦，追来了，
1: 老子追来了！
0: 我一看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噔噔噔噔噔跑到楼底下，大伙儿全围上了，
1: 这下热闹了。
0: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
1: 就是，
0: 来，给您，
1: 嗯
0: 啊，您把钱掉了，
1: 你瞧瞧，
0: 哦、老总留着花吧，
1: 嗨。这叫什么话、啊、
0: 大伙全乐了，
1: 能不乐吗？
0: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
1: 就是
0: 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呀、
1: 嗯、
0: 就在这个时候广播喇叭响了、
1: 哦、
0: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大爷您听见了没有、
1: 嗯、
0: 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1: 对，
0: 我大爷一听啊，扭头就往二楼跑。
1: 啊，
0: 我说大爷，您干什么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宝华、常贵田、叔侄合作的相声《昨天》，作者赵忠、常宝华、钟义兵。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山东快书一代宗师高原君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他也是军旅曲艺家的代表人物。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珍贵的实况录音。
5: 道上跑了个小学生，只见他有个钱包拿手中，这个小孩顶多那么有八九岁，长得是浓眉毛大眼睛。

哎呦，补票粮票工作证，见小孩跑得满头汗，老王心里又疼又爱又激动。小朋友，你家住在哪区哪街哪个巷什么马路啥胡同，你在哪个学校把书念，再告诉学校什么名。小孩说，俺家住在北京区，北京区前门街。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向全体现役官兵、退役军人、军烈属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与崇高的敬意。今天的节目也为您播出军旅相声名家的作品，下半时段我们请您听贾继光、魏兰柱合作的欢迎您到北京来，他们二位是原二炮文工团的相声艺术名家，我们听他们的节目有一个集中的感受，就是干净、工整、清新，既能代表军旅文艺工作者的风貌，又体现了他们的艺术追求。贾继光老师口齿清楚，技工扎实，魏兰柱老师则是敦厚质朴当中带着独特的滑稽诙谐，表情非常的丰富，两个人合作了很多新老段子，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欢迎您到北京来。
2: 今天呢，我给大伙表演一段相声，
3: 欢迎您光临我们的晚会，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阿拉伯人民的

0: 爆发，129运动在这里举行，李自成在这里驱逐过皇帝，义和团在这里攻打过洋兵，李大钊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毛主席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
1: 对，
0: 鲁迅在这里讲过

0: 陶瓷绘画珍宝青铜馆，
1: 嘿，
0: 雅兴不散、
1: 啊、
0: 您再赏赏御花园，
1: 嗯，
0: 闻闻金桂花，
1: 好，
0: 登登八角亭，
1: 嗯，
0: 跳跳筒子河，
1: 跳河呀，
0: 不是，眺望一下筒。

0: 什么叫刷河马呀？
1: 那叫涮羊肉。
0: 哦，我想吃涮羊肉。
1: 涮肉何处呢？
0: 啊，
1: 北京东来顺。
0: 哦，这儿有名。
1: 东来顺的涮羊肉，
0: 啊，
1: 肉片白润鲜嫩，肥而不膻，弯如月牙，薄如雪片。
0: 嘿，
1: 佐料精美，麻辣酸咸呢。
0: 啊，
1: 在这菊花盛开，枫叶变红的时候，
0: 哦，
1: 您扇一个火锅，
0: 啊，
1: 涮二斤羊肉，吃四个火烧，来二两茅台。
0: 嘿，
1: 那真是菊花锅子红叶酒，味美香甜最爽口，不吃饱了您别走。
0: 对了，哎呀，不能吃太饱了。
1: 怎么呢？
0: 我还打算留点量尝尝别的菜呢。
1: 那可以呀，
0: 啊，
1: 您可以到香蜀餐厅吃个鱼香肉丝，
0: 好吃。
1: 翠花楼来个芙蓉鸡片，
0: 不错。
1: 红宾楼来个塔斯蜜，
0: 还想吃。
1: 四川饭店来一麻婆豆腐，
0: 还想吃。
1: 砂锅居来个烹白肉，
0: 还想吃。
1: 同和居来五斤烤馒头。
0: 对，撑死我呀。
1: 您不是想解馋吗？
0: 您说的这都不解馋。
1: 那您想吃什么？
0: 我想吃那烤鸭。
1: 烤鸭？
0: 哎，
1: 干嘛吃烤鸭呀？
0: 人都说了，回国不吃烤鸭等于路费白花。
1: 嗨，要吃烤鸭，
0: 嗯，
1: 到北京烤鸭店，
0: 嗯，
1: 现在恢复老字号叫全聚德。
0: 哦，全聚德。
1: 对对对。
0: 哎，您对这烤鸭熟悉吗？
1: 当然得熟悉了。
0: 您说这烤鸭是哪年有的？
1: 他不是就是这？我说你问这干嘛呀？
0: 不是，咱得问清楚了再吃
1: 啊，
0: 不能糊里糊涂的胡吃啊，对不对？
1: 但我可以确切的告诉你
0: 啊，
1: 从宋朝开始有的烤鸭。
0: 哦，这烤鸭怎么

0: 同仁堂药店
1: 哦，
0: 您买点时令佳药预备方便，
1: 这倒可以。
0: 哎，您买一盒牛黄安宫丸，
1: 治什么？
0: 治您口眼歪斜。
1: 对，我什么时候口眼歪斜了？
0: 不是，您预防一点啊。
1: 哦，
0: 您来一盒小儿化积散，
1: 治什么？
0: 给您消积化食。
1: 好嘛，
0: 来一瓶虎骨酒，
1: 治什么？
0: 治您半身不遂。
1: 呵，我夫人不喜欢这些东西。
0: 那您怎么也得给夫人带点东西啊。
1: 我夫人喜欢的是金银首饰。
0: 哎，那好啊，
1: 啊，
0: 咱们到中山公园去选购。
1: 哦，
0: 来到中山公园，
1: 嗯，
0: 首先到来金雨轩，
1: 嗯，
0: 沏一杯茉莉花茶，顿时幽香四溢。稍歇片刻，
1: 啊，
0: 我带您到水榭茂龙首饰店去选购北京首饰。
1: 对了，我夫人就喜欢这些东西。
0: 您准备给夫人买点什么？
1: 我打算买点镯子、戒指、别致耳钳、
0: 嗯、
1: 项坠、项链、纽子、领针、酒具、餐具、烟盒、粉盒、金银摆件、名贵项串。
0: 哎，清宫展销会不买点东西？
1: 都有什么呀？
0: 哎呦，都是今年质量评比当中得奖的产品。
1: 是啊，
0: 光我们北京就有23项啊。
1: 好，每样来一件。
0: 冰山牌泡泡沙，
1: 来一批。
0: 金鱼牌洗衣粉，
1: 来一袋。
0: 丰收牌北京酥糖，
1: 来一盒。
0: 电焊钢管，
1: 来一吨。那不行，这带不了走了。
0: 带不了走没关系
1: 啊，
0: 可以坐火车托运嘛。
1: 我怕时间太长。
0: 那坐飞机？
1: 我怕超重，
0: 让别人带，
1: 我不放心。
0: 不，那你怎么办呢？
1: 我说这么着得了
0: 啊，
1: 把我买的这些东西
0: 啊，
1: 我能穿的就穿上，能带的就带上
0: 啊，
1: 一块儿跟我坐飞机走，你看怎么样？
0: 那下飞机您怎么办呢？
1: 没关系啊，排个电报，家里多去点人到机场去接我，你看怎么样？
0: 哎，这办法好
1: 啊！
0: 当您返回故里，
1: 嗯，
0: 您的家属不分男女老少，手持鲜花迎候在机场。
1: 是啊，
0: 飞机徐徐着陆，您稳步走下舷梯，
1: 嗯，
0: 只见您头戴一顶圣西服的礼帽，
1: 嗯，
0: 足蹬一双环球牌的粗边女布鞋，
1: 嗯，
0: 脸上擦着红灯牌的杏仁蜜，脖子上戴着孔雀石的项串，上身穿冰山牌泡泡纱上衣，下身穿一条黄河牌的百褶裙，怀里揣着金鱼牌的洗衣粉，肩扛一捆出口油毡，左手托着臭豆腐，右手举一把王麻的切菜刀。
1: 我就这样啊。
2: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贾继光、魏兰柱二位表演的相声《欢迎您到北京来》。今天的

0: 我们俩无非是吸引你罢了，把你牢牢地拴到这儿，真信使好脱身，明白了吗？
1: 哎呀，
0: 岳平心说，好一个老匹夫秦桧，真奸呐！啊，哎，我上了当了，白白在这耽误了这么多天，闹了半天是一出戏。他一着急之下，好狗头啊！两箭把这俩小子给扎死了。刚扎完了，就听身后像银铃一般咯咯就乐开了，
1: 咔咔咔咔咔咔，
0: 谁？一回头一看，那姑娘金芙蓉站在他身后。兄弟别害怕，姐姐来了。哎呀，姐姐，是你把我吓了一跳。哎呀，我说兄弟，你真够蠢的。嗯，方才他们两个人说的话我全听见了。你看那奸相秦桧奸不奸？你16个也斗不了人家。说你毛嫩，你不服；说你肩膀头窄，你也不忿。如何？如之何呀？嗯，你是个傻小子，叫人给赚了。真正的信使走的是黄河渡口。要按时间上推算，你就早就到了大金国了，背不住这阵都见着金乌珠了，人把那罪证都藏起来了，你上哪儿找去？你纯属是马后客呀。哎，姐，你说我怎么这么饭桶，像我这种人还活个什么劲儿？如此说来，我爹的官司没希望了。也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把死尸先弄屋去，先弄屋去。一会儿惊动了旁人就麻烦，我找你来有事儿。死尸挪了，这姐弟二人这才长谈。小月婷就问姐：“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要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啊？”我要想办的事情没个不成功。哎呀，你也别着急啊，刚才听我说那番话，你是不是感觉着的凉了？没有，还有希望，你的福分还不浅啊。姐姐，这话什么意思？哼，我要是没事我也就不来了。嗯，跟你这么说吧，你走了之后，我把庙上的事情处理了处理，一切的事情交给那小道士。可我回屋收拾我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就压到茶盘底下。哎呀，我大吃了一惊，拿起纸条里一看，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纸条上写的清清楚楚，说赴金国的信使不走淮河渡口，改走黄河渡口。金牌、官凭、路卡等物全在黄河路口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姓廖，叫廖天禄，已经走了。你猜这纸条谁给我留下的？谁呀？木剑先生，你看。纸条我带来了。月婷一看呢，跟金芙蓉说的一点不差，他把纸条撕了。姐，我恨透了木剑，我相信谁？我不相信他，假的，肯定是假的。这个人人前一面，背后一面，两面三刀，纯属是个伪君子，我不信。呀呀，你待着，又瞪眼睛又吹胡子的，你相信谁？我看你就相信你自己，到了一定的时候连你自己你都不相信。可姐姐我当时也不相信，我就合计着我待着也没事，不如我去一次黄河渡口，你在淮河这儿，我上黄河渡口了。实不相瞒，我真把姓廖的那个信使给等着了。

0: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说怎么样？
1: 姐姐，这能合适吗？这个婚姻大事，必须由老人做主。
0: 别来那套，咱是练武的人，当面锣，对面鼓。我这么大个姑娘，我以身相许，我都不害臊，你还什么臊？嗯，你到底乐意不乐意？
1: 喂，姐。

你一个人去怎么得了呢？我还觉着我有点心惊肉跳，不行，还是我跟着你去吧。你看关卡录影开的是两个人的名字，正好咱们俩人，那上没写着

到海关这一检验，手续全都全套的，一点麻烦都没有，就踏上大金国的土地。什么叫大金国呀？就是整个的北中国呀，以长江为界，长江北边都是大金，长江南边就是大宋，要不怎么叫南宋呢？大金国把这全都占领了，人家也是个正式的国家呀，到这得按人家的规矩办事儿。一打听啊，现在金兀术

隋唐的时候，北平王罗艺也在这坐镇过，后来历历代代的，所以这地方不断的修建，不断的扩充，到了辽金的时候初具规模呀。这地方又叫上都，又叫中都，到金国的时候成为中都，建的城池八门八关46坊108条胡同16条御路，那家也够繁华的，户口几十万，初具规模，那是北方的大城市啊。四郎主金兀术奉他父皇所差，就坐镇中都，管着大金国这么大片领土。金兀术您听岳飞传上知道，那还了得，盖世的奇才呀。现在人家享了福了，现在要找秦桧的罪证就得见金兀术，这事儿多冒险。

虎山行，你不在那不行啊。这一天书说简短，到了中都了，没敢进城，在东关外找了一座双行客栈，未来的夫妻包了房子住在这儿。哎呀，金芙蓉就说，你什么时候去见金兀术？

0: 能够滴水不漏把他们骗住。事情不那么简单呐，你可千万多加留神
1: 呐。你放心，你就在这看家吧，没事儿。
0: 就在当天，月平换好了衣服，带着应用之物，金牌信全带着，穿得规规矩矩的，当然不能带铁伞。

那个人呢是太多了，穿过人群接茬往前走，一打听金乌珠的府，有不知道的吗？现在金乌珠是四郎主，又是都督大元帅太师太保，他这个府是头一座呀。有人指点方向，就往后街走，红十字大街那一趟街都是大元帅府。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岳亭仗着胆子来到红十字大街，到这一看，青石铺路，这一趟街一个行人都没有，街两旁高筒的石碑，石碑上刻着字：文官下轿，武将下马。都那彪形大汉，金甲武士，佩剑玄刀，在这站着岗，你眼睛都瞪着，谁敢在这走？就是人们在这走都得低着头，都不敢喘气儿，就闪开了。这个人家官太大，都带着威风。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胡金兰、胡德济打在一起，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后来两个人打着打着，两柄大铲的环子套到一起了。胡德济往怀里一带，你给我。胡金兰也急，双脚点蹬，两腿夹裆，你给我。借助马的力量跟胡德济争夺宝铲，结果这个环子套在一起是越拽越紧，这环子算抖了不拆了。两匹战马阵走马灯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回乱转呢。长帽在后头乐呀，哎呀，我说你们俩这是入洞房呢还是怎么的？太有意思了。两个人玩了命了，长帽这帮人还在这取笑。这时间长了呀，两个人非得受伤不可。就在此时，打东北方向旗快如飞跑来一人，此人手擎明晃晃的兵刃，蹭蹭蹭蹭三窜两纵就来到两匹马的跟前，把掌中的兵刃一翻个，他手里拿的是一口刀。因为这大铲的大环子太粗了，这要用刀刃来碰这环子呀，把刀就伤了。因此呢，用刀背，这刀背厚啊，结实。奔着宝铲的环子啊，开呀，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这一刀背下来，震的是火星四爆啊，扎吧，把咬在一起的环子给震开了。胡金兰、胡德济两个人都往怀里使劲呢，而且都使了全力了，这一下子呀，差点从马上掉下去，两匹马也直往后退，咔咔咔咔咔，都晕晕晕晕晕，好不容易两个人把马匹带住，各持兵刃，咔的一下，没事儿，没有损坏，带住坐骑，闪目观瞧。一看，在两军阵前出现了一位年迈的老英雄。此时长帽和武士兄弟也吓了一跳，这就转瞬之间呢，从哪儿来了个人呢？这个人身法太快了，跟天上掉下来一样。这人是谁？就见这位老者身材十分高大，身高足有一丈挂零啊，长得是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头戴草纶巾，顶梁门打了个英雄髻，左右两腮有两条飘带，上面绣着五福捧寿，身穿青布衣，勒着十字派，大带杀着腰。往下边看，穿着骑马叉蹲裆滚裤，也是青色的裤子，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英雄场斜打麻花臭，背于背后挎着白宝囊，腰中是空刀鞘，掌中擎着一把明晃晃的红毛宝刀。这位老英雄面似晚霞，两道苍眉直上天苍，一对阔目，狮子鼻，方海口，胡须飘散前心。别看这胡须白的多黑的少，往那儿一站，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啊。长帽他们不认识，那么来者是谁？这可了不得，他乃是著了名的武林高手，千里追风侠，姓狄，叫狄恒。咱们说过，在元末明初时期啊，江湖上有四个侠客，南侠王爱云，北侠唐云，中侠颜荣，剑侠吴真。那么除了这四个侠客之外，还有几个江湖上有名的，其中就有这个千里追风侠狄恒，另外就是陕西万宝山的老筛和金有德胡大海的老丈人，以及长臂飘然叟左梦雄长帽的师傅，这一共十几位高人呐。那么这个狄恒是谁？他就是胡金兰的师傅。

此次狄恒来到两军阵前，就是不放心自己的爱徒胡金兰呐。他不放心，没想到来的还真巧，正赶上这个战场啊。

胡德济不认识，圆睁虎目在这看着。胡金兰一看，哎呀，师傅来了。女孩子可见着亲人了，哇一声哭出来了，委屈啊，爹让这几个小年轻那个抓住了，而且这帮人呢乱点鸳鸯谱，老说便宜话，

0: 师傅，师傅，你来的正好，快给徒儿出气吧，我都被这帮野小子欺负苦了。
1: 丫头，年礼平身，有为师的在此，不必担惊，起来吧。
0: 是师傅，你要解救我的爹爹，我爹让人抓住了。
1: 没事儿，怎么抓的怎么给我放回来，你先归队去吧。
2: 遵命。
1: 胡金兰有了主心骨了，瞪了一眼这几个人，上马回归本队，给师傅关帝撂阵。再看老侠客狄恒，怀抱红毛宝刀，来到粉哪吒胡德济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一会儿，娃娃，你是什么人？胡德济也看了看这老头，你是什么人？问我是谁？小娃娃，如果你在江湖中，或许对某家有个耳闻，某乃是千里追风侠，

身法太快，千里追风侠那可不，那一动啊就跟风一样。为什么张才眨眼之间到了马前呢？老头腿上没功夫，能叫这名吗？这一口红毛宝刀翻天108路，神出鬼没，威震武林呐、啊！金有德跟自己的外孙子说：“孩儿啊，将来你要有机会见着这位千里追风侠，可别得罪他，这是你老前辈，跟人家好好学，听没听见？你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职，而且这个老头人品不错，在江湖上口碑很好啊，那是个英雄啊。”结果胡德济没想到今天在这种情况下相遇了，这是两国的仇敌啊，胡金兰的师傅那是向着大元的，既是向着元朝，就跟自己是对立面啊。胡德济晃了晃头，把老筛和金有德的话放在一边，他圆睁虎目：“哦，你就是狄老侠客，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不过狄老侠，你虽然在江湖上有一号，可你不该为元人效命。既然我们是两国的仇敌，没有话说。来来来，动一动你的红毛刀，相爷陪你走上几趟。”说着话，胡德济马棒前催，晃动宝铲，这老头就打起来了。哎呀，狄恒一看这小年轻人怎么这么狂啊，哦，知道我是谁，嘴里边还不干不净的，好，今天我非教育教育你。老英雄晃动宝刀，接驾相还，一老一少步下马上，可就站在一起呀。老英雄真厉害，银人飘摆，步履如飞，掌中红毛刀手光滑缭绕，

等一等。胡德济可累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了。不过小伙子不服气儿，仗着自己年轻，心说今天我非跟这狄恒啊分个高低上下不可。可是狄恒突然跳出圈外不打了，胡德济很纳闷。狄老侠客，你是

0: 狄恒就给包围了。长茂冲到最前边，手晃禹王神槊，
1: 我说老头啊，你活这么大岁数也够本了，你别活了，你死了得了。这家伙呜
0: 晃动禹王神槊，

哎呀，狄恒啊，觉得很难为情。怎么回事呢？咱说了，他这老筛和金有德有交情，你说让人家看见自己跟这帮年轻人动手，这多丢人呢？狄恒真是羞愧满面呢、胡德济一看可着了性了，把铲挂到马上跑过来。

0: 嬉笑怒骂成佳话，
1: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0: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1: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0: 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庭幸福。
1: 对，
0: 我可比不上别人说的好啊。
1: 嗯，
0: 这个人要倒了霉啊，干什么都不顺心。
1: 是
0: 啊，我就倒着霉呢。
1: 啊，
0: 人要倒霉，喝凉水塞牙，
1: 嚯，
0: 打哈欠扭腰，打气氛岔气儿，前两天放屁把脚后跟崩了。
1: 你怎么那么倒霉了？
0: 太倒霉了。生点气。
1: 哦，跟谁生气呢？
0: 跟我儿子生气。
1: 跟您儿子生什么气？
0: 我有一个最小的这老儿子，您认得吗？
1: 我知道，今年12岁。
0: 不，前两天早晨起来叫我肉一肚子气吗？
1: 怎么回事呢？
0: 那天起得太早，我儿子刚起来就跑到我眼前了。
1: 嗯，
0: 爸。

0: 着一小驴叫唤不要紧呢啊，我媳妇生气了，
1: 哦，
0: 心里头不忍，
1: 是
0: 我媳妇一生气呀，没小驴叫唤，
1: 小什么了？
0: 我媳妇只小马打响鼻儿。
1: 他还会马打响鼻，
0: 就叫马打坏。
1: 嗯，
0: 让宝贝儿你可别哭了，
1: 嗯，
0: 你要一哭做娘的心里就跟刀子扎心一样。
1: 嗯，
0: 这个倒霉日子可真把人活活气死。
1: 好，
0: 哎，他叫马甲打响鼻，
1: 真像打响鼻。
0: 我妈正在炕头上坐着，
1: 嗯，
0: 76了，
1: 嗯，
0: 我妈一着急
1: 啊，
0: 气得直拉警报。
1: 拉警报
0: 就是拉大鼻儿，
1: 嗯，
0: 儿媳妇儿有你这么说话。

0: 馅搁里头，拿筷子一搅，冷鼻子一闻，碰鼻香，哎，还真不错。
1: 嗯，
0: 兜里头还剩下两毛钱，
1: 还剩两毛，
0: 有富裕。
1: 对，
0: 包
1: 包
0: 包
1: 包，
0: 包不了，
1: 怎么还包不了？
0: 没面，
1: 没面呢，
0: 忘了买面了。
1: 刚才您没提买面，
0: 都买了馅儿了，
1: 这怎么办呢？
0: 买面吧，
1: 就还剩两毛钱，
0: 买两毛钱面，
1: 买两毛钱的面不够打酱子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有主意，
0: 嗯，
1: 我们对过就我院外头，
0: 嗯。

0: 块是给五块呀、
1: 啊。啊，
0: 掌柜就往外边仔细一瞧，
1: 怎么样？
0: 一子儿别给。
1: 为什么？
0: 这不上吊那孙子吗？
1: 我认出来了，这都跑白店了。
0: 哎，我说刘掌柜，
1: 嗯，
0: 你这可不对。
1: 嗯，
0: 杀人不可头点地，你下网逮鱼也不能下绝活我。
1: 就是，
0: 我已经跟你说了这么半天客气话。不过如此了，怎么着？学徒要给我几块钱，你还不给我？
1: 啊、
0: 嗯，你不是不给我吗？
1: 啊、
0: 嗯，枪回我！今天我给你念一天不走了，
1: 念喜歌。
0: 他赊我账，赊我面，我给他念喜歌。
1: 啊，不赊呢？
0: 我给他念丧歌，
1: 念丧歌。
0: 什么倒霉，什么丧气，我给他念什么？
1: 你会念吗？
0: 张嘴就来。
1: 您再来了。
0: 哦，一进门来丧气多，丧门吊客两边陪桌。掌柜的一会儿得祸乱，学徒的一会儿得耶格。正念喜看明伯，空中来了五殿阎罗。牛头马面头立走，这个火神爷就在他后面跟着。如若不舍五斤面，一会儿你们这儿就着火。倒霉呀、啊，大掌柜，一丧白丧，丧丧当当，
1: 受不了！
0: 我给你送火神爷来了。
1: 哎呦我的
0: 妈！一会儿就着火，后头院已经冒烟了。
1: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
0: 掌柜的气急了
1: 啊！
0: 我说你。

0: 掌柜，我在理发店那借了一把大推子，我给他推推头，
1: 给饺子推头吧。
0: 推完了之后，我端过一盘子来，先递给我妈，我说妈，我说您尝尝咸蛋怎么样？
1: 还够孝顺的。
0: 我妈70多了，眼神不好，饿透劲儿，拿过来就吃。哎，好小子，我尝一尝。忙活一早晨一中午了，妈还真饿了。叫上我，我吃头一口
1: 啊，尝尝，
0: 真不错，
1: 还不错，
0: 挺好，还够热的，肉还挺多的，肉还挺肥，香油不少，

0: 这头摁在那钉子头上，咬住了牙往前一走。
1: 这叫什么形象啊？
0: 我拿棍挑这两根绳子啊，拿到河里头涮了涮，呵，把它洗干净一。

0: 卖了5毛、啊、
1: 拉下去还挣他3毛，
0: 太合适了，
1: 对腕利都拐弯，
0: 好买卖，
1: 这买卖不错，
0: 就是
1: 赶明儿我开个绳子铺啊，你给我当技术员去。
0: 不是我没那技术，
1: 我拿这5毛钱高高兴兴的回家、啊、天也黑了、嗯、我到家一看我又一肚子气，
0: 又怎么了？
1: 别人家里的明灯亮火俏皮佳人、嗯、我们家里的黑咕隆咚哑雀无声、
0: 啊、你看看
1: 我一进门我就火了啊，拿着5毛钱、嗯、我说媳妇儿，
0: 哎，
1: 又来了。不是，
0: 你老叫我干嘛？
1: 你看上我这5毛钱了？
0: 您那是拉出来的，我不要那个。
1: 我说咱家里头怎么不点

0: 子都欺负我，耗子上我们家跳舞。
1: 我说家里头不是还有俩辣头的吗？
2: 啊，就是
1: 有俩辣头，妈饿了吃一个，孩子饿了吃一个，
2: 吃辣头啊。
0: 这样吧，我有五毛钱，你把那油瓶给我，我打油去，
2: 打油去
0: 啊。
2: 那么晚上哪儿打油去？
0: 有个熟人，我们对过有一杂户，杂户掌柜的是个山西人，
2: 哦，山西人，
0: 姓严，大伙儿开玩笑都管他叫严老心儿。
2: 哦，
0: 他那油盐酱醋五味调和什么都卖。我提了油瓶，揣着五毛钱来到那儿一看，可了不得了。

0: 表示有急事，严老先生掌柜的，他听出来了啊，你是那个说相声那个李老板啊，你要买东西明天讲吧，今天太晚了，我已经翻被窝了，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
1: 叫你明天来。
0: 哎呀，这不你快起来吧，出了事儿了。我说我媳妇儿，您弟妹他坐月子，我得一大儿子，您得一大侄子，您听着不喜欢吧？再说我买东西买的多呀，我买鸡子挂面、红糖两刀、草纸四条、烟卷八袋营养品，我先给您280块钱，够不够？明天上午咱们哥俩再算账。老师一听怎么着？这一袋买卖280块啊，乐得打床上蹦着就起来了。太好了，
1: 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蹦的劲头太大了，脑袋杵顶棚里去了。
0: 使那么大劲干嘛？赶紧一脸报纸配上。

0: 子里描述的困苦生活没有亲身经历写不出来呀。
1: 别的不说啊，就一开始段子里头说那水缸里头长跟头虫，没有亲身经历你想得出来吗？
0: 那有什么想不出来的呀，我上回

0: 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正过来那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0: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
5: 老季，
6: 嗯，
5: 您最后一段苦中作乐用什么作品来表现呢？
6: 最后这段子呀，算是把苦中作乐做到了极致了。
5: 极致
6: 啊，

0: 啊，
1: 来吧，
0: 办这白事儿。你说你怎么承包的？你说
1: 首先我贴一海报，
0: 贴一海，你等等等等行
1: 啊，
0: 海报啊，
1: 嗯，
0: 死人贴的不叫海报，
1: 那叫
0: 门报，也叫讣告。
1: 门报只能贴在自己门口，别人门口能贴吗？
0: 别人也不让你贴啊。
1: 还是我贴海报哪儿都能贴
0: 啊。贴哪儿啊？
1: 而且当今是信息社会，
0: 嗯，
1: 死人也要扩大宣传嘛，对不对？
0: 哦，
1: 写海报俩字，画俩红圈，
0: 画那是黑笔画黑圈，
1: 对，引人注目，
0: 又得画红的。
1: 哎，上面写着金窑乡长之父郑老让。
0: 郑老让，郑老让是谁？
1: 乡长的爸爸叫郑老让。
0: 怎么叫这名字？
1: 我们村敬这个张老逮李老万侯老清，他爸爸叫郑老让。
0: 啊，
1: 哎，今有乡长之父郑老让现年78岁。他老人家生前那真是众所周知。
0: 怎么周知？
1: 是啊，耗子啃脚面。
0: 这怎么讲？
1: 老树芭蕉，
0: 还有俏皮话。
1: 对待我们乡亲们那真是耗子啃皮球。
0: 嗯，
1: 客客气气。
0: 哦，
1: 不幸因患癌症医治不效。他跟我们是耗子啃前爪，
0: 这又是
1: 吻别了。
0: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耗子呀？
1: 乡长他爸爸是干部老头，
0: 嗯，
1: 活着时爱蹲墙根的啃指甲盖，跟耗子一模样，
0: 整个一耗子大爷。
1: 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
0: 还有啊，
1: 为了向乡长表示亲切的慰问，
0: 嗯，
1: 自定于后天下午5点，在乡里堂召开隆重追悼大会，并有精彩文艺节目。
0: 哦，啊，
1: 票价10元，凭票入场。
0: 这办白事儿10元一张，
1: 嗯，
0: 谁？

0: 您对这事儿太有研究了。
1: 当然了，
0: 感情那边也讲究这关系学。
1: 干嘛也讲究？咱就跟那边学的。咱这房都打那边来的人了。
0: 是啊。
1: 哎，您看他追悼会开的
0: 怎么开的？
1: 我主持的。
0: 您怎么主持的？
1: 亲爱的乡亲们，

0: 兜里还真不错
1: 啊，
0: 翻出一根洗耳顿来，
1: 呵，
0: 交给胖官，就还一根。哎，走，拿过来，不拿，明白点，听见没有？别跟我这儿装傻。
1: 怎么了？
0: 到什么时候知道了？
1: 什么时候？
0: 年根底了。
1: 是啊，
0: 想着把挂历送一本来。
1: 挂，什么都要。
0: 这完了吗？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了。乡亲们，让我们瞻仰遗容以后向遗体告别。
1: 哦，
0: 我们今天的遗体告别是通过文艺形式。
1: 怎么文艺形式？
0: 为了迎合青年观众的需要，我们有通俗歌曲伴唱。
1: 什么通俗歌曲？
0: 让我再看你一眼。
1: 让我再、是那歌吗？
0: 嗯，
1: 在分手的那一瞬间。

0: 柳木，你看姐这样吧，出不了。
1: 有啊，就他一人。
0: 啊，
1: 那这事儿可麻烦。
0: 不麻烦？
1: 怎么不麻烦？
0: 我招聘。
1: 哎，这招聘。这打方怎么招聘啊？
0: 站在乡长门口我就吆喝上了。
1: 怎么吆
0: 喝？瞧一瞧，看一看啊，哪位乐意打方啊？快来吧，时机已到啊，又轻松又薄，打一次500块啊，
1: 真不少给。
0: 正吆喝着出了一人，我一看还不行。
1: 怎么了？
0: 80多岁一个老头。
1: 这不捣乱吗？
0: 老头还见着我能包白呀、
1: 啊。啊，
0: 这场事儿办得真漂亮。
1: 夸你呢。
0: 我看一事不发二主了。
1: 怎么呢？
0: 这方你打吧。
1: 我这太好了。
0: 嘿，阴我一下。
1: 嗯，
0: 哎，我还告诉你，你不知我人脾气
1: 怎么着，
0: 吃顺不吃枪。
1: 哇，
0: 你让我打就打吗？
1: 嗯，
0: 不就打翻吗？
1: 就不打，
0: 打吧。
1: 打你为什么许的呢？
0: 不是为什么许的，这不乡长的爸爸吗？这翻我能不打吗？
1: 哦，
0: 要卖冰棍的爸爸，我打那干嘛？这个
1: 实话都出来了。
0: 打翻也不行啊。
1: 怎么了又
0: 出不了？没地方埋呀。
1: 你刚才说农村有的是地啊。
0: 那是过去。
1: 现在怎么了？
0: 现在乡镇企业设办工厂都抢地方，
1: 嗯，
0: 找不着啊，费了好大事在化肥厂那儿找这块地方，
1: 嗯，
0: 人家不让埋。
1: 为什么呀？
0: 人说留着要做猪圈。
1: 你瞧瞧，
0: 你不让埋啊，我今儿非埋不可。
1: 怎么埋啊？
0: 怎么埋啊？我白天不来埋嘞，
1: 夜里，
0: 哎，我晚上埋，
1: 偷着
0: 12点以后子时我就开始埋。
1: 嗯，
0: 你看我埋了埋不了？早的班班告诉家里别留人呢，都去刨坑去。
1: 嗯，
0: 别让他们知道了，刨这坑越深越好。
1: 对，
0: 哎，我盯着打翻，六木匠一边仨盯着搭棺材。
1: 嗯，
0: 哎，都装好了，都装好了，装好了，把这东西都搁好了。老头搁中间，对对对，多熟练你呢，把这脑袋给他拨拨了拨了。
1: 这干嘛呀？
0: 别窝着脖子喘不出气儿。

打壳了。那什么，老师您别忙，我还能再想起三句了。啊，不必了，也不错了。哎，他是本家的少爷，本家的孙少爷，他有钱，但不如那个书童聪明。你瞧那书童能背二十多句，他才背十几句，可以，还可以。头一天上学的小孩六岁能背十几句，这就不软了。一旁边歇着吧。包拯一琢磨，你第三个背又温习两遍，这还不行吗？你就脑子再笨，背七八句今儿也算你及格了。包兴啊，背完了，包勉背，包勉背完，包拯过来了，往这一站，甭着急，慢慢背。哎，那俩都晃，他不晃。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风尘楚卫，蒋沈韩杨，汤汤汤汤汤汤，司徒司空，百家姓中。我没教啊，我教了半本，怎么念一本啊？这后边原先你祖父教过你没有？那你怎么会的？我也不知怎么会的。您背完前面，我仿佛我就知道后边了，我就把后边也背了啊。您老夫子一瞧，这家伙这无师自通啊，这个

二尺，说话慢，脑子稍微笨点，这一点也不笨呢。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了，现在年近花甲，我都60来岁了，可赶上这么一个好学生啊。要照这么教，这不用10年了，这教2年就大学毕业了。这个说为什么呢？你按过去说这个书啊，因为咱们说了有点神话色彩，它是魁星转世，无师自通了。

小学生学东西就是这样，你除了教给他之外呢，他还得温习。说现代话您都懂，老师得给留一定的作业，回去你还得练。他不练，他认为他学会了。赶老师呢，再一上课呢，再一检查呢，丢三落四，反正也跟得上。包兴儿也很聪明，但他主要的精力呢是伺候着叔侄二人，所以他学的好点差点呢，老师也不上心，不十分的要求。所以这仨孩子别看一边大，聪明程度也差不多，渐渐的呀，这距离可就拉开了。当然是包拯最好，老师呢很高兴，暗含着心里呢对大爷包山有点埋怨，就当初你请我的时候啊，你可是说这个你们家这老三最笨，你担心他学不好，你说你儿子很聪明，现在我一教啊，不然怎么这个你的儿子包勉的是聪明，小聪明，你这个兄弟呀是有大智慧，最喜欢包拯。老师一喜欢这孩子呀，倒说不上偏心，反正就乐意教他，真得说倾囊而授。那这课上课下没事儿，

城府极深，说话慢条斯理儿。可你别看话少，没有不明白的。这由8岁上入学呀，到了13、14啊，已然就满腹经纶了。这个老员外呢，一开始跟包山说你请个老师教啊，教差不多就得，认识几个字就行。老员外本身有学问，俩儿子老大老二包山包海都没教念书，为什么呢？他不愿让孩子再念书。他有什么想法呢？第一，百无一用是书生，念好些书没用，不当吃不当喝。说你考取功名不就行了吗？当官那官不是好当的。皆因为年轻的时候老员外做过一任官，虽然是芝麻大点的小官，就那个也受了好多气，宦海无情。他自己呢一琢磨，我不是那个当官的料，这才归隐田野，闭门呐务农，应当闭门克子啊，培养自己俩孩子。不去，我家里有地，站着房躺着地，够吃够喝行了。所以包山包海打小都没跟爸爸念过书，文墨上也不是一窍不通，哎，粗粗的认几个字。那么到了包拯这儿跟包勉这儿呢，老头还是那想法，让他们呀请一个老师来，岁数也不小，人挺好，教他们认点字。哎，然后呢有点小九九，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到时候呢会记账，会写字，不让别人蒙了就得了。也就是农庄里这点事儿，没有什么大的需要。可这一学学好几年，老头倒不是疼那学钱，说多一老师多一双筷子倒不心疼这个，就说这上了好几年了也就差不多了。平常跟包山呢话里话外呢就带出来了，这俩孩子都这么大了，13、14了，也上了好几年学了，差不多得了吧。老头那意思就不学了。包山呢聪明，包山呢顺着老头这话

师呢，他仿佛这人有名就能跟他学出来，其实不然，有状元徒弟没状元师傅，是那个学生们都练出来了，老师才有名。哎，这老师不一定多有名，但他能培养出冠军来。就跟这个过去我小的时候哈，李宁、楼云他们那教练姓什么您各位知道吗？没准有知道的，但是知道的人少。邓亚萍您都知道世界冠军，聂卫平您都知道世界冠军下围棋，他老师姓什么叫什么恐怕知道的人就少了啊。所以您拜呢，过去讲究拜名位师傅，拜名师不拜名师，不拜那名头太大的师傅。您拜名头太大的师傅倒教不好学生，为什么？他太有名，他忙啊，他是名人呢，他是大腕儿啊，他每天多少工作，他哪有功夫教孩子呀？您明白我这意思吧？

这叫最开始最初级的考试。家里给准备准备吧，那就是当地考，当地上县里边考。哎，所谓这个第一次考试呢，就是县考。二一次叫省试，就是乡试，那就省一级的，到这个省会去考。再考中了，那就是最高级别了，就上京城、上汴梁去考了。这就是合肥县考。他们家呢离合肥县不远，住在合肥县南平山小包村，备好了东西，二主那一谱，这个包心叔侄两个人到那儿。包拯呢考的第22，包勉考了16。他聪明，他有这小聪明，有小聪明的人

当初我怎么跟您说来着？请这老师教教就得了，认识几个字就行，怎么还参考？这不您说了学好几年了，我说学好几年就别学了，谁让他们考试去了？那已经考回来，那怎么着呢？你这还都中了，中了这就够秀才的资格呀，这县里头回去人还给表扬呢，还发补助呢，这不给俩孩子耽误了吗？哎，我的亲爸呗，怎么您这儿子孙子中了倒耽误了？哎呀，他这个中了还得再考，那再考上还得再考，一旦考不上对孩子也是打击，他学了那么多年他就愿意考上，可总有考不中的时候，真等到不中的时候，你说他难受不难受？另外了，他中了秀才了，他就得入学，到学里边都是秀才，那秀才人家不跟咱们都一样，怎么有的人家跟咱一样也是务农为本的，叫什么呀？鞍山人家，可竟是少爷秧子，那些少爷秧子家里都是纨绔子弟，本来呢咱们这孩子挺好，认识这一班的同学良莠不齐，难免呢就学坏。还有这些个人在一块儿就都是凭真本领考中的吗？那也有花钱买来的功名，你说咱们的孩子好孩子跟他们在一块儿与之为伍，又有什么光彩呢？哎呀，一包山是当儿子的爸爸说的他不敢强怼，另外他一听老爷子这片理论呢似乎也有道理，还得说老爷子心深，我没想这么深。老爷子不让我们俩念书，大概当初也是因为这个。但现在我花着钱请着老师，我兄弟跟儿子都中了，这么高兴，怕您这一盆凉水泼。这话我回来要跟老夫子跟俩孩子说，接受不了啊。老爷子您说的对，您也别往心里去，那已然考成这样了。

0: 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2: 海瑞先回到宛平县，在张俊峰张大人那儿住着。没过五天，这蓝榜出来了。蓝榜是干什么的？凡属蓝榜上有名字的，那金榜上就没名了。蓝榜上有的名字都是考不中的。海瑞来看这个蓝榜来了。海瑞来到这个蓝榜跟前一看，自己的名字正在当中，心想，嘿嘿，荆轲是白来一趟啊。唉，他再一细瞧，这蓝榜上面还有一个海瑞，也是海南岛琼州城的举子。海瑞心想，这怎么回事？海南岛琼州城的举子叫海瑞的就我一个，怎么这又出了一个？哦，我明白了，这是有人冒充我。他忽然又想起来那茶水，那个满面带笑的浩君，这一切一切他忘起这么一联系，海瑞顿然醒悟，啊，这一定是奸相严嵩设计害我，是我有苦难言呐。严嵩啊，你好狠毒，真真气死我也。海瑞这功夫之气的心似火，怀抱冰，头如斗，耳朵轰，眼发花，气上冲，不辨南北和西东。他步履踉跄，跌跌撞撞，就奔张家豆腐店来了。他怎么奔这豆腐店来了呢？海瑞觉得没能考中，没有脸面回去再见张俊峰张大人。他是想着到豆腐店里边告别张老一家，要离开北京。可是当他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张老豆腐店里边他原来住处的功夫，就觉得眼前一发黑，脑袋一发悬，嗓子眼里边一发热，舌头尖一发甜，噗的一声，一口鲜血就吐出来，咕咚就栽倒在地上。当时是面如金纸，唇腮电液，心口微跳，气如游丝。这下子可把张老张婆还有姑娘张玉芳都给吓坏了。自从海瑞为了救张老上了县大堂之后，夹杨二拧严嵩为民出了气，这张县令啊一直留着海瑞在衙门里边没让他回来。张家这三口呢天天在家里边合计，老头就说了，我合计着这海举子啊这科准能考上状元，冲他这才学人品是非中不可，他要是中了啊，到那时候啊，哎，我是老婆子，咱老两口子去给这状元贺喜去，把这状元接到咱们家来，给他来碗热乎乎的加白糖的豆浆，你看怎么样？姑娘张玉芳在旁边说了，爹呀，人家要是中了状元得大街夸官，那就不能上咱们家喝豆浆来了。不见得，老头说，那海瑞要是中了状元呢，我琢磨着他准能来，这海相公可不是那种摆大架子的人。正这个功夫海瑞来了，进门一口鲜血，哭咚趴地上不动了。这一下子这一家三口可就忙坏了，老头手里边端着半勺子水泡的黄豆，跑出来之后扎着这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玉芳姑娘赶紧过来把这勺接过来，刷的一下子就扔那墨屋里去了。这功夫张玉芳也不顾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了，她自个儿是个未嫁的姑娘，上去搀起海瑞的肩膀。老头过来吹脊梁，老婆子掐人中，你叫恩人，他喊相公，你揉心口，他推前胸，老半天的功夫，就听海瑞这喉咙眼里边一咕噜，这口气算是回过来。他睁开眼睛一看，一家三口把他救过来了，二老一女 忠厚热诚。这姑娘端汤，婆婆揉胸，娘俩搀扶着海瑞走进了房中。老头慌着去请医生，海瑞这是又感激又惭愧，泪水在眼眶子里边滴溜溜的打转，咬着牙没让他流下来。为什么？怕这一家人看见心中更难过呀。海瑞说，多谢二位老人家和雨芳姑娘，晚生我自幼有个心绞痛的病，刚才在大街上行走偶然犯病，现在已经是好过来了。张老太太说，哎呀，海相公啊，你自从搬到县衙门里去住以后啊，我们娘几个

0: 耳朵都红了。
1: 张玉芳这姑娘可聪明白了，那叫出门观天色，进门看气色，一眼看出来这里边有文章。娘，姑娘冲着老太太使了个眼色，接着就说了，海恩人呐，先放宽心，别把那个科场的功名看得太重了。我们虽然是个不能识文断字的穷家女儿，从恩人的做人行事上也能懂得点道理，重不重的又能怎么样啊？那个奸臣严嵩不也是个在考场里边种出来的人吗？常言说得好，文章不重士官眼，气死状元摔笔杆，先看良心公不公，再看文章通不通。海恩人，您保重贵体要紧。
2: 这老头老婆又不是傻子，看他们家姑娘一时眼色，又听刚才这番话，就明白海瑞这状元是吹了。老头在旁边就说话了，恩人呐，小老我说话可不知山高水低，您这回屈了财，这真神不怕荒风刮，轻松不怕大雪压呀，您就在我这穷豆腐店先住下，没好的咱有歹的，热豆浆这总还是有您喝的，咱们是冻死迎风站，饿死打饱嗝，榜上无名，一辈子不戴乌纱帽，咱们也不能像奸臣那样，大旱三年总得有下雨的那天，您哪也不能去，就住在我这儿养病。宛平县张太爷那是个衙门，作揖打工的里间又多，豆腐店呢虽说窝边了点，可咱这儿随便是吧。这张老头的心可真是诚诚恳恳，没有半点虚意。可是海瑞心想，我一个落榜的举子，怎么能够老给人家老张家一家添负担呢？我不过是替人家老张家说了几句公道话，对人家算的什么恩，算的什么德呢？何况这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帮人家解决点困难就接受人家的报答，那我还算得上什么读书人呢？海瑞说，大爷大娘，玉芳姑娘，海某这次受了奸臣陷害，名落孙山，多谢你们全家救护，晚生我终身难忘，可是我不能再住在这儿打扰了，海瑞何德何能称我恩人呢？我于心有愧，我不能再讨扰，心里边我更难安，您这盛情厚意我永远铭记心上，晚生告辞了。说着海瑞他晃晃悠悠的就站起来了，他要往外走，他往外刚要想走，张老汉双手一拦，哎呀，我说恩人呐，您要哪儿去呀？老人家，偌大北京，海瑞自有去处。张老汉一听。

扯的话，老汉我这儿可就要跪流了。说到这儿，就看这老头颤动着一头白发扑通跪在这儿了，接着一母一女也跟着双膝点地跪下了。就这一跪，直跪的海刚峰心如刀穿，肺如钩大，眼圈子一红，鼻翅子一酸，这泪在眼里边直滚没有落下来。别看没落下来，可比落下来还难受。让海瑞落泪不容易，海瑞他抢上前去扶起一家三口，堆金山倒玉柱，也跪拜地上。大爷大娘，海瑞受害落难至此，仗义的老人，您就是我骨肉之亲，只求老人家不要客礼相待，不要恩人相称，海瑞我住下也就是了。哎，好好好好好，这我老头心里边我才高兴呢。丫头啊，去看看看那锅开了没有，先给海相公来碗热的，再多加他点糖，听见没有？是。姑娘去不多时，把一碗带糖的热豆浆就端来了，双手递到了海瑞的跟前。海瑞一点一点的就把这豆浆给喝下去了。由打这天起，海瑞可就病在了这个豆腐店里头了。张家一家三口那是认真看护啊，老太太送茶送饭，姑娘煎汤熬药。这个期间呢，宛平县的张俊峰张大人也派人看过蓝榜了。他一看蓝榜，知道海瑞没中，但是他也知道这里边肯定有文章，所以这位张大人呢，也曾经派人四处寻找海瑞。找海瑞的人也曾经找到这豆腐房里来了，

唉，等着吧。海瑞这天读书读到初更时分，门一响，张老头提溜着酒壶，端着两盘菜进来，一盘酱驴肉，一盘是油煎豆腐。海相公啊，今儿个闲着没事儿，咱俩喝点啊，唠唠家常怎么样？把这菜放下，酒壶酒盅都摆上了。海瑞一看，只好把这书本也就撂下了，跟张老汉两个人是对坐而饮。来来来来，干，咱先干一个啊。好啊，尝尝这豆腐。哈哈，没有别的菜，我这就吃豆腐方便。三杯酒过去了，这张老汉一摸胡子，这脸儿也红了。老头吭哧了半天，海相公，我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老人家，你我二人情同骨肉，但讲何妨，你有话就说吧。海相公啊，我们这老两口啊，跟你说，没儿少女啊，膝下就有这么个姑娘小玉芳。这个丫头啊，长得你别看是粗手大脚的吧，还算是有个小模样。虽然没读过书吧，但是她也知道敬重贤良，也知道尊重读书的人，还多少的算是知情达理吧。要不是海相公你帮着我们把这货给挡过去，我这孩子恐怕早就完了，非得让他们给抢跑了不可呀。这丫头啊，对海相公啊也是知恩不忘啊。背地里啊，她常跟我们两人讲说，海相公有胆有识，品行端正。嗯，老头一说这个话，海瑞就觉得这个脸有点发红。老人家，玉芳贤妹有点过奖了，我海瑞愧不敢当。我要是真有才学，怎么能落到这种地步啊？我多谢贤妹在我病中为我受累了，这种恩德海瑞我永远铭记。哎，海相公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提呀，我还真还不好说了这事儿。我现在呀，是红着脸跟你夸我的姑娘啊。跟你说呀，你病中每样药都是他亲手煎的，你病中每样菜都是他先尝的，你在病中哼一声，不是催着我来看你呀，就是叫他娘来看你，你拆换的被褥都是他洗的，都是他浆的，半夜的点着灯他给你缝衣裳。海相公，不是我老汉夸奖啊，我们家是老实爹老实娘生了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好姑娘啊。来喝。海相公，我们老两口啊商量了好几回了，今天晚上啊我呀不愿意来，可是这个老婆子她非让我来，捅着我后几年杆子让我来找你来。他说你去跟海相公当面说说呗，怕什么的啊。海相公啊，我来这什么意思大概你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吧。啊，就是这么个意思，这穷家女儿啊跟您高攀不上，咱们敬的是你这仁义恩德耿直善良。海相公，这事儿你看怎么样啊？老头这句话一出口，海瑞赶紧就站起来了。老人家，我多谢大爷和大娘。海相公，照这么说，这门亲事你就答应了？不，二位老人家，我是谢您对我的山海深情啊，不过这个深情我不敢领。啊，你怎么不敢领？老人家，实不相瞒，海瑞我家中已有妻室了。啊，这啊，
这个啊，你有妻室了。我跟你说呀，海相公，我这老头啊，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泼出去的水就不能往回收。你这么的吧，你不是有了妻室了吗？咱就全当是过继的儿子，一门配两房，怎么样？什么叫过继儿子一门配两房啊？在这封建社会呀，有这么个规矩，比如说大哥有个儿子，二弟到老没儿子，怎么办呢？弟弟这边没有后代，绝了户了，大哥呢就把自己这儿子过继给兄弟，这也算是弟弟的儿子。哥哥和弟弟都给这儿子娶妻子，这两个妻子不分大小，这叫做一门两房，这是旧社会这么个规矩。可那个规矩也得有个前提呀，那得是一个姓啊。如今是一个姓海，一个姓张，一个是北京人，一个是海南岛的，根本

女子，咱是个穷姑娘，你眼高架子大，嫌弃俺们这个小玉芳，她就会半夜里边偷偷的给你补衣裳，外带着给你煮豆浆。老头这一番话就好像那辣椒油浇到海瑞的心口上一样，虽说有点香味，可是心口上辣得难受啊。这张老汉别看求亲这几句话说的不多，说的可真有劲，说的可真狠，说的可真梗。海瑞这么高的聪明智慧，硬被这张老头说的心里边火烧火燎的。老半天海瑞站起来了，他躬身一礼，老人家，您的大恩大德海瑞我无法报答。嗨，海相公，你报答什么呀？只要你答应了这门亲事，这不就报答了吗？好吧，请老人家您暂且回屋安歇，容我写封家信禀报家母之道，再做定夺。

人有点发烧，心里边蹦蹦蹦蹦蹦一劲直跳，心想走，我快点走。可是光想走也怪了，就是走不动，这脚底板上就好像有牛皮胶粘那儿一样，抬不动腿儿。他一直听到海瑞答应说写封家信禀告母亲，这脚才松开，轻轻快快的跑到自己的房里去了。这功夫海瑞送张老汉出门，转身回房，面对着一盏孤灯，这心里边可就像开了锅一样。他自己心里边想，海瑞呀海瑞，人家这一家三口算是把心都

为金陵锁要。这里地形险要，悬崖峭壁深达10余丈，关洞用巨砖块石垒砌而成，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打防守战的优良场所。再加上此处有南唐的10万大军把守，按照一夫顶10000夫的法则来算，柴荣实在应该派出一个能像孙悟空那样拔根毛就能吹出1000万只猴子的人物来，但他派出的却是赵匡胤。没办法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赵匡胤只好硬着头皮上。更为可怜的是，柴荣只派给了他几千人，显然是让他先去做做试验，摸清楚状况，然后好制定攻略。实验的效果很明显，也颇具成效，因为通过几千人中绝大部分都死在清流关这个结果，柴荣得出了实验结论，要攻下清流关看似不可能了。值得庆幸的是，赵匡胤这个实验物品并没有在实验结束后被废弃，还可以回收利用。赵匡胤破天荒如此沉重地碰了一壁，难免十分的沮丧。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赵匡胤这次也是长了一智。

如此一本万利的生意不做白不做。再则后周军汉勇，士气正盛，开关迎战的话，要取胜非常的困难。所以此时南唐军守关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你能把我怎么样？但赵匡胤拿

越袭，南唐军畏怯着不敢前进，如果骤然出兵偷袭，必然会攻他个措手不及，一举夺下清流关。但是赵匡胤未免高兴的早了些，因为

是的，尚未走近就会被立刻察觉，别说偷袭了，偷人都成问题。他感到很无奈，面对固若金汤的清流观，只能轻轻地叹息。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呢，凡事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必然会有它的缺陷和弱点。只要抓住了它的缺陷和弱点，你就一定能拿它有办法。清流观当然不例外，虽然此观占尽地利，但它的缺陷还是暴露在地利之上。最后赵匡胤利用这一缺陷找到了清流观的软肋，攻了南唐守军一个不备，取下清流观，并趁势取下了滁州城。这事儿我们得好好说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正当赵匡胤万般无奈之时，听闻清流观附近一个村落的许多人来说，有一个赵学究在村中教书，足智多谋，村里有解不开的纠纷和问题，大多去找他来帮助解决。赵匡胤倍感新奇，这人或许还真有办法，那我就去拜访他一下。所以呢，他特意去拜访了他，向他问计。赵学究很慷慨地告诉他，清流关下有条小路，在山的背面，具体哪座山无从得知，就算是连办案的衙差都不知道，可以直抵清流关的后方。这位学究可能还不知道，要对敌人说出这条秘境，首先得考虑自己的脖子上的脑袋够不够砍这个问题。他似乎完全没有顾虑到，接着还助人为乐地给赵匡胤提出了一条偷袭的策略。如今呢，正值清流关附近的西涧涨大水的时候，将军你可以先走小路，然后再由西涧顺流而下，直抵清流关后斩关而入。从这里我们可以猜想出，这位学究平时的业余休闲活动大有可能就是探险猎奇。你想啊，这么个细致微末的小路居然都被他发现了，还有可能是水上漂流。他的出现将印证一个间谍胜过千军万马这个道理。

所顾忌的。他怕赵匡胤同志一时冲动，又把两万大军送到鬼门关了，就算是打了借条，都要不回来了，那可就亏大了。于是他问赵匡胤，请可有计谋？有，演习。赵匡胤把他的计划向柴荣细说了一遍，柴荣从赵匡胤的计划中看到了胜利，也已经确信赵匡胤此去一定能帮他夺取胜利。他表扬了赵匡胤，给了他两万兵马，让他去端掉那个令人可憎的清流官。事实证明啊，柴荣的决断没有错。这天晚上，赵匡胤率领两万大军，在赵学究的引导之下，绕开了北将军顶上的视线，走山径小路，趁着西涧水大涨的时候，骑马顺流而下，直抵清流关之后，黄甫辉还不知道，此时一把利剑已在他的身后悄然逼近。更可悲的是，这位仁兄表现得绝对自信，这时正在高枕无忧地睡大觉，做梦都想不到赵匡胤会来偷袭后方。赵匡胤的两万大军已经登陆了，有人可能要以为赵匡胤此时一定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跃马驰骋，冲向城门，一举夺下清流关。赵匡胤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只有一个下场，撞死在城门之上。原因很简单，城门还没到开的时候，城门一旦打开，赵匡胤就可以领着大军骤然杀入，控制城门的就仿佛扼住了整个清流关的咽喉。城门开的时间一般是黎明时分，但此时离黎明还有一会儿，所以呢，赵匡胤先隐蔽起来，等上一时半刻的。准确的说呢，赵匡胤是在等一种动物展开它的行为艺术。这动物是什么呢？对，鸡，公鸡。这公鸡一打鸣，就说明天亮了。城中的鸡鸣终于响起，城门应声而开，机会来了。要控制城门，速度必须要快，让马在那一刻创造他一生中最高的赛跑记录是必要条件，不然的话，连人带马双双撞死城门的下场。事实表明，赵匡胤的马身负众望地做到了。就在城门完全打开的那一刻，赵匡胤拍马而出，手持大刀，以迅雷不

群杀得很是开怀，都恨不能感激涕零地说一句，兄弟你真懂我。黄甫辉醒来的时候，只听见外面一片混乱，厮杀声和惨呼声不绝于耳，手下的士兵慌忙报告后周军攻进来了。但黄甫辉毕竟还是黄甫辉，关键时刻他还是能稳得住的，并没有抱头鼠窜。他分析了情形之后，马上拿定了一个主意，逃跑。这逃跑也得有讲究，在黄甫辉看来，这应该叫做撤退。不过这只局限于他一个人而已，前面的十万人为他挡着，纷纷发出惨叫，为他制造混乱，噪声污染异常的严重。如此有利的环境，聋子都知道该趁机逃跑了。好吧，那就跑吧。于是黄甫辉立刻出门，骑上马，趁乱而逃，一口气逃到了清流关后的滁州城。清流关十万大军折损了一半，还有一半头脑稍微清醒一点，混乱之中眼见主子都弃关逃跑了，那还打什么呢，也跟着一起逃到了滁州城。黄甫辉到达了滁州城，深感于逃跑的辛苦，以为眼下终于可以暂避一时的风头了。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赵匡胤呢，和柴荣一样，有着相同的人生信条，就是遇见落水狗的时候一定会往死里打。所以黄甫辉屁股还没坐热，大气还来不及透一口，就听见探报说敌军追过来了。黄甫辉倒吸一口凉气，赶忙到城头查看，发现赵匡胤已经领着大军追杀过来，快到城下了。关键时候又让黄甫辉想起一件事，由于逃命逃得过于专心，进城来的时候忘记把城外的吊桥拆了，而吊桥上并没有写明外人不许过的字样，如此一来护城河便形同虚设。他赶快下令把吊桥拆毁，好让护城河阻住后周军的攻势。但是他太低估后周军的勇气了，后周军士兵完全表现出他们的大无畏精神，拿着七八丈的护城河完全当作小沟来看，纷纷投进去，争相往对岸游去。赵匡胤下令攻城，并强调必须是猛攻，不顾一切拿下滁州城不可。黄甫辉如坐针毡，知道自己末日即将降临了。他手上虽然有五万兵马，但多是残兵败将，鼓不起士气来作战。他想目前只有一个办法能救自己，拖延时间。他相信只要让城中军队重装上阵，就一定能击败后周军，因为五万对两万，优势远远在他这边，他需要的不过是一点时间而已。而如何拖延时间又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目前的形势很明确，后周军正要刻不容缓的攻城，要暂且把这些兽性大发的人劝住，又要用理性的做法对付失去理性的人，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黄甫辉知道考验自己口才的时候到了，如果自己说的话不合赵平伟胃口的话，那么永远不会有翻身的机会。如果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赵平伟尚且还能容他多活上一时半刻，他可能就还有机会。打定主意，黄甫辉开始了他的面试。他事先呢，并没有搞好发型，润好嗓子，清洁口气，搞个模拟面试，而是直接站到城楼上，高喊请赵匡胤出来说话。赵匡胤感到好奇，下令暂且停住了攻城，说，有什么话就快说。黄甫辉见机展现了他惊人的口才，只听他说，赵统帅，我跟你无冤无仇。

是圈套，却依然跳进去。黄甫辉得意地笑了，嘿，半日足矣。他马上回去整顿城中的残兵败将，并在军中誓师，但无非是说一些诸如对方区区20000人，我方50000人，大家拿刀随便乱砍，不要跟他们客气之类的话，着重呢要把全军的士气提起来。就这么着，半日过了以后，双方按照约定出战，场上已经拉开了战阵。对于打仗，当然是双方下令直接对砍就是了，谁死谁生，哪方死得多，哪方死得少，那得砍过之后才知道。黄甫辉的构想是，他下令南唐军出战，赵匡胤下令后周军出战，双方互砍，战斗停止，确定胜负，收师准备开追悼会，就这么简单，跟平时作战一样，很正常。就在此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却发生了。双方刚下令开战，黄甫辉就见到了一位盔甲鲜明、骑着挂满璎珞的战马的敌将，带着锐卒跃马冲了过来，直奔自己的大军。

0: 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1: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您是南开区相声队，那么老艺人张振奇先生为年轻的魏文华捧哏。那么当时呢，魏老师也就是将将20岁，20多岁的样子啊，声音甜脆清亮，音区啊是高低富裕，已经是大将风采了。张振奇先生呢是他的长辈啊，比他也年长20多岁。好，我们请您听这段老少组合的杂谈河北梆子。
1: 相声这个曲种非常的好，
2: 那当然了，
1: 短小精干，配合宣传做得及时，
2: 这就是曲艺的特点。
1: 从形式来看也比较简单，
2: 就是
1: 也没有什么

0: 呢？
1: 告诉您了，秦呢？
0: 对了，所以才产生的河北梆子。
1: 我更糊涂了。
0: 太笨了，
1: 我没法明白。
0: 陕西简称是秦，
1: 对，
0: 陕西的地方戏归为秦腔，俗称陕西梆子。
1: 我问您河北梆子，
0: 你不就问河北梆子吗？
1: 是啊，
0: 慢慢听着，在古老的时候，秦腔流传到河北地带，我们河北呢也有地方戏，这个河北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把秦腔的唱腔和一些精华的地方吸收到河北的地方戏里边来，所以这样形成的河北梆子。
1: 哦，由于秦腔流传到河北，
0: 哎，
1: 我们这儿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而形成的。
0: 对，你明白了吗？
1: 啊，是是是，明白了。
0: 你领会了吗？
1: 是领会了。
0: 哎，你恍然大悟了吗？
1: 这不都是废话。
0: 其实不只是一种梆子戏，
1: 还有
0: 十几种梆子戏，全是这样形成的。
1: 还有什么梆子戏呀？
0: 你像河北梆子，
1: 嗯，
0: 高调梆子，一支梆子，南阳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陕西梆子，蒲州梆子，代州梆子，曹州梆子，东路梆子，南路梆子，北路梆子，中路梆子，白菜梆子。
1: 哎，什么叫白菜梆子？
0: 哎，你吃着白菜唱梆子。
1: 他唱得出来吗？别开玩笑，成不成？
0: 这十几种梆子戏呀，虽然在唱上和念白上有各自不同的地方风味，但是你仔细听起来呀，他们在唱腔。

0: 真是既美而不平。
1: 来滴滴滴，这门口不辆汽车，
0: 瞧这个寸劲儿。
1: 来滴
2: 滴滴，
1: 怎么了？
0: 那辆汽车又回来了。

0: 他，哎，您就瞧着卧鱼儿啊。嗯，
1: 我，
0: 您就瞧这姿势多美。
1: 哎，不，哎，您摔在那儿麻烦了。
0: 您就瞧这姿势。
1: 您这人不接受意见。
0: 您看他这个动作，已经他这个调子，您越往后听，他是越悲。
1: 现在我的泪就在眼圈里转。
0: 他的符合他的特点。
1: 哎，您说河北梆子有什么改革的地方？
0: 哎，改革的地方也很多。
1: 您谈谈。
0: 你像过去道白的有陕西味儿。
1: 哦，怎么道白呀？
0: 一道白都这味儿的。嗯，花里这花里，这位军爷放的枣儿不枣，是你的味红。

0: 饺子。好，明天见，吃饺子。
1: 啊，不，我说姐姐
0: 啊，
1: 咱们甭吃饺子了，
0: 甭吃饺，那咱吃什么呀？
1: 那个饺子它包着太费事儿啊。
0: 是你不包它省事儿，
1: 那咱们吃炖肉烙饼。
0: 炖肉烙饼，
1: 哎，
0: 好啊，
1: 我们买5斤牛肉。
0: 对，
1: 再买1只老母鸡，
0: 买母鸡的，
1: 买2斤栗子，
0: 栗子，
1: 哎，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0: 好，
1: 比那包饺子好，
0: 好得多，
1: 行不行？
0: 瓷实，
1: 就这么办了，
0: 就这么办。我要吃炖牛肉黄焖栗子鸡，还有，
1: 哎，我说姐姐
0: 啊，
1: 咱们甭吃炖牛肉了。
0: 怎么又甭吃炖牛肉了？
1: 那个牛肉它炖不烂呐。
0: 是你不炖它烂得了吗？
1: 那咱们不吃那个了。
0: 那吃什么呀？
1: 咱们吃窝头吧。
0: 窝头
1: 啊，
0: 我打小时吃窝头长大的，你还请我吃窝头、啊、
1: 我的老姐姐呀，
0: 啊，
1: 现在都吃细粮，现在讲究的是吃粗粮。
0: 对，
1: 吃点窝头小米粥，您说这好不好？
0: 好，
1: 弄点咸菜。
0: 对，
1: 就这么办了，
0: 就这么办。
1: 哎，就吃这个了，
0: 咱吃窝头，
1: 就这么办了。
0: 嗨，咱们这窝头也吃不上、
1: 哎呦，我说姐姐呀，咱们甭吃窝头了，
0: 咱喝西北风去吧。
1: 干嘛喝西北风啊？
0: 我窝头我都吃不上，你看你这又不吃，包饺费事，炖牛肉又炖不烂，这窝头怎么着？窝头这是，这个，啊，
1: 姐姐
0: 啊，
1: 您别说了，我请您下馆子，
0: 下馆子。
1: 对了，
0: 下哪个馆子？
1: 咱们下馆子吃这个满汉席，您看怎么样？
0: 吃什么？
1: 满汉席。
0: 满汉席。
1: 对。
0: 您知道吗？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

0: 给大伙学一学。
1: 那新疆人说话那粗犷啊！
0: 哎，杜青，哎，王家祖啥？哦哟，你王家祖啥？你看前面那个天蓝蓝的，刚才那个高仓不跳下去了吗？走不走？哦哟，把那个勺子上下去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疆的两位相声演员高建新、郭青山合作的《团结的桥梁》。您听台上台下效果多好啊，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下面再请您听一段效果火爆的段子，这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买汽车》。这对搭档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可以说啊，他们的组合是相得益彰。尤其是赵伟洲为捧哏的杨少华定制了许多极富特色啊，甚至说无法复制的荒诞的包袱，为杨少华的表演增色。那么杨少华的语言特点和舞台气质呢，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段相声两个人的争辩也充分地发挥了相声的语言特长。我们请您听这段相声《买汽车》。
3: 您看见了没有
4: 啊？
3: 杨先生往台上这么一走，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4: 都喜欢我。
3: 不但是观众喜欢您
4: 啊，
3: 就连我也喜欢您。
4: 你喜欢我的艺术
3: 啊？大家在电视里边经常啊看到杨先生表演的相声，
4: 不断的演出
3: 啊，看到您的艺术
4: 啊。
3: 可具体杨先生的人品，大家是不了解的。
4: 哎，
3: 大家想不想了解杨先生的人品啊？
4: 等等等等，我这
3: 那我给说说，
4: 我这人品怎么了？
3: 我这不说着呢。

0: 你说，
1: 你说那当然得说了
0: 啊，
1: 一个字儿，
0: 怎么样？
1: 好，
0: 你吓我一跳。不但你说好，父老乡亲都夸我
1: 啊。虽然说你人品好，
0: 哎，
1: 可是这个文艺界同行人就说了，
0: 嗯，
1: 你说杨先生人品好，
0: 是
1: 啊，那他外号怎么叫杨坏人呢？
0: 哎，那是误会。
1: 实际上这不是误会，
0: 嗯，
1: 我理解啊，
0: 嗯。
1: 这个杨坏人呢，
0: 嗯，
1: 还是指您身体。
0: 我身体，
1: 你不经常闹病吗？
0: 有时候患感冒。
1: 对，这么个杨坏人。
0: 我说的呢
1: 啊，人家都说杨先生变了，
0: 变了，
1: 杨先生简直变了一人呢。
0: 您听听，
1: 因为杨先生现在非常富有，
0: 有钱
1: 啊，他一富有啊，
0: 啊，
1: 他这个心呢就非常的软
0: 善
1: 啊，非常善良啊，
0: 对，
1: 看谁有困难他马上就去帮助。
0: 这话不假，谁有困难当时就帮助人家
1: 啊。对这个话我也是半信半疑啊。你说杨先生真变了吗？啊，是不是他真是这么善良吗？

0: 解决吗？
1: 啊，
0: 不管你有什么困难，我都给解决。
1: 好，
0: 只要你不找我借钱，什么事儿都好说。
1: 你没变，
0: 我变了。

0: 了。
1: 我叫老狐狸。
0: 哦，我跟您说，老狐狸。
1: 谁老狐狸啊？
0: 我跟您说呀，他是怎么回事呢？
1: 你说，
0: 您说我跟谁关系最近？
1: 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跟我离婚了。
1: 离就离了呗。
0: 离就离了呗。
1: 嗯，
0: 你说的可好听。
1: 嗯，
0: 那是这么简单的事吗？你为什么离婚呢？
1: 我哪知道啊。
0: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
1: 说，
0: 我媳妇儿啊，
1: 嗯，
0: 她恨我。
1: 跟我一样。
0: 她说我没出息。
1: 她看得准。
0: 什么叫看得准啊？我们俩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呢？你看我回家晚了，
1: 嗯，
0: 你说我叫门，我梆梆梆一个多小时，

0: 是啊，可是我就买不起汽车呀。那么住娘家都非让我买汽车。
1: 哦、
0: 啊，我一想呢，哎、得也应该有汽车呀。
1: 就是，
0: 我有一哥们儿啊，
1: 嗯，大款，有钱，
0: 有钱。
1: 嗯，
0: 人家有一辆汽车，
1: 嗯、
0: 想卖给我。
1: 嗯，
0: 这个汽车，您说一辆大奔多少钱？
1: 大奔驰
0: 啊，
1: 那得100多万。
0: 哎，人家才卖我21万，
1: 没轱辘。

0: 说这像话吗？你这个，那你说你钱借不借？
1: 不借。
0: 不借？
1: 嗯，
0: 你不借拉倒。
1: 不给。
0: 那几个剧我有的是钱，我找人家借去。我告诉你，没我跟没你一样。
1: 是啊。怎么又回来了，
0: 杨先生？
1: 嗯，
0: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
0: 那大款啊，
1: 嗯，
0: 还一辆宝马。
1: 怎么那宝马了？
0: 那宝马更便宜啊，
1: 嗯，
0: 才16万。哎，一下给您省了5万块钱，你还不谢谢我？
1: 我谢谢谁呀、啊？你找我借钱，我谢谢你啊？
0: 不，你借我15万，我1万，才16万，我来宝马。
1: 你来宝马？
0: 开宝马坐奔驰？
1: 不，
0: 我告诉你，我要开上宝马，我就像老板了。
1: 行，
0: 我像不像老板？
1: 不像老板。
0: 不像什么？
1: 你不能到飞机场，到飞机场买票人不卖你。
0: 怎么了？
1: 你长得像恐怖分子。

0: 而且呢我们是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

0: 好呀，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周日快乐，朋友们。
1: 是的，周末愉快。今天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放松放松，玩一玩，是不是？
0: 然后今天早上见到高燕姐了之后啊，就非常的惊艳。
1: 哎呀，
0: 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啊。我这么说没问题吧？就反正大家也都能看见嘛，是吧？
1: 就剪了个头发嘛。
0: 哎，这个在这个这个发型上啊，包括头发的这个颜色上做了一些，就是
1: 调整是吧？
0: 哎，变化和调整啊，非常的亮眼啊！
1: 哎呀妈呀！
0: 如果今天方便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话，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上找到早安北京的直播，来看看我旁边这位非常美丽的主持人。
1: 老半天我不上相，真的不上相。
0: 我觉得咱们。就说实在的，我甭管胖成什么样，我觉得可能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啊。就是我觉得咱们学校刚开始挑人的时候，其实考虑这个问题了。
1: 没有吧？我觉得不是咱学校挑人还是看声音嘛。
0: 啊，声音是一方面，
1: 是不是？
0: 对对对，但是这个形象其实我觉得也是考量的一个范围之一吧。
1: 但我真觉得咱有些同学们，反正
0: 嗨。嗨，你是不是就想说我来着？
1: 不是，那不是，那没有，不可能，那我。

0: 立秋之前啊，北京仍然是持续桑拿天嘛，湿度比较大，气温比较高啊，外出呢要随身携带一下雨具啊，注意防暑和降温，远离广告牌，还有临时搭建物和大树。驾车呢也是要减速慢行，贸然涉水啊。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也是在前两年自己出去学习，去了趟，我应该是去了趟湖南，我记得还是
1: 去了趟湖南，
0: 也是夏天的时候，哇，那个我也是真的感受到了一次好热呀、啊。
1: 去了湖南哪儿？长沙。就是长沙、
0: 好像是长沙、就是热的我呀、我就觉得，尤其比如说你白天，因为我们上课嘛，他肯定是从早上然后上到中午，中午你可以回酒店休息或者什么的，
1: 吃个饭、
0: 对，然后就中午我就觉得他这条路回去，我觉得我就活不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就突然一下觉得我怎么会那么热？我觉得北京还没那么热，当时
1: 南方的那个热肯定还是潮。

0: 这个好像在现在的生活当中，这个明示表是必须要出示的，如果没出示，那这笔买卖其实它就不作数、啊、
1: 是的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那这个办法呢也是要求评比表彰啊要实行清单管理，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项目，一般每五年会开展一次。
1: 嗯，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消息。那作为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一个基础性的法律啊，生态环境法典会在8月15号正式的施行。
2: 嗯，
1: 这个法典呢也强化了保障公共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的标准制定、实施和监督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一些规定。那法典呢也是对生态

0: 服务。
1: 嗯，
0: 那长安区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组建起了由全科医生、社区护士、公共卫生医师和医务社工构成的专业巡诊队伍。那划分出了24个加医服。

0: 脱离平台。
1: 对的，
0: 他给你换一个别的这个，比如说沟通或者聊天的软件，说哎，咱们在那个平台上行不行？
1: 对，而且他会找各种各样的一些理由，然后让你觉得这个理由很合理。
0: 对，
1: 而且基本上都会脱离，比如像咱们平常一直在用的，像什么微信呐、啊，包括一些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些，
0: 嗯，
1: 他一般都会脱离的。
0: 他不用啊。

0: 但是听这名字就美啊。
1: 是，你看这天高云淡的这个，
0: 你到那儿看着好像没有那么大太阳。
1: 是，神清气爽的。
0: 是，然后彬彬有礼说啊，说门头沟龙门涧其实也挺凉快，离咱也近嘛，对吧？走到最里边的时候还有点冷呢。
1: 对，
0: 现在好像有些说这种山里啊、森林里啊，确实是啊。
1: 对，所以你看咱现在播放天气预报，但凡有雨，就是劝大家一遍一遍的别往山区里边去，因为那儿确实凉快，确实凉快。
0: 对，
1: 大家避暑都愿意往那边去，但是那边现在一下雨，它确实就是
0: 危
1: 险，
0: 危险。对，是的啊。
1: 行吧，一会儿再分享吧。我们看看时间，差不多该出题了。因为今天高二同学早上信心满满的，我们刚到直播间他就说：“我给你出道题了。哎”我又给你编了一道题。
0: 对，又是编的。
1: 我的天，就是现在已经到这种内卷的程度了吗？就是现在网上出的题，害怕被大家太快的知道答案，必须得编出来了。
0: 没有，其实不想给你编。但是说实话，他这题出的吧。就让人觉得很没头脑
1: 啊！对，他有一些那个
0: 就是出的有点太这不叫题了，这基本上就没办法，我只能编
1: 啊。行，就是为了赢呗，反正
0: 也不是为了赢，让听起来也要有意思一点，就让答案你也得觉得有意思一点，对不对？
1: 是，来，请出题。
0: 哎，这道题呢，其实很简单。
1: 你这个开场白一说，我就觉得没好事儿了，就
0: 开场白是吧？来了，我给你。

0: 涂装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罗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宜家商场抢购吧！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